0: 计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完成。市场认为引入辉达作为基石投资者有助其庞大的募资计划中提供战略支持，并提振市场信心。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时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的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
3: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市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0: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1: 接收创业家思维，
1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边个唔系佢嘅咧？如果真系揾到一啲嘢，一嚿骨，一只牙，一扎嘢，哦，呢个系佢嘅，我相信屋企人一定会释怀。我想呢个系一个好重要之处。点解我要讲呢样嘢咧？因为大埔大火，烧死好多人，好多人烧死咗之后，乜嘢都唔见晒，面目都冇晒，冇晒痕迹，净系可能得翻棚骨，得翻几只牙。啲亲人唔知边个系佢嘅，啲亲人到最尾都想至少揾得翻呢几条骨系佢嘅，几只牙系佢嘅，挤埋一齐，正式入土为安或者咩嘢释怀咗。嗱，今日我哋个嘉宾咧。就是专系帮人做一个咁嘅嘢，系释怀。好多人就以为佢系法医。佢系法医一部分，但佢唔系做法医嘅嘢。法医英文系 coroner 啦，其实佢系揾出个死因。但我哋今日交就唔系揾出个死因嘅，系揾出呢扎嘢系对
1: 个身份啊，其实
0: 身份，系嘛？佢好嘢噶，揾到一嚿骨一扎牙，可以知道呢个人。大约个年纪，依家大概男性、女性，甚至乎生前试过啲咩伤害嘅嘢啊、
1: 病
0: 啊、意外嘢啊，同埋佢系中国人啦、外国人啦、印度人啦、非洲人啦，都睇出嘅。今日我哋嘉宾就好特别，佢名都特别，我争啲唔识添。
1: 好叻啊你！
0: 你睇落佢咧，好漂亮嘅女士。
1: 点解会做呢样嘢咧？
0: 咁啊，我哋今日嘉宾咧就系阿李显善。法医，你其实做法医
1: 人类
0: 学家，学家系嘛？好啊，多谢你啊
2: ！Hello， Winston，
0: 你 Winston 吓、
2: 啊，大家好，多谢你哋。
0: Winston， 我拗神头，好多人真系唔明白你做啲咩嘢嘅。
2: 系，
0: 我相信经过今次大埔嘅大火咧，起多人有啊，就少明白。因为有扎烧咗嘅骨啊，或者咩嘢，点样知道呢个骨系陈大文嘅咧？我唔知，起多有啲人觉得系好重要咁。其实香港不是很多这些咁嘅事情嘅啫，
2: 系
0: 咁有几多人系做呢啲咁嘢咧？香港，
2: 香港有即系做呢啲工作呢种工作嘅人咧，即系一只手数得晒，系
1: 即
2: 系
1: 几个
2: 系啊，某程度上系应该庆幸嘅，即系代表住呢个地方冇呢啲事情发生，
1: 所以冇呢个需要，
2: 系啦。咁但系放诸于譬如我哋睇阔啲亚洲咁样，咁亚洲的而且确有啲地方又真
0: 系
2: 好多天灾嘅，咁佢哋嗰啲嘅地方或者呢方面嘅专家呢方面嘅知识就会开始追赶起上嚟，就真系要发展一下咁样，因为佢哋有咁嘅需要。
0: 咁嗱，咁又讲翻你头先讲，香港好彩冇呢啲咁嘅，好少呢啲咁嘅情形。咁第二度好多，咁如果你个经验咪同第二度争好远咯。
2: 都系噶，其实我开头自己接触嘅时候，谂紧，尤其是我将我嘅即系我训练员啦，或者系我将自己嘅基地搬咗翻嚟香港嘅时候，我都每一次出去做嘢，我都喺度谂啊，人哋可以接触嘅机会，或者可以真系有实质。经验嘅机会一定比我多，系啊，我就会觉得，硬系自己永远都觉得自己争啲，所以就更加想有唔同地方嘅经验去即系补救，将勤补拙一下。
0: 即系换个话嚟讲，你的工作唔系净系香港做，
2: 冇错，
0: 系全世界都可以去做，
2: 冇错冇错冇错。
0: 喂，咁啊，头先我讲一样嘢，一个后生女，长头发。点会中意睇咗一扎咁嘅骨头嚟做呢啲嘢咧？嗱，我真系唔系明拗晒头。
2: 其实咧有同我少少背景有啲关系嘅，即系追溯翻去我读书嘅时候啦，大学嘅时候又其实系读哲学先嘅。
0: 系，
2: 咁哲学就一定离不开生死嘅讨论啦、思考啦。咁其实喺嗰阵时候我已经开始谂啊，生死呢件事系点样嘅一回事，可以有咩角度去谂？然之后当去到就嚟毕业嘅时候，就除咗生死之后就谂自己前途啦。咁就
1: 做咩
2: 咧？系啦，咁做乜嘢咧？坐喺度谂生死冇用噶嘛？
1: 你应该拣科之前已经谂做咩噶？你读得哲学都唔知道你想做咩
2: 嘅啫。其实开头我就即系屋企人当然有问啦，一定会问啦，
0: 教书
2: 啦。系啊，我就系咁同佢讲，我会 train 到一啲 skills 咧，我系即系 train 到一啲嘅东西可以咧跨科用嘅，譬如睇文、分析、写文呢啲啦。咁但系佢。到最后他们都说究竟你想做什么事啊。当我开始想的时候、不如我想接触一些关于法律的东西。因为始终哲学里面有锻炼到我们一些思考的逻辑啊诸如此类啦，还有写东西啊各样啦。但是当我接触了法律，我就在想我想接触什么法律呢、我就开始看、譬如、一些关于人权的东西或者是国际法的东西。我就想、真的去找

0: 前辈问下啦，请教下。咁有啲即系嗰阵时，因为喺美国读啦，咁美国嘅老师们就话好窄、啊，你嘅选择咁样。咁即喺辗转之间就觉得，嗯，可能都唔系自己最想要嘅嘢。但我有啲嘅价值咧，我系想守护或者系我想追随嘅。咁而咁啱喺呢个时候咧，我就接触咗法医人类学。
1: 嗯，
0: 我就觉得。哇！喺呢啲死者入边，喺呢啲骸骨入边，可以睇到呢啲故事，彰显紧一啲或者系即系守护紧一啲我好想守护嘅价值。咁我就觉得好似有种 connection 啦、
1: 嗯，
0: 接到电啦，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嗯，咁不如向呢方面发展啦。咁庆幸嘅就系自己中学嘅时候咧，系即系有科学底嘅。咁、
1: 嗯、
0: 所以就再 pick up 翻都唔系好难。咁、嗯、就亦都因为咁就觉得啊，可以值得研究下，同埋我觉得可以好似解谜解密咁样，其实都系
1: 好似
0: 有
1: 解码咁啊，跌咁啊，
0: 系啊系啊，咁、啊、就喺呢一方面觉得嗯都几有趣，不如就喺呢方面发展下。但最重要系因为佢入边即系好尊重人嘅性命啊，尊重生命啊，嗯、尊重每一个人对于屋企人嘅来去啊，即系知情权啊呢啲，咁我就觉得呢样嘢系我想喺未来几十年入边，即系工作嘅呢几十年入边都好想去努力去展示嘅一件事。
2: 喂，咁嗱，好坦白。做呢样嘢一定系见到好多死嘅嘢、
0: 啊啊，
2: 骨啊，甚至腐化嘅嘢。
0: 系、嗯，
2: 咁而一个后生女啊，
0: 嗯，
2: 唔会惊嘅咩呢啲？
0: 我就冇惊嘅。
2: 系嘛吓，因为好多人咧见到一个过身嘅人瞓喺度都惊噶嘛，
0: 系
2: 咪？尤其是见到个烂茸茸嘅或者咩，更加仲惊啦，系咪？
0: 系。我开头咧未
2: 去打你呢个心理嘅
1: 关口
0: 。我开头未接触过嘅时候咧，其实最担心就系嗰阵味。因为个个都净系同你讲，哇，好臭。
2: 系啊。
0: 咁乜嘢系好臭先？好抽象噶嘛。咁我就我记得咧，实习之前一晚咧，我哋去美国一个公众嘅殓房度实习，喺法医单位度实习。跟住我同我个室友喺度讲，我话你有冇闻过？我哋冇闻过，咁究竟系点样？跟住个个都话啊，臭味咯，臭蛋味咯，好臭啊！咁样，即系我哋净系可以心理建设就系好臭。咁、
1: 嗯、
0: 但系究竟系真系有几臭咧？冇人知道。直至到第二日闻咗咧，因为我开头自己都惊，如果我受唔住，我都知道我嚟紧有机会要见好多或者闻好多。咁我受唔住嘅话，即系
2: 同埋嗰啲越嚟越臭。
0: 系啦，咁我就得啦，要转跑道啦。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又觉得。又接受到喎、嗯，
1: 顶得顺，
0: 系顶得顺，冇错。咁我就嗰下个心定一定。咁但系其实即系嗰个只不过系一个小挑战、
2: 啊
1: 嗯、
0: 你未来见到嘅画面，你听到嘅声音，
2: 嗰度
0: 死咗
2: 一两条，先睇到咗佢啲门状光。
0: 系啦、啊，咁、啊、我就即系嗰一样嘢，我就真系有担心过，但系庆幸最后自己系过到嘅，因为其实同一个实习嘅时段入边，有其他人都喺度实习，
1: 嗯、
0: 有啲系真系嗰一转啊，连嗰一转
1: 啊
0: 实习都过唔到啊，
2: 即系要跑转跑道啦。
0: 系真系佢话我过咗呢个月之后。我要想其他方法，
1: 是是
2: 是，休息一阵再聊天。
1: 好，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9: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

0: 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港产啊，正正宗宗香港嘅法医人类学家 Vincent。
3: Vincent，
4: 大家好。
3: Vincent， 头先你诶过咗关啦，
4: 系啊，
3: 闻到啲味唔吓走咗你，
4: 系，
3: 但系睇落去好核突噶，剩翻一边面。啊，或者自己条头发，啊，即系恐怖电影有晒呢啲嘢，
4: 系
3: 咁呢个第二个关系咪仲难过啲咧？
4: 第二关咧，因为喺读书嘅时候啦，即系老师都一定会教你啊，我哋人咧死咗之后就会身体会经历呢啲噶啦，你会见到啲咩，咁其实有个底嘅，但系真系见到咧，你就觉得哇！哦系啊，哇，同本书唔同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好老实讲，第一下系真系会吓一吓，但系后屘当你个人冷静翻落嚟咧，其实你系会知道哦，呢啲嘢其实我哋知系咩事，嗰、那个系因为咩事，点解会有呢啲昆虫，点解会有呢啲，你就会可以分析到成个画面咧，咁你就舒服啲嘅。反而对于我嚟讲咧，第二个我觉得我最怕嘅，我都系前几年先开始过到嘅，就系、是、我好怕自己亲身同个屋企人讲佢发生咩事。呢个系需要嘅，即系话我哋
3: 要咯，系啊，
4: 我哋睇到个故事系点，咁我自不然要讲翻俾个屋企人听个故事系点啦。咁我点样去拿捏？去表达到真实嘅情况，同一时间我又要谂住即系佢个感受，
2: 要兼顾埋佢感受。
4: 系啊，我唔可以直接同佢讲，嗱佢咧就喺呢度咁，即系佢听到都唔好受啦，你自己见到都唔舒服啦。咁点解可以直接咁？所以我就要揾一个方法。我开头系好怕去同屋企人直接接触嘅。咁所以，譬如之前有一两次我出去做一啲大型嘅灾难嘅处理啦，嗰啲即系负责协调嘅嗰个单位，佢会问我你想唔想接触屋企人？我话我唔想，我真系唔想。你冇办法嘅话，咁你就放我出去啦。但如果有得拣，我唔想。
2: 即系你可以选择自己同啲屋企人讲，或者系交俾其他啲人讲嘅。
4: 系啦，因为佢
3: 关系上难过，可能
4: 嗰个真系难，因为佢话你要拣一样，即系有唔同嘅岗位啦。咁现场咁混乱，系咪先？咁佢就。话你要拣一啲你系喺一个好高压、好唔舒服嘅环境，你都可以做到好舒服。你起码自己处理到自己，疏了自己，唔使人哋嚟救你嘅情况。
3: 你要自己觉得舒服，你先可以令到屋企人释怀啦。
4: 咁所以我即刻就话我唔会接触屋企人嘅，因为我觉得我冇信心。系啦，咁但系佢话咁佢都接受嘅。但系后屘我觉得呢几年。即个人开始可能长大啊，或者即见多咗啊嘅时候，就开始揾到少少方向，我可以点样去接触或者系同呢啲家人沟通咯。
2: 因为阿梁医生佢系医生咧，佢一定明白比我多。但系即你头先讲嘅时候，咁我谂下，你喺譬如话一个一啲骸骨啊，你睇到一啲系啲乜嘢，令到你觉得你要去表达俾个屋企人听嘅时候，系会有一啲情绪上对你嚟讲系一种冲击啊。
4: 譬如我曾经在一个打过仗的地方，我在非洲打过仗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帮他做一些挖掘的工作，找回这些死者出来，因为死了当地的四分一人，而死了在哪里，撞到在哪里，其实不是个个人都知道的，因为打仗粒粒乱，还有他都是即屠杀的了，他见位就埋的了嘛，跟着找了一部分，不会找回了，找了一部分，我们呢就要跟负责呢一个区域嘅可能一啲宗教领袖或者系一啲长老去讲究竟呢个人发生咩事，因为系佢哋俾 permit 我哋去掘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交代翻成件事。咁讲俾佢听嘅时候，你见到个骸骨，譬如有好多枪嘅伤、子弹窿、啲衫有窿，见到佢嘅手俾人绑住，咁其实成件事好立体嘅。
2: 咁即系你已经有晒个古仔、个画面咯，
4: 咁。冇得呃佢嘅，佢都见到㗎嘛，啲证据系咪先。咁所以我哋就要点样去讲俾佢听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哦佢受嘅伤系点，佢受佢呢个位可能走得都比较快，冇乜痛楚嘅，诸如此类，即系令到佢会觉得虽然系悲剧，但起码佢冇痛苦。
3: 咁但系你要话俾佢听呢个系佢嘅，因为成几百个，咁你点可以话俾陈世文听呢个系你嘅亲戚咧？
4: 我哋咧用嘅方法咧有。 几款嘅，其实

0: 種咧就係可能有一啲好獨特嘅嘢啦，譬如屋企人俾嘅護身符、平安符，咁、
1: 靠啲物件係
0: 啦。咁嗰個係嗰家人獨特嘅、對於我嚟講冇意思嘅，但對嗰家人嚟講好有意思嘅。咁呢樣嘢可能好標誌性啦、第二樣就係可能一啲衣物。咁可能啲衣物都係好标志性嘅、织嘅方法，媽媽织嘅，长辈织嘅，都会係一个方式啦。第三个呢就係、用一啲我哋叫做生前同死后嘅资讯嘅比较。譬如可能生前假设啦，佢有影过一啲相，啲牙唔齐整嘅，咁我哋会见到啲牙唔齐整嘅 pattern 同死咗之后呢棚牙嘅嗰个样去做比较，咁、我哋亦都会可以
1: 对比下，
0: 系啦，有一个方向。咁、当然最后都可能会需要 DNA 嘅帮手去确立究竟系咪真系嗰个人咯。
2: 但系好多时烧到烂晒，烧到咩就 DNA 都未必准确。
0: 系啊，系、啊，烧系一个。挑战嚟嘅，
2: 咁你大埔嗰啲好多时间你都做唔到鉴证，系咪？
0: 系烧系的而且确
2: 有乜嘢？其实有乜嘢科学嘅方法系证明到呢个骨真系佢嘅咧？
0: 如果系真系烧过嘅话咧，用嘅方法咧系好有限，但系唔系冇方法，
2: 系一定有。
0: 系啦，咁譬如我哋假设就咁火烧完咧，嗰、个人咧唔会即刻变灰嘅，佢系会变碎片。
2: 系碎片。
0: 咁碎片某程度上，假如啊，譬如我哋喺一啲我头先讲嘅嗰啲打仗嘅地方咁先算啦，留低嘅伤痕咧，其实系会仲有机会见到嘅，尤其是譬如一啲利器嘅伤啦，或者系头先我哋讲嘅一啲枪伤啊，空气造成嘅伤啦，呢啲有机会喺骨头上面都仲见到嘅。咁另外我要分辨嗰个人嘅性别啊、年纪咧，剩翻嘅骨头嘅碎片咧，可能会提供到一啲生理嘅特征或者结构嘅特征，咁令到我哋可以分辨到究竟嗰个人系几多岁。咁当然呢、這个都可能系大海捞针嘅。嘅一个方法啦，到最后我哋可能就会依靠正牙啦。牙咧就算经过火啦，假设佢一只好健康嘅牙，即系冇蛀啊、冇牙周病、冇牙石嘅情况底下啦，佢可以保存得好好。哪怕佢烧过，其实珐琅质都依然保存得只牙好好啦。咁我哋可以有机会喺入边抽到 DNA 嘅反应。系啦，咁所以无计可施嘅时候，牙齿永远都系我哋可以依靠嘅对象。
2: 咁啊，又问翻转头啦。屋企人点解会俾你做呢样嘢？
0: 佢哋一开头咧，
2: 爸爸妈妈话你做啲咩？又睇一扎死尸啊？
0: 的而且确咧，佢哋一开头系唔知道我做紧乜，系啦，佢哋知点解你又要飞去嗰度揾骨啊？点解你要做呢样嘢啊？咁，但系后屘我慢慢同佢哋讲背后点解我哋要咁做嘅意义喺边，个目的喺边咧？其实佢哋觉得呢件事反而好有意义。
2: 哦，
0: 咩？的而且确，妈妈咧系会有啲，哎呀，安唔安全噶？你又去边啊？点解你去嗰啲地方全部我冇听过嘅？咁当然佢哋担心我安全系即系理所当然啦。咁但系后面佢哋就会觉得呢件事咁有意义，即系如果你系觉得安全嘅，你觉得值得去做嘅就去做。咁所以我好庆幸我嘅父母、我嘅屋企人系好支持嘅，哪怕屋企嘅长辈，譬如我嫲嫲咁样啦，成日都话：，咦、你去嗰啲地方惊唔惊噶？咁样咁，但系佢又觉得啊，你又几有型喎，阿孙女咁，
1: 做一啲好少人做嘅嘢。
0: 系啦，冇错。
1: 咁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嗰啲好多咁震撼嘅画面或者情景咧。咁喺你个脑入面你储埋咁多呢啲画面啊，好挥之不去㗎喎。咁点算啊？即係间唔少佢会。
2: 眯眼就睇晒呢啲嘢。
1: 即係我喺夜晚打落张床瞓觉佢弹出嚟。
0: 我好记得呢，有一两次呢，其实係真係睇完即係做完一日。或者做完一啲 case， 其实个人系需要，即系我唔想同其他人讲嘢，我想自己沉淀一下，有呢啲时候嘅。咁但系我后屘发现，其实我沉淀坐喺度系，又系仲喺我度，系啦。咁于是我就开始揾方法去抒发，而我发现写字系好好即系唔系打，真系攞支
1: 笔，
0: 系攞支笔攞张纸写。当我尤其是一出去做嘢，
1: 即系你写低一个 case 咁啊。
0: 我当日记咁写，譬如话我今日做咗一个咁样嘅故事，个故事系咁，个案件系咁，我有啲咩感受，我点解咁样谂，有几开心，有几唔开心，我会写晒落去。我觉得写嗰下系个人系好舒服，同埋可以好
2: 抒发晒呢啲，
0: 系啊，同埋可以好容易梳理到成个 好混乱嘅思绪。
1: 因为转头翻嚟咧，同阿 Winston 倾下先。因为阿梁医生有佢嘅问题，我有个问题咧，就系你好似经历咗俾人哋，即系阿梁医生猛话你后生，咁啊固之然系啦。但系你因为你面对过咁多呢啲 life and death， 你其实好似经历咗佢哋嗰啲，因为你又写埋佢嘅故仔，我觉得你
2: 系即系
1: 非一般嘅年轻人。
2: 好啊，翻嚟再倾啊。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八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说，今次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造成对方几百人伤亡或者被俘。当局官员说，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和战略要地毗林岛，政府军现已撤退至距离临时首都亚丁只是大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随着战线逼近亚丁，当地安全部队已经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部署兵力在哈尼什群岛，控制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可能将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当地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发生在尼雅德和麦地那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当局现正处理相关损失。沙特说，早前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给予对方时间采取措施，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沙特强调，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并保护本国公民和境内居民的安全。伊拉克政府就早前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无人机袭击事件采取跟进行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说，由于已经确认袭击是由境内的米桑省发起，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此外，伊拉克外长侯塞恩和沙特外相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两国外长表示，将会继续加强沟通、协调和磋商，推进双边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南韩军方说，北韩在今日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正分析飞行器的飞行距离、高度和具体参数。如果证实北韩今次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将会是北韩时隔23日之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北韩上个月20号下午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支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推测涉及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他说美国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说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以及多位前总统就前往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去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01年发生的911恐袭一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 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甲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拉咗呢名36岁的本地男人，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报，话几名同事在9月5日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之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够达成共识，随后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

0: 案嘅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同埋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嘅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彩金，拒绝平分，令到谈判破裂。食环署话会全力配合警方嘅调查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7%。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1: 新城财经台。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5: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嘉宾真系好精彩啊！
16: 精神真系好嘢，
15: 系啦。
16: 你问先啦，头先你我好
15: 冇错啦，系啊，因为。 年纪轻轻唔问几岁啦，但系后生女嚟嘅。
16: 咁
15: 但
16: 系
15: 佢又去过咁多战乱嘅地方，亦都
16: 咁多即系不如意嘅嘢，其实仗都残忍噶。
15: 佢面对嘅工作咪就系啲尸骸咯，由啲尸骸中每一具嘅尸骸，就系有佢背后嘅嗰个人嘅人生嘅故事啊嘛。头先你话啊，你嘅舒缓嘅。

0: 方法就是自己将佢写低。咁你写埋写埋就好多佢哋嘅人生故事。
1: 系，
0: 即系每一件，因为你好深刻啊。
1: 系，
0: 你要去谂佢系发生咩事嘛？你好似经历过好多个人嘅人生，咁、对你嚟讲咪已经七老八十咯。
2: 系啊，
0: 你明唔明啊？虽然你唔系啊，但系你好 rich 嘅。
2: 仲有一样嘢咧，你写晒啲睇咁多嘢啦。其实喺你脑海继续转咁啊，点解人生会啲咁嘅事？点解咁嘅？点解要混乱咗？
0: 会唔会影响咗你嘅人生啊？
2: 对你嘅心情，对你嘅人生会点样影响？
1: 的而且确有部分案件我咧系写，即系有部分故事啦。咁我写完，其实我已经即系可以 close 噶啦。咁但系有啲系真系好深刻嘅。你任何时候你问我最深刻系边个，我一定系讲过一两件。因为我觉得嗰个系有好多我解答唔到嘅问题，而嗰啲问题唔系单案，而系我
2: 系
1: 好想知点解佢要做啲咁嘅嘢。
2: 系
1: 啦，
0: 我好想知我哋都，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1: 咁而我想知你点解要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背后其实就是。就是同要经历人生先会感受到嘅嘢，
0: 先有答案。
1: 系啊，
0: 或者甚至乎人生未必每件事都有答案。
1: 冇错，我就觉得每一次的而且确好似头先阿 Karen 咁样讲咧，就系我好似经历咗佢哋人生，即系我会觉得我每一次我去工作嘅时候咧，唔系净系我要解答佢哋屋企人嘅问题，我要揾到佢嘅身份。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好似一个修行咁啊。我好似系体会紧，好啦，我用你嘅角度。去睇你嘅经历，你嘅故事。咁如果我经历会点呢、或者我自己会点样谂呢？我会系咁问自己呢啲问题。其实我脑好攰啊，已经要处理呢啲嘢，要谂呢。但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好似提醒我要不停去反思自己嘅生活，反思自己嘅经历一样。可能同我即系最开初嗰几年嘅哲学嘅培训有关系，嘅训练有关系啦。不停要反思自己嘅人生，你先会有一个好啲嘅发展啊，诸如此类。咁我觉得其实我每一日就系做紧呢样嘢，令到自己嘅生活。或者我自己想得到的生活接近我自己最理想的那个部分。
0: 你最理想的部分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冇的，每一刻都会变。但我觉得至起码令到自己当下做的事不要后悔。这个是真的。
2: 其实你看了这么多这些东西，其实你的经验可能是几百岁的经验。
0: 你还犀利，我刚才说七老八十了，你几百岁。
2: 那你看一个乱葬岗。每个人在乱葬岗里头都是不同的东西来的。这个不是人生的经验，即是几百岁的经验。
0: 是不是 你做了几年啊？
1: 我由实习到现在都十三四年。
0: 十三四年。那每一个即是当一个尸体这样才算。那你其实要花几多时间，是不是个个都不同的？会不会有一些呢真的整个礼拜都在看一些东西，即是要找一些完整一个故事，是将它完成的呢？
1: 有些个案我们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即是呢，我们每一个。
0: 那怎样都要 close file 的。
1: 都要 close 的。我们每一个案件我们都会说，其实我们做尽都是整个故事的 50%。因为有 50% 就是他的家人来不来认他，他有没有一些生前的资讯给到我们。如果没有，我永远看的都是他死了之后的东西。那我就没办法将他
0: 完整咗佢，
1: 送翻去佢原本嘅嗰度。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哋净系得50%，哪怕我写得嗰50%，好唔舍得都好，我都要将佢送翻去佢原本嚟嘅嗰个柜入边。系啦，咁呢个系要啲时间去接受嘅。我会觉得本身我系本住一个可以完整圆满嘅心态去完成，
0: 系
1: 去做呢件事。但系我要接受嘅现实就系、是。有很多事不是那么圆满。而我觉得这件事都是人生的一个课堂来的。真的要学习。
0: 要学习放低。是啊，真的要放低这
1: 些。是啊，因为每一年都会见到科技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会见到每一年有新的技术可以帮手鉴定一个人身份，或者可以再拿少一些 sample 都做到的。而我就要想着今天拿不到。今日揾唔到，唔等于之后嘅人揾唔到。只要佢 keep 得好地地，就会保留咗
0: 机会嘅，仲有机会嘅。
2: 但系最尾都要靠屋企人有冇攞嚟俾你。
1: 系啊，
0: 或者个缘分唔喺你度咧。
2: 出现都冇符噶。
1: 系啊，我学阿 Karen 话斋，可能个缘分唔喺我。
0: 系啊，等待下一个有缘人咯。
1: 冇错冇错。
2: 咁嗱，你头先讲嗱，我知道你打仗乱葬岗，屋企冇之前嗰啲比较上系冇影响咁大啊。但有啲乜嘢嘢有两个个案系影响你好大嘅咧？
1: 影响我好大嘅，一定有份嘅。一个咧就系我实习嘅时候嘅一个 case， 嗰个系我人生入边第一个接触孕妇同胎儿嘅 case。咁嗰个咧就系

0: 同骨就唔係好有關係嘅，但因為我實習嘅時候，我其中一個角色咧就真係要跟住個法醫一整日。咁而咁啱嗰日咧，佢有得揀嘅，佢揀咗嗰個 case 咧就係一個，因為我喺美國實習啦，咁所以有槍啦，所以係一個槍殺案嚟。
1: 嗯，
0: 咁個 case 咧就簡單啲講，就係個鄰居報警話聽到佢屋企側跟嗰户六點幾嘅時候開咗兩下槍。
1: 嗯，有槍聲。
0: 係啦，咁於是佢就報警。
1: 嗯，
0: 報咗警之後咧，警察去到現場咧，就發現個女士已經死咗。
1: 嗯，
0: 男士吞槍，但係救翻。
1: 哦，
0: 係啦，咁而救护员亦都知道嗰个女士其实系有身孕嘅，系啦，咁啊大概嗰阵时话，根据佢哋初步睇咧，就应该五六个月咗紧，咁啊跟住就送咗入嚟啦。咁而亦都因为呢单案咧，其实送入嚟同埋真系死亡嘅时间咧系好接近嘅，即系讲紧系个零两个钟嘅时间。咁所以即系送到入嚟都仲未完全冻晒啦，你可以咁样讲下。咁啊，而我哋咁啱嗰日我跟个法医咧就拣咗呢一单 case 去做。咁大家都好紧张，因为我哋实习咗咁耐，第一次有个案入嚟系孕妇啦，带咗肚。咁所以嗰一下就即系大家好想按住平时咁样去做，但系其实个心乱立立噶啦，大家都。咁去到最后啦，按住平时解剖咁样做啦，就。企咗喺度，大家都问究竟我应唔应该，即系个法医就问究竟我应唔应该解剖个胎呢？理论上、理智上系要嘅，但系佢好唔想，因为首先佢自己本身系一个爸爸啦，咁佢就觉得好似见到有小朋友，即系个自己
1: 胎儿
0: 影子冇错，但系佢话唔得，我都要请示下上司先，咁于是翻嚟咁当然。系要啦，咁嗰一下咧，佢就好理性同我哋讲嗱，你要记住呢一个经验咧，唔系成日都有噶，好宝贵啊，所以即系即系落足眼力睇啊，咁样啦，
1: 学嘢啦，
0: 系啦，学嘢啦，学嘢啦，咁。咁但系去到后尾咧，直情系当我哋真系见到个胎解剖到个胎，系成个平时我哋话穿羊水嘛，但系佢成个好似 air bubble 咁样搬咗出嚟，咁我哋。要自己剪开去嗰下，其实同平时你接触 B B 系好唔同啦，同埋接触生产系好唔同。然之后当你见到个 B B 嘅时候，我都叫佢 B B， 虽然佢有胎啦，其实你会见到眼仔已经喺度，手指又喺度，佢好似瞓咗觉咁。你就会问吓，究竟嗰个人系因为咩事呢？因为咩原因罔顾咗呢个小生命而决定掹把枪出嚟杀咗个妈妈
1: 咧？
0: 而佢深刻可能又内疚嘅，如果唔系佢唔会自杀嘅。
1: 系佢哋发生，即系你好想知嘅答案。佢发生咩深仇大恨乜嘢 trigger 佢做呢样嘢？
0: 究竟系乜嘢咁大仇口？但我呢个永远都唔会知。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好入心，即系好深刻嘅 case 咯。
1: 快啲安慰下佢，梁医生，你作为一个医生，
2: 我要问佢第啲嘢。
1: 听到我哋入晒神，但系证明呢个真系好深刻咯，
2: 好深刻，
0: 系真系好深刻。
1: 会，但系呢个系咪都我唔可以话缠绕嘅，即系好似令你都未放得低咧。
2: 咁而家你都仲系呢样嘢，都仲系耐唔耐都会
1: 问
2: 弹翻出嚟咧。
0: 我讲起我会啊，系咯，究竟系咩咧？
1: 系啦，又会谂起，
0: 系，但系又冇话真系好
1: 困扰
0: 困扰嘅，就系讲起嘅时候，系咯，如果知道点解就好啦，咁样。
1: 你有冇宗教信仰噶？
0: 我
1: 纯粹多问，
0: 冇特别宗教信仰。
1: 因为有时咧喺呢个生活当中，我唔系叫你信某一个教，我都冇宗教嘅，先 declare 咗先。不过有时我觉得somehow嗬，或者啦，有啲即系因缘契机底下咧，可能会令你多啲释怀都未定。吓，即系如果有一啲宗教上高嘅一个解说啊，或者点样啊，系啊。不过因缘际遇啦，系
2: 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6: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李显善啊 ，Winson 啊，系法医人类学家。
7: 系，
6: 法医人类学家。
7: 诶，真系要深入啲问你一啲嘢啦。当然你见到咁多死亡嘅嘢喺度，某种情你喺某啲即系埋没晒噶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8: 我唔会觉得我系麻木嘅，我觉得。因为每一次我接触一个 case， 其实我都会觉得个心系会喇喇嘅。有时候原因系我觉得我哋可以好近距离咁样去睇到呢一个人经历咗啲咩事，呢件事系好立体嘅，而我唔会觉得每个人都系经历嘅嘢系一样。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似倾偈嘅一个即系对话嚟嘅，即系好似同朋友倾偈就都系讲嗰啲嘢啦，你唔好出声啦，咁样就冇嘅，
7: 冇
8: 嘅，系啦系啦，我就觉得每一次都系一个好独特嘅交流。同埋體驗嚟嘅，所以
7: 咁當然啦。你睇到啲譬如啲連狀光地震，好多人死咗，變咗個有種特別嘅感受。
8: 係
7: 咁樣咁陰功咧，咁但係冇一啲叫做好 direct 嘅 feeling， 會唔會咧？但係頭先你講嗰個咧就好大咧嘅 feeling， 砰一聲打死個女士，個細路仔都死埋。咁你點樣睇個人生觀睇曬呢啲？因為 on one hand 你睇緊嗰啲係冇符啦。
8: 是
7: 啊，天灾人祸，大浪吹晒啲人走死晒，地震嘣一声或者咩嘢，火山爆发啲人死咗，咁好唔好彩？你只可以话好唔好彩，
8: 系
7: 都系好惋惜。但系头先嗰个咁，或者跳楼或者咩嘢，个感受完全有啲唔同咁啊，会唔会咧？
8: 会啊，其实
7: 个人生点睇呢样咁嘢咧？你
8: 都系嗰句啦，嗱，意外就意料之外啦，冇得预计啦。所以如果好实际地谂咧，我系有将自己一啲 X-ray 啊、CT 啊、我哋智慧齿啊摆埋一齐嘅，呢个就好实际嘅
6: 病。
8: 我就谂嗱，万一咧我有咩事咧，攞呢堆嘢就可以揾翻我噶啦。呢个系好实际嘅。但另外一样嘢，我就会即系真系喺接触紧呢啲案件嘅时候，我就会喺度谂啊，呢、這个人冇咗呢个屋企人。咁我如果出去做嘢，或者我因为咩事冇咗屋企人，我会点呢？我会諗啊，其实嗰一下我好想，有时啦，我会好想即刻返屋企，可能即係淨係乜都唔做㗎，坐喺度同阿爸阿妈坐喺度嘻嘻哈哈咁样，或者同我細佬喺度嘻嘻哈哈咁样，冇问题㗎。但係我就觉得有呢一种即係喺一个安全网嘅感觉好舒服。咁而奈何我通常出去做嘢都108,000里咁远，咁所以呢一个就会衍生到可能，譬如我会突然间写信翻屋企啦，我会打电话翻屋企同捉住佢哋系咁讲电话，唔好啊，你唔好收线啊，同我讲电话咁样。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提醒俾我要关心多啲我身边嘅人咯。系啊，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即系如果好似 Karen 头先咁样讲，有一啲嘅契机俾我去释怀，同一时间亦都系有啲契机提醒我，我要好好咁对我身边嘅人。
6: 你有冇谂过？因为做咗10几年啊嘛，你有冇有时会谂下做咗第二样噶？
8: 中间有出现过嘅呢个谂法，因为我觉得，
6: 因为我觉得几 heavy 嘅，其实你个工作
8: 系嘅，
7: 心理上好大 heavy， 即系
6: 好沉重。
7: 对你嚟讲，可能已经唔系压力。但是那些嘢挤晒呢度，
6: 系啊系啊。
8: 我中间有谂过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我唔喺一个好传统有系

0: 系统嘅训练入面，因为亚洲冇乜啦嘛，我觉得我所有嘢都系要跑出去嘅，揾嘅，我硬系好似俾人少一截嘅咁样，我就不如唔好咁转啦咁。但系我又觉得我放唔低，我觉得我好想，我每当我一咁样嘅时候，我一做到一单 case， 我就觉得呢个就系、是、系啊，呢、這个就系动力啦，继续落去咁样。咁所以中间系有谂过嘅，的而且确系有啲 heavy 嘅，但系我觉得真系要谂或者懂得去处理情绪同心理压力好紧要。所以譬如我出去做呢啲大嘅灾难咧，佢哋唔会俾我哋留。超过一个月的，有时不会比我们留多过两个星期。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个人的心理和精神受不受到，是心理你回家唞唞先。那他们又真的很好的，譬如会 keep 住打给你问你你瞓瞓到觉啊，你回到工啊，你吃不吃到饭啊，这些即是他看你有没有需要去提供一些协助。如果他 make sure 你真的 OK 了，你才再出去啦。
1: 是即是我今次找 Winston 上来即是跟我们倾偈啦，做访问，其实我们都经过很多艰难的，因为他呢其实是很鬼死忙的，很多个时间呢唔係，即係咧，我想講係其實阿 Winston 佢除咗去即係周圍有接觸一啲唔同嘅 case 去 enrich 自己嗰個工作上嗰個經歷之外咧，
2: 亦都幫咗人嘛。
1: 而家就去講即係去上堂嘅，咁其實你係想即係嗱，你一方面吸緊啦，另外一方面就輸出咯，我覺得。
0: 係
1: 你輸出緊啲乜嘢咧？
0: 有幾個 concept 嘅，第一個 concept 咧、就
1: 是，即係你想達到啲乜嘢嘅 objective？
0: 第一個咧就係希望令到大家知道法醫人類學喺亞洲其實係有佢一定嘅需求，哪怕香港的而且确好安全、但系放眼亚洲，其实个 potential 系好大嘅、因为周边有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嘅天灾，或者甚至乎打紧仗。咁、而喺我哋嘅专业入边咧，对于亚洲呢一个地区嘅人咧，系好唔理解嘅。好多样性呢度捞咗好多唔同嘅人，好多唔同嘅生活背景、生活嘅条件、环境等等，都影响住我哋嘅身体，可能骨头嘅呈现啊，诸如此类。咁、而冇人去研究佢。咁万一有咩大件事上嚟咧，就冇办法可以去鉴定呢啲人啦。咁所以咧，我就
1: 咁佢哋就真系死得不明不白啦。
0: 冇错啦。咁我哋就要。尽量减低呢件事发生，尽、量减低死得不明不白嘅呢件事。咁、所以我就希望借助，譬如可能对一啲好有兴趣嘅人、有一啲嘅培训，或者令到大家 aware 到有呢一样嘅需求，去开始谂下我哋点样喺研究或者学术或者科学方面着手，去准备定，唔系话一定要用。但是准备定万一真的需要的时候有些工具可以拎到出来，这个是第一。第二样就是希望多些人留意到其实很多事情，即是无论是人生的事或者是某一些地区发生的可能战争啊，或者是这些的大的灾难啊，背后可以有很多个角度去思考，不是好像即是始终我可能我自己长大的那个年代都依然是理科是理科，文科是文科，商科是商科，大家分得很开。但是当我们去到大个的，尤其是这个领域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捞不乱的。咁、而我哋就要话俾大家听，喺呢一个情况底下，点样去多角度去睇呢种事，其实都可以用好多角度去分析，唔系单一一个医学、或者系文化、或者系历史、其实所有嘢都系环环相扣，呢、这个系最紧要嘅一个部分。
2: Vincent， 仲有一样嘢，最后要问你，睇过咁多死亡嘅嘢，你觉得人生系咪好脆弱？人生应该要点样？增长或者珍惜自己，
0: 我觉得人生真的很脆弱，亦都受很多嘢所影响，但系又奈何有很多嘢都控制不到，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望到呢啲咁样案件啊嘅时候，我会觉得人生有很多个战场啊，
2: 系，
0: 但系你要懂得拣啱嘅战场，要好好咁样去保护住自己内心嘅平静。这个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即是这句嘢啦 ,protect your peace, 其实成日都在我的脑入面。你要怎样去令到自己的情绪心理状态在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位置，怎样去处理或者去审视自己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其实都很重要。事情会发生，战场都有很多，你可能被人推了上去的战场你都不知道。但是你怎样去在这一堆东西里面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是重要的。而我觉得无论任何时候，除了活在当下珍惜现有的东西之外，这个也是最常被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的。
2: 你会不会将这些思想写书？
0: 我有写过书，是但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未想着写书。
1: 我们很幸运啊，这些书未出的。
0: 是啊，

0: 重要，因為
1: 係啊，
0: 因為呢個人生嘅睇法，
2: 嗯，
0: 唔係個人都可以睇到咁清透嘅。
2: 多謝曬 Vincent，
0: 多謝曬 Vincent， 繼續努力。
1: Thank you。
3: 不忘初心，無懼困難，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馬拉松。
4: 早上九點。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说，今次攻势主要针对西海岸获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造成对方几百人伤亡或者被俘虏。当局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和战略要地毗林岛，政府军现已撤退至距离临时首都亚丁大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随着战线逼近亚丁，当地安全部队已经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同部署兵力在哈尼什群岛，掌控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可能将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当地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发生在利雅德和麦地那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当局现正处理相关损失。沙特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给予对方时间采取措施，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沙特强调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并保护本国公民和境内居民的安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就宣布，由于已经确认袭击是由境内的米桑省发起，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即时立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此外，伊拉克外长侯塞恩和沙特外相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两国外长表示将会继续加强沟通、协调和磋商，推进双边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咁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目前欧洲发生的一切，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胜出，都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军队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普京又说，欧洲领导人正在用来自俄罗斯的虚构威胁威吓本国的民众，但是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亦都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强调，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亦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和欧洲发生冲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亦都驳斥欧洲领导层声称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言论，或只是西方国家为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而编造的借口，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可以在近期举行会晤，继续就俄乌局势进行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谈判本身，俄方没有设定任何前置的条件，一直保持开放态度。外电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进行目的在于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三方会谈。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和美方的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今个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美国全国

0: 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可能向所有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支票的方案将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金钱。他说政府有能力透过非赤字手段赚取资金，包括推行针对富裕人士的签证计划和政府相关的商业投资收益。不过白宫内部对资金来源说法不一，美国副总统曼斯先前说资金来自关税收入，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就说白宫正考虑透过国会预算程序来筹措款项，初步估计整个计划的发放成本高达$13,000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9: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12: 痛症冇有怕 ，Ampuls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5: 无惧困难，
14: 陪你勇往直前。
15: 人生马拉松，
14: 马拉松。
15: 主持程海欣，
14: 程主播。
16: 听完9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哋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高，早晨啊 ，Roy。
17: 早晨啊 ，Karen。
16: 直播室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仲有嚟自韩国 Ampuls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咁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就不停都讲紧一啲好唔好饮啊？啖茶，
17: 好味，
16: 嚼嚼声，大声，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
17: 叹茶
16: 系啦，喺度叹紧茶或者揸紧车嘅途中，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嘅时候，人生马拉松啊嘛，人生系一条好漫长嘅跑道嚟嘅。咁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随住自己嘅步伐咧，好健康。咁一路去跑，咁啊揾到啊人生唔同阶段想做嘅嘢，咁当然啦，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啦，因为想去做唔同嘅嘢，可能系凑孙啊，或者诶、退咗休之后想周围去旅行啊，又或者系想学第啲嘢啊，展开你嘅人生下半场咧，一定要有健康嘅身体。咁但系可惜咧，就是、有时都会见到身边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哇之前咧好拼命。

0: 痛熱針灸嘅系統，咁就一個無入侵性啦，亦都係可以俾到大家好舒服咁喺屋企咧，已經好似有一啲唔同嘅專家嚇幫你做緊運動啊，或者做一啲唔同嘅訓練，即係歸根究底咧都係嗰個原理啦，就係如果我哋嘅氣係夠。有行得好嘅话咧，气带血行咧，令到我哋嘅身体唔同嘅部分都得到滋养、得到营养嘅话咧，其实好多大小嘅问题咧，都可以随住时间咁样去解决嘅。只不过喺节目入边讲到关于一啲痛症嘅问题咧，就好多时啲朋友就话我去睇脊医或者系物理治疗，睇嗰阵好啦 ，OK， 冇事，好舒服，翻到屋企咁，可能隔一两日又翻发啦，又嚟过啦咁样。咁因为我哋每日都喺度老化紧噶嘛，咁但系今日咧就有一个喜讯又好。消息话俾大家听啦，应该阿 Roy 会详细讲下，就系因应住我哋嘅听众朋友嘅需要咧，阿 Roy 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家居体验计划。
1: 但系我哋首先去讲下，其实因为好多朋友未必知道我做紧啲咩，或者系譬如话呢个仪器其实系做紧啲咩。嗱，第一样嘢我哋唔系帮大家医病，第二样嘢咧，其实就唔系纯粹于一个话系啊保健啊，或者系攞翻一个健康咁简单。我哋咧就系、其实喺呢十几年里面就系专门针对一啲本身有。长期慢性嘅痛症啦，关节开始退化啦。头先阿 Karen 讲紧啊，差不多去到啊退休前后嘅时候咧，个身体状况就越嚟越差。咁但系喺我哋喺十几年里面一路去接触嘅朋友咧，就系佢哋慢慢意识得到，即系以前每个人都其实系拼搏紧工作啦 ，OK， 咁但系有一班都会系，譬如话 focus， 即系会摆多啲时间喺自己健康层面上面，譬如话哦 keep 住行山啊，keep 住去做运动啊咁。咁但系去到一个介乎六十零六十尾嘅时候咧，佢哋突然间就会去感受得到，咦？点解身体嗰个退化咁明显嘅咧？因为去到自己你察觉得到退化明显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个问题好大噶啦，系啦。因为佢哋就会觉得，咦？点解会慢慢即系以前不嬲都有啲伤患痛患去做物理治疗啊，去做脊医啊，其实一路 keep 住去做，都某程度上可以 OK。但系点解突然间？同一啲嘅 treatment 做落去，点解其实而家唔好似冇效咁样样咧？同埋去到做一啲运动啊，为以前哇好拿手嘅，譬如话瑜伽嘅动作又好啦，运动嘅动作又好，甚至乎好简单行山都好，咦？点解嗰个体力下降得咁犀利咧？有啲动作点解做唔到嘅咧？做完之后点解会嗰个 recover 咁慢嘅，痛多咗咁多嘅咧？咁佢哋其实好忧心嘅，好多都会。咁但系喺个市面上面又好喺我哋中西医学医疗层面上面都好啦，其实我哋冇一个方法话点样可以去将我哋退化咗嘅关节，又或者年代五年八年甚至十年以上一啲嘅慢性嘅劳损嘅退化嘅问题咧，慢慢去训练翻去纠正翻成个嘅身体嘅架构。架构即系咩咧？我哋本身关节里面如果长期发炎嘅时候，有冇机会可以真系主动咁样样将一啲嘅血液带到去嗰个位置咧，又或者深层咁样样将我哋成条筋膜线嘅，因为筋膜其实我哋唔系一块咁简单咁样，而系譬如一个 chain 咁，我哋讲得，所以咧其实好多嘅长期嘅痛患咧，其实唔系话静止去处理一个部分嘅，即系譬如话你嘅腰咁先计啦，我哋嘅腰啦个 hip 啦落到去我哋嘅膝头哥啦，甚至乎落到我哋嗰个嘅脚踭啦，呢成条筋膜线上翻去嘅时候，去到我哋嘅背脊。我哋嘅背肌上到去我哋嘅胸腺，其实呢成组，其实如果系环环相扣嘅情况之下，其实全部都有关联嘅。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同时间系同时间将我哋有炎症嘅地方、关节退化嘅问题嘅地方，主动带快啲血液，即系话个气血啦。Karen 头先所讲嘅点样令到我哋气带血行啦 ？OK， 等佢修复得快啲啦。第二咧就系深层咁样样将我哋绷紧咗、拉紧咗或者系扭旋咗嘅肌肉放松佢。其实你可以 facialize 你如果呢两样嘢去做得到嘅时候咧，其实你痛症咧，哪怕你系有几多年嘅退化都好咧，其实你日复日系可以咁样做得到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大嘅功效喺度嘅。因为每一日，头先 Karen 讲啊，我哋每一日都衰老紧，每一日都令我哋啲关节去磨损紧。但系我哋如果同时间每一日都可以有一个方法去帮我哋训练翻啲肌肉啊，放松翻啲肌肉啊，做到一个针灸嘅效果啊，锻炼翻啲肌肉啦，咁其实呢个好好嘅保养啦。OK， 咁呢个仪器正正就系我十几年前俾我爹哋去做

0: 一个中风之后嘅复康嘅 ，OK， 咁但系之后咧，我哋就慢慢延伸到去啊，譬如话一啲人系本身有
1: 长
0: 期嘅痛患啦，有帕金逊症啊，跟住有椎间盘突出啊，跟住有譬如话有五十肩啊、筋膜炎啊，好多好多种类啊。
1: 中风之后啦，
0: 中
1: 风
0: 之后嘅康复啊，类风湿关节炎啊，即系哪怕呢啲去到咁严重，嗱、呢个先澄清嘅就即系呢个 event 咧，唔系研发出嚟咧，就俾一啲哇一啲危患啊、危疾嘅人士用嘅，唔系佢纯粹。对于是一个的保健的仪器，不过它是医疗医学级数 ,ok, 所以它可以同时间在30分钟里面在家的情况之下 ,ok, 你坐在这里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已经可以做到针灸的效果。物理治疗的效果深层放松肌肉是深层放松肌肉的效果同埋呢就是同时间它都可以训练埋啲肌肉。咁其实相对于我哋喺十几年里面有好多嘅朋友啦 ,ok, 佢慢慢去训练返嘅时候呢因为屋企做㗎嘛 ,ok, 咁佢嗰个嘅药物食药物呢就减少啦 ,ok, 睇医生嘅次数呢就减少啦 ,ok, 佢复发又减少啦呢啲係减少嘅即药物呢啲各样。但是同时间呢痛楚减少啦 ,ok, 但是同时间有啲咩增加咗呢就係话佢哋出街嘅次数可以多咗啦、去旅行嘅时间可以多咗啦出街行路嘅时间可以长咗啦做运动嘅时间可以耐咗啦个 strength 多咗啦呢个就係保养返佢即係除咗止痛唔痛呢其实我觉得喺人生里面一个希望係一个基本 ,ok, 少啲痛。但是我哋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健壮翻咧，逆转翻一啲我哋失去咗个机能咧，尤其是喺活动能力方面，呢个系我哋喺十几年里面一路去做嘅嘢。
1: 系啦，睇翻啲听众先。今个早上咧，如果大家头先听完阿 Roy 好详细吓，讲到呢一部佢喺韩国引入嘅家用医疗级数嘅仪器嘅话，咁亦都好想去尝试个体验疗程啦。今个早上咧，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 29920888。咁登记，咁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俾听众朋友咧去免费试做下一个体验疗程，三次嘅体验疗程29920888。至于节目最开始嘅时候咧，讲到关于呢个家居体验嘅话，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请阿 Roy 同大家解释下吓呢一个计划嘅详细嘅情况。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九点十八分，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2: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1: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1: 新城财经台。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马拉松。
2: 主持：程海欣，
3: 主播。
4: 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大家有兴趣吓，对于自己点样去维持一个健康嘅体魄啦，或者有长期嘅痛患啦，点样可以舒缓到你嘅痛楚嘅问题啦？咁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就同阿 Roy 嘅同事咧登记，登记咗之后咧就有3次嘅试做疗程嘅机会吓。咁阿 Roy 嘅地方咧就喺佐敦嘅地铁站，即系一上去就系噶啦吓。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咧，系2992-0888，2992-0888。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咧，为咗啲听众朋友个福祉啊，咁啊 Roy 咧今日早上就话，想推介一下一个叫家居体验嘅计划。
5: 系啦，就系俾一啲严峻啲或者系一啲长期慢性嘅痛症，同时间有退化嘅。OK， 睇咗医生睇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好一段时间有机会系5年，有机会系10年，我哋最长嗰个系16年嘅。咁啊，因为喺我哋面对紧退化关节，尤其是关节退化嘅过程，除咗痛以外咧，其实系个活动能力慢慢跌落嚟噶嘛，即系肌肉嘅力量少咗。咁我哋仪器就系可以慢慢喺屋企层面训练翻。OK， 咁我哋以前不嬲咧就系落到嚟去中心啦。咁我哋嗱，头先我哋咪又话有3次嘅体验俾大家啦。OK， 咁啊体验系俾你去感受一下，呢一类型嘅方法。冇试过㗎喎，我哋以前去做物理治疗针灸，咁但係而家呢就係呢啲嘅保健嘅方法适唔适合自己呢？咁呢3次俾大家去体验下，其实
4: 俾你试下。
5: 係啦，同时间做到血气循环提升，同时间又可以深层放松啲肌肉，但係同时间又可以训练啲肌肉嘅话，其实真係点呢？俾你大家去体验一下。OK， 好啦，体验完呢，咁过往就会譬如话我哋喺中心里面就会有一啲嘅疗程啦，咁你可以去 join 啦，因为其实呢个疗程都系俾你体验嘅，咩意思呢？喺within个零月里面 ，OK， 咁我哋有一啲嘅 treatment 去帮你去做，去俾你去睇下，其实咧呢啲每一日去，除咗喺一般中西医疗以外嘅。我哋喺复康方面嘅点样去帮助你去减低你嘅痛症，但係同时间去提升返你嗰个活动嗰个能力。OK， 咁俾你体验喺公司里面。好啦，咁从而呢就之后你如果想选择呢个仪器呢都啱我喎、我未来日子我知道我都需要譬如话去保养住自己嘅身体，慢慢去将啲炎症啊痛症去改善之余呢、我想希望有返嗰个活动嘅能力。第时我希望都可以5年之后都可以 keep 住而家依副计，行山都好啊，去旅行都好啦，系咪？
4: 抽酸啦、啊，
5: 抽酸，条腰冇咁痛都好啦。好嘅，因为我哋系去到即系最严峻嗰啲 case 咧，嗱，由简单嘅，即系譬如话你一般系腰酸骨痛啦，我哋讲紧，去到你系揸住拐杖嘅，拎住
4: 坐轮椅，
5: 坐
4: 轮
5: 椅，我好多噶，我哋以前好多坐轮椅。
4: 因为好得意嘅，阿 Roy 嗰个地方咧，如果系轮椅人士，有另外一个 lift
5: 落去，
4: 系啦，系去到嘅，
5: 系
4: 系，咁都方便。
5: 因为轮椅以前有一班系本身膝盖有问题啦，又或者中风之后有问题，中风之后嘅复康咁样 ，OK。咁但系相对嚟讲，梗系有一啲系本身嚟讲系意识到自己退化嘅，仲有活动能力嘅人士。咁其实系边一类人士系适合咧？咁其实每一类人士，我哋仪器层面上面都可以帮得到。不过睇下你自己嘅需求喺边度，系希望复康啊，希望去保养啊，希望去将嗰个炎症痛患10几年去減少啦，咁其實都可以幫到手。
4: 梗係希望，因為簡單講就希望自己進步啦。即係頭先你講，譬如話坐輪椅嗰啲，我覺得就係最好似無望啊。因為有啲人話一坐咗輪椅咧，跟住因為你個活動即係你已經好少，
5: 肌肉開始萎縮啦。
4: 係啦，你再唔行，你再唔揾啲方法令到自己慢慢企翻起身，逐步逐步咁行咧，你只會一路 drop 落去噶嘛。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啲輪椅嘅人士，即係不妨都要俾多自己一個機會，即係唔好就咁接受咗。哎呀，冇噶啦，我就係咁，即係之後就要坐輪椅啦咁樣。我都见过好多 case 啦，开头落去坐轮椅，跟住拐杖，跟住一个架，跟住系渐渐行得翻，
5: 唔使摆，唔使。但系我哋嗱，唔好俾个错觉大家，哇咁夸张咩？咁样你要大家要知道，呢个无痛热针嘅系统，佢唔系帮你医一个病啊，佢系帮你慢慢咁训练翻你嘅身体，你嘅肌肉 boost up， 即系令到你成个身

0: 嘅气血提升，放松翻你绷紧咗嘅，
1: 黏黏咗
0: 系啊嘅筋膜啊肌肉。咁你日复日每一日都可以做到呢啲运动放松嘅时候咧，即系由仪器帮你去训练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可以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善。
1: 我会快啲讲下呢个家居体验。
0: 咁咧而家咧就系除咗我头先讲嘅就系三次免费体验啦，咁你之后可以 join 啲 package 啦，咁先住之后你可以自部仪器翻屋企，买部仪器翻屋企噶嘛 ，OK， 因为喺屋企用嘅部仪器。
1: 咁日日夜都可以用啦。
0: 咁但係因为呢我哋嗰日去執返成个倉嘅时候喂原来仲有一批嘅 demo 嘅机我哋以前一路摆展览会嗰陣时。我哋就摆咗喺度。咁
1: 好嘥
0: 喎。好嘥喎。点可以帮到更多呢咁我哋就想不如咁啦我哋推出一个家居嘅体验计划啦。咩家居嘅计划呢即係话如果你落嚟我哋中心试咗个三次嘅
1: 免费
0: 程之后或者之后或者之前啦或者你第一次啦即係你睇下。
1: 即总之之前join 过都可以再报名嘅。
0: 跟住你去 join 一个嘅 package 啦 ,ok, 咁呢个 package 本身就喺公司层面上面落嚟
1: 喺你个 shop 度做
0: 我哋帮你去做㗎嘛 ,ok, 但係呢我哋会发觉就係如果呢个仪器喺屋企层面上面配合去做呢对于你现在嗰个嘅痛患或者係个行动方面呢其实会更加明显嘅所以。
1: 係呢个密集式咁锻炼啦。
0: 係啦所以呢我哋而家係如果 join package 嘅时候我哋会配置埋成部仪器去你屋企。咁但系你依个咧就
1: 摆一部仪器喺埋你屋企嗰度，即系你一方面咧，譬如当一个礼拜啦，有七日，当你 join 一个 package， 你每个礼拜有两日去你个 shop 度做，其余嗰五日你都系继续一做，就喺屋企自己
0: 做。
1: 咁啊，换句话讲啦，即系好似有个教练，你去到个 shop 就个教练，喂咁样，你翻到屋企又识得自己点样做。
0: 系啦，即系
1: 哇，日日都有做啦。
0: 依个系我哋会觉得
1: 好正，
0: 我啲同事做，哇，好正，好抵，因为以前系冇一样嘢噶 ，OK， 一系就买仪器。翻屋企噶啦嘛，咁就会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咁其实喺一啲长期嘅痛患啦，喺复康嘅层面啦，又或者退化嘅层面咧，其实系有机会同
1: 我即刻讲下，系讲下。
0: 但系有一边，但系我哋系限量嘅吓。
1: 系明白，先到先享受。O K，
0: 做咩唔好依家打电话嚟投诉？我嗰个阿 Roy 咧，又话有依样嘢，我揼到你冇晒咁，
1: 因
0: 为
1: 真系佢清仓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曾经系啲即系展览品咁样啦，系啦。咁亦都唔好嘥佢，系依然系非常之有效率，一样系用得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因为真系得好少嘅，都数得出嗰咁多部啦。如果大家真系想即系参加呢个家居嘅体验计划咧，就先 join 咗个 package 啦，或者你之前参加过嗰啲疗程都可以打去查询嘅，2992-0888，2992-0888。咁总言之咧，就系。这个是刚刚今日推出的家居体验计划。特别你刚才讲话要好即是你们筛选的嘛经你们自己是不
0: 是不是如果
1: 是。比最严重那些最有需要
0: 的。如果是譬如第一就是他本身来讲有诚意诚意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真的
1: 想
0: 处理他自己的身体。你不要譬如说喂我瞓礼镜哎都没什么所谓我痛了两三个月医生都没看过其实医生都没看过你你不需要下来找我们啊。我们是譬如说你有长期的痛患已经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跟住想去正视自己嘅问题，即系话你有几大嘅想去点去扭转你而家，譬如话痛到行唔到路啦，又或者譬如话睇咗好多医生，仍然都好反复，或者出边坊间已经使咗好多钱啦。我哋最夸张嗰个出边坊间使咗成40几万嘅，咁但系唔系唔得啊，得，但系问题系你一路退化嘅时候，始终都复发，始终都反弹，但系。就处理咗痛患之余慢慢嘅时候但係佢个退化一路都系衍生緊行路都系痛行路都系冇力跟住然之后仍然都系冇咗嗰个活动嗰去唔到旅行跟住然之后做唔返运动。咁呢度希望帮到大家俾一个新希望大家。
1: 家居体验计划先到先享受下 ,2992-0888,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吴继阳今夜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二十

0: 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说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除了美国国防部举行纪念仪式，在纽约世贸中心为止，美国副总统曼斯联同多位前总统，包括在911恐袭发生时出任总统的乔治布殊，还有拜登、奥巴马和克林顿出席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的仪式。仪式不安排发表讲话，而是由遇难者的亲属逐一读出遇难者的姓名，表达哀思，并敲钟象征袭击发生时的重要时刻。而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的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在恐怖袭击中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建筑亦都亮起蓝色的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连串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发动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宁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一架就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一共造成大约3000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随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长王毅等等。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习近平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倡议和主张。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国愿意同印度一起从战略高度以及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咁意味住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目前欧洲发生的一切，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胜出，都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军队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普京又表示，欧洲领导人正在用来自俄罗斯的虚构威胁威吓本国民众，但是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亦都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强调，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亦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亦驳斥欧洲领导层声称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言论，或只是西方国家为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而编造的借口，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拉咗呢名36岁的本地男人，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报，话食环署几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之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够达成共识，随后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同埋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彩金，拒绝平分，令到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0%。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8: 我哋听完9:30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 ，Hi Carrie，
9: 大家早晨啦。呢位女士好特别啦，个名都特别啦。三代万年青一开始嘅时间咧，就有朋友介绍咗 Crystal 俾我认识啦。佢就喺我哋香港咧，好早好早期，咩叫做医疗啊、大健康嘅年代咧？咁佢呢个生活历程咧，喺我哋短短三年嘅万年青嘅对比之下咧，我哋小巫见大巫，佢真系好专业噶。咁所以我好想咧，今日要请佢过嚟咧，唔单止个人，佢仲带咗一啲咧，我哋好难得嘅一个日本研发嘅产品佢。
8: 其实而家现代嘅科技咧，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咧，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Crystal Chan 啊，阿陈小姐，水晶小姐上到嚟嘅时候咧，咁可以讲多啲喺呢个科技啊，或者 AI 嘅应用上高，点样可以帮到啲朋友，可能身体上高有唔同嘅问题啦吓。逆然康复呢间公司嘅市场总监，早晨啊 ，Crystal，
10: 早晨，
8: 系啦，咁啊睇得出啦。Crystal 都系好似我哋一样啦，好关注啲身体健康嘅。咁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讲下，即系你自己本身啲公司系主要专注系做啲乜嘢嘅咧？
10: 吓，咁仍然康复咧，其实佢系由以前系做开外国一啲品牌嘅高层啦，即系譬如 J&J 啊嗰啲，或者同我嘅背景差唔多嘅，做开国际品牌啦。而家就创立咗一个中外合资厂喺上海嘅。咁呢个日本嘅专利产品咧，亦都系佢哋引进咗喺国内生产。咁嗰个好处咧，就系之前喺日本生产个成本非常之高啦。咁而家就大大降低咗个生产成本啦。咁同一时间咧，都可以利用内地嘅一啲科技啊、AI 啊，咁将一啲国外嘅专利咧就带落嚟，唔止喺大中华地区系可以令到用户用到啦，亦都系可以推向国际市场。咁譬如头先 Carrie 讲到啦，因为我哋做开医疗咧，睇到一个好大嘅需求，就系出咗院之后，翻屋企之后，其实嗰个需求系更加巨大嘅，吓咁好多人唔为意就是，出院先至系复康嘅开始，唔系结束。所以逆然康复咧，就系主要系针对一啲出咗院之后喺居家都可以用到嘅科技。咁上啱啱最近就逆然康复系攞咗香港 QAA， 即系我哋嘅 QMA， 香港人最紧要嗰、那个。金字招牌啦，咁由社署同埋安老事务委员会系颁发嘅。
8: 哇！嗱，产品咧一定系好多嘅，所以我哋亦都即系冇可能全部介绍晒俾大家啦。

0: 哦，未来嘅日子，我哋有多啲机会有即系唔同嘅产品可以即系推介俾听众朋友。不过可以提翻大家，如果真系喺呢一方面都想了解多啲，特别针对应该阿 Carrie 都会讲一啲唔同嘅问题啦。咁喺嚟紧万年青嘅主题开放日咧，就会喺10月3号嘅星期六上昼嘅。咁主要咧今次就系集中讲现代健康科技啦，仲有就系最近大家讲好多航天员啊，系我哋嘅太空人啊，女太空人咧，即系
1: 香港啊，
0: 好受到大家嘅重视啊，同埋哇，睇下佢喺太空上高嘅生活啊，诸如此类。咁但系我哋今日都有一样嘢咧，系同呢一个航天员有关，就系一张护脊椅，仲有系步行巾同埋石墨烯嘅产品。喺十月三号星期六呢一个活动上高咧，就有头先所讲嘅一啲产品嘅一啲详细讲解，同埋俾大家去体验一下嘅。我先讲下电话号码先。如果大家咧都想喺科技方面了解多啲，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头先好似两位咁讲啦，喺医院入边进行咗一啲紧急嘅治疗之后，翻屋企嘅时候咧，其实一个漫长嘅康复阶段，点样 keep 到呢一个 rehab 嘅时间可以进度得快啲咧？咁可能有机会用到呢啲产品吓。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呢个活动，10月3号4414-7431，4414-7431 ，Carrie 就要讲下啦。我唔知我哋可以讲到几多啦，但系如果大家去到现场咧，就一定可以详细讲解之余，仲可以我哋今日大家都坐住呢个航天员嘅护脊椅啊个背啊吓，咁你可以讲下呢啲产品俾大家听。
1: 马上讲讲啦，阿 Crystal 咧带俾我哋咧就系由个脚部开始。咁加埋航天员嗰个咧，就系由脊椎即系腰部开始。点解我哋今日讲呢个主题咧？就系喺医院做手术又好啦，或者我哋扭伤啦、撞亲啦，因为年纪大啦，或者各种原因咧，我哋行路啊会好痛啊，甚至无中风啊，又或者咧系各种原因咧，我哋好想唔攞拐杖都可以帮自己行得好啲、康复快啲，甚至无我哋比平时行路嗰个速度同埋嗰个平衡更加有进步嘅话咧，就系、是。Crystal 佢嗰个产品呢、这个就系日本研发啦，咁叫做步行巾啊。我哋喺好多媒体睇到一啲好大件嘅，哇，一系用铁啊钢啊叉住条腰啊，跟住成只脚就好似铁甲人嗰种，嗰种系其中一种。但系呢一种咧好轻巧，就系、是、用一种即系、就是、日本嘅技术咧，好似条腰带咁样，橡筋带咁样，就能够达到同样嘅效果。当然严重嘅就要睇医生啦吓。咁呢一个产品咧，我自己都试用过啦，我好想攞嚟去行山。同埋，如果系跑马拉松俾我啫，俾我带嘅话咧，我相信我好容易能够完成咯。咁啊 ，Crystal， 你讲讲呢一个步行巾，佢最主要能够帮到边啲朋友咧？
2: 系啊，咁大家可能坊间咧，即系近期都好多呢啲叫做阻力训练啊，即系譬如普拉提啊，或者瑜伽啊，加条橡筋绳系咪？咁呢个步行巾咧就系专利设计嘅咧，佢同时可以下肢嘅13组肌肉群，因为我哋行路嗰阵时咧，其实系需要协调13组嘅肌肉群。咁同时做呢个橡筋拉力嘅训练嘅，所以你如果着咗呢个咧，即系系可以系好有效地同埋好有组织地去训练你个行路嗰个步态嘅。咁除咗佢系可以帮你练肌肉啦，其实最紧要咧，佢系帮你练你个脑啊，系啦，系脑个协调，你用过啦，系咪？
1: 系啊，
2: 系
1: 啊，
2: 系啊，所以
1: 应该几好，
2: 系啊。因为你平时去做呢个拉力训练，你系训练一组肌肉噶嘛，咁呢个系同时你训练所有你步行当中，咁呢个你学习咗练咗嘅效应咧，喺你练完之后你唔用嘅时候咧，其实系会继续嘅。
1: 明白，
2: 呢个就系神经可塑性。
1: 我马上补充咧，上一次我自己试过咧，最早嗰次就喺会展览中心，我当时咧现场睇到香港有啲朋友咧行得走得啦，当然佢想买呢个产品系帮屋企人，即系屋企人坐轮椅啊。唔方便出街，所以做仔女嘅好想去试。一试完之后咧，就即刻买，因为感觉到嗰个希望喺度啊！我觉得希望呢样嘢好重要啦。当然今日另一个好想咧，代表呢个发明人啦，讲嘅就系中国嘅喺航天科技咧非常厉害。我哋自己香港咧，仲有一位老师，
0: 要快快介绍一下先。呢、这个系啦，航天员嘅护脊椅系咩嘅 function？
1: O K， 系啦，航天员咧喺太空咧，当然咧系浮下浮下啦。但系佢个唔好处咧，就系我哋嘅肌肉同埋骨质咧会疏松，喺一个无重状态，突然间翻到地球，我哋嘅骨络同埋肌肉咧，好容易会扭亲或者系受不知不觉嘅伤害嘅。咁呢一个咧就专门为太空人而去设计嘅，就系、是、将我哋支撑住我哋成个腰椎，等我哋咧好短期之内咧唔会再受伤，同埋长期咧可以令到我哋酸软啊、攰啊，甚至无呢个骨质疏松咧都系有改善嘅。咁所以一个非常之实用啦，同埋我觉得系好伟大嘅产品咯。所以要介绍俾大家，
0: 所以如果大家咧有兴趣，真系现场去体验一下，同埋听详细嘅讲解咧，记得啦，10月

0: 三号嘅呢一个活动吓，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4414-7431，4414-7431。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啦，再继续。
1: 好。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早上9:45。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0: 休息翻嚟咧，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当然继续有万年青平台嘅创办人之一 Carrie 喺度啦。
13: 今日好兴奋啊！嗱，我短短今朝早嘅节目咧，我请到三位咧系唔同嘅专家。上一节咧，我哋喺日本发明嘅产品啦，同埋我哋中国航天员嘅产品啦。今一次咧呢一半部咧就系香港人，我哋自己都。威翻一下，
0: 系先介绍两位嘉宾先，嚟自宏图国际有限公司大健康平台啊，有啊 Jacob Chan 就系呢一间公司嘅负责市场推广嘅部分啦。Hello Jacob， 早晨，
14: 早晨啊，咁多位
0: 系啊，阿 Jacob 一间咧，除咗系即系呢一间公司嘅其中一位市场推广嘅总监之外咧，另外咧仲可以讲下自己都系过来人，有啲亲身用过啲产品嘅经历。咁另外一位咧，呢个就真系始作俑者啦，就系啊卢富文博士。Herman， 早晨啊，卢博士。
15: Hello， 大家好，大家早晨。
0: 系啦，一
15: 阵
0: 就系啦，又话卢博士咧就要同我哋讲下咧，我哋今个早上讲现代科技点样帮到喺健康方面啊，要有大健康啊嘛。咁所以咧，一阵就大家要竖起耳仔听啦，因为我自己就成日都听过石墨烯，但系究竟呢样嘢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啊，点样可以融入去，同埋佢同我哋健康有啲咩关系咧？不过咧，未继续讲我哋嘅主题之前，你知我梗系讲电话号码啦。
13: 打咗电话嚟先啦，
0: 10月3日咧，我谂住你都要留翻个位俾我，我好中意买嘢噶。我见到你呢个产品咧，

0: 写住黑色力量啊，黑色嘅神秘力量啊，讲到石墨烯，原来即系又有杯啊，即系女士嘅内衣啊，或者系水壶啊、碗啊、床垫啊、鞋垫咩都有嘅，
1: 梳头都有啊。
0: 嗱，记得啦，
1: 面膜添啊。
0: 10月3日嘅星期六晚，年青嘅主题咧，今次咧就系介绍一啲现代嘅健康科技。除咗头先啊 Carrie 讲嘅耳垫啦，又或者系步行巾之外咧，仲有一啲石墨烯嘅产品讲解同埋体验嘅。如果想报名嘅话咧，记得啦，4414-7431，4414-7431，事不宜迟啦，即刻请阿卢博士讲下先，石墨烯咧，同健康嘅关系啊，不如讲下。嗯，
2: 啊好啊，大家好啦，好多谢你哋嘅邀请啦。咁跟住咧，我哋好简单讲咧，石墨烯 graphene 系一个好简单嘅碳原子嚟嘅。咁其实细个我哋如果系留意啲咧，我哋都接触到嘅就系话，我哋攞住支铅笔，个铅笔芯里边咧就系石墨。如果你能够将呢个石墨咧拆到佢变为一个单层咧，咁我哋就可以攞咗诺贝尔奖啦。那个就系叫做石墨烯。咁大家明白，其实我哋系喺我哋生活中，其实我哋日日都接触到，佢唔系一个好神秘嘅一个乜嘢嘅原料嚟嘅。咁呢个石墨烯咧，喺2004年咧喺英国有两个科学家咧就发现咗。咁佢喺2010年咧就攞咗呢个诺贝尔奖。咁我喺2015年咧我就关注到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就前后用咗11年时间咧系研发跟踪呢个材料。咁我而家就系都有一啲嘅心得。就将呢个材料佢嘅独特性，譬如话佢有三个好特别嘅功能，一个咧就系天然嘅益菌抗菌，
0: 佢系天然嘅
2: 益菌抗菌，只要你啲细菌病毒接触到石墨烯个表面咧，
0: 即系杀菌啦、啊，简单讲系咪咧？
2: 你可以咁样讲，我哋行内
0: layman啲理解就
2: 系啦，冇错啦，咁佢就唔可以复制裂变啦。就咁简单，咁啊变咗
1: 抑制咗佢，
2: 系
1: 啦，抑制咗佢，好，
2: 系啦，
1: 明解。第二，
2: 第二咧，佢一个非常之好嘅远红外线，
1: 哦，自动发射远红外线，
2: 系啦。咁通常一般人
0: 消炎咯，呢个系咪啊？
2: 冇错啦，
0: 系啊，放松。
2: 你讲得非常之好，
0: 因为啲物理治疗师成日都用噶嘛，呢啲
1: 系啊，系啊，冇错，
2: 系啊。
1: 第三
2: 系啦，咁佢个远红外线就活化晒我哋身体所有嘅细胞，咁激活咗我哋身体每一个细胞情况之下，我哋嘅
0: 系
2: 啊，真系叻啊！你点？咁咧，冇錯就係你成個新陳代謝活化咗，你咪年青化咗，呢個免疫能力咪提升咗。
0: 怪你今日後生咗啦！
2: 系啊，逆龄就啱晒我哋 Evergreen 啦，即系我哋新城，我哋想分系啦，就系想我哋分享呢样嘢，所以我好肉紧，好心急同大家分享。
0: 我哋心急过你啊！第三，
2: 第三咧最重要咧就系头先讲，因为佢有个远红外线功效咧，佢能够会将个水嘅分子团咧就分解拆晒，变咗咧我哋一般饮水，我哋身体讲我哋饮水唔系，系我哋细胞饮唔饮到水，呢个先系密码，大家记住。
1: 哦，就唔系个口饮咁简单，你细胞
2: 系啦，你
1: 细
2: 胞饮到水，你成个新陈代謝就好咗，因為水係一個載體嘛，喺我哋身體成個微循環係大大嘅好大嘅關係。
0: 即係同一杯水，如果我用一個有石墨烯嘅杯嚟飲，同另外一個普通嘅杯咧，用石墨烯做嗰個杯咧，飲咗之後咧，我身體嘅吸收咧就會更加容易快多
2: 啦。冇錯
0: 啦，
2: 水嘅利潤對身體就
1: 唔能。阿博士都講話你啱嘅。你识
2: 用耐，唔系啊！佢真
0: 系
2: 好睿，佢好睿智啊嘛。嗱，最尾仲讲埋佢特别功能咧，佢因为佢有咁好嘅吸附能力咧，佢可以将水嘅余氯啊、氯气啊，因为我哋个城市嘅水咧都有一定嘅氯气去抑制嗰个细菌咧，令到我啲水又安全。佢可以降解嘅，浓残你攞佢浸住咧，亦都可以降解。最重要咧，我哋最新嘅发现咧就话，有关肉类或者海鲜有啲嘢，如果佢有抗生素，都可以。吸附，所以一个好新嘅发现。
1: 所以厨房用具你都发明咗啦，
2: 冇错冇错。
0: 讲到厨房用具咧，嗱，我哋讲到佢咁多好处啦，我哋一定要即系平衡一下嘅，即系呢一样嘅 raw material 嘅原材料咧，喺成个生产过程当中，或者佢要做唔同嘅产品嘅时候咧，有冇 limitation 嘅咧？即系有冇限制嘅咧？
2: 嗱，当然啦，一个新嘅科技，佢一定有一啲嘅技术范畴。咁我只系能够有代表我讲我自己嘅研发出嚟啦。咁其他我哋嘅同行或者成。佢有佢哋嘅方法，咁我就唔能够代表到佢哋去分享。咁我哋系做呢个咧，亦都花咗好多时间，因为要睇佢嘅层数、睇佢嘅份量，同埋同呢个产品佢产生咗结果之后有乜嘢嘅效果。咁通常咧，我哋每个产品咧都拎咗去第三方嘅权威验证公司去检查佢嘅益菌功能系咪达得到啦。第二佢嘅远红外线功效系咪有啦？咁起码我咁样我先可以交代得到，话俾大家知。你用咗我哋。產品，因為我本身咧平時咧都係一個夜晚咧喺好多嘅直播平台咧，同大家俾邀請做嘉賓，同大家去分享咯。
1: 明白，所以自己嗰个 reputation 啦，即系都好重要啦。

0: 会咁问咧，因为牵涉到譬如你嗰个用具系饮水咁先算，即系饮落个肚入边啊嘛，即系唔系外用啊嘛，或者你头先讲话甚至乎有啲厨具啊嘛，咁我真系谂紧呢一个材料咧，譬如加热之后，
1: 食物安全有冇影响咧？
0: 有冇会影响到佢有啲咩嘅产生啲其他？
2: 哦，好啊，你问得非常之好啊，
1: 又话佢好，
2: 唔系佢真系问得系非常之好嘛。咁通常因为我本身我亦都系做工厂做生产，咁我哋好了解到一个基本呢啲嘅要。求嘅，譬如话有一啲叫 GB standard 啦，或者一啲叫做我哋拎佢一个国际认证嘅公司咧，就达得到一定嘅销售合卖嘅情况嘅标准咧，我哋先去推出。咁石米烯杯本身咧，佢系受高温好高温嘅，所以你放心，
0: 就
1: 唔会容易分解。
0: 嗰啲咧烧嘢食啊，嗰啲碳咧系咪嗰啲嚟
2: 噶？你又讲得非常好，但系佢只系石米下边啲细佬，碳本身就
0: 系
2: 碳元素 carbon， 佢哋但系只系佢。
1: 个兄弟嘅小弟嚟嘅，
0: 同一
1: 个
0: family，
2: 系同一个 family， 但系咧佢就好唔好彩咧，佢就一嚿，佢就唔能够拆开会被单层，我哋叫 single layer， 咁就发挥唔到石米烯俾到你嘅能力。
1: 即系石米烯系一个大哥嚟嘅，佢系
2: 超级大哥添啊！
0: 如果大家真系想详细了解多啲咧，我再提翻大家喺10月3号星期六上昼嘅呢个活动咧，咁大家现场啦，可以睇到唔同嘅产品啦，亦都可以亲身去听到专家嘅讲解吓，卢博士嘅讲解嘅。电话号码咧就系4414-7431，4414-7431。仲有分零钟嘅时间，我想Jacob 咧都讲少少。我好简单讲咧，就 Jacob 头先喺咪后同我哋分享就有啲脊椎嘅问题。你而家就戴咗一条有石墨烯嘅皮带，讲下呢个用后嘅感觉俾我哋听下先。Jacob，
3: 哇，我发觉咧系非常之 miracle 啊！因为我不嬲咧，即系唔系好脚踏实地啊？点解？因为我个颈椎嘅患疾咧，令到我咧系背脊啦、手脚咧都系麻嘅，所以咧我系冇办法咧感受到咧咩叫做脚踏实地。仲有我自己系一个行山嘅爱好者，哇！竟然咧，我认识咗阿卢博士之后咧，咁佢又做咗少少嘅示范俾我睇，跟住俾我带条皮带。我带咗条皮带咧，我发觉都系一般嘅皮带嚟嘅啫。咁都唔重嘅。咁反而咧，我即刻咧就系几分钟之后，我发觉点解我只脚板开始感受到踩住喺个地下度咧，
0: 实在咗啦。
3: 跟住由嗰一刻开始，我就发觉，咦，原来佢呢个嘅石墨烯嘅皮带咧，做到我一啲嘅血液循环，令到我嘅脚板底手都嗰个麻减少咗之外咧，几分钟啫，
0: 就已经出现喎呢个效果。
3: 所以点解我话好神奇咯？同埋呢个嘅产品，我亦都因为咁样，我都介绍咗好多我啲朋友，佢哋可能当中曾经都系有啲受损啊，或者系受伤啊嘅患疾啊，或者系腰椎又有啲问题啊，咁我都专登带佢过嚟咧，同阿卢博士大家交流，
0: okay，
3: 跟住去尝试。一样系几分钟，
0: 你讲得实在太过神奇啊！简直咧俾我啲听众感觉好似做妹咁。但我觉得咧最重要就系自己去体验。Jacob 就讲到咁巴闭啦，你信唔信佢都好，咪自己现场去体验下咯，啱唔啱啊？Carrie 系咪先啦？4414-7431，10月3号啊，星期六嘅上昼呢个活动，我到时都一定要去。
1: 快啲打嚟啊！
0: 喂，你记住留翻位，
1: 一定爆到飞起啊！
2: 我会觉得补充俾大家，因为呢个一个新嘅黑科技嘅。如果当你自己有啲亚健康嘅问题，譬如话系你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有高血压啦，或者有
0: 唔好讲得咁多啦，佢要搞十场噶啦，咁样
1: 系啊，
2: 即系你起码你知道咗，你去睇。睇完做你自己去做一个选择，呢次系一个好嘅机会去认识一个新嘅亚健康。
1: 放心，万年青嘅听众全部都系咁样嘅。
0: 好，4414-7431，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Okay。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0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说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哀。纽约等地亦举行活动，悼念911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在纽约世贸中心为止，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多位前总统，包括911恐袭发生时出任总统的乔治·布殊，还有拜登、奥巴马和克林顿出席悼念仪式。仪式没有安排任何人发表讲话，而是由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的姓名，表达哀思，并敲钟象征袭击发生时的一刻。而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在恐怖袭击中倒冧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建筑亦都亮起蓝色的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连串悼念和追思活动。恐袭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五角大楼一角，还有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事件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说，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造成对方几百人伤亡或者被俘虏。也门当局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和战略要地披林岛。政府军现时已经撤退至距离临时首都亚丁只是大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随着战线逼近亚丁，当地安全部队已经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同部署兵力在哈尼什群岛，掌控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可能将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发射多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5:20，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一座无人岛发射多支弹道导弹。导弹的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据报呢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的靶场。今次北韩时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推测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北韩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两种武器，检验武器的系统性能。参谋本部话，正同美国分析具体参数。美国印太司令就表示，这次的试射并未对美国本土或者盟友构成即时的威胁，但是会持续同盟国合作监控局势。南韩同美国刚刚结束为期5日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演习主要针对加强双方的联合作战能力，应对北韩核武和导弹威胁。平壤一直批评这类的军事合作有挑衅性，不排除北韩今次试射是针对这次的军演。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随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长王毅等等。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习近平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的倡议和转章。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发言人表示，中国愿意和印度一起从战略高度以及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0%。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1: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4: AI 进化论，
15: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6: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今个礼拜咧 AI 进化论啦，咁啊除咗有 Vicky 尹德正喺度之外咧，今个礼拜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阿黄日贤咧，咁 Ivan 喺度咧，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市场嘅表现。Hello Ivan 你好啊，
17: hey, 你好 Vicky 大家好。
16: 系 Ivan， 咁啊第一样嘢咁啊，梗系要问下嗰条债息先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大喺投资市场上面咧，大家都俾条日本嘅债息之余咧，咁啊仲有个美国个十年期国债啦，甚至系三十年期嘅国债债息咧就吓亲啦，咁啊始终就十年期嘅国债啊，咁啊美国嗰边咁啊就挨近到去5厘啦左右啦，咁啊大家都好惊，咁但系咧有早排咧就有觉得之前系不嬲都系大啖友噶嘛，个末日博士阿鲁宾尼就讲咯，喂其实 AI 就繁荣咧先系推高债知识率嘅原因，其实系属于一个增长更强嘅信号嚟嘅，喂咁啊 Ivan 问下你啦，喂系咪真系其实系市场惊？错咗啊！定系真系咁惊咧？
17: 系啊系啊，我觉得呢个债息问题系几值得探讨，因为即系一嚟，我觉得系而家抢钱系抢得好激烈啦，咁所以即系你的确系，譬如 AI 咁样去获得好多贷款，咁包括即系啱啱 Oracle 都出完业绩，其实都证明咗就系一嚟个 AI 云嘅嗰个需求好劲啦，同埋二嚟就系你无论系 IG 或者好多其实越嚟越多系呢个 high yield 嘅部分都要开始去集资，咁所以呢个系美国企业嘅一个投资行为啦，咁同埋二嚟就系、是。其实嗰个腰对成个美国嘅家庭嘅嗰啲 mortgage 都有影响，因为始终你好多嗰啲长嘅呢啲房屋贷款系绑定同呢、這个即系30年期嘅一个腰系相关点，同埋三埋，譬如你头先都讲到呢个外国嘅政府，例如系即系本咁样，佢要干预呢个外汇，咁其实都要可能要抛尾债，咁所以呢啲种种原因令到嗰、那个即系同埋，当然系嗰个经济

0: 咗嗰个 AI 带嚟嘅嗰个经济增长，同埋即系随之而嚟嗰个融资需求夹到个腰好高咯。
1: 喂，咁但系啦，就系啱啱过去一个礼拜，其实大家真系都惊紧条腰，即系好似即系十厘债息，即系美国十年期债息五厘，好似见到个五字咧，大家就即刻啊鸡飞狗走咁啊！对于个市场咧就不利啊。咁如果系咪即系你觉得以你个觉得嚟讲，系咪对于传统行业真系唔排除有一个即系挨沽嘅可能性，但系对于 AI， 譬如可能硬件嗰类嗰方面，系咪个沽压未必系咁大？
0: 系我谂要分几样嘢去睇嘅，一个就系从嗰个企业盈利去睇啦，即系你其实即系大部分嘅 AI 企业，其实讲真啦，佢你想靠加息去防止啲hyperscaler 继续去起诉中心，基本上系冇乜可能，因为即系正如你 DeepSeek 又好 ，Oracle 又好，或者系 Microsoft 又好，佢都提到即系按你嘅收费模式唔同啦，即系你用 API 定系纯粹将个 GPU 租出去，你起一个数据中心嘅一个回本期系十个月至两三年不等，咁你其实喺实业里面系冇咁样嘅收益率嘅，即系个 ROI 好难去到咁高，所以你就算将个即系十年期有而家系可能5% 加到上更高嘅时候，即系受伤嘅一定系啲传统行业，即系传统借债好高嘅行业。咁呢个我哋之前讨论咗啦。咁呢个系对美国嘅嗰啲传统行业嘅嗰、那个盈利冲击系更大，因为即系佢哋好快会即系甚至乎呢个会由 income statement 传到去 balance sheet， 即系佢哋嘅旧债可能 roll 翻唔到。咁呢个系一个影响嚟嘅。咁令到个 K 型嘅经济系更加之。个分化更大咯，咁所以呢个一个啦，咁同埋二嚟就系、是、即系好多人会从嗰、那个multiple 嗰个度睇啦，咁的确系你如果个腰越嚟越高嘅时候，你会压抑住可能好多高成长嘅公司嗰个 P 就冇得好似之前咁样去有比较高嘅一个估值，咁但系同一时间我觉得系而家同以往系有啲唔同，即系以往的确系即系科技股系靠未来嘅增长，咁所以为主去支撑住个估值，咁所以其实对。即係個腰同佢嗰個multiple 嘅影響比較大啲，咁但係一嚟係而家科技股個估值已經去到差唔多幾年以嚟嘅嗰個低位啦，咁同埋即係個持倉水平係好低嘅，咁所以即係個情緒已經回到一個相對冰冷嘅狀態，唔係好似幾個月前咁火熱，同埋即係二嚟係其實你。而家有咁多長約嘅先定咧，其實科技股嘅嗰個盈利嗰個可見性啊，或者個預測性係強咗好多。因為好似頭先所講，就係你啲 high risk 嘅個息率點樣，其實你都會照起噶嘛。咁反而係傳統行業就即係睇落好穩定嘅嗰啲啊，譬如像 Starbucks 啊，或者係麥當勞啊呢啲，可能同日常消費相關啲嘅公司，可能未必有咁穩定可預測嘅嗰個現金流咯。
1: 喂，今日嗱，即係我見到啦，而家啲投行啦就俾個 S&P 個每股盈利預測，2026年个汇股盈利预测啦，其实就都有啲行啦，都比成今年就按年增长成34% 左右啦，甚至有啲我记得好似德银嗰啲，甚至系更高成40% 左右。喂，其实系咪真系大部分都系落？我即系我见啲投行报告都系大部分都系话点解会有咁高嘅增长？其实都系因为啲硬件类嘅公司，即系所谓嘅硬件类，譬如晶片硬件类嘅公司个增长咁快，先至可以拉到个咁高。而其他好似你头先所讲。会唔会系即系嗰啲即系传统嘅行业里面，其实个增长分钟系倒退嘅？
0: 哦，系啊，其实等翻云系的确系咁，同埋即系呢一个 AI 相关嘅产业占成个 GDP 嘅占比都系提高紧咯，同埋有好多涟漪效应咯，即系一个最直接嘅，当然就系你起诉中心，咁你要即系。土地嘅嗰個基建啊，咁你要請到好多勞工去做嗰啲 MEC 啊，即係 mechanical 啊、electrical 啊咁嘅嗰啲嘢啦，水電煤嘅嘢啦。咁同埋第三就係你要買晶片啦，你要去砌 server 啦。咁呢個係第一層嘅效應。咁同埋第二層就係你 agent 去滲透落嗰個國民經濟度，其實嗰個對 agent 對成個經濟嗰個影響係越嚟越。顯著嘅，即係因為佢會降低咗大家嗰、那個營商嘅嗰個成本啊，或者係增加咗嗰、那個即係勞工嘅嗰個 productivity 啊。咁所以即係同埋佢哋訂閱嘅嗰、那個，即係譬如而家 Extra 咁樣個用量係比較高一啲，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即系呢啲企业去采购 AI 嘅嗰个成本都系一路水涨船高，所以就即系成件事系令到即系 AI 占成个 GDP 嘅嗰个占比系越高，所以同已经系变咗成个美国经济嘅嗰个驱动力 嘅嗰個源頭咯，我覺得係。
1: 嗯，咁啊，今日就翻到嚟啦。其實嗱，即係而家講翻晶片成個行業嗰邊啦。咁你預計咧，即係嗱，而家都去到差唔多九月中啦，甚至係即係到第三季尾啦，第四季將

0: 嚟到啊。咁你預計咧，其實第四季嚟講，其實成個硬件股嗰邊嘅晶片股嘅行業咧，其實你覺得會邊啲會 outperform 啲咧？
1: 系，我始终觉得系，一嚟系嗰个positioning 比较低嘅一啲公司咧，即系个预期可能冇咁高嘅公司啦。咁当然，而家成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因为经历咗七八月嘅嗰个回撤啫，我哋见到就系美国嗰边嘅对冲基金，因为佢本身美国对半导体唔系咁熟悉，因为佢个传统强项都系啲互联网公司啊，或者啲 software 公司啊，所以反而嗰、那个受伤比较浅啲。但系亚洲呢边就因为佢好贴近亚太区域嗰个供应链，所以就对即系半导体嗰个态度审慎啲。所以虽然个总体嘅持仓系已经系回落到即系差唔多一年以嚟嘅低位，咁但系即系大家喺嗰个腰咁高嘅时候，仲系唔系特别咁去加仓啦。咁所以呢个系半导体 overall 个情况啦。咁二嚟我会关注就系、是、半导体里面嘅一啲细分嘅嗰个机会咯，咁即系有啲人会 argue 就话，譬如 memory 咁样，可能 NAND 会好啲啊，因为即系 DRAM 已经有一连串嗰啲 defect 嘅嗰个事件，咁而有 NAND 系崛起成为一个方案去减少个 DRAM 嘅用量。咁同埋第二就系即系光学咯，因为你要用慢啲嘅 memory， 即系 NAND 去取代啲快啲嘅 memory， 即系 DRAM， 咁。变相就系你要喺其他地方去做个升级咯，即系你以往用啲慢嘅光学嘅方案，咁你而家就可能要用啲快少少，可能系 NPO 啊、CPO 啊咁样，咁同埋随之嚟，譬如有啲测试啊，即系测试啲光学设备啊、仪器嘅嗰个机会啊，咁同埋即系第三，我觉得系再远少少系，如果大家认为呢个周期系会走得更耐嘅话，系可能系啲半导体设备嘅厂商嗰个机会会大少少咯。
0: 明白，好啊，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啊，转头翻到嚟继续同 Isaac 咧讲下第二个科技股嘅话题啊。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AI 进化论，
5: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0: 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呢節 AI 進化論繼續有 Isaac 啦，同我 Vicky 喺度啦，咁樣講下過去一個禮拜嘅科技股嘅重要事項嘅。咁啊，另外有一樣嘢啦，咁都幾特別嘅。咁原來 Meta 咧，咁啊最近咧就推出咗一個叫 AI 代理 Muse 啊。咁咧就我就睇到啲新聞咧，就講到咧，哇！突然之間咧，就喺美國嘅 App Store 嘅熱門排行榜咧，進佔第二位喎。哇！好勁喎，係咪真係咁勁啊 ，Isaac？
1: 系，我觉得呢个都几惊人，因为即系 Meta 过去即系佢有推出一系列嘅 AI 相关嘅产品啦，即系由硬件上可能系佢嘅嗰个智能眼镜啦，咁去到软件上就系譬如一嚟佢之前尝试去收购呢、这个即系Madness 啊，或者系 OpenClaw 嗰个团队啊，咁同埋二系即系去加强佢嗰个叫 Harness 嗰个能力啦，即系因为你其实一个 agent 要做得成功系有两部分，一个系你嗰个模型本身，咁而家当然佢有推出呢个 Muse Spark 嘅嗰个模型啦，咁二系就系嗰个 Harness 嘅部分，即系讲紧你个模型要

0: 即系同个现实嘅嗰、那个环境去交互。咁其实通常可能系你可能要写啲曲啊，或者你系喺你个 browser 度去用即系虚拟地去用键盘或者滑鼠去做唔同嘅操作。咁你其实因为你要管理嗰个 context 啦，即系你因为你个 agent个模型个记忆力有限嘛，咁所以你要透过 harness 嘅工具去令到佢知道边啲嘢要记得，边啲嘢要可以遗忘，同埋即系嗰个 execution 啦，即系你点样去揿好准确地去揿唔同嘅掣啦，因为佢唔似人啊嘛，人你用眼睛瞄到个交叉，瞄到个 tick， 咁你咪即系个滑鼠跟过去揿左键，即系一切系好顺滑嘅人去做，咁但系 agent 就要用呢啲方法去解构嗰个每一个网页嘅嗰个底层嗰个代码，先至可以揿掣揿得准好多。因为你揿错个掣，你个 agent 就坐喺度啊嘛。同埋即系嗰个 error recovery 咯，即系譬如佢如果真系坐喺度，咁个 agent 咪唔 work 咯。咁但系如果佢可以尝试自己去即系好似踩单车跌低咗，咁然后你即系扑低咗，然后但系你自己可以起翻身，然后再继续踩落去，咁呢个就系一个成功啲嘅agent 啦，所以我觉得今次 Muse 系佢将佢 Open Claw 同埋个即系佢自己 Muse Bot 嘅嗰个模型去结合咗，变成咗一个agent 嘅一个产品。咁但系即系目前睇落佢虽然系嗰、那个下载量好高，但系即系其实佢做出嚟嘅嗰个效果就未必系超越咗之前嘅佢嘅对手好多咯。我觉得
1: 咁，但系佢即系呢个新模，即系呢个 Muse 啦，其实但系有你觉得有啲咩嘅弱点咧？
0: 我自己就觉得系一嚟系佢嗰个模型本身，即系 Muse Bot， 因为你其实你嗰个 agent 要做得好好咧，一系你个底层模型要足够劲，咁你譬如好似 GV6 Extra 咁样，佢针对性地为呢个用电脑系有好多强化嘅训练啦，咁所以你叫佢可能有好多录。即系而家好多系要用嗰个 screen recording， 即系你录你个 screen， 可能有15分钟，就系你录个人点样去整个 Excel 啊，或者系点样去填同嘅报表啊咁先算啦。咁呢一啲咁样嘅 screen recording 就会成为你个 agent 嘅能力变强嘅嗰个燃料咯。因为你真系录一啲人去做嘛，咁个 AI 咪跟住做咯。咁Meta 有尝试去加强呢部分，因为即系佢而家尝试去令佢嘅员工可以分享每一个员工做嘢时候嗰个画面啊，咁佢作为嗰个 training data， 咁我觉得佢 train 出嚟嘅时候，个模型都仲系个准确性上面去争啲，因为呢个其实系有啲似好似 FSD 咁样，即系你嗰、那个准确度咧去到 99% 咧都未够啊，你系要去到 99. 好多个九咁先至足够劲，因为你个 agent 就系坐都系你唔似车啦，即系车你可能坐少少你会有嗰个危险啦，咁但系你agent 就系你嗰、那个task 会完全停咗啊，或者佢会即系譬如而家大家用 Muse 去尝试去叫佢帮佢订机票啊，或者系订酒店啊，咁会发现就系、是、因为佢可能你叫佢搵啲最抵嘅酒店，咁佢可能未必搵到个最抵嘅，或者嘢就係佢可能搵即係最抵嘅，但係佢个时间啊日期啊可能会错咗。咁所以就有啲小瑕疵，所以令到大家未係好完全放心将所有任务交俾呢个 agent 去做。
1: 喂，咁大家都知道啦， Meta 即係喺大模型界里面呢都算係放喺 OpenAI 甚至係放喺 Alphabet 之后啊。咁但係除咗即係呢个叫做即係呢个 AI 代理咁出咗场之后，你觉得呢个会唔会领至到 Meta 呢即係可以追返落后呢？
0: 我而家睇就即係有几个维度可以睇嘅，一个就係嗰、那个算力上嘅优势啦，即係 Meta 系其中一个储备呢个算力最充分嘅公司啦，因为即係佢因为自己买咗 GPU， 而系就係佢亦都问其他人租咗好多啦，咁所以算力上同埋即係头先个 data 上呢，即係佢有咁庞大嘅几万至十万个员工嘅嗰、那个即係好，同埋佢自己好本身即係围绕住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佢有好庞大嘅嗰个 code base， 所以即係佢嘅嗰个对于 AI 嘅嗰个 commitment 或者佢嘅人才啊嗰、那个training data 嗰个密度系足够嘅，咁呢个系佢嗰个优势，但系嗰、那个缺点就系佢未必可以建构到一个好劲嘅一个数据飞轮，因为你个 agent 要其实就好即系好似你话就算晶圆厂都系，其实你譬如台积电嘅成功其实系仰赖部分系仰赖苹果嘛，即系苹果要一路同台积电讲，喂，我哋个制程要点样有啲进步啊，咁你台积电咪改咯，改完又俾苹果再睇咯，咁你要咁样去即系。有个好嘅客户去街住你咁先至得㗎。咁即係你对于 agent 嚟讲就係、是、你如果有一啲早期嘅 agent 公司，譬如 OpenAI 或者係 Anthropic 做咗啲好劲嘅 agent， 咁啲客已经係

0: 教緊嗰啲 agent， 即係好難係一個公司會同時用好多間公司嘅 agent 㗎嘛，你有個先發優勢，同埋佢會有個數據沉淀，即係我 keep住教佢，咁要越教越醒，咁咪即係用佢嘅機會咪越嚟越高囉，咁就會有一個咁樣嘅綁定嘅關係，所以就即係 Meta 喺呢方面就即係舒適少少。
1: 哇，咁另一樣嘢啦，就問返轉頭，反而問下中美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哇，即係你見到啦，就個 Muse 就個下載量真係好勁啦，咁都頭先你都分析咗嗰個優勢同佢係嗰個缺點啦。哇，咁你喺中國嗰邊啦，其實有冇類似呢啲咁嘅嘢嘅出現呢？
0: 哦，有嘅，系啊，即系你譬如唔同嘅一啲，就算而家 DeepSeek 咁样，佢之前提到即系可能商业化未必系佢嗰个主要嘅目标啦。咁但系即系因为佢而家可能会冲击 IPO 啊，而系亦都有佢自己嘅嗰个 harness 嘅工具。咁所以就其实即系证明咗你用 agent 嘅呢一个产品去积累用户嘅数据，然后用呢用户数据再整啲再勁啲嘅模型出嚟，令到你嘅 agent 嘅能力又提升，咁然後你又獲取啲更加高質素嘅用戶數據。咁呢一個嘅數據飛輪係而家嘅中美嘅嗰個科技公司都會想去追逐嘅嘢，咁所以你見到 Kimi 啊、Minimax 啊，即係基本上每一間公司都會有嘗試去做呢樣嘢。咁同埋第二，我諗係嗰個即係定價或者係嗰個算力嘅獲取上係。都系每间公司个做法唔同啦，咁但系即系中国嘅公司可能就如果个 agent 嘅用量系即系急增嘅时候，咁反而嗰、那个要考虑嗰个 rate limit 咯，即系而家就算你 OpenAI 咁样样，都系佢个 extra 做呢啲 agent 咁犀利，其实佢都会即系一系限制啲人去订阅佢嗰个 pro 嘅 plan 啊，或者而系即系将个模型去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去悭嗰个算力咯，所以就算 OpenAI 啲咁算力充沛嘅公司都会有唔同嘅调整嘅方法，所以即系中国公司都会有相应嘅措施咯。
1: 咁另外咧就想问多句啦，你讲开 DeepSeek 呢一样嘢，喂，但最近咧 DeepSeek 啦就本来加价啦，跟住就突然之间就今个礼拜咧就话减价，咁啊应对啲即系啲竞争对手。喂，觉得成个市场嘅变化有咩唔同咗？
0: 我覺得就 DeepSeek 其實佢即係本質上佢唔係靠呢啲模型點樣去賺錢，即係佢自己即係佢之前都提到就係佢養呢啲商業化嘅團隊可能得兩三個人係真係做，咁所以即係佢籌到足夠嘅錢，佢就唔會話去即係繼續去朝住獲取更加多利潤嘅角度去諗啦。佢籌到足夠嘅錢，佢就去可能買卡啊、租卡啊，然後就投入到下一代嗰個模型嘅開發。咁所以我覺得。其实佢降价系因为佢就好似即系佢一路以嚟嘅一个使命或者佢个初心就系、是、即系如果佢个成本上系有压缩到嘅，即系佢有啲新型嘅技术令到佢个 inference 系平咗嘅，即系例如可能个 batching 系做得好啲啊，或者系唔同嘅嗰个 low balancing 系做得好啲啊，咁佢咪可以将个即系调用嘅成本去降低去吸引更加多嘅用户，因为我觉得喺佢眼中就系你去。追逐 AGI 可能是那个真正比较重要的目标，咁中间就可能要靠啲用户数据去积累嗰个数据飞轮啦，咁所以如果你透过降价系可以，可能个利润系少啲嘅，但系你嗰、那个即系获得嘅用户数据系多咗，咁迈向 AGI 可能近咗，咁可能呢个系佢会去做嘅嘢咯。
1: 哦，咁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咁样最重要其实真系数据为王啊！喺呢个数据嘅年代，冇数据乜都做唔到，咁你个modeling 又好啊，甚至系你个大模型冇数据咧。都做唔到啲乜嘢嘢啊！咁今日好多谢啊 Isaac 啦，咁啊同大家分析下过一个礼拜咧科技股投资市场嘅表现，唔该晒 Isaac 咧，
0: 好唔该晒 Ricky，
1: 好，拜拜。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名单，并讲述罹难者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

0: 高级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嘅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纽约等地亦都举行活动悼念911恐怖袭击中嘅遇难者。喺纽约世贸中心为止，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多位前总统，包括911恐袭发生嘅时候出任总统嘅乔治布什，仲有拜登、奥巴马同埋克林顿出席悼念仪式。仪式冇安排任何人发表讲话，而系由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表示哀思，并且敲钟象征袭击发生时嘅一刻。而随住夜幕降临，喺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型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喺恐怖袭击中倒塌嘅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建筑亦都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连串悼念和追思活动。恐袭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五角大楼一角，仲有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事件共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当地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发生在利雅德和麦地拿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当局正在处理相关损失。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给予对方采取措施，以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沙特当局强调，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并保护本国公民和境内居民安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可以在近期举行会晤，继续就俄乌局势进行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谈判本身，俄方没有设定任何前置条件，一直保持开放态度。外电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进行旨在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三方会谈。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和美方的谈判代表目前正在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朝早发射多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5:20，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一座无人岛发射多支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据报这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今次北韩事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推测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北韩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两种武器，检验武器的系统性能。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击，已经控制当地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

0: 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6: AI 进化论，
11: 主持尹德正。
12: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咧，咁啊好开心啊，请到一位咧金融行业嘅专家咧嚟到咧，就讲下哇，究竟我哋 AI 里面啦，点样喺呢个金融行业里面点样运用啊？咁我今日咧个嘉宾咧就系有中电金信嘅总经理啊，咁啊朱巧麟啦，咁啊 Sandy 咧同大家讲下哇，究竟点样运用 AI 喺金融行业咧？啊 ，Sandy 你好啊！
13: 你好 ，Ricky。
12: Hello， 你好啊。咁啊，哇，第一样嘢就想问一下先啦。咁啊，好多人都担心，其实未来咧，即系啲都担心 AI 会取代人类嘅工作啊。你认为即系喺边啲，即系喺人类啊，边啲能力方面系独有啊？但系 AI 永远都学唔到嘅先啦。
13: 那我觉得因为刚刚一路讲了 AI 其实是不同行业里面都有好多不同的运用啦。那我呢就用我自己的专业啊，就是金融

0: 科技这个专业，我来尝试回答你这个问题啦。嗱，因为金融行业咧，大家觉得金融行业是一个好 upgrade 嘅行业，同埋系一个好先进嘅行业。但系其实金融行业咧，讲到尾佢系一个好严谨嘅要求，同埋传统嘅一个行业嚟嘅。所有嘅科技一定要系其他行业用咗好多，同埋好安全性得到好多认证之后咧，其实先至攞到金融行业系用嘅。可能大家唔知道到而家咧，其实 Hong Kong MA 啊呢啲监管机构咧做咗好多金融行业 AI 应用。嘅一啲sandbox 即系沙盒啦，就系因为系金融行业用一少少嘅 AI， 其实都有攞到好严格嘅审批嚟。任何银行只要你做 AI 嘅 project， 每一个都系由 Hong Kong MA 或者系相关嘅部门做审批嘅。嗱，所以讲翻嚟，我哋要点解可以咁大胆系金融行业做 AI 咧？嗱，就系因为呢个系因为 AI 呢几年咧爆发式嘅增长，同埋呢个科技爆发式嘅增长之后咧，其实。一定要用借助到 AI 的力量先至可以把呢个传统行业做得再好啲嘅，所以呢个系唔可以再改变噶啦。所以好多银行咧，啲 recently 可能你都睇到好多银行就出咗一个好似Chief AI Officer 咁嘅一个职位，即系好多都系从银行原先系做Operation COO 咁嘅，然后去做到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就系因为其实 AI 一定要用到 AI 系帮到成间银行嘅 operation 噶啦，呢个 timing 已经到咗。嗱，好啦，嗱，刚回到 Ricky 嗰个问题啦，系咩点样嘅一个场景系 AI 替代唔到嘅？其实刚刚要讲翻，即系银行咧系一个传统监管好严嘅一个行业，所以其实第一个就系点可以系咁严格嘅行业，你个 control 到 AI 嘅嗰个应用唔会回避到。即系佢本身嘅 policy 系做一啲好似产因为嗰啲好似我哋就幻觉系产生嘅系错觉啦，或者系佢嘅判断即系不停咁系做一啲系错误嘅information 里边做判断，系影响到即系成个 total decision 嘅一个正确性啦。呢啲都系 AI 系不停咁，我哋有监控住佢系。金融行业先就可以应用，然后再讲翻啲啦，即系金融行业里边咧，其实仲有啲场景系好难用 AI 去替代嘅。大家都知道可能一间银行咧，佢长期咧，譬如咁不同嘅银行，可能他嘅 customer 唔一样，佢长期咧同佢嘅 customer 保持咗一个好紧密嘅联络，佢系帮到 customer 成个人生嘅好多 finance 嘅一啲决策。所以其实在呢个长期过程当中咧，啲银行其实人与人之间咧，或者系一啲touch point 其实就已经了解到呢啲人或者呢啲企业佢本身嘅一啲长期嘅信任啦，或者系佢哋嘅责任感啦，佢哋嘅个安全意识啦，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唔可以完全用 AI 嚟代替嘅。所以其实so far，如果你问我，我其实未睇到一间银行完全用 AI 做一个 fully process， 所有嘅 process AI 而家只系做一半，譬如咁帮佢 generate 一个 report， 但系呢个 report 最终批唔批，或者系呢个贷款俾唔俾，其实最终嘅个 decision maker 而家全部都系有经过一个人，即系真正嘅人，
1: 一个人系
0: 做呢啲判断嘅，呢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咧就系跨场景嘅一啲价值取向同埋道德嘅一啲决策，但道德嘅嘢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好多时候大家好惊 AI， 就系因为 AI 好似冇感情嘅，好似 AI 系冇道德嘅。但系呢样嘢咧，其实恰恰系人类社会好重要嘅一点，即系金融行业亦都系一样嘅。譬如讲金融行业咧，佢牵涉到有啲治安啦、资本安全啦、下嘅一啲权益啦、监管啦、合规啊，好多有。灰色地带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些地方呢不是说它不好的，而是这些可能正好是一些银行它的那个叫做它的特点，因为它是这一部分处理得特别好，它不是用个机器做的，是它用很多即是它的长年的一个积累的一些 knowledge 去处理，才是它跟其他银行 compete with 其他银行它的 advantage 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难用 AI 来代替。然后再有一个我觉得即系 AI， 佢好多时候咧系即系其实 AI 呢样嘢唔系新嘅，只系最近呢几年因为算力，因为嗰个我哋 computation 嘅能力嘅增加，所以 AI 系从一个 lab 里边系变到一个即系真正嘅场景里边落地，所以佢唔系一个新嘅嘢。佢做得最叻嘅就系 based on 一啲 historical 嘅一啲 data 系做 report。去做分析，即系根据以前已经发生嘅嘢做分析。但系如果有 俾佢又係 forecast 一啲嘢，或者係有做一啲真正好 creative 係做嘅一啲產生嘅對未來嘅一啲預期咧。其實而家呢一份工作都係需要啲人，或者係即係真正嘅係除咗 AI 以外，有同人結合起嚟一齊係做嘅嘢。呢三點咧，我覺得係 AI。so far 我覺得可能是替代的，
1: 是啊，咁即係始終即係人類有人類個重要嘅角色，特別係喺銀行裏面啦，即係銀行裏面做審批嗰下咧，即係唔係下下都話全部都交俾 AI 去審批啊嘛，係嘛？
0: 而家都做唔到呢樣嘢。
1: 係啊，因為大家最終都係要去到最尾嗰下，即係都要係。那個人合唔合到個資格啦，即係你可能 AI 只係幫到你做到大部分嘅嘢，最尾嗰步咧都暫時都未做到嘅。
0: 系啦，系啦，
1: 系咯，咁啊好啦，咁我哋依一节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下一节翻到嚟咧，继续讲同阿 Sandy 咧讲下，哇，究竟金融业里面点样运到 AI 咧，去帮助到银行咧，更加容易啲去做到唔同种类嘅工作，转头见。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

0: 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5: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6: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啊，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呢，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呢，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呢，他就不可以乱咁去陈述这个单位，话啊已经认证了啊，或者认证当中啊，这些就不可以乱讲。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7: AI 进化论，
4: 主持尹德正。
8: 好，嚟到呢节 AI 进化论啦，咁啊，头先同阿 Sandy 啦，咁啊都讲过下咁啊，银行业咁啊点样用到 AI， 咁当然啦，银行业啦就有涉及到好多唔同嘅层面啦，咁啊都想问阿 Sandy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你哋咧即系个产品核心嘅技术嘅优势啊，同市场其他嘅竞争对手相比啊，最核心嘅护城河系啲乜嘢啊？
9: 因为呢次好多谢我哋深圳电台俾到个 AI Plus 嗰个奖啦。嗱 ，AI 嘅系金融行业嘅护城河咧，我觉得我哋公司最主要嘅一个就系 dedication，因为我哋公司过去30年咧系中国大陆系最近8年啦，连住最近8年系中国大陆最大嘅，即系 in terms of the revenue 最大嘅金融科技嘅 provider。金融科技 solution 的 provider， 所以过去30年的积累呢，其实我们是都是 dedicate 在金融行业的。我们不是好像有些 AI 公司，它是先搞算力，就是搞那些 LLM，然后最后就是落地去做一些金融的一些 application，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一开头就过去30年就积攒了很多 customer 的层件，这些层件他们的需求， customer 的应用的需要，然后这些需要呢，那些 data 全部储在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个 data pool 里面。根据科技的发展，差不多5年前我们公司 dedicate 就出来了一个 AI platform 的一个 department。 那个 department 就是做什么呢？就是解决金融业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其实 AI 的东西很多大模型其实是放在哪个行业都可以用的，但是金融行业它刚讲到它是一个很保守传统，要求严格的监管的这样的行业，data 你有就是有，冇就是冇。然后你根据呢啲层件，你自己系就系用就系 run AI 唔同嘅大模型之间制制出嚟嘅嗰个效果咧，系先至我哋先至有咁多嘅机会系 try 到唔同嘅一个 result 嘅。所以我哋好 proud of 我哋过去嘅金融行业嘅金融科技嘅一啲咁长时间嘅积累啦。因为呢啲原因咧，所以先至我哋可以第一时间应用 AI 喺到呢啲层件里边。同埋因为我哋差唔多富士成个中国，包括而喺香港咯，喺香港差唔多所有银行全部都系我哋嘅客嚟嘅，全部可以讲全部。嗱差唔多呢啲客咧，佢哋最信任嘅，因为金融行业嘅即系嗰个nature 咧，就系佢去 consistent 用一啲 trust 嘅 partner。嗱，因为我哋俾佢 trust， 所以佢哋当有新科技嘅嚟嘅时候，佢第一时间去问我哋，所以我哋好荣幸咧，第一时间可以了解到佢哋 AI 嘅需求。所以刚我哋讲到我30年嘅积累啦，我哋 AI 技术嚟咗之后，我要第一时间要 customer 需要我系做 AI 啦，所以咁多呢几年嚟，我哋积累咗好多 AI 嘅层件。而呢啲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先发优势嚟嘅，即系我哋先有嘅咁嘅，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哋最大嘅护城河。但系第二个就系我哋口属中国大陆同埋香港嘅监管，呢啲而家越嚟越多嘅银行需要做 regional 嘅一啲 business， 所以我哋呢种对 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嘅監管係口熟嘅一啲金融科技公司咧，喺呢個時候就用。

0: 咗佢自己嘅一个优势嚟噶啦。
1: 啊，系咁、哦，即系呢啲都好大嘅优势。咁你觉得即系其实即系香港个金融业啊，即系用到 I T， 其实系咪相对地比外国嚟讲，其实系已经系领先啦，定系即系个啊都要努力咁追赶咧？
0: 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yes or no 嘅问题，因为我觉得I T 呢样嘢咧，科技呢样嘢其实唔使一定要用最先进嘅，
1: 系
0: 我觉得相反来讲，香港呢作为一个 financial hub， 我哋最主要是要保证安全。
1: 嗯，
0: 在安全的情况下呢，用新的科技去 drive 到银行的发展，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一路都好觉得好认可我哋政府是监管机构好严格的一个审批机制。刚才我哋有讲到这样嘢，就是因为咁呢先至俾我哋可以有时间去消化新的科技，或者是 forecast 到个新科技去带来的一啲冲击。所以基于呢个机制嚟留下呢，我觉得我哋唔需要做第一手嘅白老鼠，我哋只要系可以系相安全嘅时候用到个科技，我觉得就已经系最叻噶啦。
1: 哦，即系最重要系安全为先，咁咧跟住咧先至咧系去追赶呢个科技呢样嘢。啊，但系我都好好奇咁问啦，啊，即系譬如一个，譬如由一个银行里面咧，即系推出一个新嘅系统，同要呢个叫做监管咧，即系要几耐之可以新，即系由一个出嚟到落到地咧，要用几耐嘅时间先可以落到地咧？
0: 呢样嘢系 depends on 系咩系统嚟嘅，即系通常情况下咧，一个银行嘅一个 project 系好大嘅，好长时间。譬如讲咧，所以我可以分享俾大家知，因为最近咧，我哋好 focus 帮一啲银行系做叫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或者系叫做core banking 嘅 modernization。嗱呢样嘢咧，呢种 project 你可以想象一下，佢可能系几长。在香港 average 是八年。
1: 哇，八年。
0: 这个中间呢，因为那个刚我讲过 core banking modernization， 它好像一个换一个银行的生长一样，一个 core 即是生长一样。然后换之它中间的八年有做什么，首先它有冷一个 planning， 然后再有呢就是开始读之前的一些代码，然后之后呢做 modeling， 然后再开发出新的system， 然后再试。就是 testing 可能都要用一两年，然后最终上线前咧就监管有做好多监测前嘅工作，然后最终上这个是 average 嘅时间，但系而家有啲银行咧，佢哋前一两年佢有做到，可能用咗三年时间、四年时间都系好 amazing 嘅，我觉得好快。呢个就系我刚讲嘅系 core banking 嘅 project， 但系有啲细啲嘅system 可能就唔使咁长啦，但系可能几个月啦，即系一两年啦，都可能去做到嘅。
1: 哦，即系可能好 depends on 佢嗰个 project。究竟个 size 有几大啦？如果个 project， 因为银行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银行其实都系可能有啲零售银行啊、investment banking 啊等等啦、啊，即系唔同嘅银行嘅里面嗰、那个，当然要睇个 project size。如果个 project size 即系成间银行要发展嘅时候，就真系可能要搞六七八年噶啦。
0: 系啦
1: 。啊，咁真系好得意啊！咁呢个我谂大家都好少可会听过啊。原来呢、這个即系当然啦，大家可能用手机银行以为啊好简单啫，笃几个掣，其实里面后面咧。其实就有好多嘢喺我背后嘅，
0: 一定系。
1: 系啊，好，今日好多谢 Sandy 你啊，下次见啦，拜拜。
2: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上昼十一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的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要暂时关闭，令到能源危机升级。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德段和麦地那地区段星期四上午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又说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管道的状况，暂时未知管道几时恢复营运。

0: 沙特外交部其后发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道，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声明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在现阶段暂不作回应，为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但是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伊拉克表示，已经确认袭击是由境内的米桑省一处地点发动。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路透报道，伊拉克当局已经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一个过境口岸，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缉策划和发动袭击沙特的人。东西输油管道全长大约1200公里，每日最多可以输送700万桶原油。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说，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势力驱逐出塔伊斯省和荷台达省，造成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者被俘虏。也门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和战略要地披林岛，政府军现已撤退至距离临时首都亚丁只是大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随着战线逼近亚丁，当地安全部队已经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部署兵力在哈尼什群岛，掌控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可能将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发射多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5:20，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一座无人岛发射多支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据报，这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今次是北韩时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推测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北韩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两种武器，检验武器的系统性能。参谋本部说，正同美国分析具体参数。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这次试射并未对美国本土或者盟友构成即时的威胁，但是将会持续与盟国合作监控局势。南韩和美国刚刚结束为期5日的自由之印多域联合军演，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双方的联合作战能力，应对北韩核武和导弹威胁。平壤一直批评这类的军事合作有挑衅性，不排除北韩今次试射是针对今次的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说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以及多位前总统就前往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去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恐袭发生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五角大楼一角，还有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事件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8%。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1: 外汇、
6: Bitcoin、
1: 基金、
6: 黄金、
1: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城任务三十五号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啊，作为新城任务 DJ 就系要访问一位好朋友啊，佢唔单止一个好朋友，佢仲系一个老朋友，佢唔单止系一个老朋友，佢仲要系老嘅。欢迎小肥佬。个introduction 几好啊。
1: okay, 我唔可以打你㗎。

0: 合理嘅话，佢就唔会重肥嘅。
1: 唔合理嘅，即系嗰啲饭又配合多汁汁嗰啲咯。
0: 哦，咁本身就系唔系你食汁都唔系一件好事嚟。
1: 同埋糖甜品嗰啲狂食嗰啲，
0: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
1: 我知错啦。
0: 你系我见过做最多运动嘅肥佬。
1: 你好矛盾，你系形容
0: 真系唔系？即系你嗰个 energy level 系，我觉得系 ADHD 先至可以做到噶。
1: 我都觉得觉噶，即系做好多运动。
0: 你真系做好多运动系傻噶。anyways， 我话作为呢个主持嘅身份啦。其实都唔系真系好主持到啦，但系好彩咧，
1: 啊、
0: 我哋就一早已经预备定一啲问题
1: 嘅，
0: 因为新城已经睇穿咗咧，就系、是、我唔系一个好叻，
1: 你点会啊？
0: 主持材料啦，
1: 点会啊？你 YouTube 滔滔不绝，
0: 我俾人 lead 嘅咋，
1: 系咩？
0: 系真系啊！要人哋问我问题，我要答问题。主题一：零七新人黑暗。黑暗黑回忆录啊，
1: 有咩？
0: 系啦，嗱就冇咯。其实就算有，其实都唔会，我都唔会知咯，因为我都唔系嗰啲黑暗人嚟、哦。你知唔知啊？
1: 我因为喺我眼里全部都系天使嚟嘅，全部都系好人，所以
0: 真心
1: 真心
0: OK。
1: 所以我成日有时会俾个同事话咯，你唔好咁容易去相信一个人啦、
0: 啊。咁但系你相信一个人之后，有冇俾好多人骗过先？
1: 又冇，不過同時可能聽到少少即係難聽嘅説話，不過但又未去到會傷害到我嘅事業或者咩咁樣嘅，咁我當聽唔到咯。
0: 難聽嘅説話周時有㗎啦，
1: 啊係啊，
0: 咁我覺得同信任係冇乜直接嘅，
1: 冇嘅冇嘅，即
0: 係
1: 冇線我又冇性咁樣嘅。
0: 係咯，咁冇問題啊，有信任咪好咯，信任你開心啲，得到信任又開心，唔驚信錯人啦，最驚唔信一啲應該信嘅人嘅咋，其實
1: 可能我嗰陣時又冇殺傷力啲人，你未必投放一啲計時炸彈喺
0: 我身上嘅。咁啊係，我哋咁多靚仔喺度，驚咩啫？
1: 你惊啲，你有冇啊？你有冇遇过啲黑暗嘢？
0: 可能有都唔出奇噶，但系我唔会知咯，都唔会理。
1: 都系嘅，我都唔
0: 系咪先？系咪先？
1: 几快活咯，觉得话之去咯，
0: 即系我觉得个 mindset 系紧要嘅。成日啲人都话做呢行嘢就唔系咁易啊，唔系咁易啊，又话唔好信人，唔好。I beg to differ， 即系我觉得抱住一个你唔系嚟争嘅心态，其实第一你自己会觉得舒服啲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二你个成长嘅心态会健康啲咯，即系喺呢一行里面嘅成长心态会健康啲。
1: 系啊，同埋如果唔系就成日喺疑神疑鬼啊，话呢个唔得嗰个唔得，我觉得都好辛苦。
0: 你有冇试过跌过入去一个位置里面系觉得点解人哋有我冇
1: 啊？都有，
0: 我试过，
1: 有
0: 我都试过，
1: 有
0: 即系又唔系去到话人哋有我冇，而系当我担心我嘅前路嘅时候，跟住又会见到其他人。嘅前路又好似好明確，好、有出路嘅時候，有個咁嘅時期，即係可能個零兩個月咁啦，困擾到我夜晚瞓覺嘅時候又會諗啦。朝早起身冇事喎。
1: 朝早我個氣氛係正氣啲嘅，但我明白你，我有諗過呢個問題，但係最終係擔心咩？擔心咁我應該要點做咧，先會令到其實即係我又唔係話妒忌嘅，我擔心我唔知點樣可以先可以繼續向前。
0: 哦，唔算妒忌，唔算妒忌，即係純粹問下，即係點解我冇啫？
1: 係咯，係咯。即系会担心，咁我应该要做啲咩先至会令到件事好啲？咁我冇理由超到系我想做一样嘢出嚟，我冇观众冇听众噶嘛，即系我点都想最低限度都有呢个咁嘅野心噶嘛。
0: 我觉得你都好叻啊，因为你唔系净系做歌手噶嘛，即系其实你又有 run 你自己嘅公司。
1: 公司其实我公司我唔系点 run 嘢嘅啫，我都系拍啲拍档参到只脚落去咁样嘅啫。其实我冇乜贡献嘅。
0: 都系一件事先啦，我都冇呢啲嘢。
1: 唔使你靠自己搞掂咯。
0: 咩叫靠自己？点解自己靠自己？我唔明白。我想做其他嘢啊，其实即系我想 on the side 有啲嘢系做，唔系净系
1: 歌手。
0: 歌手呢个行业啊，因为我想 explore，
1: 咁试下咯。
0: 我唔知点试啊，你想唔想同我夹粉做生意啊？
1: 生意啲嘢我都唔地颓喎，
0: 咁啊啱啊，我又唔地颓，你又唔地颓，
1: 咁你想搞生意咩
0: ？Coffee shop 啊，
1: 咁开咯。
0: 我想揾啲人係有客，即係想，
1: 即係純粹想搞好一間嘅啡，就唔使蝕。係
0: 啦，即係我又唔想 franchise， 所以又唔想成，我又唔要揾大錢，我淨係要嗰間鋪頭係可以揾夠佢自己，即係繼續嘅錢就已經足夠啦。
1: 好難
0: 喎，咁而係開心嘅咁咯。
1: 你好難喎，你冇一個商業嘅人喺度，嗰啲浪漫都係維持咗半年就執噶啦，可能。
0: 所以可能就要靠你同我養咯。嗱，我哋一齊搞一間 coffee shop。跟住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呢，就係逢呢一个嘅135啦，同埋246呢，就係、是、有独唱表演环节，即係做下少少，即係有个人弹，记得 busking 咁 ,busking 咁。
1: 即係自肥啫，其实上即係有地方。
0: 跟住礼拜日呢就合唱嘅。
1: 你咁多时间算呢个。
0: 即係搞佢15-20分钟咁实抽到出嚟㗎，係咪先
1: ?OK。
0: OK， 话题一，假面同学会冇
1: 冇啊，
0: 真系冇啊，
1: 冇

0: 好真心，假面喎。
1: 好老实讲，我真系觉得零七，即系唔系我唔系话零七嘅人真心啊，而系我哋一齐出嚟聚嘅时候，真心 feel 唔到有唔真心嘅人咯。
2: 诶，同埋即系譬如我哋嗰年出嚟，即使唔系零七，可能之前零即系零六嗰啲即系可能农夫嗰啲都冇嘢嘅喎。
1: 系咯，农夫出过嚟咩？
2: 我哋可能有啲颁奖礼都要一齐排啲，可能然后一扎可能唔同年代出身嗰啲，我觉得嗰我哋都融洽嘅。
1: 我突然之间谂下谂下，我真系有见过。我话俾你听，嗰一刻我唔知系一件咩事嚟嘅，但系咧我喺街度见到佢啦，跟住佢同我讲咗四个字嘅。
2: 问候
1: 细细声喺我隔篱讲嘅，佢一冇做呢行噶啦，我唔话
2: 粗口嚟噶，
1: 粗口嚟嘅，但系我
2: 啦，做咩唔好讲？
1: 嗱，我就系唔明咯，我就完全唔明点解咯。喺个 interaction 里边咧，系喂，诶，哇，咁都撞到嘅咩？跟住唔知点样咁样各人那样啦，咁样，跟住临走佢就好似讲咗句咁嘅嘢咯。然之后喺我脑里边系吓，佢系一个
2: 玩笑式定咩嚟噶？
1: 佢系好渣呢一啲嘅 joke 啊。定还是系乜嘢咧？咁样咁嗰阵时我冇理啦，系咪先？因为完咗啦，跟住后屘佢就冇喺呢行里面啦，而佢亦都有好多自己嘅，因为负面新闻而冇喺呢行里面啦。完。
3: 新城任务三十，上昼11:17，
4: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5: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Music on board
9: 3人男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Ý 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

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0: 新城任务三十五嘅 part two 啊，依然有最靓仔、最有前途嘅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同埋佢嘅好朋友小肥。系啊，
1: 我以为先介绍我啫，我心谂哇咁好心嘅、啊、你把口突然间，
0: 唔系我讲我自己啫，
2: 我知啊，
0: 死啦！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我想问你噶，当其时咧系呢一个零七某一个台嘅颁奖礼咧，系攞呢个嘅铜奖啊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有咩感觉？因为我冇攞过，所以
1: 哦。你讲开呢单嘢咧，咁我当然我攞奖嗰一刻嘅开心啦。始终到你澳门过嚟，你有少少嗰种嗰啲衣锦还乡，即系好似有交代啊。过咗一排咧，我又唔知喺上网见到咧，有个唔知当时嘅 DJ 朋友嗰个电台做嗰啲，系出咗一篇文咧，跟住佢话我系邓陈柏宇唔抵咁样，因为我攞咗呢个奖，然后我就心谂，我听到有少少，虽然我都系当陈柏宇系朋友，但系我听到呢啲说话有似好奇怪嘅感觉咁样咯。我系咪真系攞咗？
0: 就点都唔会关你事先啦。
1: 我梗系知唔关，但系嗰个人有事埋怨我。咁样抢咗你嘅 quota 咁样，
0: 作为当年嘅新人，你觉唔觉得自己系最蠢得嗰、那个？
1: 我冇咁谂法。
0: 声音上咧，你一定系最历练噶啦，即系讲真，即唱歌你听到噶嘛？其实你听到一个人唱歌嘅历练，系一个喺歌声里面可以听到嘅 practice 嚟嘅，即系你会听得出嗰个人唱得多唔多歌，佢唱咗几耐歌，佢对唱歌有冇一份执着或者研究？
1: 但我嗰阵时冇谂咁多，我真系冇觉得自己点，因为我战战兢兢噶嘛，你知道一个人嚟到喺香港嗰阵时，我真系好惊，即系我完全唔会谂紧边个唱得好啲，我系咪唱得特别好咁样，我有少少挨嘅心态，
0: 即系挨下先。你有冇俾过一个限期自己喺呢一行里面会？即你会试几耐啊？如果得唔到啲咩成绩啊，或者剩啊，就唔做咁嗰啲乜嘢噶？
1: 我又冇，
0: 因为我系有嘅，
1: 系啊，
0: 我当其时有噶，我有咁样同自己沟通过噶。
1: 哦，嗰、那个电台嘅颁奖系我即系，因为我得到，我已经好似有交代啦。之后嗰啲好似已经唔使惊啦，即系第一个已经攞咗，就反而放心咗，又冇谂咁多嘢话。哇，如果点样？你咁样嘅咩？即系咁谂，你谂系你谂几？
0: 吓，咁你都要有个 plan 噶，大佬。
1: 咁你个 plan 系点啊？
0: 我 plan 系如果做三年，我唔能够维持自己嘅生计嘅话，我就唔做咯。
1: 咁即系你维持咗生计咯，三年内可以。
0: 系咁，咪食少啲，使少啲，咁实得噶。
1: 你算快咯。
0: 咁咪睇下你点使嘅啫。
1: 因为我同期嗰阵时，一新人真系，我记唔记得我哋一次宵夜食系喊晒咩噶嘛？
0: 我有冇喊啊？
1: 你冇，你系 OK 状态嘅，即系我记得有一对组合咁样，都唔好啊，讲组合会串。
0: 但系嗰时有几对组合，
1: 唔系有几对组合嘅，唔系嗰时有几对组合嘅，都有几对嘅。
0: 嗰阵时仲有边对组合，而家系未解散啊？话话啫，
1: 散晒咯，
0: 咪系咯。即系讲得咯，
1: 即系
0: 冇讲啊，冇讲啊，冇讲，
1: 我哋冇讲啦，我哋
0: keep 住。你做口型啊，做口型，
1: 公司都好似冇。
0: 你做口型啊？
1: 咩啊？
0: 你做口型？
1: 佢哋啲钱
0: 哦，
1: 做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跟住同埋佢哋有十二点要一定翻屋企嘛。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即系完咗啦，即系而家佢哋完晒啦，而家讲应该系同边个都冇关系，
1: 公司都冇搞咩啦，好似。
0: 冇埋噶啦嘛，间公司仲喺度噶。
1: 歌手部门好似冇咗，唔记得咗。
0: 哦，系系、真系。咁我哋不如讲清楚少少啦。曾经何时咧，就喺呢个嘅宵夜食嗰度咧，咁、就其中嘅当年嘅歌手咧，因为喺做呢一行里面做好多嘢，但系啲钱系永远都落唔到自己袋嘅，亦都被公司去限佢哋几点钟要翻到屋企嘅。
1: 系
0: 嘅呢一啲嘢，原来系会发生喺香港度咯。其实我谂，如果唔系喺香港，喺韩国嗰啲都有嘅嗬。我 even on a bigger scale，
1: 系啊，
0: 我哋搵得仲多钱啊嘛。
1: 但系起码可能到你真系成咗名之后就唔使咯，唔怕啦。
0: 新城任务三十。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市，先苦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3: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6: 上昼11:30。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攻击，要暂时关闭，令到能源危机升级。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的利雅德段和麦地那地区段星期四上昼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又说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和评估管道的状况。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又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暂时不作回应，为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但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伊拉克说已经确认袭击是由境内的米桑省发动，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路透报道，伊拉克当局已经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一个过境口岸，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缉策划和

0: 发动袭击沙特的人。东西输油管全长大约1200公里，每日最多可以输送700万桶原油。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控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说，今次攻势主要针对西海岸获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造成对方几百人伤亡或者被俘。当局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布和战略要地披林岛。政府军现时已经撤离至距离临时首都亚丁只是大约90公里的拉克省重新集结。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朝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5:20，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一座无人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据报这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今次北韩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推测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北韩可能先后发射型号不同的两种武器，检验武器的系统性能。参谋本部说，正是同美国分析具体参数。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自6月开始反复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上星期实验室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达到13%，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个案每10000人有0.83宗，远高过去年同期的0.27宗。目前以甲型 H1 流感为主，占整体个案大约80%。林文健在电台节目指出，夏季流感爆发至今录得19宗儿童严重个案，其中1人死亡，8宗严重个案涉及5岁以下幼童，当中5人冇接种流感疫苗。佢呼吁家长尽快带仔女打针，减低重症同埋死亡风险。政府建议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7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7日时间足够。当局期望出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表示，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问题，美容和健身业界有不同看法，强调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亦都会照顾经营者困难，当局正是收集意见作调整，期望取得平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
7: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好啊，新城有冇35啊？咁第三 part 翻嚟啦，我哋当其时烧肉食有边个啊？有我啦，有你啦，
1: 有
0: 其实我真系唔记得，黄友亮嗰啲一定有啦，黄友亮啊
1: 咩啊？
0: 黄友亮都未必，林威臣。
1: 林威臣有，
0: 一定喺度啦。
1: 柯茶咯，
0: 柯茶啦，
1: 钟书咯，
0: 余眉啦，
1: 余眉啦，
0: 其实大部分都喺度，
1: 都喺度，周柏
0: 应该大部分都
1: 系
0: 噶，
1: 我哋当齐嘅。
0: 我仲好似记得喺边度烧添，
1: 唔系喺屯门黄金海岸附近系咪啊？
0: 咁我就唔记得啦。
1: 我记得
0: 黄金，我原来系边
1: 个啊？死啦，唔记得个女歌手叫咩啊？
0: 跟住去咗美国画画啊嘛，
1: 佢话要嫁个有钱人
0: 啊。
1: 可能你记性好喎。知最后知道的一个日光。
0: 我真系唔记得喎，哇，好记性真系。
1: 死都唔记得名。嗰次先系食集，大家要分享大家嘅钱财状况咁样咯。
0: 第二次烧嘢食嘅时候咧，
1: 第二次唔系烧嘢食打边炉啊，
0: 少咗几多人啊？
1: 唔系，都继续 keep 好多噶。我哋嗰第一年系我哋而家啲饭局少人啫嘛。
0: 喂，啊，你仲有饭局啊？
1: 都有时有你继续有参与噶，有揾你噶，不过你有。
0: 已经讲几年前咯，上一次我参与饭局嘅时候。就是阿江若琳同埋阿，
1: 其实而家你去都系得江若琳你，
0: 斯
1: 维展，跟住 Sir 有时都会出席嘅。
0: 哇，系啊，我好耐冇见过钟舒曼，
1: 就病埋咗咯。
0: 嗯，我都挂住佢，
1: 佢好似有啲心灵受创伤咁，唔知啊。
0: 嗯，挂住。
1: 咁林威臣咯，嗰次结婚我哋一齐咯，
0: 系啊，嗰个
1: 都算系一个食饭啦。我哋嗰次
0: 系，但系都唔有我啦，有你啦，有 Oscar 啦，有江若琳啦，都系你四个。
1: 然后佢哋嗰围唔得我哋咯，
0: 系。
1: 跟住啲鸡你咪食晒咯，
0: 系喎，我仲担埋个女咧。就主力就系食
1: 鸡
0: 食嘢，
1: 就系咁咯，真系去咯。而家个饭局成日凑嚟凑去，凑唔到人啊！
2: 喂，颁奖礼有冇见过啲咩虚伪时刻啊？
0: 冇，
2: 即系咁多届，咁多届以嚟，
1: 即系譬如嗰年攞到奖，咁当然就系自我感觉就良好啦，就系啲人会访问你啊咁噶。但系当呢个颁奖礼里面食白果，咁
0: 啲人都访问你噶，食白果有咩感觉啊？
1: 唔系噶。被当透明嘅有时，
0: 但系又唔系唔合理啊，大佬系咪先？即系咁嗰度有成八个歌手，
1: 所以我就宁愿唔去颁奖礼啦。而家有时，
0: 我都有一大期系冇攞奖噶。我去个心态咧系睇 show 啊。
1: 我记得有一年我同你一齐咪好开心咯。嗰阵时都系新城嗰个颁奖礼，我哋咪坐埋喺前面，跟住咪系咁讲，哇！呢个人唱得几好啊，
0: 一系好一系唔好啦，我哋都可以批评下嘅。
1: 我觉得佢嗰年几好玩咯，系
0: 作为歌手，我哋有大条道理去评论其他人嘅唱功啦，系咪先？咁如果唔系，我哋点样增进自己嘅能力啫？系咪先？你都知道，
1: 好听
0: 咪真系啊！你要知道咩系好，咩唔好噶嘛？即系唔系咩都唔评论，就代表你个人冇杀伤力啊！只不过喺度扮好人啫。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你唔 address 一啲其实可以
1: 啱系
0: 就系咯，
1: 系啊！即系如果冇嚟话，即系譬如你作为歌手，你演唱完你都想听到一个真意见个。
0: 冇错啦，即系如果嗰个人唱得唔好，咁佢走过嚟话俾你听，问你你觉得佢唱成点啊？咁佢自己原来走咗几个音，佢自己亦都知咁咧，话唔系啊，冇嘢啊，几好啊。其实嗰件事唔系帮紧佢啊嘛，咁佢使鬼问你咩？
1: 喂，你演唱会唱得好小心喎，第一场。
0: 咁梗啦，其实唔系啊，你系睇第一场定
1: 系第一场？
0: 第一场啫，净系睇。我揾紧一个好嘅方法去令到我可以唔会唱完头二十首歌之后咧，后边嗰十首歌咧系要 power through 嘅。研究紧同埋练习紧呢一样嘢。第二场咧，我就有一种好似演多啲嘅感觉咁啦。跟住去到尾就搞唔掂啦，去到尾咧就辛苦啲，啲假音咪开始冇乜啊，即系声带闭合嘅能力又差咗啊，跟住低音又冇咗啊。第三场咧我就醒啦，我一开头嘅时候咧有啲位咧系 crack crack 地咁啦，我有佢，即系总言之我唔好用 muscle 去唔俾自己有啲 crack 咧，我去到尾我都仲唱到，仲觉得好似去到廿几首越唱越好嘅添。关键就系我唔可以一开头碾死佢咯。
1: 咁会唔会就系第三场你明了咗，就反而系咪反而唔谂太多，反而好啲啊？
0: 唔系唔谂太多，系要谂下点样去 conserve 你个声音。即系啲人成日话你好 conservative 咁去唱，其实嗰个唔 conservative 嘅定义系乜嘢呢？就系你有多啲 texture 喺个声音嗰度啊！你摆得越多 texture
1: 就越
0: 落去声音嘅时候，你就越 manipulate 得佢多。最好就系由佢 flow 下先咯。大佬啊，如果我开声，我用十首歌去开声， 跟住之后我嚟到就坐开始唱嘅演唱会，我唱到第二十首我玩完啦。
1: 咁你揀歌嘅时候有冇想即系拣啲冇一开头？
0: 我想噶，
1: 都冇、哦，
0: 但系我冇，
1: 因为有故事性咁跟。
0: 冇错啦，有故事性，所以我又唔能够咁做。咁、哦、我只能够相信，即系我嗰次个心态其实都偏好啦，紧张一件事啦。但我心态系，其实今次嚟睇嘅朋友都系为咗嚟支持陈柏宇。同埋為咗嚟有個集體回憶，咁所以嚟聽嘅，所以佢唔會介意 minor mistakes 咯。即係我諗冇人會介意得過個歌手本人去 make mistakes， 所以我哋先至唔能夠有一個好嘅後邊嘅增長。
1: 對歌迷好好噶嘛，你會喊噶嘛？
0: 我會噶，我會噶。其實我係一個感性人嚟噶，係啊，真係我係好感性嚟噶。但係因為我好感性，所以我亦都好理性。
1: 我覺得你好係，我想話你感性咩？你理性噶喎。
0: 唔係，我極度感性嘅，極度
1: 理性。感
0: 性
1: 到理性
0: 啊！我兩個極端都存在噶，因為太感性係唔 functional 噶。真系啊！你 function 唔到啊！你做唔到任何行政决定噶。
1: 啱，
0: 系啦，难做嘅嘢你做全部都做唔到。
1: 明，咁所以我身边会有个理性嘅人喺度咯。我就，我知我感性抵多过理性，所以我身边必定有啲理性人喺度咯。
0: 你觉得感性会唔会令到你事业有帮助或者影响啊？
1: 有，
0: 系帮助定影响啊？
1: 你喺艺术方面演绎，可能演绎一啲
0: 就系帮助
1: 歌，即系歌方面系会感情爆发啲咯。
0: OK。
1: 就是、理性就是因为我太感性，有时成日分唔到对错，成日 say yes 咯，向所有嘅 job 或者咩就会令到公司好头痛咯。
0: 哦，
1: 就需要有个理性嘅人去帮我控制住啲嘢。
0: 哦，新城任务三十，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上昼11: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5: 好啦，我系突然间咧变成呢个新城任务35嘅限定 DJ 啊！大家好，我系小肥西子啊！咁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咧，邀请到个嘉宾啦，就系陈柏宇啊！
6: 耶、
5: 喂 ，Hello，Jason， 点啊？最近
6: 哇，渣喎、啊、你咗，
5: 你啊好叻咩？你觉得？
6: 啊
5: 对唔系，咁用嗰个开头 say hello 点啊？最近
6: 几好嘅，
5: 最近
6: 肉
5: 啊嘛，
6: 唔系啊，呢个第四 part 嚟噶，嗰啲人系听到佢第四 part 噶。
5: 咁而家扮开始，
6: 佢唔系第日再播第四 part 嘅，连续播噶。
5: 好烦啊！主题叫做乐坛真心话，
6: 你有啲咩想问我啊？
5: 相爱相杀林，天啊！你好锡啲 fans 啊嘛？有冇都有见过啲好心寒？
6: 有冇真系锡啲 fans？
5: 唔系啊，呢啲我唔想理啦，公司
6: 系冇嘅。
5: 好贱你又识个样，即系我 cam 影住，唔系即系有冇啲心寒嘅 fans 啊？
6: 心寒嘅 fans 啊，其实而家谂翻起咧，就当其时觉得唔系咁好嘅嘢，而家咁大个，亦都有机会再见到以前嘅一啲 fans 个态度好唔同，即系而家。以前嗰啲系个个都细个，
5: 哦，
6: 第一我又细个，
5: 佢哋
6: 唔系分派咁
5: 简单，
6: 简单即系分派你正常啦，咁你唔同底啫，即系你呢班人咁追，嗰班人又追咁，咁解啫。咁但系有啲咧系佢哋嘅态度啊，又或者佢哋嘅举动咧，唔系咁 appropriate 嘅，喺我嘅角度里面，
5: 跟你发旗，
6: 真系有试过吓、啊。咁、但系佢而家大个咗啦。即係有翻工有剩嘅，而家大個咗咧，其實係真係冇嘢噶。而家咁樣諗翻起，其實因為細個嘛，係咪先？即係佢哋又細個。
5: 但係，你唔覺得香港 fans 嗰個文化好特別嘅咩？佢哋好似咧，
6: 你有遇過其他國家嘅 fans
5: 唔係啊，我覺得好似啲係咪香港獨有？我唔知啊。
6: 應該就唔係啦。
5: 嗱，你聽我講分析嗰啲，即係佢哋會有一班 fans。然后佢哋会好似可能睇住呢个有个出入口咁样啊，边个就呢、这个边个新人呢个出入口出嚟，佢哋就好似睇马咁样，呢、这个值得投资，我跟佢。
6: 但系呢个系 fans 嘅其中一个心态嚟噶嘛，追星嘅其中一个心态就系希望喺星上面可以攞到嗰种被注视嘅感觉啊嘛，哦、即系对佢哋嚟讲系特别嘅一样嘢嚟噶嘛。
5: fans 我系觉得我纯粹因为中意听歌，然后我就成为佢 fans。
6: 咁佢又唔出嚟啦，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先？即系佢自己屋企听咪算咯。点解要出嚟见你啊？梗系有啲正正常常，因为我想出嚟见下你啦。咁但系十居其九唔系咁样嘅，即系唔系咁多咁理智嘅 fans 噶嘛。
5: 哦，佢哋又唔代表唔理智，因为佢对嚟讲，即系学你话斋，作为一个投资，佢想喺佢身上攞到啲，
6: 系，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
5: 不过我觉得奇怪啫，系咪唔系香港独有？
6: 一定唔系香港独有啦，
5: 系噶，
6: 即系亦都唔系 fans 独有添，正常朋友之间都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噶、
5: 所以我自己唔觉得好自然，我可能真系比较少去理呢啲投资性嘅 fans， 所以令到我而家咧，我唔会特别我去亲啲咩活动就会有大班人嘅，但系可能一到演唱会，佢哋就会啲默默支持嘅就会嚟买飞咁样嘅啫。会唔会系唔健康？你觉得呢件？
6: 咁又唔会，即系嚟买飞睇演唱会唔会唔健康啊？即系其实嚟睇嚟出分都唔系唔健康。 但因此我会嫌佢哋出得太多添。
5: 啊，系啊，
6: 因
5: 为我
6: 因为大佬你出咁多分，你唔使翻学，唔使翻工嘅咩？即系啲话啊，我射波嚟啊，我
5: 千祈
6: 唔
5: 好啊，
6: 射波嚟啊，大佬你翻工啊。
5: 我就最惊
6: 即系作为朋友啦，我唔希望因为我而令到你冇一个正常嘅生活，系、就是、可以照顾到自己，可以孭到照顾自己的 responsibility 而不是成为一个家庭的妇女。
5: 是啊是啊，以前我们都会作用游戏拍的嘛，拍到凌晨然后出来在那里等，我今天我都累，我想快点回家，我见你等得那么辛苦，我又不唉，佢就係反而影張相，我又唔想你要等咁耐，然後得嗰幾分鐘咁樣。但
6: 我又叫佢哋，你唔好再等。
5: 係啊，我都叫佢唔好再，同埋唔好再送嘢啦。嗰啲嘢大部分人唔等曬，你花錢買嘛。咁、你俾買俾我，咁我真係覺得唔等曬，最後可能
6: 咩可能一直抌啦，你冇得唔抌啊，大佬。
5: 咁唔好浪費啲錢，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啲 fans 係我有時我成日會喺心裏面諗，究竟我咪真係有時對即係呢一類型 fans 對得太冷淡啦？
6: 唔係，如果我有任何説話可以同 fans 講嘅話，真係唔使送咁多嘢，即係唔好送一啲第一，唔好送一啲要錢買嘅嘢啦。
5: 係啊，係啊，係啊，
6: 因為咁大個人，我哋自己係會買自己想買嘅嘢嘅。
5: 係係。
6: 咁唔係我唔 appreciate 你哋嘅 gesture， 而係。真系会抌噶，
5: 系啊，
6: 即系你送锁匙扣，大佬你幻想一下，你试想一下，我收过几多个锁匙扣啊？我几多条锁匙啊？我唯一会 keep 嘅，你知唔知系咩啊？
5: 车匙、
6: 信、
5: 相哦，信我都冇抌啊，系啊，我都冇
6: 抌相，
5: 我都冇抌啊。
6: 所以我鼓励佢哋，如果要送任何嘢俾我嘅话，你亲手写信俾我，你亲手画画俾我，总言之系一啲我可以收得埋喺个盒里边嘅嘢咧，
5: 方便收藏系啊，方便收藏，
6: 我就会 keep 嘅。但是如果你送一些即是一些不会收藏到的东西呢，我是会扔的。
5: 是啊，家里都没那么多订制，真的不好意思。
6: 是啊是啊。
5: 即虽然可能有些不是钱，是心意的，可能接啊，我觉得都很有心，我都不想扔，但是家里真的不
6: 好意思。很难扔，真的不扔。即他们，我又希望他们明白啦，即不是说我们浪费啊，不是成日没这件事的，只不过是不 realistic， to 认为那些东西我们是会 keep 一世。
5: 随着我们都年龄增长，他们都大过，其实他们都很有各有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了这些国际场。
6: 哦，好厉害的，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些，即以前由细跟到大，即真系睇住佢哋大，有啲结咗婚就结婚啦，生仔就生仔啦，
5: 好开心会见到
6: 有啲，即由翻学开始到而家出嚟翻工之余啦，又可以筹备一啲粉丝嘅活动 line up 一啲嘢啦，我觉得好靓，哦，即又可以兼顾到自己正常生活之余，亦都继续可以。用呢一啲行動去支持自己嘅偶像咧，
5: 係
6: 好叻嘅，即係我係覺得 proud
5: 嘅。你有冇出席佢哋啲活動嘅？
6: 有，哦、有嗰啲活動係為我而設噶嘛，所以我冇得唔出席噶。我唔係下下都係。

0: 佢啊，佢哋有个活动，我好想出席，即系唔系咁嘅心态嘅。讲真，
1: 下次我参与，我做你 fans 啊，
0: 可以啊。
1: 啊，联络边个啊？
0: 我俾个联络电话你啊。你首先可以 join 咗陈柏宇嘅公益会、啊。
2: 有咁咩？我未 join 添，
0: 系唔出奇啊。
2: 但系你可以 download app 嗰啲，
0: 我 send 条 link 俾你去搞，我帮你搭通个天线，
2: 我即刻 join，
0: 俾少少优惠你嘅 ，OK？
2: 系啊，咩优惠啊？
0: 唔知啊，我都唔知噶，因为我冇 join 啊。新城任务
3: 三十，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正午十二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当局期望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问题，美容和健身业界有不同看法，强调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亦会照顾经营者的困难。当局正收集意见作调整，期望取得平衡。对于竞委会早前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邱应华强调政府决心打击围标，并考虑将严重的围标情况刑事化，正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以清晰界定将哪些类别纳入为刑事罪行。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同何俊仁被判囚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特区政府对多个美西方国

0: 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同政客喺支联会案判刑之后作出嘅种种恶意攻击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嘅法治同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近年嚟，美西方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从事正当活动嘅个人同企业进行胁迫，更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异己，并以双重标准攻击香港特区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职责，完全系伪善卑劣嘅政治操作。一名男子同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未能够就3000万元彩金分配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拉咗一个36岁嘅本地男子，佢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喺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据了解，被捕人系食环署卫生督察，上个礼拜六同多名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金多宝，头奖奖金一注独中高达2亿元，结果半注中头奖同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是3300万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彩金，拒绝平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去联络。食环署表示，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要暂时关闭，令到能源危机升级。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的利雅德段和麦地那地区段星期四上午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又说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和评估管道的状况。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又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暂不作回应，为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但是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伊拉克说已经确认袭击是由境内的米桑省发动，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路透报道，伊拉克当局已经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一个过境口岸，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缉策划和发动袭击沙特的人。东西输油管全长大约1200公里，每日最多可以输送700万桶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说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多位前总统就前往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去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01年发生的9/11恐袭一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

0: 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日常致富，
5: 知识做老板，
4: 主持林淑敏、
6: 杨全胜。
7: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 Eric。
8: 大家好。
7: 喂 Eric，我们今天就继续讲一下对你作为这个中小企就我想你都收到的消息不是挺好的。我是不是应该不要每一次神早流流跟你讲一些不是挺好的消息呢？
8: 我们都有好有不好消息的，但是我想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大家要全面地去讲一些东西。
7: 是因为我最近都看到挺多接二连三是有很多都是关于饮食业的。我想即重灾区受到这个影响都详细不再讲个原因了。不过呢我们见到今次就是都几全面了，我想讲几间
8: 贵又平，
7: 又贵又平，是啊是啊，你又见到啲两餸饭又好像不太掂啦，咁啲米芝莲餐厅又话唔做啦，系咪啊？跟住咧有啲新进嘅，可能进驻咗几年，但系有十几间分店嘅啲网红打卡诸如此类嗰啲，又系啊，即系话唔做啦咁样。咁有啲咧。就可能十几唔系十几年，系几十年、五十几年嗰啲老字号咧，都话唔做啦咁样。喂，究竟成个饮食业发生咩事咧？
8: 咁讲真不嬲，即系饮食业喺香港近呢几年都好大挑战噶啦，咁大家都同意噶啦。咁你讲紧嗰度其实真系你正正式式系 describe 咗好多唔同 category 嘅飲食嘅嘢，由米芝蓮嗰啲我哋叫針對高端嘅飲食嘅，可能飯局啊或者呢啲啦，去到你講可能係啲網紅打卡，針對旅遊遊客嗰種，以至去到民生嘅，你講緊係兩餸飯就好民生啦，係一個正常遊客位嗰啲，你高端嘅都唔去嗰度消費啦。咁呢度其實每一個層面都遇到佢自己嘅挑戰嘅。咁我最近先啱即係都。同啲朋友傾開偈，啱啱其實前兩晚啫先講起，我依家啲真係啲飲食難做，我問佢點難做，佢話依家其實大家都轉型緊，其中一個大嘅方向你會見到咧，就好多真係一啲，譬如你講高端嗰啲咧，事實上係影響大嘅。即影響
7: 其實我冇諗過嘅，咁我嗰陣時仲喺度諗，香港其實個位置係點咧？嗱，如果咧你中意係即係去食得比較性價比高嘅，咁你就北上啦嚇。
8: 個圈就係咁啦。我以前咧我就好少聽話咧，譬如舉個例啊，啲公司做啲團建啊，做啲 team building 嗰啲，會走咗去深圳或者走過關。
7: 我聽過
8: 啦，而家。你明唔明分别？以前呢因为呢唔知大家同唔同意我讲呢句，以前你一讲呢句总有一啲同事会秒嘴秒舌嘅。即係你会叫晒啲人上去，即係你得一半人一半人会上去嘅啫。跟住有一啲同事会秒嘴，我唔想我冇回卡嘅主持，即係会一大堆嘢讲啦。但依家你会发现呢，其实大家暗暗地其实已经冇嘢讲㗎啦。即係你上咪上囉，咁但係你九成人都上咗去，大家一齐去，咁咪照做团建囉。咁对老板嚟讲当然系其中一样嘢就 value for money 啦。第二其实亦都事实上系嘅。如果你搞團建，你需要大啲嘅地方，或者你可能前前後後，你可能想做一啲嘢嘅時候，要 book 個 conference room， 或者有埋個 powerpoint， 你咪注意，你知好興係咁樣噶嘛？咁事實上個選擇，你只要一過河去到南山區，或去到你有幾靚得幾靚，人頭講緊係200-300蚊，你都已經食到你即係肚都反埋咁樣。咁你其實事實上係。

0: 三四个朋友啦，三个朋友以上，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好大嘅诱因俾你，譬如你喺元朗咁啊，咁你就话，不如我哋搭多实一阵车过埋关去食啦，咁样，因为依家实在太方便啦。你谂下，其实依家我哋过境嗰样嘢，其实尤其是我谂嚟紧。黃江關口啊，即係大家越嚟越方便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嗰個影響事實上都已經存在啦。同埋咧，其實本地嗰、那個即係我哋個食嘢或者你頭先講網紅大溪嗰啲，同啲旅遊本身嗰個亦都有關係啦。因為你見依家短 trip 係多咗嘅，嚇嚟嗰啲。咁事實上咧，佢哋未必話好似以前咁 well plan， 我哋要點樣去邊個大溪？我都見一啲網紅大溪點樣，事實上係你會見到，即係嗰個陣風咧，係可能真係紅一輪，好快你就未必 sustain 到咁。都明嘅，其實有時做呢啲打卡嘅食肆，其實本身佢都唔係諗住長做嘅，有時有啲 case 都係，即係佢係食嗰陣風潮嘅啫，咁亦都有嘅。咁但係總括而言，所以你有咁嘅感覺，我都唔會太奇怪。係的，而且確呢個行業本身，我哋都要迎接呢個挑戰。
1: 咁你點樣轉型啊？你都已經好新嘅啦。
0: 講真，我哋做譬如做啲酒吧做成嗰啲，其實佢影響都大嘅。我啱早兩晚同啲同事或者同啲朋友傾開偈，
1: 但你唔會啦啩？即係嗱，你放工，除非你星期五嘅啫。我放工想去 happy hour 饮杯嘢，我唔会特登走去第二度噶嘛，即系你一定喺附近噶。
0: 我正正想讲呢啲影响先大啊！你两三个人 happy hour 你就唔会上去，一多过几个人咧，你真系会柴娃娃嗌架车就上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中
1: 就算唔去上，即系唔北上，我意思都可能去第二度系咪？你意思？
0: 通常都北上噶，都唔想去第二度啦。你其实香港唔系咁多地方玩嘅啫。依家你见啦，其实几个大嘅酒吧，佢兰桂坊已经完全唔同晒啦，大家明啦。第二就
1: 系
0: 以前太子。嘅酒吧街啦，靜曬啦，已經完全係冇曬
1: 啊！
0: 我哋係即係我喺嗰度都，我哋喺嗰度都有鋪噶嘛，哇，靜得好緊要。第二就係、是、即係落水台都仲好啲啲嚇，即係有時有啲 weekday 有啲 event 搞啊成啊咁樣都好啲。咁老實講，如果我哋有時冇 event 搞嗰陣時嘅 weekday 咧，都靜噶。真嘅，即係成條街你見到好多人驚嘅夜晚係，咁所以其實依家你見咧，譬如啲酒吧商家可能會 keep 住搞啲嘢，譬如舉個例啊，你知有時大家都好中意玩嘅飛鏢啊、投球機啊，即係嗰啲 beer pong 嗰啲，咁你見好多依家啲酒吧都會 keep 住搞同嗰啲商家去搞一啲聯賽比賽，透過呢啲去吸引啲人嚟聚，嗱咁樣係有幫助嘅。咁因為其實啲人有個目標有原因俾佢嚟，但如果唔係咧，你叫佢無端端坐低嚟消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覺，依家00后咧。系唔知点解全部都唔饮酒嘅，好鬼健康嘅。嗱，我唔讲其他人，我自己两个小朋友就系、是，我请佢饮酒，佢都唔饮嘅，即系。佢哋嘅同學們嘅消費咧，係冇我哋以前大學生嗰啲咁咧，冇咩嘢。夜晚出去尖沙咀，即係依家都唔喺度啦。咩鸚鵡吧，即係年代咧，啊依家都唔喺度嘅嗰啲啊，咩咕咕得啊，全部唔喺度嘅，即係去尖沙咀度飲嘢啦。冇噶啦，依家我唔知點解佢哋冇呢個 trend。我
1: 喂，咁佢哋做咩㗎？
0: 你真係問得好。去做咩呢？打機啦，即係成班約埋 online 每晚打機啦，攞 Discord 開住。
1: 咁有個地方㗎，
0: 唔使喺屋企咁啱可以全部打機，係啊，真㗎喎。
1: 都唔使圍爐一齊打機嘅咩？
0: 個 Discord 博住佢哋圍爐傾住偈嚟打㗎嘛，只係個真人唔係喺埋一齊啫嘛，所以唔會飲嘢㗎，係啊，跟住。又或者去 party room 啦，又或者睇戏都少啦，已经即系我同我小朋友讲，佢哋其实啲消费模式同埋佢哋玩嘅嘢，嗱你见到呢个亦都促使到我哋依家饮食业嘅改变。

0: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咧，科研上边咧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系平均一日七至九个小时，规律质素系好嘅。瞓觉前两三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瞓觉之外。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3: 日常致富，
4: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4: 杨全胜。

0: 继续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营商导航啊，咁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咁啊当然我哋今日咧继续都有坐喺身边嘅呢一位嘅嘉宾啦，咁我哋咧好高兴咧请嚟就系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先生嘅 Alex，
1: 你好，
2: 你好，好开心啊！我哋又继续同 Alex 可以倾下偈，因为其实讲紧咧，我哋啱啱之前都提到好多，即系一啲银行服务，其实原来依家已经系一来快。靚正，即基本上已經係好多，其實係盡量幫到點樣可以幫中小企做更多生意啦，亦都可持續咁做生意。但我想講咧 ，Alex， 其實對好多中小企老闆嚟講咧，特別係中小企啦，即其實嗰個係 family business 嚟噶嘛，即其實除咗滿足我自己，即我公司企業要求，其實你發現咧，其實好多 family business 都會同佢個人家人嘅需要比較關係。咁喺你哋角度嚟講，作為一間咁。即係本地嘅一間銀行，其實好多時你哋要照顧真係未必係企業嘅，即係個佢自己企業自己嘅需要，可能甚至連佢企業老闆嘅屋企人、佢老婆啊、仔女啊嗰樣嘢嘅需要，咁你哋滿唔滿足到佢哋呢方面嘅要求？
0: 唔單止只係營商啊，而
1: 係嘛？即係成家都要照顧曬。
3: 其實咧，我哋恒生銀行啲前輩真係咁講嘅，即係咧。就算喺再舊嘅年代，幾即係你可以講緊六七十年代，其實咧係當時咧，我哋啲前輩已經係照顧曬間中小企，連埋屋企人。其實咧，佢哋當時冇佢哋冇電腦咧，係個人腦記住曬噶啦，即係幾時生日啊？你太太幾時生日啊？姨媽姑爹啊，啲户口啊，佢全部記得曬
1: 嘅。嗰陣時 RM
3: 嗰陣時啱好嘅，真係好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嘅系統化好多啦，我哋而家就。因為點講咧？其實真係嘅，學話齋，中小企咧同佢其實咧，甚至乎係員工添啊。因為其實咧，
1: 係啊，
3: 我有時同啲客講，
1: 屋企人一部分嘅嘢。
3: 我同客講話，其實咧你對住個秘書多過對住屋企個老婆嘅分鐘啊。因為你日八個鐘九個鐘喺公司度，咁但係你翻屋企你都瞓覺啦，已經係。咁所以其實我哋係
1: 秘書係照顧你，你照顧個老婆，
3: 冇錯。咁所以咧，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就係話，除咗個老闆自己想喺同恒生開户口，當然佢話喂，咁個人話屋企人啊嗰啲咧，其實咧全部我哋都會聯同我哋個人個業務嗰邊咧，就一齊去處理，甚至乎咧，我哋咧就話喂，唔係你公司裏面有好多嗰啲好優質嘅員工啊，或者好重要嘅員工需要都要照顧，但係咧因為咧 Eric 咧實在太忙啦，令到啲同事咧都唔得閒去銀行。於是咧，我哋就揾埋啲個人銀行嘅同事上埋門，坐喺嗰個中小企嗰個 office
1: 咁方便
3: 幫佢，唔係即係真係需要嘅。跟住其實都係開户嗰下啦，因為點解咧？開完户嘅其實大部分而家香港人都係手機搞掂啦，咁所以就去埋佢 office 度幫佢去做埋，咁仲有少少優惠益下個中小企，咁啊老闆就開心啊嘛，即係有面子啦，我咧就叫恒生銀行上開户口，咁但係咧。亦都咧，
1: 呢個服務型，我覺得
3: 啲同事咧都有少少著數，咁樣就好開心啦。
1: O K 嘅，因為其實你諗下，其實依家啲個人需要真係好多，你由你 M P F 喺個人去進修，我想有少少貸款，或者去到甚至我買樓要做 mortgage， 其實真係好多好多要用到，
3: 好多嘢㗎。因為其實甚至乎有一啲咧，而家好興講出海嘛，我哋好多喺國內落嚟香港嗰啲客户咧，其實嚟到香港咧，佢其實真係話喂，你可唔可以搞埋我個人嗰一份啊？我個人嗰份都想搞埋，同埋我太太同埋啲仔要嚟讀書啊！
0: 哦，咁啊啱喎，
3: 抽過
0: 係咯，因為你要搞好安頓到好個屋企，咁你先可以落嚟搏殺噶嘛。
1: 而家
3: 咪收身齊家，收身齊家。
0: 咁喺呢一方面係啦，其實真係又可以點樣幫到到手咧？
3: 嗱，其實頭先咧，如果喺國內頭先講國內講例子咧，其實因為咧，我哋而家一個 booking 咧，我哋就話嗱，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幫你安排埋噶啦。咁咧就你落到嚟咧，我哋同事們咧就會幫你安排埋個人同銀行嗰邊嘅同事。咁咧你喺呢度咧搞完公司嗰 part 嘅嘢，咁咧轉頭咧個人銀行嘅同事嗰邊咧，佢就亦都嚟到幫你處理埋。咁咧就令到佢慳啲時間，因為其實咧，我哋好多時知道咧，佢哋咧想即係盡快一次過做，你叫佢分幾次落嚟係啦，就好快
0: 係啦。咁啊
3: 係啦，咁呢個就係成個嗰個流程，我哋係利用個流程令佢好方便咯。咁其實做完嗰啲之後，可能好多後面嗰啲嘅嘢都係寄翻俾佢啊，或者係用一個 email，
1: 唔使走咁多次，
3: 唔使走咁多次。咁呢個就同埋咧就方便佢哋咯。同埋當然啦，嚟之前我哋梗係同佢講清楚，嗱你帶定啲嘢啊，你唔好帶漏啊，帶齊曬啊咁我哋就。
1: 不過認真呢樣嘢咧，我想俾個 credit 我哋香港啲銀行服務嘅，因為咧我自己親身翻過內地做內地客服，

0: 系令到我直情系用 frustrate 嚟形容。
1: 你会发脾气嘛？连你都会发脾气，
0: 真系发脾气嘅。要你走几次又喂你早啲讲啊，大佬讲清咗，跟住我拎完之后又话揸机又揸佢，即系呢个我讲真啊，即系呢个系服务嚟嘅，亦都系。咁如果更加唔好讲话上门啦，更加匪夷所思。
1: 因为你呢个 transportation， 即系呢一个咁嘅行嚟行去，其实都有一个 cost。
0: 冇错，系啊，时间更加系啦。
1: 系即系嗱，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讲咧，中小企咧，即系其实佢都好忙嘅，一脚踢嘅。咁所以咧就希望揾到个 partner。咁而家好好啦吓，即系有银行业咧帮佢做一个 partner， 亦都可以帮佢做到一啲嘅慢工足添啦吓。咁但系其实喺个营商嗰方面，我比较市侩啲，我都系中意讲呢个营商嗰方面。嗱点样可以帮佢哋有，譬如佢哋嗰个日常营运啦，融资啦，即系如果佢有需要融资要融资啦，再加埋佢哋嗰个嘅资金运用啊调配方面，其实点样可以做到嗰个嘅即系？全面式嗰个嘅方案咧，全方位个解决方案。
2: 其实咧，点讲咧？其实呢啲系我哋啲基本功嚟，差唔多讲。日常营运咧，我谂咧，现在嘅世界有少少改变咗，我哋都有啲新嘅方法去做。因为点解咧？以前啲老板咧就好惯嘅，其实香港人好惯嘅，不过可能国内啲客户我未咁习惯嘅，就系话香港咧就兴汇款啦、check 啦嗰啲就逐笔计数嘅咁样。但系咧，我哋就话我哋明白，即系有啲客户就唔系好习惯咁样，佢哋好似。啲想啲好似啲手機月費計劃咁，可唔可以月費啊咁樣？於是咧，我就推出咗個叫做交易全月通嘅月費計劃啦，即係話嗱，你俾一個月費咧， okay. 我就包你用量啦，用突咗先至定，我再計啦咁樣。咁、
0: okay.
2: 呢個就係一啲進步咗嘅地方啦。
0: 新產品嘅營
2: 新產品，因為其實呢啲好難有新產品噶嘛嚇，難得我哋都將。
0: 但係呢個係新產品。
2: 係啦，咁另外其實融資咧就因為其實疫情啊都當真係嗰陣時由疫情開始 recover 之後，恒生係推咗一個330亿嘅。中小企 power 融资基金，咁一直我哋系用呢啲钱咧 finance 上啲，头先讲，其实我哋嘅数码嗰个贷款都系其中一部分，咁希望可以真系帮到啲客咧，去度过嗰个时间。咁其实即系学话斋呢卡，而家开始得啦，大家开始谂新桥去做嘢。咁另外当然啦，亦都有啲客咧，其实由当时好辛苦。到現在已經揾到錢啦，或者開始，我又開始又舒服翻啲咯。咁但係就都要幫佢諗下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喺好舊嘅年代咧，啲客就可能保守啲嘅，就對住銀行就話我唔投資㗎。不過你一問佢股票 number， 你好叻，佢講到好多嘢。咁但係咧，但係佢又講唔投資嘅咁樣樣。
1: 佢都係咁講㗎。佢都系咁
0: 讲噶，我身边啲朋友系咁噶，
2: 我识啲朋友系咁投资嘅，咁但系其实我谂现在新嘅社会咧，或者新嘅环境就系要适当利用一啲唔同嘅投资工具，帮助间公司多少少额外嘅收入，当然比较稳阵啲嗰啲啦，咁啊令到佢哋嗰个资金嗰个压力冇咁大，因为其实你即系譬如话我斋做定期得好少息，但我原来我
0: 做
2: 张 CD 咁样，我就会多啲啲或者点样，咁令到你可以有一个即系稳定啲额外嘅收入，令到你可以即系间公司，譬如话我但有少少资金需要，原来呢嚿钱可以帮我顶一顶。
0: 始终作为中小企老板，大家即系个钱我唔系好多啦，但系其实作为呢啲中小企老板，好多时佢哋都一定系偏保守啲嘅。即系我好少见作为老板，
1: 但系你有冇理由将嗰、那个，譬如你真系手头上有笔闲置资金嘅时候，你有冇理由就咁即系摆佢喺度噶嘛？你都想
0: 做定期就肯定系最 ordinary， 即系最 traditional 嘅做法。但系头先我好得意，我听到 Alex 讲，其实我哋都好多选择，
2: 有选择噶，
0: 系咯。但系你哋会唔会有啲方法去我冇话鼓励，但起码俾到佢啲
1: 老板
0: 多啲资讯，或者更加容易入手咧。
2: 其实资讯我哋都枕住会喺我哋嗰度会俾啲客睇到噶啦。咁其实真系好多嘅嘢，譬如话，当然啦，即系你话。其实个人公司户咧，啲公司啲客户咧，佢哋个个都好醒嘅，即系好似你咁谂，即系稳稳阵阵，千祈咧就唔好咧，
0: 搞我，
2: 冇
0: 输个老本，
2: 系啦。不过以前就真系方式太少，就真系定期，但系而家可能，譬如喺唔同嘅零售债券啊，或者有一啲叫做CD 嘅 certificate deposit 啊，即系呢啲会令到
0: 灵活啲。
2: 多少少靈活，亦都話
0: 但係腰又高啲，
2: 係啊，唔同嗰陣時啦，有唔同嘅腰啦，當然，但係變咗，因為係多咗選擇。其實香港都係藍金融啊嘛，北創科啊咁咧，藍金融係叻嘅，香港係咁，所以我覺得係呢樣嘢裏邊佢多咗一啲選擇俾佢咯。除咗話集中做一樣嘢咧，其實分散投資都好緊要嘅。咁你亦都可以將一啲自己嘅即係老闆自己計數啦。咁啊喂。你話全部抌埋啲好風險高嘅嘢，咁梗係死緊啦！
0: 全部買曬美股，你仲
2: 咁？但係今日驚啦，係嘛？咁但係即係話。

0: 哦，原来咧你自己计好数，我将5% 嘅摆乜嘢咩？其实坊间好多时，我有时听啲财经节目，有啲人话啊，黄金都要投资啦，系咪？甚至乎我听佢哋讲啦吓，咁样咁，但系即系变咗，其实佢哋喺嗰个财务管理上咧，个人佢哋个个好叻噶啦，但系其实要将同一套嘢摆翻落去公司度去谂，系、而唔系话诶，我净系做。定期存款我乜都唔諗，咁呢個就可能錯失咗機遇。
1: 明白，咁呢個我好肯定，其實你哋都可能可以俾到好多有用嘅建議佢哋啊。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啊，咁多謝曬 Alex 上嚟同我哋講咗咁多啦，關於銀行而家嘅新服務啦、我發現咗呢，而家呢即係中小企做生意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啦，原來做銀行都一啲都唔容易，都要識得好多嘅知識，同埋要與時並進啊！咁、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留待下集再傾，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投资涉及风险，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亦不应被诠释为任何邀约、招揽或建议，以作出任何投资。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园子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诊断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主要处理流转较快的医疗程序，可以服务较多病人，减轻全天候医院的服务压力。期望将来首间日间医院不单止服务原本伊利沙伯医院或者九龙中的病人，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亦都能够获转介。彭洪昌又说， AI 在医疗应用普遍，精准度高，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用 AI 先就病人的影像作初步分析并且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他估计中心的运作和河套医院类似，会接收其他公立医院转介的个案。一个男人和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未能就3000万元奖金分配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

0: 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本地男人，佢获准保释后查，需要喺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人银行户口入面嘅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不便作进一步评论。据了解，被捕人系食环署卫生督察，上星期六同多个同事夹粉购买6盒彩金多宝，头奖奖金一注独中高达2亿元，结果半注中头奖同埋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3300万元。负责投注嘅被捕人要求独占1000万元彩金，拒绝平分，随后更加连续多日请假失去联络。食环署话，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会全力配合警方嘅调查工作。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特区政府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在支联会案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有人藉住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和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政府建议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7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7日时间足够，当局期望出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表示，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问题，美容同业健身业界有不同的看法，强调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亦都会照顾经营者困难，当局正是收集意见作调整，期望取得平衡。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部分欧洲国家正是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样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目前欧洲发生的一切，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胜出，都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军队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普京又说，欧洲领导人正是用来自俄罗斯的虚构威胁恐吓本国民众，但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亦都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暗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

0: 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3: 好啦，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又嚟到啦吓，喺日常致富逢星期六嘅下午时分咧，咁啊继续咧都会有 Christine 啦，再加埋 Raymond 喺度嘅。
4: 大家好啊，大家听众好啊。
3: 系，咁我哋咧今日就继续讲下呢个风水命理嘅话题啦，系咪？
4: 我计啦，搵我喺度一定系讲呢啲嘅啦。
3: Raymond， 唔系你喺度讲金融财经都得嘅。
4: 但你知道我有秘技嘅咩？
3: 系。咁但系咧，所以我就要问你啦。我成日都话咧，一有阿 Raymond 喺度，我真系当佢咧好似咩
4: 神仙
3: 咁样，系啊，生神仙咁样。跟住咧，事无大小咧，就问佢：喂 ，Raymond， 不如卜支卦。Raymond 啊，喂，不如又起个卦咁样，
4: 好中意。
3: 喂，其实得唔得嘅咧？好似我头先咁讲咧，即系因为咧呢件事，其实咧，阿 Raymond 应该都看穿了我的心噶啦，即系又唔系特别想知啦，但系纯粹又八卦啦咁样。咁跟住咧，阿 Raymond 就话：，唔好玩呢啲咁样起卦。喂，其实起卦系咪真系？你话过嘛，要有足迹嘛，我估系有足迹咪得咯。
4: 嗱，首先，其实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嘅。嗱，首先咧，起卦。点解要起卦先？嗱，起卦好简单嚟讲就，我唔知答案嘛，
3: 我想知咯，
4: 你话俾我听咪
3: 想
4: 知咯。嗱，喺我哋嘅世界咧，系有一啲规矩嘅。咩叫规矩呢？首先就话善易者不卜。咩叫善易者不卜呢？意思即系话有啲根本你唔使问都知答案嘅，咁你系唔使问啦。例如乜？譬如话你病系需要休息嘅，系需要食药、需要睇医生嘅，你唔使卜嘅。但系事实上，我曾经遇过啲客咧。是好癫嘅，譬如佢话：喂，罗师傅，我睇咗两个，我病咁样，有两个医生，一个姓梁，一个姓李咁样。姓梁姓李唔够明显啊。一个姓李，一个姓张咁样。
3: 系，
4: 我话你问嚟做乜嘢咧？咁啊，睇下边个个姓五行旺我啊嘛。嗱，我唔做呢啲嘢嘅，因为咧，其实系
3: 哦咁啊，
4: 佢啊有人会咁做嘅，即系去到呢啲好极致嘅迷信啊。我唔做呢啲。
3: 喂，咁。冇噶嗱，其实嗰条道理都系一样啫嘛。正如你请个人翻嚟，我知道有啲老板咧，因为我哋啱啱做完知识做老板，你知道有啲人咧做老板嘅时候咧，其实佢请员工咧都会可能夹下五行八字，我知道系有嘅，又或者有啲可能咩例如咩嗰啲属羊属马嗰啲咧，
4: 通常我理解啦，
3: 嗰啲嘅生肖系啦，咁如果系啦，睇下夹唔夹咁样嘅喎，咁我觉得都系同一道理啫。
4: 但系个问题啦，举个例啦，譬如话假设我请人，我真系跟你请阿婶就唔会搞呢啲噶啦，咁可能你真系请个人好紧要嘅，咁你望下佢个八字，即系望佢个格局，望下有冇运行系正常嘅，我觉得咁样我都会睇嘅。但系你根本系一个好普通嘅感冒。你去睇醫生，其實陳李張和何都係咁睇噶啦。
3: 哦，
4: 即係你要明白我哋要睇嗰件事去到咩位。
3: OK， 咁我有問題啦。
4: 係，
3: 真係 touch wood，
4: 係
3: touch wood 先，我唔希望咁。
4: touch wood 先
3: 係。如果我真係一個嚴重嘅病，
4: 係
3: 係啦，咁我去夾個醫生嘅八字咧。
4: 嗱，如果嚴重嘅病，嗱咧，
3: 即
4: 係
3: 講緊嚴重嘅病係，你知係要入廠做手術啊，即係入醫院做手術啦，意思係。
4: 嗱呢個 case 曾經做過嗱，譬如話講緊真係坦白講，譬如 cancer。我有客问我嘅，曾经就系话：喂，我嗱，佢已经系进行咗一啲治疗噶啦。咁咧去到好 critical， 就系话而家有两个医生，一个叫我做微创，做手术唔需要化疗；一个咧就话要化疗先，总之搞好先嘅。
3: 系，总之就即系 A、B 两个 plan 系有啲大不同嘅。
4: 系啦，嗱，咁嘅情况底下咧，我会做嘅。因为你系已经经过一啲人力啊，你系自己去投入咗啊，去已经自己面对紧呢件事啊， 咁樣呢，因為你係、哎、我真係五十五十嘅，咁又會起下掛冇問題。
3: 我又有問題啦。咁如果呢即係作為女士啦，最緊要係咩？梗係結婚生仔啦。係
4: 結婚生仔。
3: 咁你唔會用個對象嚟即係睇下夾，都會。但係就算唔夾嘅話呢，你都會結㗎嘛，係啦。咁反而我想問下啦，生仔嘅話，如果我真係睇開 A 醫生同 B 醫生，咁可能兩個方案又係大不同嘅。
4: 係。咁呢呢个 case
3: 都系两个不同，系咯，都系一顺产，一系一开刀嘅啫。
4: 我又会嗱，我又会解，因为呢样嘢嗱，你要明白点解要问卦？问卦就系话一啲比较急切性嘅嘢，系你真系人力决定唔到嘅。咁譬如你生仔嗰啲，坦白讲，只不过你边个好啲啫嘛。咁我唔会嘥啲咁嘅时间。嗱，譬如举个例，譬如话头先你问个问题，即系开麦前啦，阿丁丁问两个问题，其实嗰样嘢系唔关佢事嘅。
3: 系
4: 啦，系无关痛痒佢嘅，咁
3: 唔系啊，有关痛痒嘅，不过影响就唔都直接嘅，都直接嘅，但系真系唔关我事嘅，
4: 曲线，
3: 但都真系唔关我事嘅。
4: 大凡一啲嘢唔系好直接关你事嘅嘢咧，我哋尽量唔问嘅。嗱，但系可能就话喂，唔系，而家我老公失业，我想问佢做嘢得唔得？嗱，呢个系你直接嘅近亲，你好担心佢嘅，嗱咁又得嘅，所以咧变咗咧，我哋问卦系有即系你问我自己，我有我嘅原则嘅、
3: 嗯。
4: 原则就系话有啲嘢根本你系自己用人力系睇到嘅，咁唔使啦。嗱，举个例，啱啱开咪前十分钟，我有个 friend 咧就系带咗小朋友去翻大陆读书，咁咧佢就不似预期入咗间学校，因为佢哋有啲类似国际校早咗开学噶嘛、不似预期。咁咧佢喂，可唔可以帮我起支卦？究竟我 quit 定系留喺度啊？我呢啲唔使起啦，你梗系发
3: 点解咧？
4: 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系咪都开咗学噶啦？咁你要搞清楚你个问题喺边度先嗱。跟住咧，佢一直佢冇答我啦。后屘因为忙紧啦，后屘答我，佢话哦，因为佢原本喺外国回流翻嚟嘅。佢话我嚟到呢间学校，发现哇，同校长讲嗰啲嘢唔一样嘅，哇，原来好深嘅啲嘢，哇，原来又要好夹嘅，好卷嘅。举个例，佢真系咁样讲啊。我话呢个唔关卜唔卜卦事喎，譬如话我卜嗰支卦，喂你要走，咁但你真系而家系适学年龄你要读嘅，咁你系咪因为支卦而走先？
3: 咁Raymond 我觉得会唔会系个问题问得唔够好？如果系而家即系开嗰间学校同我理想不似预期，
4: 系，
3: 但系我去揾第二间学校，系咪应该咁样问呢？
4: 其实都你要问我，我叫佢，不如你认认真真，如果你觉得呢间真系唔啱嘅。你索性揾过另一间，咁如果揾过另一间嘅，而真系佢又收你嘅，你两个去 compare 吓咁嘅时候，你问又得，但你纯粹问我究竟留喺度 quit 呢个系唔关个卦事嘅，呢、个就系关你本身一个好 technical 你面对紧嘅问题，所以咧。有時好得意，有啲人問我：喂，你幾時起幾時唔起啊？你隨心所欲。我唔係，要睇你問緊一啲咩問題。嗱，譬如舉個例，我有女仔朋友曾經拍拖咁啊，喂，可唔可以起支卦？呢個得唔得啊？喂，你都未自己試過，聽咩起得唔得？咁都話唔得，你唔同佢拍啊？嗱，咁當然好多人就係
3: 個，
4: 我知你大部分女仔就咁講。
3: 你見到你眼神已經想答你啊？
4: 咁樣。但系你要明白，人好得意嘅，你系要 experience life， 你系要有啲经历，你要成长嘛。喂，如果下下得100分，我先至走去做嗰件事啊，呢个就唔系人生嚟噶嘛。其实系嗱，我讲得好圆，但事实上系真系咁。所以咧，起卦嘅咧，我系好睇对象，同埋好睇问咩事。又举个例，上个礼拜有个客问我，佢话：，佢个仔同新抱闹交。个新抱拉队拉个仔拉埋仔女走啦，要离翻咁样。喂，我帮起支卦系嚟未得成啊！我话阿师兄，我话咧佢哋咩事闹交先？如果普通闹交，个个女人都话离婚噶啦，系咪先？咁我话你要睇咩事噶嘛？咁我话嗱，你起啲卦出嚟通常空卦，但系因为呢一个系我嘅比较重要嘅朋友啦，佢掠我帮佢睇啦。咁起完之后，佢咪真系空卦啦？咩叫空卦咧？即系话，即系你问嚟冇意思嘅。会出啲咁嘅象嘅，因为我呢个自己经验嚟噶嘛。咁、但系凡你明知空卦嗰啲系冇意思，咁我哋咪唔问咯。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

0: 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5: 好啦，继续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啊！日常致富里面嘅理财时运高，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Raymond 喺度啊！我哋今日咧原先嘅题目咧系讲呢一个紫微斗数里面嘅四化嘅，咁不过咧我觉得。嗱，呢啲就係捉機啦，
6: 捉機
5: 係嘛，唔使卜卦都可以講呢個題目嘅。因為我真係即係呢個真係一個事實嚟嘅。啱啱問起一啲咧八卦嘢，叫阿 Raymond 卜卦，跟住咧我原本就我哋話，一路一路講話咩紫微斗數四化，其實我都已經開始喺網上面揾嘅啦，即係嗰啲資料。跟住後屘諗下都唔好喎，既然講捉機，就梗係捉機繼續講埋呢個卜卦啦嚇。所以咧紫微斗數嘅四化嘅話題咧，我係留到下個星期咧就繼續同大家一齊延續落去啊。講翻卜卦，喂阿 Raymond， 我都真係咧，即係你知我都幾愛錫我兩個小朋友噶嘛。我都真系咧，即系曾经为佢哋咧，譬如一啲所谓叫当时嘅人生决定咧，例如系读边间学校啦，我都曾经真系有问过卦噶。
6: 系，好多人都会咁样做嘅。嗱，如果譬如话有个人佢问，譬如话有学校收，譬如话有两间学校收，或者三间
5: A 间或者 B 间学校，咁睇边间适合。
6: 系啦，或者 C 嘅。嗱呢种情况，因为。大家都差唔多，其实好简单啫嘛。如果一间 band one 收，一间 band three 收，其实你唔会问我嘅。事实上系咪先？有间你好明
5: 显。咁系两间差唔多。
6: 系啦，嗱，呢个就我想讲嘅重点。卜卦就系话，当你人力系 make 唔到 decision 嘅时候，去透过啲外力去帮你啊，俾一啲再参考嘅意见你去做。所以卜卦系呢啲时候出现嘅。佢好简单啫嘛。如果譬如话一个 band one， 一个 band three 嘅，好明显，譬如你骨骼精奇嘅，或者你读 band three 嘅，根本就可以
5: 系
6: 读得好好，一定考第一。但你唔会咁做噶嘛，系咪？所以咧咁嘅情况底下咧，就我哋会会自己去选择呢件事啦。
5: 系不过即系嗱呢个咧就牵涉到就唔系风水命理嘅问题啦，因为可能真系亲子教育你自己嗰个谂法啦。因为咧我都真系即系题外话讲少少，我都真系有啲朋友咯，我听过有啲朋友讲，佢话即系就算一间 band one 学校收咗佢，咁佢都系转咗去读一间相对地喺个地区里面冇咁辛苦嘅学校，咁咪宁愿佢哋考第一。但我就觉得呢个系 band one and band three 嗰个差距，即系有啲咁大，我就未必会去卜卦。
6: 系啊，
5: 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嗰两间差唔多，仲有两间我其实都好心仪嘅话咧，
6: 系
5: 我有时都系真系唔知点选择。
6: 系噶，嗱你讲得啱嘅，因为我而家讲紧就系因为你50/50。咁一个可能你系好 band one， 但系你操得好劲嘅；一个 band two， 但系你好明显知道自己嘅小朋友系有能力 handle 嘅。即系我哋成日有一句叫宁为鸡口就莫为牛口嘛。即系总之我系一啲second tier 嘅地方，但我做得好嘅，咁你嘅自信心会强噶嘛。嗱，如果呢种情况咧，如果你问我，我就唔系卜卦嘅，我会点做咧？如果假设你有小朋友咧，我真系喺个盘望下个盘，究竟佢适合边一款嘅嗱？譬如有一啲八字，有啲小朋友八字咧，佢好砌得，好夹得嘅。咁好啦，咁你唔使毫无怨念嘅，你咪读传统学校俾佢夹下咯。有啲咧，佢真系好创意嘅。咁好创意咧，佢就唔可以俾一啲好规范嘅扼杀佢嘅。咁嘅情况可能系国际学校啱佢啲咯。我反而用咁嘅角度去睇。
5: 喂，但系 Raymond 有时即系我哋讲开一样嘢咧，即系都好贴题咧，因为啱啱就。

0: 开学冇几耐啦，系咪？咁嗱，因为咧有时候点讲咧？我觉得有时你点睇咧？即系性格系天生啊，抑或后天创造出嚟咧？即系唔系叫做创造啦，即系培养出嚟。我觉得都有两者都有关系嘅。即系有时候
1: 相辅相成啦。
0: 系啦，即系有时候，譬如如果你天生佢系懒散嘅，但可能你要谷下得咧。
1: 哦，系。嗱，當然啦，要首先睇下有冇書緣先。嗱，如果一個人係完全冇書緣，係有啲咁嘅命噶嘛，其實你點夾佢都係夾唔到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0: 你講得啱，因為咧有時候我見到有啲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呢一代可能少啲，再上一兩代，其實真係未必有書緣。
1: 係啊，
0: 但係佢哋都係一個好叻嘅。
1: 係啊。早排咪喺电视睇一个节目，就係讲有个小朋友。我印象深刻，其实我都想攞去八字睇。因为呢佢中四辍学嘅。
0: 嗯。
1: 佢原因就係话因为爸爸走咗。
0: 嗯。
1: 得妈咪独立养家，仲有个妹好细去照顾佢哋。咁所以佢中四自己辍学出嚟做嘢。咁访问佢啦，去到二十岁而家做咩呢？原来佢中四读唔到书，我真係冇书，我见到书我都头晕。咁咧，佢就反而佢啲手艺得啊，就变咗去学装修啊。咁而家二十岁，佢就已经做一个小老板去帮人装修啦。咁其实行行出状元啫嘛，即系喺我哋呢个世代，唔系话喂一定要唔读书冇出路。咁当然啦，读书你可以舒服啲嘅，咁你可以 office 或者早啲，但系呢个世代已经唔同咗啦嘛。咁所以我时如果譬如话你一个人读唔读到书。我反而唔系起嗰支卦，系反而系睇佢嗰人嗰个人设设定究竟系有冇书缘。咁大部分如果即系坦白讲，你揾得我问嘅屋企，譬如有一啲环境点都俾到少资源佢嘅，佢都好想用啲资源，又唔得搞到得，或者又得搞到好得，佢哋会咁样嘅。咁如果真系零唔得嘅，譬如有啲系真系先天有啲缺陷，譬如 mental 有缺陷嘅，咁嗰啲你其实搞乜都冇用啊。所以咧咁嘅情况底下咧，你问我用睇个命格会好过睇嗰支卦啦。好啦，但如果你讲紧一个 case 系话，喂佢系正常人，咁啊又有两间好贴嘅学校收，咁嘅情况你话问卦啊，咁嘅情况我都会。问嘅嗱，但系好得意嘅又，我又试过有啲例子咧，就系佢问出嚟嗰两支卦咧，其实好近似。咩叫好近似咧？两支都系好嘢嚟嘅。
0: 嗯，
1: 咁咧，佢个好嘅争在就系嗰个结果系可能一个系二路功名，二路功名即系话佢走偏嗰啲好啲嘅，即系例如譬如话佢又读到书，但系学校去做运动好叻嘅。有一个咧就系纯文嘅，即系我哋或者可能叫做文曲啊、文昌嘅靓嘅。咁嘅情况底下呢，咁呢个就交返俾父母揀啦。咁最终啦，坦白讲香港就比较得意啲，啲父母都系用嗰个牌子揀先嘅。其实有时佢问完都，我讲真我都觉得你问嚟都多余嘅。咁我哋心目中嘅 hidden agenda， 只不过你想用呢样嘢
0: 去引证囉，或者
1: 係。係啦，想引哈士諗法咋嘛。咁但冇所谓嘅，你问得我用返我纯个卦你角度去解释俾你听。但系点都好啦。个卦系话咗个象俾你听，但系点行呢？其实你要明白卦背后就是易经，易经背后就是要动，动则先有象。譬如话，假设我入呢间学校，但系嗰个人系唔勤力嘅，我早入到嚟，我懒散嘅，咁你都冇用嘅。咁呢个就系相辅相成咯。其实卦又好，命格又好，一定要动个象先至用到呢件事咯。
0: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哇讲卦都不知吓，即系几开心。原来咧即系都可以引起一个话题。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候都系嘅，即系第一就我先唔讲话，即系你起卦其实除非自己起嘅啫，咁都要一个成本啦，系咪？咁有时候可能如果你唔啱嘅问题，或者系唔啱嘅时机，甚至乎根本。唔啱件事情嘅话咧，其实可能起完之后都系即系得唔到你想要嘅答案。
1: 系噶，系噶，所以我自己就识呢啲嘢咧，譬如就
0: 即系你都唔系成日乱咁起卦。
1: 我唔会做嘅，我自己又冇帮自己做添嘅。唔系话我唔信自己，系好多嘢，我反而我人就特别啲嘅。我觉得所有个天俾啲嘢你咧，系
0: 都有原因，
1: 有原因有试炼。譬如我你都知我有个仔啦，我一个仔啊，佢 so far 咁耐读书，我都冇。仲起卦，譬如讲真，佢幼稚园升小学有五个 offer， 即系好感恩啦。 五個 offer 其實好近似嘅，咁我老婆都問話：喂，你識呢啲都係起乜鬼啊？話我哋揀呢間啦，呢間 Happy School 啊，總之我同你唔好咁辛苦就算啦。咁最終咪揀咗 Happy 嗰個咯。咁當然啦，讀讀下最終 Happy 變唔 Happy 咧，因為佢真係實在太懶散啊嘛。咁最終咪發現又要夾翻去，咁佢咪行另外一條路。但好得意。

0: 命随运转嘅，随住佢年纪大咧，佢会自己识拣嘅。咁所以我觉得莘莘学子唔使担心嘅，除非你真系先天有问题，否则咧每个人行条路咧都有佢自己嘅因果，有佢自己嘅果报嘅，所以唔使太担心。
1: 嗯，好啦，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拜拜。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礼拜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第一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原址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诊断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主要处理流转较快的医疗程序，可以服务较多病人，减轻全天候医院的服务压力，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亦都能够获转介至日间医院。彭洪昌又说，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就病人的影像作初步分析并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他估计中心的运作和河套医院类似，并会接收其他公立医院转介的个案。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自6月起反复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上个礼拜实验室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3%， 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个案每1万人有 0.83 宗，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0.27 宗。目前以甲型 H1 流感为主，占

0: 整体个案大约八成。林文健在电台节目指出，夏季流感爆发至今录得19宗儿童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八宗严重个案涉及5岁以下幼童，当中5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打针，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下个礼拜四展开。林文健说，学校是接种计划的重点对象之一，处方今年大幅加快学校外展接种的进度，第一间学校会在下个礼拜五安排接种，预计今个月内完成80间学校的外展接种，所有参与的学校会在12月中之前完成接种。他指出，今年有超过99%学校参与计划，14间学校因为行政和时间安排等原因而未有参加。一名男子同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未能够就3000万元彩金分配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拉住一个36岁本地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的银行户口内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警方正调查案件，不便作进一步评论。据了解，被捕人是食环署卫生督察，上个礼拜六同多名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登多宝，头奖奖金一注独中高达2亿元，结果半注中头奖同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3300万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彩金，拒绝评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去联络。食环署表示，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要暂时关闭，令到能源危机升级。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的利雅德段和麦地那地区段星期四上午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又说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和评估管道的状况。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又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暂时不作回应，为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同邻国的袭击，但是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伊拉克就说已经确认袭击是由境内的米桑省发动，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路透报道，伊拉克当局已经下令关闭同伊朗接壤的一个过境口岸，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缉策划和发动袭击沙特的人。东西输油管全长大约1200公里，每日最多可以输送700万桶原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9%。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士。

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自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自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4: 彭赵奕心，奕心院长。
5: Hello， 周末的中午时间开始今日的自愈人生了。Hello， 院长你好。
6: 程主播你好。
5: 好紧张啊院长。哇又好快我哋又有一个。唔知啊每次你话俾我听你哋嗰啲活动呢我都好兴奋㗎喎。
6: 係咪
5: 因为嚟緊好快中秋节啦嘛。
6: 咁啊係。
5: 係囉跟住你哋又即係每年有唔同嘅时间有时係 annual dinner 啦。
6: 嗯。
5: 好似你生日过嘅都每年中秋节应该。
6: 係啦唔好暴露咗。
5: Happy birthday to 院长耶好开心啊每次见到院长。
6: 又大一岁嘛。
5: 我哋都唔记得呢啲嘢总之我哋都系搵唔同嘅理由令自己开心一下咋嘛系咪先。即系人系啦活在呢一个世界上高都系有限㗎嘛咁唔好諗咁多烦恼嘅嘢啦系咪。你上次都有讲㗎嘛我哋即系学呢个太极五行功练呢个太极五行功都系修炼嘛，学做人嘛，令到自己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就找寻下呢个人生嘅快乐轻松啲嗬。
6: 嗯，
5: 如果唔系身体就好多问题噶啦。先提翻大家先，因为咧即系九月份嘅免费讲座咧就上个礼拜举行咗啦。咁、如果大家今日听住我哋节目咧。如果真的想听下免费讲座了解多啲关于院长。院长呢就是来自世界
6: 治愈力。
5: 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赵奕心院长。咁呢一个研究院都有好耐嘅历史啦亦都有好多学员啦就因为呢个学习咗太极五行功啦咁可以处理到自己身体上嗰个问题去到唔同嘅年龄亦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即係我人生为咩啫就係、是、想咁样啫嘛系咪先。
6: 嗯
5: 所以早学就早享受啦即
6: 係
5: 应用返而家嘅潮语。早啲学识咗就好似哇有啲嘢摆喺个袋度即係有啲渣拿咁啊嗰种感觉。咁、而喺十月份嘅课程呢就係17、18、19三天嘅课程。咁、大家如果想报免费讲座 ,10 月10号啦或者10月份嘅三天课程呢可以打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呢就係94098168。94098168咁啊讲到话呢个太极五行功我哋有时啲听众朋友听落好似好虚啊咩嚟嘅呢太极五行功院长不如又介绍下先啦呢、这个功法。
6: 太极五行功呢系当代嘅医疗气功嘅体系。咁重点呢就系同呢个天人合一有关系啦咁即系同道家嘅学说呢、这个哲学有关系就唔系道教唔系宗教嚟嘅。咁即系话我哋喺呢个大气里面生活啦喺地球上面生活啦其实我哋都系不断呢要适应个环境天嘅宇宙俾到我哋嘅能量系咩我哋都可以不断呢同佢摄取同埋交换嘅。咁而喺地球上呢有好多生物我哋只系其中一种啫。即系我哋呢个物种所谓嘅万物之灵呢就是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呢就是将天同地的能量呢撮合去。咁同埋做管理。咁但呢基本上就是人自己本身都要管理自己嘅。咁点样可以呢令到自己可以舒服啲过我哋嘅人生呢首先就是我哋都要了解下自己嘅。咁所以喺太极五行自我康复工程呢个理念呢就唔系纯粹学太极五行功呢个功法嘅。功法虽然是简单而且一定学得识但是如果大家纯粹是因为想学了一个功法可能你都会听过我们讲就是说啊我们有声音导航啊我们可以有两只光碟啊甚或乎呢送埋一个 MP3 啊有张 SD 卡录咗音有三套功法俾大家一起学。一起练嘅咁而且唔使记招式嘅咁即係话企喺度坐喺度或者瞓喺度都练得嘅咁你听落你都已经知道好简单嘅咁但係呢个中嘅理论呢大家一定要学得识同埋最重要

0: 好浪费，纯粹系学一个功法。同埋咧，身体会有啲咩反应啊？有各种各样嘅遭遇嘅时候，自己身体有啲咩反应咧？其实系我哋可以好容易咁样去处理，同埋咧系一啲都唔需要有负担。即系话听个课程喺里面嘅学习咧，大家一齐去练习嘅时候咧，都已经会知道哦，原来有啲乜嘢嘅预期嘅反应嘅。咁所以有对待法，有一啲方法俾到大家嘅时候，加咗一啲自信俾大家可以持续学习几十年，一路练落去，自己身体系会有咩嘅改善，咁系一步一步会提升到自己嘅能量嘅同时咧，就会即系唔需要面对一啲即系当今见到咁多人系可能身体上出问题，又唔知求助无门嘅时候，会好困惑，即系话揾乜嘢医生啊，揾乜嘢中西医啊，咁都唔及你预算之中，你不如预早令到自己冇病，咁学习一个方法，俾自己去容易处理到身体里面嘅问题。
1: 系院长有冇人试过咁样问你咧？即系我，因为我自己有跟住院长学啦，又跟住又去辟谷啦，而家都有练功啦。有时我都好想推介或者我觉得好嘅嘢咯，我想侧跟嘅朋友啦，都一齐学啦，一齐。佢哋咧就会，哦，学唔学得识噶？即系我系咪一定练得成嘅？即系佢哋嗰种成系即系我会唔会成功啊？
0: 嗱，好简单嘅，人生咧有好多嘢，譬如我话俾你听，哦，鲍鱼好食，咁好食成点咧？
1: 系
0: 第一，佢未食。点样好食你都唔会知㗎啦，问係咪先啦，
1: 讲极你都唔系唔及自己亲身咁样去体验。
0: 咁你真系体验嘅时候，你啱唔啱你嘅口味呢？咁同埋呢，我话俾你听，哦，佢系滋阴补肾咁样。咁你去尝试一个食物嘅时候呢，其实抱有咩期望呢？好多人好得意嘅，你去运动。咁你就知道呢气行气喘㗎啦，会。
1: 係呀，
0: 咁佢就好似预见到我最多系咁啫，咁，咁但系身体起咗咩变化咧？佢唔会知嘅。不过我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啦，你系好主动要去消耗你嘅真气，你先得到运动嘅效果。咁而呢个运动咧，系最大嘅好处系提升咗你身体里面嘅热量，然后消耗埋佢。即系你嘅肌肉里面系有一啲嘅动力去衍生咗一啲热力出嚟。咁而身体你系需要有热呢样嘢咧，一个热力出咗嚟咧，系变咗能量咧，去帮你将自己身体里面嘅一啲气血咧，系可以运行得好啲，咁或者系杀菌、杀病毒，呢个都需要大家提升咗温度先做到嘅嘢嚟嘅。咁但系如果譬如练功咧，我哋企喺度坐喺度，好似睇落去好简单，然后功法就好深奥，但系又好容易学。咁令到大家咧身体里面自动发热，
1: 个体温都一样提升，
0: 体温一样提升，
1: 又唔使消耗自己个真气，
0: 系啦，又唔消耗自己嘅真气咁多，啲咁多油嘅，咁但系你入嘅多过出啊嘛，
1: 系赚咗啦嘛，
0: 赚咗，所以系内养，而且咧不断咧系内收嘅能量咧系越嚟越多。咁所以系两个好唔同嘅方向，同运动系完全唔同嘅。所以你嚟学三日，你会去到第三日，你发觉成个人嗰个精神同埋体能咧，都有一定嘅分别噶啦，系越嚟越好噶。
1: 我觉得咧，精神都睇到，即系体能我唔知啦。但系咧，我因为有去嘅院长嗰度，有时三天啦，有时六天嘅课程咧，我觉得有个现象咧，好特别嘅，就系啲人咧，有啲系我哋听众啦，有啲系你旧学员啦，或者学员介绍啲亲戚朋友咁啦，啲人咧第一堂咧，个咧都系揦埋口面啦，缩埋啦，同埋唔讲嘢啦，好似即系
0: 好陌生，
1: 好陌生，
0: 同埋好惊
1: 保护自己咁样嘅，即系有晒嗰种即系规格咁样保护自己，唔敢
0: 城市人咯，
1: 系啦，咁但系咧。 通常去到第二日嘅中午到啦，开始练下功啊，啲、人咧就开始放，即系好似咧系啦，即系好似松咗，同埋嗰种戒备嗰度嗰埲墙啊，搬走咗咁样，好特别嘅嗰种变化，
0: 互相交流添，
1: 系啦，仲会开始讲下啊自己咩事嚟啊，又或者系可能只系一日或者日领咁，跟住个身体啲咩变化啊，琴晚又瞓成点啊，啲手脚又冇咁冻啊，诸如此类，
0: 系啊，
1: 就已经见到啲。

0: 变化，咁所以亦都解释咗点解每次我哋喺节目入面讲话呢个课程咧，第一我侧跟都有啲朋友话：，喂，你学咗啦，你俾个光点我，你教咪得？我唔得，我话因为呢样嘢唔可以立乱教啊，即系与其你话叫我咁样教你，不如你唔好学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一定要知道知其然而知其点样，即系系咯，
1: 所以然
0: 系啦，所以然。先有用嘅，你要知道个原理。咁同埋唔系淨系太极五行功咯，即系个功法头先院长讲好简单啫嘛。最紧要就系个心法同埋背后嘅一啲原理，大家都系要认识嘅。咁同埋三天嘅课程就俾大家沿途咁一路感受住，你学嘅时候身体会有反应，你有好多问题，有好多 question mark 疑惑，咁到时现场可以问到院长。但如果你话就咁学完，你翻到屋企，跟住你哇有啲嘢发生嘅时候，你已经唔知系咩事。又好驚，又或者有啲懷疑，咁就冇人問啊嘛。咁所以三天課程咧，係陪住大家去完成咗之後，希望大家對呢個功法有信心。咁同埋三天課程完咗之後咧，我都見到有啲學員會繼續翻嚟咧上一啲練功堂嘅。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就因為熱夠院嘅氣場咧，就不一樣嘅氣場嚟嘅，同你自己喺屋企練咧係完全兩回事嚟。我都有身邊即係我姐姐啦，學員工啦，咁佢之前即係啲腦中風啊，差不多呢一啲問題。咁都处理咗啦，咁但系而家都好勤力啊，都有翻嚟去上练功堂嘅，咁呢个都系一路俾大家去一路练功嘅时候，身体有转变啊，又可以到时翻翻去听啊，院长即系上堂啦，都系有个方法嘅。咁先唔好谂得咁复杂，第一样嘢咧先打呢个电话号码先，咁可以登记十月十号嘅免费讲座。2866-1768 2866-1768 或者你都可以预咗时间上呢个三天课程呢，就喺10月份嘅17号开始 ,17,18,19, 系星期五晚跟住星期六同埋星期日连续三天 ,2866-1768 或者系 9409-8168。转头我哋返嚟讲下啲都市人嘅三高嘅问题好嘛。
1: 好啊，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20。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4: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5: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6: 三高就即系血压高啦、血脂啦、血糖啦，三样啦，都市人嘅问题啦。咁如果我问大家，你有呢啲问题，你会点处理啊？同埋我谂听紧，我觉得吓听紧节目嘅，我好大胆咁讲，起码我觉得可能低咗，起码有80%都应该食紧药噶啦。咁而家啲人咧系好犀利嘅，即系
7: 好早就食药，
6: 好早就食药啦。嗱，我唔系话佢唔啱，但系呢个系即系西方医学嘅一个方法。佢与其系觉得嗰样嘢个风险高，我不如早啲帮你 control。嗱，你记住，佢帮你控制，唔系帮你解决，唔系话你食咗就冇咗呢个问题，只不过控制住。咁当然你有好多唔同嘅角度。

0: 理解呢个问题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而家就请即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又讲下太极五行功睇呢个都市人嘅三高系咩咧？
1: 喺我哋每个人嘅身体里面咧，有啲功能咧，其实系每个人都能够去帮到自己去恢复嘅。即系话，如果失常咗，我哋好多人就认为嗰种就系疾病啦。
0: 嗯，
1: 即系有啲病征出现，
0: 嗯，
1: 系唔应该咁样，就系用咩咧？用西方嘅指标。
0: 嗯，
1: 好多人就认为有一个疾病就要有啲指标，就系、是。
0: 就是有病，
1: 就是有病的，
0: 系啦，那个指标就等于病。
1: 吓，譬如咁讲，我举个例啊，血压。
0: 嗯，
1: 如果一个人咧，佢有个血压嘅高低嘅问题，会唔会一日里面有几种嘅唔同嘅指标呢？肯定会有。
0: 嗯，
1: 即系如果一个人有情绪波动嘅时候，佢嘅血压应该就唔一样。
0: 嗯，
1: 咁但系呢个活指标咧，就变为一个即系。叫做硬数字嘅话咧，咁系咪好科学咧？其实又唔科学咯。咁、我又觉得现代人去可以将自己嘅三高嘅问题咧，其实唔应该交俾人处理、其实应该由自己去处理。即系话我哋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恢复翻个正常嘅身体嘅状况，不过视乎你愿唔愿意咧咁。咁有好多人话、我食粒药好方便啫嘛咁。
0: 一食就即刻跌翻落去啦，啲血压。
1: 咁但系
0: 咩都唔使做，
1: 背后嘅付出咧，你又唔知嘅、原来譬如血压高咁样，点解系三高？系叫做呢种连锁嘅一种疾病嚟嘅。先前就净系血压高嘅啫。咁、但系整下整下，点解会变咗系糖尿病咧？即系血糖都高咧咁。咁原来我哋。譬如食粒药落去咧，将血压降低嘅原来嗰个付出系咩咧？就暂停我哋嗰个肾嘅功能，嗰、那个肾上腺素唔使排，咁就叫佢暂停个功能。咁我哋啲血管咪自己会放翻松佢咯。咁嗰几个钟之后，咁、那个血压又出翻嚟，血压高啦，又变翻高啦。咁其实系咩咧？中间啲血管塞咯。咁呢个就係话我哋如果下下都淨係諗住食粒药可以解决个血压嗰个问题，咁就伤害咗个肾。假设即係大家少去做一件事呢，好似嗰个肾呢，你唔俾佢做任何嘢，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佢唔識做㗎喇喎。
0: 废囉，废咗佢囉，废咗冇工㗎喇。
1: 係呀，咁所以
0: 唔使锻炼嘅，即係你唔做，即係你揸车一样啫嘛，本来你識揸。
1: 係呀、
0: 你考牌㗎喇。都唔使你揸嘅，佢有个司机帮你揸，整整下。喂，阿、院长揸车，我唔识嘅，就咁样。
1: 我都有牌，帮我牌唔喐啫嘛。
0: 系咯，即系唔喐，即系个肾一样唔喐咯。咁啊，点会识咧？咁佢唔使做噶啦。你叫佢再出翻，哎呀，死啦，系咯。
1: 所以我唔会揸车咯。
0: 系啊，所以咪就系大件事咯，咁样。
1: 咁所以
0: 嘅功能就废咗啦。
1: 系啦，咁所以个肾嘅功能点解会影响埋个胰腺呢？因为其实嗰个胰腺要即系胰岛素嘅分泌咧，系要肾上腺素排放射向个胰脏嘅，佢先至会喐嘅，会分泌胰岛素嘅。咁搞下搞下，我咪变咗个肾。又唔喐嘅时候，连个胰脏都影响埋咯，所以一环扣一环，唔好睇得咁简单咯。咁、当然佢唔系即刻有事嘅，可能十年后咯。
0: 其实我知道而家有啲、即系我好多时上啊院长嗰啲课堂咧，我觉得我哋啲听众其实有几多咧？都幾有智慧，我諗咧好多時因為我哋每一次譬如三天課程、六天課程上堂之前咧、即係未學功啊嚇，咁院長會嗌啲人出嚟噶嘛，啊你點解你會嚟學呢個太極五行功啊？我覺得如果我印象冇記錯咧，係每一班都一定有一個或者至少兩個嘅人咧會出嚟講。嗱、我唔係叫大家唔食藥，你記住啊，我即係引述翻佢哋講嘅就係我唔想食藥。呢啲係嗰啲去學太極五行功嘅朋友嘅一個心聲，我唔想食藥，因為佢覺得。药有好多嘅副作用，同埋佢觉得一路只系一路食落去啫，可能会越嚟越即系、个 dosage， 即系嗰个量会越嚟越多咁解，即系佢哋会有呢啲咁嘅睇法、所以佢选择行另外一条路咯、所以我就觉得呢啲听众朋友其实系几有智慧嘅。
1: 系啊，咁及时啱啱八月份有一个学员咧，我又想起咧，佢就系三高嘅人士，其中咧佢认为，因为我其中有一课咧，我讲到。是肾嘅功能呢，我哋有个学生呢就係佢啱啱开始洗肾就走嚟学， 咁我话如果你唔

0: 唔系需要去洗肾嘅时候，你嚟学系咪仲
1: 早啲？
0: 好啲咧，因为佢一练功，即系佢啱啱开始洗肾啦。咁佢一开始练功咧，本来佢已经系差唔多一个礼拜要洗三四次嘅。咁佢勤力练功咧，佢就已经去少咗啦。
1: 哦，
0: 即系唔使成日去啦。
1: 系，即系换句话讲，如果佢未开始呢个过程之前，
0: 系啦，
1: 系就已经学识咗呢个功法，嗱嗱声勤力练啦，
0: 系
1: 就未必要去到而家呢个阶段。
0: 系啊，咁其实之前我哋都有唔少咁嘅学生啦，就系即系话个肾麻麻地，咁就快啲嚟开始嚟练啦。咁啲指标咧，冚唪令到个医生争落嘅。咁所以其实佢唔系唯一一个系咁样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心机旁边听到嘅听众啦，你哋真系唔好咁迟先至嚟，唔好搞到周身问题先至揾方法咯。
1: 冇错啦，十月份嘅课程咧就喺17号开始啊，把握呢个机会，三天嘅课程，10月17、18、19，连续三日嘅，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咁如果大家想先上咗听下免费健康讲座咧，系10月10号吓，10月10号嘅星期六晏昼4点半，28661768，286617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下午1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午间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消息话伊丽莎白医院搬到启德之后，腾出嘅经视拍用地将会发展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首阶段设有3个中心，其中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最快出年第4季启用。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唔少长者都有白内障，期望中心将来有助缩短病人轮候时间。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希望日间医院的服务对象能够涵盖其他地区的病人。梁雪莹报道。
8: 目前不少医院都设有日间医疗中心，为病人提供不需要住院过夜的医疗服务。常见项目包括内窥镜检查、小型手术、微创与门诊治疗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落区，亦都有到访广华医院，了解骨科日间医疗中心的运作情况。消息人士透露，下个星期三发表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白医院迁往启德之后腾出的经视拍用地原址。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其中白内障手术中心预计最快出年第4季启用，令到每年服务宗数增加约5500宗。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增加诊断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比利用一般设备增加约40%，而放射治疗中心亦都会增加每年的服务量，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问题，不少长者有白内障，日间医院的白内障手术中心可以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
9: 咁可能好多时佢哋系喺眼科医院嗰度轮候时间，咁可能比较长啦。如果你话日间手术室都可以做埋呢个白内障手术，呢个举一个例子啫，咁就会令到咧原本等紧嘅 病人嗰个轮候时间就可以加快啦。咁就唔会话成日都出现咗啲啊两三年先可以睇到啊，本来又睇得清楚嘅眼都变咗个白内障好熟啦咁样。咁对个病情都系一定系有帮助。
8: 对于放射诊断中心会利用 AI 标注同分流，陈海欣就强调病人嘅临床症状各有不同， AI 可以担任辅助角色，但系仍然要靠医生作专业判断。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日间医疗中心可以服务较多病人，能够减轻医院的压力，期望综合日间医院服务对象不单止是当区的病人。
10: 日间医院的运作呢，主要是处理一些那个流量是可以比较快咁样喺日间去进行提供嘅一啲医疗程序，都可以即係减轻到而家各间医院嗰个服务嘅压力。我哋就期望佢唔系淨系服务原本譬如伊利沙伯医院或者系九龙中嘅病人啦，其他联网嘅病人如果系喺各个服务轮候时间太长嘅，其实都应该系可以呢就转嚟呢个日间综合医院呢度呢就接受嗰个服务咯。
8: 彭洪昌又话，放射科嘅诊断同埋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将来利用 AI 先就病人嘅影像作初步分析，再交由医生复核，相信可以缩短轮候时间，令到更多病人得到治疗。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7: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自6月开始反复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上个礼拜实验室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3%， 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个案每1万人有 0.83 宗，远高过去年同期的 0.27 宗，目前以甲型 H1 流感为主，占整体个案大约八成。林文健在电台节目指出，夏季流感爆发至今录得19宗儿童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8宗严重个案涉及5岁以下幼童，当中5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呼吁家长尽快带仔女打针，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在下星期四展开。林文健说，学校是接种计划的重点对象之一，处方今年大幅加快学校外展接种的速度，首间学校会在下个礼拜五安排接种，预计今个月内完成80间学校的外展接种，所有参与的学校会在12月中之前完成接种。他指出，今年有超过99%学校参与计划，14间学校因为行政和时间安排等原因而未有参加。政府建议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7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7日的时间足够，当局期望出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表示，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的问题，美容和健身业界有不同的看法，当局正是收集意见，期望取得平衡。
11: 健身业界和美容业界对冷静期，他们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是非常支持冷静期的7日，也都觉得7日也都足够了。这个也都是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的惯例，我们觉得这个也都是可以执行的。健身业界和美容业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行业来的，他们那些合约的金额也都有 很不同的。咁變咗，我哋而家係收集緊業界嗰個意見咧，係會作出調整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金額係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時間咧，但係你俾咗咁多錢之後，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消費者嘅權益咧？咁呢方面要做一個平衡啦。
7: 对于竞委会早前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邱应华强调，政府决心打击围标，并考虑将严重的围标情况刑事化，正是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以清晰界定将哪一些类别纳入为刑事罪行。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特区政府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在支联会案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政府发言人表示，有人借本案在内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嘅法治同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近年嚟，美西方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从事正当活动嘅个人同企业进行胁迫，更加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异己，并且以双重标准攻击香港特区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职责。完全是偽善卑劣的政治操作。发言人说，近年各宗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裁决，证明国安法和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切实能够防范、制止和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虽然现时社会整体气氛平稳，但仍然暗涌处处，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看似完结，社会气氛亦都看似平和，但远对抗仍然存在，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煽动他人污蔑特区政府，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对于市民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是否更加难有机会参与集会或者上街示威，周一鸣说，举办公众活动前要通知警方，而警方亦都有一篮子因素要考虑，包括国家安全，但强调并没有制定红线。一个男人同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未能够就3000万元彩金分配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本地男人，他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银行户口内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警方正是调查案件，不便作进一步评论。据了解，被捕人是食环署卫生督察，上星期六同多名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金多宝，头奖奖金一注独中高达2亿元，结果半注中头奖同埋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3300万元。负责投注嘅被捕人要求独占1000万元奖金，拒绝平分，随后更加连续多日请假失去联络。食环署表示，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会全力配合警方嘅调查工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攻击，要暂时关闭，令能源危机升级。与此同时，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威胁沙特经由这条航道出口石油，国际油价可能会再受冲击。金以文报道。
12: 美伊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改扣东西输油管，继续出口原油。不过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的利雅德及麦地那地区星期四上午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他们随即关闭管道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的安全和评估管道的状况。有沙特官员说，这次的袭击锁定管道的几座泵站，有卫星拍到管道沿线有巨大黑色烟柱，卫星影像数据显示，同一地点有大火，在不够10公里的范围内出现了多个热异常点。根据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数据，火势持续燃烧了8个钟。沙特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声明又说，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措施，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作的努力，但是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保护相关设施及民众的安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谴责袭击，并表示已经确认袭击是由伊拉克境内的米桑省发动。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路透报道，伊拉克当局已经下令关闭同伊朗接壤的沙拉姆茨口岸，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缉策划和发动袭击沙特的人。伊拉克政府长期都无法控制获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曾经多次袭击沙特的基础设施。 东西输油管，全长大约1200公里，每日最多可以输送大约700万桶原油。呢条管道从沙特东部嘅油田一路延伸至红海港口城市盐布，原本系沙特为咗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依赖而建嘅能源运输通道。喺海峡航运目前受到美伊战事影响下，

0: 条管道成为沙特将原油绕到红海输往国际市场的重要替代路线。不过在东西输油管遇袭的同时，获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据报已经控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海上咽喉曼德海峡，威胁沙特的石油输出。也门政府官员说，胡塞武装星期五夺取了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林岛，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的拉克贵省。胡塞武装早前已经攻占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说，他们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又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是沙特的船只继续受到限制。分析认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将不只是也门和沙特，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聆听遇难者名单。特朗普发言的时候亦都讲述几名罹难者的故事。他又表示911事件令美国更加坚定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讲入面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不过有911罹难者的亲人表示，25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选择保护沙特阿拉伯人，而不是和911家属站在一起。纽约等地亦都举行活动悼念911恐袭中的遇难者。在纽约世贸遗址，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多名前总统，包括911恐袭发生的时候出任总统的乔治布什，还有拜登、奥巴马和克林顿出席悼念仪式。仪式没有安排任何人发表讲话，而是由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表达哀思，并且敲钟象征袭击发生时的一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
8: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9: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下午1:46。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全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6: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5: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你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7: 时光洗不去你，
1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2: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1: 关泽辉。
23: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4: 关公讲公关。
2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9: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8: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9: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28: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29: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28: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29: 接收创业家思维，
28: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3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35: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0: 基因的多样性也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也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嗯、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嗯、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啊、体重有些不同、啊、讲话有些不同、啊、性格有些不同、啊、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13: 下昼2:00，
1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郑以文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礼拜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第一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原址用地。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诊断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40%，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主要处理流转较快的医疗程序，可以服务较多病人，减轻全天候医院的服务压力，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亦都能够获转介至日间医院。彭洪昌又说，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就病人的影像作初步分析并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他估计中心的运作和河套医院类似，并会接收其他公立医院的转介个案。 政府建议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当局期望出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问题，美容和健身业界有不同看法，强调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亦会照顾经营者的困难，当局正收集意见作调整，期望取得平衡。对于竞委会早前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邱应华强调政府决心打击围标，并考虑将严重的围标情况刑事化，正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以清晰界定将哪些类别纳入为刑事罪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虽然现时社会整体气氛平稳，但仍然暗涌处处，各种涉及

0: 国家安全的案件看似完结，社会气氛亦看似平和，但是软对抗仍然存在，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煽动他人污蔑特区政府，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对于市民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是否更难有机会参与集会或者上街示威，周一鸣说举办公众活动之前要通知警方，而警方亦有一篮子因素要考虑，包括国家安全，但是强调没有制定红线。他又提到法庭就支联会颠覆政权案作出的判词清楚显示案件的严重性，批评被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持续作出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随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外长王毅等等。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习近平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的倡议和主张。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近日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发言人表示，中国愿意和印度一同从战略高度以及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咁意味住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目前欧洲发生的一切，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胜出，都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军队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普京又说，欧洲领导人正在用来自俄罗斯的虚构威胁恐吓本国民众，但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亦都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强调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亦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与欧洲发生冲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亦都驳斥欧洲领导层声称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言论，或只是西方国家为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而编造的借口，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能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说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两三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啦，不要吃得太饱啦，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啦，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制胜策略？

0: 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九月十四号星期一上昼九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1: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的余生好多嘢想做，我是谭耀文。
2: 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谭耀文啦。
1: Hello， 大家好。
2: 可惜大家见唔到啊，谭耀文今日嚟到新城嘅时候咧，系好热闹嘅。佢有好多同事咧都出去接佢啦，出去接佢啦，咁就即刻，尤其是啲女同事就跟埋一齐出嚟。突然间好多人接你，你有冇留意啦？而家出边都有个喺度望下望下
1: 嘅。多谢大家，
2: 好受欢迎喎、啊、呢期。
1: 你唔讲呢期好啲，
2: 唔讲呢期好啲系嘛？呢期点解咧？因为呢期咧，你就真系忙于借票啦。
1: 呢期系比较忙，
2: 接连出咗两个作品，一个就系电视上面大家一齐睇到嘅，一个咧就系一套口碑好好嘅电影。呢啲唔系自己计划出嚟噶嘛？即系我就要咁样样双龙出海。
1: 呢、這个巧合咧，系我又令我谂翻起1999年，又系、哦、同一个月里边一套电视剧上。嗰套就叫做《中橫四海》，
2: 哦、
1: 都同一個月咧，即系下半個月咧，就上一套電影，就叫做《野獸刑警》。
2: 哇，
1: 系啦，咁啱啱就係、
2: 是、即系1999年真系難忘啊！所以真系
1: 系啊，嗰次系好難忘嘅，嗰次好豐收嘅，今次都唔錯。
2: 有時啲嘢就係咁，姑且係咁樣樣做，但系累積到一下就一齊爆發出嚟。
1: 有時我嗰啲 timing 唔好嗰啲，你哋又睇唔到嘅啫。
2: 例如
1: 啊，呢個幾得意，因為譬如有啲戲咧，應該係即刻拍完要上嘅。即系可能半年上就差唔多啦，顶笼啦。如果你再过半年咧，勾咗噶啦。好多呢啲例子咧，系过咗噶。譬如喺你最好嘅时候，或者你嗰排 exposure 都好好，或者你做咗某一件事，令到你嘅人气好啲。咁如果嗰个时候嗰套戏上嘅，系咁就啱好啦，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出唱片咁噶嘛。喺出唱片之前，一定要做定一啲嘢，预计喂。啊，余生
2: 系宣传大计，
1: 我访问几时出噶？
2: 宣传大计
1: 系咪我哋要争奖啊？
2: 但系可惜人算不如
1: 系啦，几多月出啊？咁样啊，啱啦，12月哦，系咯咯，咁我就唱片公司咧就有部署地12月出。
2: 系啊，你又真系讲得啱，好似以前系有部署啲嘅，而家就好多人算不如天算，或者索性唔算嘅。
1: 而家最好嘅安排就系冇安排啊嘛，就系冇得计算，真系冇得计。
2: 你咁讲系，我就记得啦。既然系都上咗画啦噶啦，咁啊讲得就系、是、呢个屠玉兄弟啊，好记得噶，好似无论一同埋二就系、是。一嗰时就系疫情，中间好翻少少，到二一上嘅时候又疫情。如果我冇记错，就系咁样样嘅。
1: 系啊系啊，一系打风啊咁样，开工就打风啊，一个月里边拍十几日戏，但系打足十几日风咁嗰啲，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啦。
2: 仲在唔在意得失嘅咧？真系讲真，呢啲咁嘅得失，
1: 冇以前咁在意。我唔敢讲完全唔在意，但系我觉得系唔应该。
2: 嗱，我试下咁样样讲啦，因为大家都发现咗出嚟，亦都有人报道过啦，就系呢一届金像奖个提名。一公布咗出嚟，喺阿淡嗰个社交嗰个页面嗰度，你就写咗四个字，就系、是、心灰意冷。啊，呢个真系好难忘。
1: 冇啊，
2: 即系后一定要系咪一定要讲冇嘅啫？
1: 冇啊，唔系一定噶。
2: 吓、
1: 嗯，系咯。
2: 咁嗰下嗰四个字系为咗咩噶？
1: 咁啊，真系好多朋友关心我。
2: 系啊，
1: 我以后都写多啲先。无端端写多几个字，抒发下情绪又唔使咁认真嘅，即系多谢大家关心咯。
2: 系，同埋嗰个，我觉得你有趣在就系你个高潮嚟得好快，即系浪接浪，个圈里边好似真系唔容许

0: 你出道嗰个年代咧，啲嘢咧系冚冚声嘅，即系赶住出集嘅，一做完就差唔多即日先就要上画播出嚟噶啦。点解而家啲戏就会系咁样样？可以容许摆咁耐嘅？
1: 唔系容许，系过好多审啊嘛。咁所以可能呢度等耐咗，亦都疫情嗰时间啦，亦都等咗好多，即系好多片风系唔同咗啦。即系好多大家睇到好多近年嘅合拍片咧，个成绩都唔系好理想啊。吓，咁嗰啲合拍片就要等好耐审咯。疫情前嗰啲审批咁厚，睇下边份好彩啲攞到嗰份出嚟，睇嗰种重要冇问题先至符合佢哋嘅好多嘅周边因素啦，地方嘅要求啦，咁先可以俾一个上映嘅审批嚟啊嘛。
0: 讲起合拍片，阿谭嚟到而家系咪算唔算系将个基地翻翻嚟香港咧？
1: 其实都喺2012年里已经逐渐拍翻多啲港产片翻嚟，其实都冇断过。就算拍紧内地剧嘅时候，我都有拍少少翻嚟嘅拍电影。譬如《救火英雄》啊，
0: 系
1: 啦，《冲锋车》啊，嗰啲都喺嗰段我喺忙紧内地嗰啲电视啊、电影啊之间，都系抽时间翻嚟拍噶。
0: 头先都听你讲话，今日就系喺屋企出嚟去整下吉他咁啊，跟住录完我哋呢个节目，可能都系翻翻屋企。呢啲即系终于有翻啲家庭生活，呢件事都几令人羡慕。
1: 不嬲都系咁嘅，我好多人误会我喺大陆住嘅，我话冇嘅，我从来都喺香港住。家庭嘅温暖我系一路享受到而家好耐嘅。
0: 即系一拍完就飞翻香港。
1: 系啊。同埋有时系可能太长拍剧集，我就中间譬如拍两个礼拜啦，咁我就请翻三日假翻嚟香港陪陪啲仔女，因为嗰时仲好细个嘛，仔女。
0: 咁成长嘅时候系好重要嘅，
1: 即系个人咧日日拍嘢咧，个人 roll 到部机都滑晒干晒。
0: 过往累积嘅嘢，有时真系好难去计算出嚟。呢排你有一只歌好 hit 翻嘅，系叫做《悠长假期》。呢样嘢冇得预计啦，话连呢样嘢
1: 历史耐咗嘛，可能啊，拖嘢俾人哋抽翻出嚟，啲巧合度会高咗，密咗。
0: 嗰阵时系点样录呢只歌噶？
1: 嗰时系因为呢套剧好 hit， 咁我哋唔知系个监制拣咗呢首歌，以前系兴攞 cover version 噶嘛，咁啊攞咗呢首歌，咁就直接就填词人就写《悠长假期》，跟住我又冇乜其他意见。加分词啊，李敏姐。
0: 嗰阵时有冇睇过套剧先至唱？
1: 睇咗，套剧系我同我太太嘅定情。
0: 所以我咪就系想问你呢样嘢咯。有数得计噶，嗰个年代真系我哋嘅青春岁月嚟嘅。
1: 嗰时系啱啱兴起啊嘛，嗰时未有日剧呢样嘢，哇，好宝贵啊！日剧嗰样嘢真系拍得好好嘅嗰时。
0: 即系好配合到你话斋，你同你太太嗰个年份上边同个剧情。
1: 我哋系之后嘅，我哋系 Love Generation。就唔系悠长假，
0: 恋爱世纪
1: 系啦系啦，即系从龙子木村嗰套，嗰套我哋就咩借下碟嚟睇下咁样，咁啊
0: 借啲耳啦，
1: 有啲共同话题。
0: 究竟系你借俾佢定佢借俾你？
1: 佢借俾我咯，
0: 佢借俾你嘅。
1: 关键系我问佢借啊嘛，
0: 你问佢借嗰下紧要啦，
1: 梗系啦。
0: 有一个文学家曾经讲过噶，借书好重要嘅，因为一借一还就起码见两次。同埋乘机表现下自己嘅品味，
1: 咁咪分开嚟借可以咯，五集咁借，咁咪嚟可以见几次，五四中二十，二十集
0: 睇完又可以讲下剧情。呢个恋爱咁就走，净系唔好话恋爱啦，个婚姻都差唔多走咗四分一世纪啦。即系你讲起恋爱世纪就，
1: 不过我都好想再重新做过呢首歌嘅，即系想再 upgrade 翻嗰个 music 可以新啲，录多一次都冇错，或者揾咗写过另一份词。
0: 即系所谓余生对话就系、是、啊，有冇啲乜嘢好想做翻？唔使一定好抽象、好伟大嘅，哪怕系一啲就系咁简单嘅嘢。
1: 好简单啦，我做紧只全新嘅歌，而家填词噶啦，音乐部分已经做咗一半噶啦，咁就仲等紧歌词。
0: 中意电视嘅谭耀文，中意电影嘅谭耀文，但系大家唔好忘记谭耀文系一个歌手嚟嘅。我呢度讲个故事先容许我，就系、是、我有个朋友，应该佢系细细个同我哋差唔多年纪，佢就喺度看档吓，看间嗰啲电器铺。你知嗰啲电器铺唔系真系卖电器啦，通常卖啲无线电啊、影音啊、咪啊咁。有一日咧就见到一个，后来佢先认得翻呢个应该系谭耀文嚟嘅，就系嗰阵时可能应该参加咗新秀，但又未正式做歌手嘅时候，佢就嚟买咪，喺度拣咪，跟住咧佢就好记得你一句说话，话呢支咪咧，我第时做歌手就会啱用。应该唔记得，但系呢件事应该好接近。
1: 但我相信系，
0: 因为嗰个真系你嚟嘅，好有
1: 语出惊人嘅。
0: 我又
1: 未经大脑就讲，
0: 我净系觉得你好有决心咯。即系一样嘢，你已经谂定，我要做到啦。于是我就要去买定支靓咪先。
1: 好彩做到啫，后尾啊。
0: 呢个系咪都系你嘅性格？
1: 我谂系啩，我都好多决心嘅。咁、譬如走咗几十年，落到嚟而家都仲喺呢个圈，咁都应该好多决心先可以。

0: 度嘅。
1: 嗱喺呢度咧，就同啲年輕嘅朋友解釋一下啦，就係、是、譚耀文雖然都係叫做選秀出身啦，但係同而家嘅選秀出身有啲唔同咧，就係而家嘅選秀出身可能已經自細就已經有學校去學嘅，
0: 嗯，
1: 學下點樣唱歌跳舞咁。但係譚耀文嗰個年代，差唔多係真係無師自通㗎，你算係。
0: 嗰時都有學嘅，不過我冇錢學啫。
1: 係啦，
0: 咁我哋。穷啊嘛，咁但系靠天分咯，睇电视啊。嗰阵时我十六七岁有去 disco 嘅，
1: 落 B 嘅。
0: 我唔记得系咪十八岁以下先，
1: 诶、欸，当咗唔系先啦。
0: 因为我比较生得高大啲，我好细个就已经生到五尺七寸啊，八寸咁。
1: 即系冇人查身份证嘅。
0: 系啊，咁嗰啲好健康嘅，又就跳舞咯。咁我记得我成日都系喺舞池中间。被围住，
1: 你僆仔嘅时候去跳舞嗰个年代，系咪即是人哋话咩落啲会见到陈百强嗰个年代嚟噶？
0: 都系啩，
1: 有见过
0: 咁嗰啲系有钱啲嘅，
1: 哦，
0: 要去到中环嘅嗰啲，
1: 哦，
0: 系啦 ，Danny 嗰啲喺九七啊，
1: 哦，
0: 兰桂坊嗰啲 disco 嚟。
1: 咁你去边间？
0: 未入行之前就喺荃湾啊。
1: Okay,
0: 尖沙咀都有嘅 ，can 汤都有嘅，尖沙咀都纯粹啦。咁啊，跳舞咁啊，好投入，好中意跳舞。我谂下，我好中意音乐啊，即系砰砰声咧，几乎听到个耳仔都坏嗰啲人。
1: 我好中意嗰啲年代，我哋系好无师自通嘅。
0: 系噶，
1: 你头先讲话喂睇，你可以话嗰阵时冇嘢睇，啊，梗系冇而家咁多媒体睇。但系嗰阵时啲嘢好好睇。哇！你睇 Michael Jackson 跳舞，
0: 多种类咧，有 Michael Jackson 啦，有 break dance 啦。譬如我一班朋友咧系玩 break dance 噶，咁我如果跟佢哋学咯，即系咁样点样喺个地下转啊，
1: 哇！
0: 吓点样啊，都似条蛇咁，喂喺地下趴喺度会喐嗰只啦。咁好多呢啲嘢学嘅。咁嗰时我哋有个 group 就系一齐 group 埋一齐玩啦，咁就俾杂技团睇中咗我哋啦。
1: 哦，原来系咁样样先。
0: 系啦系啦，我同班同学跳舞，咁跟住佢哋就睇中，喂过嚟，因为。同學啲同學嘅 common friend 咁樣就係原來係喺成日出入電視台啊，出入另外香港藝能界嘅市井
1: 新動力啊，新動力啊，
0: 即係哇好啊，好正喎，即係我哋好啊，有機會去玩下啦。咁佢哋又見到我哋呢班即係蛙鬼扎扎跳嘅，啱曬啦，咁生猛係咪先啦？有得玩唔使俾人工都得啦，呢班有
1: 人工嘅，
0: 係啊，開頭冇嘅，但係學咗先嘅都係。咁梗係冇呢個七小福咁辛苦啦，咁即係都係學足咗啦，咁好良心㗎。頭佢哋都會俾返啲少少人工我哋㗎。
1: 咁喺邊度表演啊？
0: 徐小鳳嘅海城演唱會啦。
1: 哦，
0: 哇，小鳳姐演唱會喎，去喎咁啊。咁我哋就負責喺後面做一啲動作啊咁樣㗎。咁啊學好多嘢。
1: 除咗做跳舞係真係有
0: 雜耍㗎。但係嗰啲雜耍已經係進化咗，唔係嗰啲好江湖賣藝嗰啲啊，係配合舞台藝術嘅。哦，
1: 我就淨係睇資料，我就以為你即係轉。
0: 即譬如咧，而家喺大坑咧，每年咪有個火龍節，即係。
1: 系冇火龙，冇火龙。
0: 咁我哋嗰时最早就系冇呢啲龙咯，有啲荷花会荧光嘅龙咯。喺个你嗰个 group 个地方嗰度咧，喺荃湾啦。
1: 嗯，
0: 我哋要整嘅，一个大厅就瞓晒，即系好似等于如果而家系就系韩国嗰啲去训练咁啊。朝头早咧就要买早餐，呢个得闲就买餸。
1: 嗯，
0: 咁就准备午餐。
1: 嗯，
0: 准备午餐之前咧，我哋就练嘢啦。后边有个体操场嘅，
1: 嗯，
0: 即系球场啦。摆晒个榻榻米，嗰啲学校后面啊，有啲篮球场咁样，咁有啲榻榻米，我哋咧就由我哋嗰、那个工作室嗰度攞晒啲榻榻米啊，弹床落去球场嗰度练咯。
1: 咁几时真系已经有呢个决心吓、啊，真系要以成为一个歌手吓、啊，或者成为一个艺人去做目标嘅咧？
0: 因为我始终我系中意唱歌嘅，即系我发现我自己唱歌其实都唔系嗰阵时啦，应该系十二三岁就已经知自己中意唱歌。
1: 啊、即系嗰阵时嘅表演就当然系以动作为主啦，但系其实中意嘅就
0: 系
1: 唱歌。
0: 系啦，咁嗰时知点样中意，我又讲都记得嘅。又系我有一次十二岁嘅时候，就跟阿妈去剪头发喺街市侧边嗰啲巷嗰度，嗰啲上海铺嗰啲凳咁样咧，即系街边嗰啲啦，嗰啲系嗰啲年代噶啦，你冇系啦，未够高添，好似喺嗰两个 iPad 咁再剪一块木板俾你啊，僆仔。咁坐上去先至对得到块镜啊嘛，如果唔系师傅都唔通你剪一粒咗落去。咁嗰阵时咧就听到叶德娴嘅一首歌，就叫做《星夜星星结
1: 痴》。啊，倦
0: 啊倦，哇！听到我
1: 即系后来你阿妈啦，呢个
0: 系啦，
1: 你个做衰仔啊！
0: 咁听到阿妈个，我就喊啦嗰只，咁我就觉得我咦咩事咧？系啊，我喊咯。十二三岁，我唔知系咪做错嘢啦，定系冇交功课啦嗰排，即系佛流堂啦，我唔记得啦。总之我觉得好 guilty 啊，听完嗰只歌。
1: 但系听完之后就好有感触。
0: 好系咯，感触咁我就喊，咁我就觉得啊，我都应该系开始发现自己有啲感

0: 性嘅一面啊！
1: 嗰只歌系有呢个魔力嘅喎，
0: 系嘛？你都醒个嘢系嘛？
1: 谢贤同阿冯宝宝做老人杀手嗰度，
0: 系啊，杀手的黄昏。
1: 其实阿宝宝姐冇乜点演嘅，佢就系唱咗只卷啫。
0: 嗯，
1: 间戏院系大家静晒，然之后有人听到有啲饮泣声。
0: 系啊，
1: 嗰只歌系可以咁直接嘅。
0: 系啊，所以嗰次我之后就觉得自己系应该唱歌。呢、這个就可能兜咗一个大圈之后，先至还原翻原来我系一个中意嗰种怨曲嘅人嚟嘅。但中间我走咗去唱呢个悠长假期啊，
1: 中间又过咗一个悠长假期啦。
0: 系啦、啊，跟住又僵尸奇甲啊嘛，
1: 系
0: 啊，有圣斗士星矢啊嘛，咁好多呢啲要 serve 个 market 嘅。
1: 个过程都系有意义嘅。
0: 梗系啦，学嘢，咁系啦，去到嗰次唱翻长远曲，就系因为真系遇到一个好黐线嘅监制，就系林敏仪大师。嗰时又可以攞《玉置浩二》好多歌啊嘛，攞 Polygram 攞好多 cover version 翻嚟，变咗就直情走火入魔啦。
1: 为你解闷，中唔中意咧？
0: 都中意。
1: 仲有就头先都讲啦，兜咗好多个圈之后，你都应该估唔到嗰十二岁喺度听歌听到喊嘅男仔，估唔到有一日。阿叶得闲会做咗你阿妈，
0: 都系啊，
1: 跟住仲要俾你害到鸡毛鸭血啦，呢个就系中横四海嘅剧情。
0: 系啊，咁所以呢个令我谂翻起今次我们不是什么同呢个剧集摆埋一齐同时间，我觉得人生好得意咯，有啲缘分系去上一次就系27年前啊嘛，
1: 99年头先我哋啱啱讲咗就系中横四海
0: 系啦，
1: 联成呢个。野兽刑警，
0: 野兽刑警，
1: 野兽刑警。
0: 咁今次我们不是什么个即系最近
1: 嘅
0: 票房，
1: 呢个正义女神
0: 好好啦，个系啦个反应。唔知下次再一到剧集同一个电影同一时间一个月里边又系唔知几年后咧？
1: 可能嘘嘘声咧，可能今日嚟之前你话你走去整吉他。使唔使自己落手落脚到去关心个吉他？
0: 同琴行啲人学嘢啊，同佢哋沟通啊，咁佢哋又好人嘅，系、
1: 嗯、
0: 啊，有咩攞嚟俾我整啊？咁样，咁、
1: 嗯、
0: 我又要成就呢个恩惠，咁我又佢帮我整嘢，我又帮衬佢买啲嘢，咁有个好好嘅交流，我觉得，咁自己又可以学多啲嘢啊。
1: 系咪真系会做咗一首新歌？
0: 做紧噶啦，咁仲有歌词等紧咯。而家冇话为咗啲乜嘢话跟住演唱会点点点。当然我好想再快啲做演唱会啦。本来系有倾咗嘅七八月嘅时候，但我认为太急啦。我认为我想再做多啲新歌，先至再下次一次过推出喺新嘅演唱会度。
1: 好记得嘅呢个上年嗰个麦花臣，
0: 系
1: 听日座无虚席嘅。
0: 佢好感动噶，因为好多朋友支持咗我好多年嘅，无论传媒朋友啦，一啲圈中嘅朋友啦，咁都个个好踊跃嚟睇。
1: 我反而咧就听过一个意见，就话点解你唱咗咁多张国荣嘅歌，但其实又唔系唱咗好多嘅啫。
0: 我唱咗半只想你，跟住一只拒绝再换同无心睡眠，其实都系半只加埋都系 mat， 两只都系半只歌，即系 mat 嚟嘅，就夹杂住 Anita 梅艳芳嘅歌，梅姐嘅歌。
1: 可能大家对嗰个年代嘅歌系特别印象最深刻。
0: 系咪有人 complain 我唱得好多咩？而家
1: 唔系 complain 啊，系话奇怪啫，系奇怪。
0: 点解咁奇怪？
1: 咁可能佢想你唱。
0: 哦，我问下佢先，阵间。
1: 一阵间问下佢。
0: 我问下佢先。
1: 好啦，既然讲咗咁多关于学习嘅嘢，有冇觉得话，即系如果而家谂翻转头？有冇有一样嘢系你觉得成世人真系或者推荐俾人真系最值得学或者最难学嘅系边一样嘢？
0: 演戏系好难，有啲系天分啦，有啲就系、是、你要传达表达到一个乜嘢人嘅角色系好重要，比较容易，但系你要用你自己全身同埋你里边内心嘅经历去 project 出嚟，透过你自己所有经历又去同结角色，你每一次演嘅角色嘅结合融化之后，你再 project 出嚟。project 出嚟点令到人哋觉得好睇？
1: 系啦，好睇系
0: 啊！即系譬如话你啊，余家强你做你自己啊，得啊！
1: 咁我唔好睇啊嘛，
0: 你做出嚟好唔好睇啊？
1: 好睇啊嘛，件事
0: 即系譬如我比喻啊，系啊，即系谭耀文一样咯。你做翻你自己好唔好睇先？你梗系会人嘅，会觉得照镜都觉得有时会觉得自己哎呀呢度样衰啊，嗰度咩唔好啊咁、一样噶。你每次睇完嗰个角色演员出嚟之后，你都梗系对自己有啲唔满意噶。即系话你要又喺度揾翻挖翻你自己有啲咩唔啱啊？你自己有啲咩唔妥啊？即系成日咧，演员就要系咁话自己。哎呀，你呢度唔得啦，你下次唔好啦。咁你就慢慢不断咁琢磨紧自己，琢磨到一个接近完美嘅你自己咯。当然冇完美嘅世界，不过就
1: 系
0: 话有埋角色本身嘅一啲俾到你嘅一啲特质啦，跟住你自己再修正你自己啦，加埋嘅时候就会比较接近完美咯。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

0: 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機 APP 都睇得到。
4: FM 一零二點四至一零六點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7: 下晝兩點半，
8: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原址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诊断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使用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日间医院主要处理流转较快的医疗程序，可以服务较多病人，减轻全天候医院的服务压力，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亦都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他又说，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低，如果用 AI 先就病人的影像作初步分析并且分流，再给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他估计中心的运作和河套医院类似，并且会接收其他公立医院转介的个案。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被判囚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特区政府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在支联会案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有人藉着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和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从事正当活动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胁迫，更加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异己，并且以双重标准攻击香港特区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完全是伪善卑劣的政治操作。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对案件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立法会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一直秉持法治精神，维护国家安全，严格贯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依法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正是维护法治和国家安全，不存在所谓削弱法治。 政府建议就美容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当局期望去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表示，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问题，美容同健身业界有不同看法，强调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亦都会照顾经营者困难。当局正是收集意见作调整，期望取得平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要暂时关闭，令到能源危机升级。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的利雅德段和麦地那地段星期四上午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又说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和评估管道状况。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又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暂时不作回应，为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但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烈否认会开放中国制造的汽车直接进口美国，说有关言论是假消息。他说并非要批评中国的汽车，但他永远都不会被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否则美国的汽车市场将会被中国汽车迅速淹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
1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1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3: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4: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5: 优惠受条款约束。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18: 我的余生好多嘢想做，我是谭耀文。
19: 仲有冇做美容院啊，太太？
18: 冇冇冇， 识咗我之后就冇做噶。
19: 哇！识咗你之后就唔使做，几好啊呢样嘢。
18: 唔系唔系咁啱嗰阵时，佢同佢家姐一齐夹粉开嘅，喺 Times Square 嗰度。
19: 系
18: 越开越多啦，咁其他竞争对手多咯，就系啦。

0: 咁佢哋都覺得冇乜意思。
1: 哇！但你都識講啦，佢喺 Times Square 嗰度開噶嘛，即係佢應該本來都
0: 貴租㗎，
1: 有大字㗎。你諗下，
0: 大字啫，咁你都要精神壓力啊。咁我覺得佢太辛苦啦。咁我都勸佢唔好做啦，咁辛苦。
1: 嫁咗俾你之後就相夫教子啦。
0: 咪仲辛苦，仲辛苦過做生意啊。做太太仲辛苦，做一個咁嘅老公嘅老婆，藝人嘅老婆係好難㗎。
1: 但你是一个好男人，
0: 咪想探讨下呢啲咧？
1: 系啊，但你是一个好男人嚟噶嘛？呢样嘢你认唔认先？
0: 但系好彩系咯，同埋一定要系咯，相对噶嘛呢啲嘢。你见到太太咁落力啊，咁全身全心全力去顾个家，咁你梗系会更加值得啦。所以佢辛苦啊，做出嚟嘅嘢。
1: 所以我头先咪咁在意问你，系咪而家个基地将个基地搬翻嚟香港，就系呢样嘢，就系我谂好多太太都会好关心嘅一件事情嚟噶，就系、是、个丈夫啊，尤其是好似谭耀文呢啲。咁正嘅中老吓喺、啊、上面会唔会玩得太过开心呢咁样
0: 哦，佢知道我唔会，因为我性格唔系嗰种叫都唔开啊，十把口
1: 叫都唔开。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你头先讲话你细细个就中意去落 D 噶咯，
0: 嗰个系中意跳舞嘅啫，
1: 系真系中意跳舞本身呢件事。
0: D 跳舞唔一定沟女叻噶嘛，
1: 系
0: 我真系跳舞嘅啫，享受音乐咯。
1: 一仔一女凑成一个好字，
0: 好好幸运。
1: 头先我哋讲悠长假期，谭耀文咪就系香港嘅木村咯，其中一样嘢就系有版你睇噶啦，就系木村拓哉
0: 个
1: 女都好靓。谭耀明个女
0: 似妈咪，真系似妈咪，佢个个都话似妈咪啊！真系同我一啲功劳都冇噶，
1: 有真系点会冇功劳啊？冇冇就大家嚟事啦。
0: 唔系佢哋对得多啊，即系有时可能我成日拍戏啦咁样，唔系妈咪嘅 gene 系强啲嘅，
1: 个仔都系。
0: 我唔知点计啊啲 gene 嘅嘢咁样，真系唔识啊 DNA 嗰啲嘢，即系佢哋嘅艺术天分就似咗我咯。
1: OK，
0: 啊读书啦，同埋佢哋嗰个 discipline 咯。包括佢哋嘅聪明啊，嗰样嘢啦，皮肤质地都似晒妈咪。
1: Okay. 可能妈咪已经嗰阵时细细个已经帮佢哋做 facial 啊，叫佢重操翻故业啊。
0: 妈咪对佢哋健康很好嘅， okay. 即系好注重佢哋嘅健康，俾好多好有营养嘅嘢佢哋食，固定晒咁样咯。上昼要食香蕉，夜晚要食乜乜乜乜，
1: 真系咁嘅生活，
0: 要饮奶咁好。
1: 咁啊，唔信大家可以 Google 下，谭耀明个女系咪真系应该入行咧？真系。
0: 我有問㗎，
1: 好認真，
0: 見咁多人都話
1: 好認真，
0: 幾好喎咁樣。咁佢都係讀書為上。
1: 而家幾多歲？
0: 十五啊，
1: 要入就好入咯。
0: 我叫咗佢十六歲前話俾我知，
1: 十六歲前
0: 係啦，
1: 就話俾你知
0: 係啦。究竟有冇興趣？
1: 咁你個態度
0: 咁係咪逼緊佢啊？其實
1: 如你諗下，你問一個十五六歲嘅細路仔、細路女，中唔中意做娛樂圈？實中意㗎。即系你问得佢，你其实已经系俾佢去做噶咯。
0: 可能睇翻佢自己嘅 talent 啦，嗰样嘢啦，同埋而家读书嘅压力都好大噶。系啦，考试压力好大，功课好忙。
1: 即是你会要求佢，即系十六岁之前话俾你听，系咪想做娱乐圈？话咗俾你听之后，都系继续要读书嘅。
0: 如果佢 handle 到，咪继续读，一路玩下玩下又可以继续做下尝试，但系一路又可以要继续读书，继续嚟读书。我冇正式问过佢，但我感觉佢哋系睇到我。呢、这個借鏡睇到一啲好嘅時候可以好好，唔好嘅時候可以幾 upset 嘅喎。
1: 你就係嗰個例子啦。
0: 你係有屋企有個人係娛樂圈嘅，你都要睇得清楚啲噶嘛。我又唔係嗰啲日日翻工歡樂今宵喺 EYT 咁，嗰啲叫比較正常。我係回家，
1: 係而家嗰啲金啊嘛。
0: 係啦，一個禮拜六五日噶嘛，可能
1: 係。以前就講歡樂今宵，
0: 我聽佢哋講好舒服㗎，家樂佢哋。其实咪有时讲得上嚟好讲嘅，有时系两个钟，唔系六四五个钟就收工噶啦，一次过六十二个钟，但系可能一个礼拜六两次啦，
1: 系好有规律嘅，
0: 系啦，
1: 系好有规律嘅，
0: 一日十二个钟可能攞几集噶，攞两三集嘅咁样，
1: 系因为同拍剧有啲唔同嘅，佢哋系一定系要固定地每个星期
0: 要消防员差唔多啦，同消防员咪翻几多日头一日，
1: 翻两日头一日，
0: 翻两日头一日啦咁样，佢哋有时间可以陪屋企人。
1: 系
0: 咁啊，好固定嘅，
1: 系就真
0: 翻到屋企啦，可以啊，定星期三我放假，星期三去睇戏咯，
1: 系
0: 咪？
1: 或者入场睇下马仔，
0: 星期五又去深圳玩啦吓，譬如咁样啦，
1: 真系可以爱回家嘅呢件事系。
0: 咁但系我呢个爸爸咧就唔系咁噶嘛，
1: 系
0: 我呢个爸爸就算冇嘢做啊，
1: 系
0: 咁佢都系自己好多搞好多嘢噶嘛，自己搞工
1: 练啲嘢啦，
0: 系啊练嘢啦，喺度一唱歌啦，又喺度谂下，听你讲电话又知道你好似担心紧一啲嘢啊咁样，或者我讲俾佢听话，荷里活有边个攞奖，好开心、啊， The Best Actor 攞咗獎。我話你知唔知佢背後幾辛苦？咁佢哋會睇喎，你識得 search 係喎，哇！原來中間有五年冇拍過戲喎，哇！曾經好似梁家輝咁去賣魚蛋喎，要即係咁。

0: 佢哋會知呢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俾細路仔知道係好好㗎。
1: 同埋頭先你都一路都強調啦，尤其是做電影呢件事本身都幾被動嘅。
0: 係啊，因為譬如我接到一個劇本，未接到一個新嘅任務之前，咁可能佢都會見到爸爸個狀態係又唔同咗㗎嘛。同啱啱接完部戲嗰個狀態好唔同噶嘛？哇耶咁樣噶嘛，接到部新戲，哇好中意個角色啊，哇滔滔不絕噶嘛，係咪？無論你係做邊行都好啦，個距離就係咁啊！哇，當你有一份好興奮嘅 project 終於接到嘅時候，同你未接到之前，咁你啲仔女會睇到個分別噶嘛？情緒，爸爸又唔講嘢，
1: 因為
0: 好靜啊，
1: 因為唔係翻朝九晚，
0: 做咩咧？做咩同爸咪嘈兩句啊？啲做咩使唔使咁大火氣啊？佢哋會睇到，佢哋會感受到。咁當然，如果我今年一月已經知道今年六月要去荷里活拍 A 級大片啦，咁就唔使講啦，係咪？咁你啲仔女就會啊，哇！爹哋我又去啊！
1: 而家我哋首先飛去加勒比海玩下先。
0: 喂喂，當你個爹哋咁辛苦，原來先接多部戲嘅時候，你咁佢哋都會感受到咁啊！原來娛樂圈唔係想象中咁容易，係
1: 因為電影圈咁老老實實真係開戲都困難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諗呢個都係睇翻每一個家庭啊。唔同嘅，
1: 因为其实讲起上嚟呢个题外话啦，开戏而家难啲定以前难啲？
0: 梗系而家难咯，
1: 而家仲难过以前啊！
0: 系啊，
1: 即系嗰阵时我已经听过话咩同一时间香港得三部戏喺度开紧咁样样噶嘛，
0: 而家应该再难啲，再少啲啊，
1: 再少啲。
0: 系应该咁讲，而家再开得电影咧，真系要嗰部剧本系要好好先得，或者系要好清晰地道嘅本地嘅，定系合拍嘅，
1: 系
0: 嗰个卖点要好清楚。
1: 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仔女都會好感受得到嘅，就係、是、我上次聽你講過嘅。喂，嗰陣時你拍《豪玉兄弟》咁先算啦嚇，成件事好武俠小説啊！你係身負重傷，跟住先至翻咗屋企，即係忍痛咁樣樣，然之後啲仔女先至發現。喂，呢件事我諗感受好深刻。
0: 呢個都算係我拍戲最大嘅傷一次嚟嘅，遲咗未有啦。嗰晚我記得係拍通宵嘅，咁就喺一架我哋戲中啊救護車嗰度咧。几个兄弟骑劫咗架救护车，
1: 因为屠玉啊嘛，
0: 系去走嘅时候，我哋要拍一个将架车反转咗嘅一个镜头，即系分开拍嘅。反咗之后，架车替身拍完之后，将架车吸四咁反咗之后咧，跟住就 cut 机，跟住就到我哋几个主演入去咧。架车嗰时已经调转咗噶啦，咁就将啲威亚吊咗喺上边，一二三就将我哋放落嚟咁样。系啦，咁就喺正式嗰时放落嚟嘅时候，侧边有个木箱啦。你知救护车如果你平面睇正常嘅，就侧边有一个一排嘅摆药箱嗰啲嘢，摆工具箱啦。咁佢一二三放，咁我就哼咗落去，三条肋肋骨裂咗咯，系啦。
1: 但系当时咧继续拍埋落去。
0: 嗰啲人话：哎呀，好痛啊，点啊？如果我当时话我仲忍到嘅嗰时，如果当时我话唔得啦，咁就冇噶啦嗰晚。
1: 系啊，
0: 系啦，咁嗰晚就唔见咗唔知几多萬嘅，几多十萬噶啦。
1: 因为仲有其他演员啦，又系啊，铺啦，
0: 系啊，咁我又亦都喺嗰部戏系一个大佬啦，即系大哥，
1: 系大头屠玉啊嘛，
0: 系啦，几个大，系啦，咁所以我都做大哥唔可以咁噶嘛，
1: 就拍埋，
0: 跟住翻屋企瞓觉，我谂住听朝应该冇咁痛啩咁样，咁点知起身就起唔到身啦，哇，痛到飞起真系。跟住再慢慢爬起身，用咗好耐时间先可以起到身。出到厅嗰度食早餐嘅时候，我又妈咪出咗去同外母去饮茶定点样？因为礼拜日嚟嘅嗰日，得我仔又起咗身食早餐。咁正喺呢个时间之际咧，我就突然间打咗下乞嗤。咁你知咧，一打乞嗤系好痛啊！我净系尖叫啊，即系好大声啊，痛到。咁我仔听到
1: 咧，
0: 哇！做咩事？
1: 即系一个系好唔 man 嘅，好尖叫嘅谭耀文
0: 系，
1: 但都发生咗，我哋想象唔到嘅，好唔 man 嘅谭耀文尖叫。
0: 本来个行为好 man 嘅，但系点知咧就
1: 系嗰下破咗功，
0: 系衰晒嗰下就个仔就哇！佢直情唔理我感受，即刻打电话俾阿妈咁样，哇！爸爸好唔掂啊，打个乞嗤咁痛嘅，后尾就先知道哦，咁就即刻去揾入医院咯。啲医生又系饮紧茶，嗰个系我哋熟嘅医生，家庭医生。咁佢礼拜日都可以翻嚟。
1: 呢个真系好似武侠小说咁啊！
0: 嗰次就真系都养咗成两个月伤，
1: 肋骨裂咗，
0: 裂咗三条，
1: 裂咗三条，
0: 即系每个有三个 point 裂咗。都好彩仲后生。
1: 系一个明星嘅太太，
0: 唔易做啊！
1: 难喺边度咧？
0: 首先你出街可能会少一啲自由啦，去食饭会成日俾人望住啊，唔知点好呀，食碗面啫，咁譬如可能都要面对咁多人嘅嘢㗎喎，好多 connection 啊，好多 interaction 啊咁样。好彩我太太系好低调嘅人，跟住我都自己变得低调

0: 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圈外人，我自己都再 low profile 咗，从而呢个过程里面我学习唔好唔自我中心。咁因为艺人你要佢唔自我中心，其实系好难噶。譬如你出街，有啲明星咧，好想人哋认得噶。如果落雨都仲戴黑超嘅，我唔系反对，好多唔同嘅呢个世界，每个人都唔同嘅，艺人个心态都唔同噶。
1: 我记得四哥喺一套亚视剧集里面坐上去都戴住黑超。
0: 唔系佢咁型啊，梗系要啦。呢个系佢唔敢就嘥啦，系咪先啦？咁但系你话我以前未正式有个 steady girlfriend 嘅时候，我真系咁噶，着到好型去搭地铁。等人認到你，呢啲好阿 Q 嗰啲好得意。
1: 我聽過呢啲故仔，我聽過呢啲
0: 似唔似捉卡嗰啲？
1: 唔係，我聽過呢啲故仔係真嘅。
0: 唔係，咁呢啲係一個藝人對自己嘅信心嘅一個培養嚟噶。即係你睇到發哥噶啦，係咪？去到最無人之境嘅就係、是、完全就係咁樣一個好坦蕩蕩咁去買餸啊。係，你話學就學咩？咁容易咩？如果你身邊要有一位好嘅導師，你先學到噶嘛。咁、那、嗰個導師就係我太太啦。係。见佢真系好贴地，好 down to 周围同人哋交流啊，好好噶。
1: 嗯，
0: 譬如有啲人同佢交流嘅时候，我就企喺侧边戆居居噶啦。
1: 反而系咁样样。
0: 哎呀，唔系个个见到你明星就好好招呼你啊，老凤噶，一定噶。
1: 啱喎，又好。
0: 系啊，你又唔系好红，系咪先？
1: 咁
0: 做咩要？
1: 我系即系全香港都识你，但系我觉得嗰啲人好叻咯，因为知道咧。坤店啊，谭太就得噶啦嘛，其实
0: 都系嘅，都系噶。
1: 多咗时间留喺香港，有冇话真系要做翻啲咩嘢去补偿翻嘅咧？
0: 其实呢廿年嚟，我都成日喺香港噶。我系有两三年比较长时间喺上面拍剧集，之后我都由2011、2012年翻嚟，多咗好多时间啦。补偿就系多啲陪佢咯，多啲去做啲女人嘢陪佢。
1: 系
0: 去买餸啊，好 sweet 嘅，咁我觉得有。帮下手送下啲仔女去翻学，
1: 哦、
0: 即系啲课外班啊，
1: 呢、
0: 這
1: 个都重要嘅。
0: 系啦，咁譬如礼拜六佢哋要学课外班嗰啲，我又帮手车啊，咁佢车个仔，我又车个女啊，咁样。当嗰几年我唔喺香港咁多嘅时间，佢系损失咗呢一段，即、就、系、是、我陪佢嗰啲时间啦。呢、這个点得啊？你又接得咁紧嘅时间点得啊？你唔好讲咁多呢啲就得噶啦。
1: 冇错，
0: 咁咪已经当帮到手噶啦。
1: 非常之正确，已经教咗我哋好多嘢啦成日都话八十年代嘅艺人系好高质嘅，谭耀文咧就系八十年代尾入行，你自己觉得点样样可以承先启后，将八十年代嗰种艺人嗰种优良传统，点样样可以带俾新一代嘅艺人咧，或者呢个娱乐圈咧？
0: 我又真系唔敢讲点样对比收翻而家高唔高质，咁但系我哋嗰时一定要做嘅就系一定系准时啊，见到前辈要有礼貌啦，听话啦，唔怕蚀底啦，咁勤力咯。系咯，由低做起，由 TVB 拍剧做起，唱歌系成班幕后嘅人去帮你一个摆你上去台嗰度，嗰几分钟啊嘛。咁但系演员就好唔同啦，你系其中一个啫，只不过你就算系男主角都好，你都只不过系其中一個。
1: 你都要同困噶嘛？
0: 系啦，你都要听导演话。咁由嗰阵时开始，我嘅24岁系重整我个观念噶。喺之前嗰几年我就系、
1: 是，我先体验紧做呢、這个，
0: 哇！对住啲音乐啊，好正啊，喂，哇！呢只歌好正，我要呢个 cover version， 唔该同我攞佢翻嚟啊，咁啊，咁样一半个月后就攞到啦，翻嚟啦，啊，咁就做音乐啦，咁好理想嘅。
1: 同埋而家你咁样讲起，我又明啊，你哋嗰个年代系真系的，而且确系好多歌手出道唱咗几年歌之后。就要去翻拍劇嘅，好似都系一个必经嘅洗礼过程嚟嘅。
0: 我就唔同，我就冇得再唱歌啦，直接真系转行啦。我哋嗰阵时真系要，诶、哎，好听话，重新嚟过。咁嗰阵时我重新嚟过就系23、4岁嘅时候啦。导演话点就点，几多个钟冇得瞓觉都要拍，都要好精神，都要死撑。我见亲而家拍戏好多同行，啲后生后辈都系好勤力嘅，都系咁嘅一样嘅。甚至有啲可能而家电影好差，佢哋连接送佢哋嘅车都冇。而家啲后生仔好惨，佢哋直情系要自己搭车去现场拍戏，
1: 搭车去现场
0: 有去到
1: 即系又冇保姆车啦。
0: 本来电影公司有架车可以诶车埋你，有如果同一场演员里边啊呢啲少少讲下啦，譬如第一场戏同一时间7点至8点。呢度有5个人化妆，有3个主角，有2个系后生仔，喂，当一男一女啦吓，净系得2个化妆师，你呢2个化妆师要轮流喺呢1个钟头里面化晒5个人，咁先讲啦吓。OK， 咁呢5个人嘅化妆时间系有15分钟嘅差别，可能二

0: 十分钟嘅差别。阿余家强，你八点钟发到八点二十分，跟住我个通告系八点三十分 ，OK？
1: OK。
0: 咁跟住有个后生仔系八点四十五分咁。嗰架车咧，电公司只可以一架车出到一架车，车到你同我去化妆间嘅啫。系啦，咁但系嗰个八点四十五分化妆嗰个男仔咧，佢咪就要自己搭车咯。
1: 其实而家嗰个制作嘅资源可能系仲差过以前，
0: 差咗好多，整体嚟讲系差咗噶。咁所以其实而家啲后生仔系都挨得好辛苦噶。咁我哋嗰阵时都一样系啦，嗰种挨就系真系冇得瞓嘅。而家点挨都俾你瞓觉嘅，我相信呢个因为都真系
1: man 高，同埋啲作冇咁多嘛。
0: 系啦，同埋以前我哋唔理你嘅状态好唔好噶嘛，你四个熊猫眼都一样照拍噶啦。
1: 系呢、這个咧，有时咧睇翻啲旧剧就会系咁啊，就会见到阿谭耀文明明咧只眼全部都系红丝咧。跟住就跳出嚟，好似耶，即係好陽光，我哋而家去玩啊！但其實個樣係攰到不得了咁樣。
0: 嗰時係啊，嗰時係電視台嗰個遊戲規則係咁噶。咁但係出到嚟電影就好啲嘅。咁所以而家啲後生仔都有瞓覺有一份嘅，即係唔會話有五六個鐘起碼都有得瞓嘅，就唔會話哇接住冇得俾你瞓覺都要開工咁樣。咁我哋以前就真係冇得瞓嘅。如果我做主角嗰陣時，我哋真係四五點鐘收廠收工，跟住就零六三零，即係我諗。得一个钟头，我可以喺 TVB 度洗啊！
1: 即系零四收工就零六开工嗰只
0: 系啦，即刻冲个凉，跟住就即刻揾咗啲尼龙凳啊，即系啲安乐椅瞓一瞓。挨
1: 马扎啊，
0: 系啊，
1: 老一辈嗰啲人叫做马扎啊，嗰啲
0: 马扎挨挨咧，跟住个化妆师第一个翻工嘅六点半咧，化妆师开个化妆间个灯啦，咁我就要洗。
1: 系啦，同埋咧，以前嗰个讲法咧，好欺骗大家噶，即系咧，其实系做到凌晨四点钟收工咧，就唔叫零四嘅，系叫做二八噶。
0: 系啊，二八
1: 叫做二八。嗱，好好噶，嗱，二八收工，跟住零六先至开工，咁你咪有个错觉，好似感觉上都系第二日先至开工咁咯。其实只不过系争两个钟头。即系，但系我听你咁讲，即系阿淡，你觉得系而家呢一辈嘅后生仔，唔系真系大家所讲得话，比八十年代、比九十年代真系差咁远，而系可能佢哋遇到个制作资源可能仲短缺过以前，有时仲难挨过以前。唔好净系一味讲到以前好辛苦。
0: 唔同嘅时代真系唔应该比较。以前應該咁講啦，以前我哋點樣辛苦都叫做個機會會多平等啲，都好多人會 share 到啲機會，
1: 因為得
0: 到
1: 啲機會。
0: 以前旺，而家真係少。而家嘅年青人嘅機會係真係少啲，
1: 係
0: 啦。
1: 所以咪又係兜翻去嗰個問題，就係話，除咗叫阿女自己揀入唔入行之外，爸爸都應該係好認真地要同佢考慮下。
0: 我又唔係好想佢入呢行啊，講真。除非佢真係想去嘗試嘅時候，咪佢自己去報名參加新秀，或者咩？係、哦、咯，我唔會幫佢啊。
1: 好懷念新秀啊！你
0: 即係咁講，
1: 你係做星秀嘅老師啦，
0: 星秀係啦。咁我做星秀嘅時候都好學到好多嘢嘅，好開心嘅。即係成全嗰個問題，即係原來自己半生學到嘅嘢啦，咁而家可以去教到人，原來都有用嘅喎。咁樣，
1: 你其實你最想教人哋係邊樣嘢？
0: 我諗係舞台上嘅表現咯。點樣喺舞台度釋放自己？點樣去喺舞台上展現自己你嘅情緒啊？用情緒配合你嘅歌曲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冇盡頭嘅。只要你一日仲探索緊，你就一日可以去做出嚟。
1: 寄語大家。如果有志向系去唱歌嘅话咧，就应该好似阿淡咁，自己去试支咪吓，同埋自己去整个吉他。
0: 要嘅，七年新闻好啲嘅，学多啲系最紧要嘅。
1: 今日多谢谭耀文啦吓，
0: 多谢多谢多谢。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

0: 子，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生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生成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2: 外汇、
3: Bitcoin、
2: 基金、
3: 黄金、
2: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下周三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礼拜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第一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被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的时间。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自六月起反复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上个礼拜实验室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3%， 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个案每一万人有 0.83 宗，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0.27 宗。目前以甲型 H1 流感为主，占整体个案大约八成。林文健在电台节目指出，夏季流感爆发至今录得19宗儿童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八宗严重个案涉及五岁以下幼童，当中五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打针，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礼拜四展开。林文健说，学校是接种计划的重点对象之一。处方今年大幅加快学校外展接种的进度，第一间学校会在下个礼拜五安排接种，预计今个月内完成80间学校的外展接种，所有参与的学校会在12月中之前完成接种。他指出，今年有超过99%学校参与计划，14间学校因为行政和时间安排等原因而未有参加。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同何俊仁被判囚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特区政府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同政客在支联会案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同污蔑抹黑。

0: 克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和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从事正当活动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胁迫，更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异己，并以双重标准攻击香港特区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完全是伪善卑劣的政治操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印度政府高层官员在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习近平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的倡议和主张。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发言人表示，中国愿意和印度一起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烈否认会开放中国制造的汽车直接进口美国，只有关言论是假消息。他说并非要批评中国的汽车，但是他永远都不会让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否则美国的汽车市场将会被中国汽车迅速淹没。对于有传中国可能透过墨西哥作为转运跳板，特朗普亦明确反对。他说不希望见到中国在墨西哥用低成本生产，再将汽车运过边境。如果中国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但是必须雇佣美国人。特朗普预定在两个礼拜之后在华盛顿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汽车制造商要求特朗普不要同意被中国车厂进入美国市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不要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新城地产街，
10: 主持林洁莹。
9: 楼市焦点。
11: 好咧，新城地产街嘅时间啊，呢一 part 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啊，温伟明啊 ，Hello，Tony 你好
12: ，Hello，
11: 系啦，咁 Tony 上到嚟咧，咩话题都可以讲啦，咁特别系咧，即系大家知道咧，下个礼拜咧，重点咧就系咧，除咗美国议息之外咧，仲有就系特首咧会公布佢任内嘅施政报告啦，同埋五年嘅规划咨询嘅结果啊，咁啊，当然啦，喺楼宇大维修啊、土地政策、房屋政策方面咧，都系大家关注嘅焦点啦。咁啊，我想问一问啊 ，Tony 咧，其实你自己睇翻咧，即系呢一份嘅施政报告有啲咩期望咧？
12: 我谂政府一路都做緊好多嘢㗎喇，已經相信呢份施政報告係而家佢手頭上做緊嘅嘢嘅延續，再加一啲呢就係、新嘅 idea 啦，即係話乜嘢呢，譬如北都我諗佢一路做緊啦，你見到而家佢馬不停蹄咁做北都如火如荼，咁佢應該會繼續做呢件事，強化呢件事。我期望佢喺呢個五年規劃又好，或者喺施政報告又好，我相信佢會再度強化呢個北都嘅發展啦。咁另外，譬如喺維修方面啦，維修方面，咁佢哋都馬不停蹄。

0: 去處理緊究竟以往嘅招標妥係點樣加強法。咁呢度我哋當然測量師學會都有好大力嘅支持政府喺呢方面。咁我就期望佢推出嚟嗰樣嘢係可以應付到起碼眼前嘅問題先啦。咁長遠我哋都有啲建議，就係當然係希望成立一個獨立嘅樓宇維修局啦。咁呢個賦予佢哋嘅權力去做唔同嘅嘢啦。咁亦都係可以集中啲去處理樓宇維修嘅問題。咁但係呢個係一個長遠目標嚟嘅。咁我諗喺每一年過渡性嘅時間，佢逐漸強化。我諗我哋期望亦都喺施政報告會有多啲嘢走咗出嚟。咁另外就喺房屋政策方面，我哋都有所期望啦。咁當然阿 Winnie 阿房屋
1: 局長
0: 佢一路做緊好多嘢㗎啦。你見到簡約公屋又好，過渡性房屋又好，各方面嘅嘢。
1: 仲有簡樸房條例通過之後，
0: 係啦，簡樸房啦，佢都好努力。咁其實而家唔係由零開始，政府已經做咗好多嘢。我相信佢只不過係再度強化而家做手頭嘅嘢。咁其實我哋應該咧已經好好啦，我會覺得個樓市方面亦都而家你見到趨向平穩啦。咁同埋我哋都有啲新力軍啦。你見到樓市而家個支撐其實有都幾大部分就係投資主導啊。你見到我哋成日俗稱嘅咩西餅客圈貨。
1: 我哋講緊呢個係住宅市道嚇。
0: 係住宅市道啦。咁其實你見到個現象就好明顯睇到，唔同地方好多地方嘅人都嚟到香港讀書啊。尤其是喺大專院校方面啦，咁樣咁其實一件好事嚟嘅。尤其是內地嘅人都落嚟香港讀書，對香港人口嘅鞏固同埋即係所謂專業人士嘅鞏固咧，都係有所幫助。咁呢個咧，佢係件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你仲話靠生兒育女去支撐
1: 我哋嘅少子化，而家
0: 係啊！你睇翻，我啱啱聽翻嚟都話，自從1969年咧，香港咧到而家呢刻咧係出生率最低嘅，係嘛？我記得我諗20年前，我哋嘅出生率大概9萬個細路仔一年，但係而家聽講係去到29000，即係得翻1/3。咁其實要鞏固個人口，尤其是啲年青人咧，最直接，當然有人講話移民啦。咁而家係講緊一啲有學識嘅人嚟香港讀書，佢繼而可能留翻喺香港繼續生活就業。咁我諗對香港一個好嘅支持嚟嘅。
1: Overall 咧，你講咗咧少少嘅期望啦。咁特別咧，我知道測量師學會咧就住咧呢個施政報告同埋咧就係五年嘅規劃諮詢裏面咧提供咗唔少意見啦。當中咧其中一個頭先你都提到咧，就係大家好關注住就係緊一個舊區樓宇老化同埋維修等等呢啲問題啦。特別係宏福苑事件之後啦，咁啊學會咧就特別咧話要成立一個咧樓宇維修工作組啦，都一段時間啦。咁喺施政報告裏面咧，其實你有到冇啲咩具體建議，點樣可以改善翻我哋成日講話而家舊區個安全隱患呢個問題咧？其實呢個問題其實都持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
0: 其實呢樣嘢真係一件好複雜、好複雜嘅事。我哋2014年已經倡議成立呢個樓宇維修局，個原因係希望咧集中處理一啲舊樓維修嘅問題。咁當然啦，問題當中咧，我哋都做咗個報告啦。今年我6月底就出咗一個報告啦。這個報告亦都集合咗好多坊間嘅意見，包括我哋邀請咗超過40名嘅市場，包括立法會議員啊，或者市場嘅人士、學者啊，咁樣就做一個訪問啦。每次訪問都1.5小時，所以我都好佩服啊。小弟就揾咗我哋前會長啊何巨業出嚟幫手，即係做 chairman。當然小弟都有幫手啦。咁就亦都感謝好多兄弟姊妹係我哋測量師學會嘅會員就幫手。做咗呢份報告，咁其實都睇到咧，即係當中嘅問題係錯綜複雜嘅。咁當然大家最關注就係話，喂圍標呢樣嘢啦。咁圍標首先個根源就係先唔好俾啲講得難聽啲，俾啲壞分子入咗嚟先啦，係嘛？跟住喺制度上會唔會令到本來唔壞都變到壞咧？即係話
1: 被帶壞係嘛？
0: 譬如話我哋喺權責方面太過集中啊，令到某人可能有個誘因，佢可能做一啲唔係咁公正嘅嘢。舉個例子，而家我哋嘅做法係揾一個叫做 RI。Register Inspector 咁一個 consultant 啦，顧問就去睇究竟有幾多嘢要整，整完之後咧建議俾業主，而佢亦都係負責埋去做招標，去揾 contractor。咁即係話做多做少，點做法同埋揀邊個 contractor 都喺曬佢身上，
1: 權力相當大，
0: 係相當集中。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做嘢最重要係有 check and balance，所以我哋覺得第一頭先所講，先要隔清咗啲壞分子先。咁喺審查顧問方面咧，同埋呢個承建商方面一定要好小心，即係唔好揾咗啲壞分子入嚟。第二咧，喺嗰個顧問嗰度咧，我哋係咪應該要諗清楚點樣做咧？譬如我哋覺得係咪有機會就係你去做檢查啫，但係咧做監工嗰部分係咪可以拆翻開咧？跟住再做呢個招標，我哋係咪可以引入獨立嘅工料測量師幫手咧？係嘛？即係就算份嘢唔可以做，佢都可以做一個獨立嘅顧問睇清楚嗰份招標。

0: 咁變咗喺環一環扣一環，但係都有個 check and balance 嗰度咧，就令到本身好嘅人唔會因為有啲機制上嘅漏洞令到變壞。
1: 嗯，而家講緊招標妥係咪可以幫手咧？雖然係而家誒傳緊話係咪有一個加強版嘅招標妥都未知，但係如果有係咪可以
0: 係可以嘅？即係嗱。當然成立一個局就比較理想啦，即係所有嘢集中曬。咁但係你話喺局下邊做嘅嘢個細節，喺而家嘅招標妥加強版裏邊，可唔可以融入咗一啲咁嘅細節啊？係得嘅。
1: 嗯，
0: 包括頭先我所講做一個清單。個清單係要審查嘅，包括可能甚至乎要做個背景審查，利用政府嘅能力，可能佢利用警務處或者 ICAC 佢嘅資料可以隔清咗某程度隔咗一啲即係所謂壞分子。咁呢個係可以嘅，我認為係可以嘅。咁當然係咪絕對去到好似我哋覺得成立個局咁理想呢？又未必，因為點解呢？譬如局，如果我哋當日諗嘅時候，局呢就係一個大包圍。舉個例子。招标妥咧，而家始终咧，某程度上就系去监管到嗰啲申请啊，今时今日啊，呢个市区重建局嗰个资助嗰啲人先入呢个 list 嘅。咁如果我唔申请呢个资助，
1: 就唔使经嗰度。
0: 咁理论上你就市区重建局管唔到啦。另外一啲三无大厦嘅情况下咧，而家个情况就好唔理想嘅，即系政府发咗一个收缉令，咁跟住就冇人去处理，跟住最终咧政府经过一个程序啊，你唔应我问几次，跟住我就自己做啦。所謂我哋叫 distress block， 即係嗰啲default building。咁啲 default case 咧，即係話喂冇人去維修，政府去做，咁屋宇署去做，我覺得又唔係好理想。始終buildings department， 我覺得係一個監管嘅部門、督導嘅部門，就唔係一個 works department， 係一個公務嘅部門，佢去做工程。咁呢個亦都可以諗一諗，就如果真係長遠成立個維修局嘅時候，呢啲咪維修局去 take up 咗佢咯。咁同埋維修局有如果我哋賦予嘅權力就係話咩咧？所有大廈。你可以調翻轉係，你可以申請自己做，即係某啲招標過程啊，各方面你可以自己做。但係如果維修局覺得你做得唔理想，或者有人投訴，維修局可以介入。咁當然啦，即係介入咗之後做做下，你想退出，因為你只可以處理嘅，因為可能我唔係單做一個普通維修，我要做靚取，你知維修好多級數噶嘛，一個純粹所謂fulfill到迎合到政府嘅，
1: 又或者美化埋嘅，
0: 佢要美化埋嘅，我飯店整開啦，個地下大堂我申請靚佢咁樣，咁呢個就可能係佢想自己做，就唔係揾維修局做，咁呢個都係得嘅。咁所以我呢個長遠我覺得呢個應該係一個目標。咁但係當然而家我哋先應付咗最低要求先啦，因為始終呢而家我哋拆開兩個層面嘅做大廈維修。第一個層面呢就係公眾安全，呢個係首要嘅。點解政府要推？大家都唔想有個石屎跌咗個頭落，跌咗落你個頭度，跟住你就算唔死
1: 係
0: 嘛，唔死都受重傷，跟住你又要追討，究竟追討幾多人呢又唔知。咁呢啲係唔理想，呢個係首要。第二呢就係個教育啊，因為始終呢即係我諗過往幾十年呢，即係我哋買樓呢就冇乜留意維修嘅，因為個市就升緊，大家都買咗呢轉頭賣咗又賺錢，咁維修呢樣嘢就好薄弱個意識，同埋呢個所謂嗰個最終責任人啦，大家都唔會將佢擺喺心上，因為始終你話哇我係業主啫，又要俾錢又要維修各方面咁煩嘅，咁唔好意思啦，今天真係因為
1: 真係有個責任喺度，
0: 真係好多啊！即係你見到即係政府都講咗，即係超過30年、超過50年嗰啲嘅樓啊，實在太多啦。
1: 嗯，係啦，咁呢方面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大家關注焦點啦。當然另一個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啦，北都都係未來發展嘅大引擎啦。休息翻嚟咧，會講下咧北都方面嗰個規劃發展嘅。
2: 下晝3:17。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2: 楼市焦点，
1: 好啦，继续翻嚟咧，我哋咧呢一 part 继续有测量师学会会。

0: 长温伟明喺度噶。咁啊，休息之前咧，同阿 Tony 咧讲咗咧，就系咧喺大维修啊，甚至可能咧旧楼方面咧个安全嘅问题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其实咧施政报告里面咧，大家希望咧就都提到，一定系提到咧北都方面个发展噶啦。北都规划上面咧，其实而家咧有片区开发啦，首幅地亦都成功招标咗啦。你睇翻而家喺推动上面，喺土地政策上面又应该有咩方向咧？
1: 首先，我觉得政府尤其是今届政府啊，佢哋喺土地政策方面咧都几稳健。
0: 嗯，
1: 尤其是佢哋个土地储备啦，佢一路阿林局长一路都强调，必须有手头有地去供
0: 应，一路都有嘅，冇停过嘅。
1: 咁我谂较早前咧，突然间有个议题就好 hot， 就话哎呀，我哋嘅一手住宅楼嘅库存咧跌穿咗10万，系嘛？大家就好紧张啊。咁嚟紧嘅供应系咪会好紧张啊？咁政府其实同埋即系一啲公营机构，包括地铁咧，其实又逐渐推翻啲地出嚟。咁其实而家你睇翻佢推咗完地之后嗰条数咧，又过翻10万。咁其实即系话你睇到政府唔系真系得个讲字，佢真系咧系适时去调控到嗰、那个、那个供应嘅，即系佢令到嗰样嘢唔系所谓我哋英文嘅 fluctuator 啦，挫上挫落，而系一个好平稳嘅供应。咁所以我觉得政府而家佢个做法好啱。嚟紧个政策，我相信佢都唔会改变。事实上咧，北都而家咁多地会出嚟啦，咁政府系可以好好利用呢个调节机制嘅。即係究竟幾時再推地啊？各方面咁點都好啦。即係特首上場嘅時候，其中一樣嘢講就係基建先行，呢個亦都係好啱。我哋學會都繼續支持呢件事。始終你見到以往咧，好多地塊推咗出嚟咧，啲基建都未到嘅。講得白啲，以往我喺某發展商做嘅時候，一幅地喺白石角，大埔白石角，到今天都起好曬啦，所有白石角都地起曬啦，地鐵都未到，
0: 交通配套咧，
1: 交通配套都未到。咁又話而家即係爭取緊啦，咁樣爭取緊啦，咁樣咁嗰個樣嘢唔係好理想。咁但係你見到而家政府做北都，包括古洞，係嘛？古洞佢哋一早已經長遠有規劃，就會有個。有個鐵路到達啦，咁洪水橋嗰邊亦都會貫通翻即係呢個南山嗰邊啦咁樣。我自己睇政府而家基建嗰個配合度係高好多，咁呢個北都係成功嘅。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嘢我都要讚政府咧，就係特首之前就成日都講啦，就係話動態評估。咁可能特首前身系一个警务人员啦，咁我哋警务人员通常都会成日都话去做评估形势嘅，咁佢就基本上引入咗呢样嘢，就系我哋即系任何时限都喺度做紧评估。咁最近我亦都喺一个某个场合度咧，听到发展局副局长David Lam， 佢真系好好啊，佢喺上面讲就个新词汇叫动态调整，咁呢样嘢就更加配合咗特首嗰样嘢啦。评估之后咧都要调整，而事实上佢真系做咗。你见到发展局真系做咗，阿林局长带领底下真系做咗。包括就系话，你见到，咦，我哋当喺度摸索紧北都，正所谓北创科南金融，咁创科度应该点做咧？咁佢哋试下用片区开发，可唔可以引入一啲高端嘅产业入嚟啦？咁样，咁见到，咦，呢度都系要摸索阶段，但系突然间发觉，咦，唔系喎，香港突然间有一样嘢好成功。就是教育，是吧？原来好多尤其是内地人呢都走过来香港读书，包括一些研究生。咁呢方面更加理想。咁其实一见到呢个咁嘅需求呢，政府即刻做个动态调整呢，本来100公顷嘅大学城而家调整到300。咁 Ultimate 呢佢哋有机会去到1000。咁呢个系我觉得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呢，当你捉到佬一定要识脱角。事实上香港呢系有呢个优势嘅。两方面我觉得有两方面优势。第一就系读大学嘅优势。始终内地虽然都系好多大学，但香港八间 UGC 学大学呢其实喺世界排名都非常之高。咁吸引力好大。咁当然我哋都可以引入其他大学啦，包括我哋自己内地一啲即係最对顶尖嘅大学，北大啊、清华啊、交通啊，可以嚟香港啦，即係开分校啦。咁但係另外呢个就变咗有吸引力。尤其是我最近同啲学者倾呢，尤其是一啲所谓硕士课程啊，特别吸引。点解呢？
0: 或者 MBA 课程都
1: 係。係啊，个原因系咩呢？佢话因为这个 degree 的课程 ,undergrad 的课程呢其实就有个 quota, 它最多呢调整呢个比例。咁当然现在调整了比例啦，就可以收多啲内即係非本地生啦。咁但是始终有上限嘛，坑死咗。但是 master 呢就冇上限嘅。就算私立大学呢他们都不停开。咁这个亦都吸引到世界各地尤其内地嘅学生呢，即係他想跳出个框框，喺内地读咗个本科，他想再升一级，咁就嚟香港读个 master, 这个是有个吸引力。第二样嘢呢，大家其實都未留意到，但係其實已經發生緊啦。就係DSE 啊，始終咧內地咧即係佢哋要升上去即係一啲高端學府咧，
0: 高考嘅壓力相當
1: 高考咧就非常之大，但係原來。

0: 我哋都好想讀 DSE， 因為讀完 DSE 咧，其實個網仲大，就唔係淨係內地升學，佢係全球都可以承認嘅一個文憑。咁所以咧，啲人就好趨之若鶩啊！呢、這個世界都得意嘅，即係教育都係一門生意或者一個社會。
1: 醫療產業而家係教育產業。
0: 教育產業咧都非常之有用。咁對於香港嚟講，如果我哋發展成為一個即係大學之都咧。都是一件好事咯。
1: 咁当然啦，我哋今次咧，其实除咗施政报，仲有咧就系国家嗰个五年规划之下，香港国家个十五年规划咧，香港里面五年规划嗰个部署啦，即系个咨询结果啦。其实喺国家呢个大框架之下咧，测量师学会作为一个专业界别咧，点样睇我哋点样配合翻咧？特别系即系有一啲嘅地方，其实我哋有啲咩机遇咧？
0: 首先，国家经常强调我哋香港系超级联系人。所以呢淨係揸住呢句已經得㗎喇。內地有咁多城市各自都做緊唔同嘅嘢。但係我哋真真正正有個獨特優勢呢，就係我哋係一個聯繫人去連接即係世界各地。我哋有一套同內地好唔同嘅金融系統，有一套係西方嘅呢個法律制度。係咪，而我哋都有低稅率。其實我哋係好利用我哋嘅條件呢，作為內地我哋自己國家嘅超級聯繫人呢，已經好成功㗎喇。即係唔需要諗太多，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哋自己能夠吸納到其他國家嘅人才啊、企業啊、資金啊，亦都睇到匯聚咗唔同嘅生意喺度咧，咁已經好成功，唔需要諗咁多，係嘛？咁當然啦，調翻轉內地，亦都係即係所謂我哋成日背靠祖國，我哋內地嘅高端人士亦都嚟香港啊，資金嚟香港啊，企業嚟香港，亦都支撐住我哋香港，我哋應該好咧。即係喺呢方面做好功夫，點樣同將內地同國際接軌。
1: 咁另外人才方面啦，即係未來咧，施政報告同埋五年規劃當中，點樣進一步咧協助香港嘅測量師喺內地落地執業，又或者甚至可能開拓咧東盟或者等等以外的海外市場咧？
0: 嗱，我咁講啦，依方面就係自然發生嘅，唔需要刻意去做。當個市場你係冇個市場，你都唔需要大力去
1: 推。有市場就自不然大家
0: 係啊，即係你調翻轉咧，同埋咧。始终测量师咧，都系离不开房地产，而房地产呢方面嘅发展咧，坦白讲，我相信占咗九成咧，都好 localize 嘅，好本地嘅。我哋唔及地头虫，我哋未必识人哋当地嘅法例、法规，甚至乎习俗。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去过新加坡买楼，我哋香港好多人都中意有个露台，咁我哋有露台嘅单位，可能个露台净系有露台嘅价值，我哋会加翻落去，系咪？原来去新加坡，佢哋唔中意露台。而俾个露台佢咧，你送俾佢或者会考虑，你再要加少少钱咧，其实佢好唔系好想同你买。咁点解咧？原来因为新加坡太热，行出去个露台晒到辣脚嘅，摆对拖鞋都融嘅，佢点会出去咧？跟住咧，露台唔出去啦，唔用啦，积垃圾，咁佢又要扫。咁原来冇喎，你唔明白佢哋个当地嘅习俗或者个情况，你将成套嘢摆过系咪得咧？咁样，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哋有市場，即係話人哋其他地區係需要到我哋一啲專業嘅 input， 咁我哋咪去咯。冇嘅時候，係咪要強行推出去咧？即係話我哋係咪真係強行走入大灣區？我喺嗰度生活咧，慢慢會發生。我會覺得唔需要強求，但係當佢自然發生之餘咧，我哋又應該有啲政策。咦？你見到啲嘢嚟咯，我哋有啲政策，
1: 即係有啲政策幫幫佢。
0: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你而家見到香港原來有個。教育產業嘅需求喎，咁咪嗱嗱聲整啲政策去 facilitate 嗰件事
1: 咯。即係教育城啊，城中學社啊。
0: 係啊，但係嗰樣冇嗰樣嘢咧，你去刻意去做，特登去諗咧，我覺得大家好辛苦啊。都未睇到个 edge， 未睇到 edge。咁你话阿 Tony 你咁样好被动喎，睇到先，唔系叫你完全唔试，你可以去试某啲嘢。但系咧，好似我哋做发展咁，永远90% 或者95% 咧，系受一般人欢迎嘅产品。有5% 你可以试，正所谓嗰个5% 唔得嘅，都唔会入狱啊。但系我哋唔可以投放过分嘅资源去做一啲系探索嘅嘢噶嘛。
1: 咁今日咧同阿 Tony 咧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
5: 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

0: 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会有暑假时啊，
3: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6: 下昼3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有梁雪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印度政府高层官员在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习近平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倡议主张。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发言人说，中国愿和印度一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部分欧洲国家正是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样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说，目前欧洲发生的一切，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胜出，都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一直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境内派遣军队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的普京又说，欧洲领导人正是用来自俄罗斯的虚构威胁恐吓本国民众，但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亦都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强调，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亦都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罗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40%，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有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可以在其他联网轮候时间长的病人能够获得转介去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作初步分析影像并且分流，再给医生去复核，相信可以缩短轮候时间。一个男人同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未能够就3000万彩金分配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的本地男人，他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0月中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

0: 话，涉案男人嘅银行户口内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不便作进一步评论。据了解，被捕人是食环署卫生督察，上个星期六和多名同事夹粉买六合彩金多宝，头奖奖金一注独中高达2亿，结果半注中头奖和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彩金，拒绝平分，随后更加连续多日请假，失去联络。食环署就话，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又话，虽然现时的社会整体气氛平稳，但是依然暗涌处处，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看似完结，社会气氛亦都看似平和，但是软对抗仍然存在，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煽动他人污蔑特区政府，因此不可以掉以轻心。对于市民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是否更加难有机会参与集会或者上街示威，他就说，举办公众活动之前要通知警方，而警方亦都有一篮子的因素要考虑，包括国家安全，但就强调没有制定红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8%。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5: 专家开麦，
6: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讲下啦，我哋咧香港锐意咧发展咧教育产业啦，教育枢纽啦，其中北都都系一个重点嚟噶啦。咁但系当中咧，其实喺市区方面咧，啲大学啊、啲大专院校都会扩建嘅。咁对于咧成个房地产市场，甚至系咧商业物业市道嘅情况，有冇啲咩刺激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细胞魏理事、香港区研究部嘅主管陈锦平啦。Hello， 你好。
7: Hello，Grace 你好。
6: 咁啊，同你咧就倾呢个话题咧，之前咧就系咧同你讲下而家个房屋政策啦，特别系即系大家知道下个礼拜啦，施政报告啦。同埋咧，就系政府嗰五年规划嘅咨询咧，就会公布嘅结果同一日啦。咁其实咧，我哋讲紧咧政策方面咧，好多时候都会影响住个市况。你睇而家我哋住宅同埋商业物业嘅市道情况系点咧？
7: 嗱，市道方面其实都要分开睇嘅。住宅咧就表现相对会好少少啦，咁但系都唔系完全冇隐忧啦。因为最近国内都有少少对一啲跨境嘅投资啊，咁嗰啲咧都可能有啲新嘅措施出嚟啊，咁样。咁所以往后嗰个情况点咧，就要睇呢样嘢啦。亦都可能有机会系咪会加息啦。咁呢啲都會影響後市嘅表現啦。咁啊，商業方面咧，亦都係要分開睇嘅，因為其實無論寫字樓又好，商鋪市場又好啦，其實都係有少少兩極化嗰個情況嘅。咁啊，以寫字樓市場為例啦，的確係好翻啲嘅，啲成交量啊，或者啲商客嘅空置啊，都有啲改善嘅。咁但係咧，都係比較集中喺一啲商業住區啦，譬如中環啊同尖沙咀就會比較明顯。咁一啲所謂非核心區嘅寫字樓咧，其實個空置壓力都仍然係高啦，咁租金都仍然係向下跌嘅。 咁啊，商铺其实都系嘅吓，喺啲主区咧人流比较畅旺啊，游客会到嘅地方咧，咁大致上咧啲租务都唔系问题嘅，即系就算你话坊间所谓又有啲铺头啊结业啊等等啦，但系同一个时间亦都有好多新嘅开业啊。
6: 我自己都去翻即系譬如尖沙咀、铜锣湾咁啦，明显嘅人流方面多咗嘅。不过如果你讲咧，尖沙咀区咧就好过铜锣湾区嘅，
7: 系啊，人流好畅旺噶，就算啲主要嘅商场都系啊，咁啊，但系消费能力又系另外一件事啦。咁啊，呢啲个别嘅商场咧就可能有自己唔同嘅数据啦。
6: 咁啊，当然啦，商业物业嘅走势，我哋咧即系近排大家都好关注啦，特别咧即系话啊，而家咧商业物业咧嘅走势咧，始终我哋觉得冇住宅咁好，甚至有啲咧形容话仲系好低迷咧。原因咧取决啲咩因素？你自己睇咩因素会影响到咧？佢个情况，特别系银行放贷上面系咪仍然都相当谨慎咧？
7: 会系嘅，因为始终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你唔系一面倒复苏啊，你系好个别嘅市场啦，或者好个别嘅地区有一啲复苏，咁亦都事实上空置压力可能喺个别嘅板块亦都系偏高嘅，咁所以银行咧对于佢自己本身手上嘅一啲借贷咗出去嘅一啲 portfolio 咧，其实本身都有少少嘅担心啦，可能仍然有一啲资不抵债嘅情况。咁如果你话再新买嘅时候咧，你用家去买冇问题，或者你本身个客所谓个财政状况系好理想嘅，
6: 都要实力雄厚先得。
7: 系啦，咁银行都系好乐于去借贷嘅，但系如果你话本身个 cash 唔系好强嘅，或者我买嚟系收租都仲要唔知个空置压力个情况系点嘅咧，咁银行仍然系好审慎啊，咁所以对批出贷款啊，咁都会即系会有部分地影响个成交嘅。
6: 问多一句，头先我哋都讲啦，下个礼拜咧就美国联邦储备局会议息啦，咁大家都关注住啊，近排出嚟啲数据都讲啊，下个礼拜都有机会咧系加息啦，美国嗰边其实加息对于即系商业物业方面嗰个投资，甚至嗰个交投情况会唔会有啲咩影响
7: 嘅
6: 咧？
7: 咁当然都唔系好事嚟噶啦，即系冇人会中意加息嘅，系咪？即系喺投资地产个角度嚟到睇，咁但系又咁讲啦，即系香港其实过一段时间咧，大部分嘅物业，即系特别系一啲商用嘅物业咧，其实都喺一个负回报嘅情况底下噶啦吓。咁所以哪怕你话你再加少少息啦，加你个25点啊，咁其实对整体嗰个所谓个 big picture， 即系个大环境咧，其实个影响就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个亦都系会令到一啲所谓专业嘅投资者，特别系一啲基金咧，去考虑咧，就系话我系咪喺呢个时候买即系香港嘅物业啦。
6: 咁当然咧，香港物业方面咧，其实我哋讲物业市道咧，好多时候咧就同教育嘅关系咧嚟紧咧就越嚟越密切啦。因为咧最主要就系咧，大家知道香港咧会做一个教育枢纽啦，咁嚟紧亦都会咧吸引唔少嘅一啲嘅希望吸引海内外嘅大学都嚟到香港呢边啦，亦都系希望可以做到嘅。咁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大学咧，好多时候话佢哋地方唔够咧，要做一啲扩充啦。咁之后咧，大家关注咧其中一个点咧就系个宿舍啦，另外就系大学方面扩充啦。咁最近咧，其实你哋都做咗啲报告啦。咁想问下咧，即系九月份我哋见到咧，随住香港大力发展呢个教育枢纽，近年咧即系大专院校都有唔少一啲扩充嘅步伐。我哋见到譬如好似科大买咗名都啊咁啦。咁其实你点睇教育产业对于商业物业市道嗰需求啊刺激作用咧？
7: 嗱，喺产业个层面去睇咧，教育的而且确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发展嘅空间嘅喺香港。咁呢个绝对系同本身政府你头先提过啦，想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教育枢纽，有一个好直接关系。
6: 呢个系咪就系近年即系呢一个政策去推动咧？
7: 绝对系啦，即系呢个系第一嘅。第二咧就系话，除咗要推呢个教育品牌之外咧，本身香港咧讲咗都有三几年啦，而家都叫做抢人才，抢人才咁变咗。其实你譬如简单啲讲，喺2023年到今日为止。以各種專才通嘅 visa 入嚟香港嘅批核嘅情況，其實係多達譬如30万個人嘅。咁有好大部分已經係嚟咗香港啦，咁亦都有一啲計劃會嚟啦。咁亦都係好多咧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帶埋一啲
6: 一家大小
7: 嘅學童啊，所謂嚟香港嘅嚇定居啊咁樣。咁所以無論係喺嗰個專上教育嗰個層面，或者係喺中小學嗰個層面，其實而家以至到未來嗰個需求嗰個增長咧，係相當。大嘅，咁呢个亦都系直接推动到点解喺过去呢3-2年里边，我哋见到好多大学啦，去买一啲写字楼啊，或者可能系买一啲其他嘅商用物业去做佢哋嗰个校舍啦，亦都系有好多咧国际学校咧，系而家喺个市场里边咧，系揾紧一啲。商業嘅，譬如呢啲基座嘅商場等等咧，去改裝做一啲學校，因為嗰個學校咧嗰個供應係好少，亦都嚟緊咧都睇到咧，其實個供應係唔足夠嘅。咁頭先你提過啦，學生宿舍亦都係另外一個範疇啦。
6: 係啦，咁當然咧，譬如我哋講咧，而家我哋寫字樓咧，空置率特別係乙級啊、丙級嗰啲咧，其實個空置率都高噶啦。咁過去一年咧，其實你睇到本地或者一啲外地嘅教育機構，佢哋真係要擴充業務咧，其實邊區會比較睇好啲？甚至可能其實佢哋要求咧，同傳統一啲嘅租户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7: 會有唔同㗎。 首先大學呢就會比較係鍾情一啲近住一啲商業區嘅商廈嘅、即係如果佢選擇要用商廈去擴充佢一啲所謂嘅衛星嘅一啲校舍啦，咁又點解呢？因為其實佢哋呢嗰個增長最快嘅呢就係一啲 master 以上嘅一啲。
6: 其實呢個唔難理解啦、譬如呢你有啲而家好多大學呢喺金鐘嗰度都有 center 啦，點解呢？因為其實你好多一啲在職人士其實佢放工之後去進修去參與呢啲課程，又甚至可能呢內地方面呢如果你搭鐵路落嚟，其實你都要搵啲中心點㗎嘛。
7: 係啦，所以一定係要近住嗰啲商業區嘅。咁調返轉，如果你話中小學呢佢要搵一啲校舍國際學校嘅校舍呢，咁就調返轉啦，佢未必可適合喺一啲高座嘅寫字樓、因為呢啲有一啲建築物條例規定佢唔能夠將啲學生擺太高嘅位置。咁、所以呢往往呢就係可能係一啲基座嘅商場啦，一啲幾層高嘅一啲商用物業呢就會比較啱。咁特別呢調返轉啦，佢就可能喺一啲近住民生區嘅地方呢會比較適合啲小朋友返學。
6: 頭先講咗呢有唔同嘅考量，喺實際過程當中呢即係一啲傳統嘅租户啦，同埋呢啲即係賣俾一啲教育機構嘅情況呢，最常遇到啲咩挑戰嘅呢？
7: 個挑戰就係、是、你首先要考慮下本身嗰個商用物業嗰個地契或者嗰、那個所謂個分區大綱規劃圖裏面可唔可以容許佢去做一啲教育嘅用途啦。咁、一般喺商業區嘅呢其實問題唔大嘅。咁另外就係話，如果你可能係頭先提過啦，你可能要交通方便嘅、即係如果對一啲做大學嘅課室嘅話，咁如果小學中學嗰啲呢就調返轉呢就係話近民生區啦。咁佢需要有交通方便嘅地方，但最好呢門口可以停到下車，俾啲保姆車接放學或者啲家長啲私家車接放學咁樣。太近地鐵站亦都未必適合、因為其實係調返轉可能繁忙得滯呀，對啲小學生嚟到講。
6: 咁当然啦，你哋之前有个报告咧就出咗啦，就话咧高等教育咧将会催生咧就系高达咧1500万到2300万平方尺嘅空间需要啦。其实当中系基于咩原因去考量嘅咧？
7: 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庞大嘅数字嚟嘅。咁我哋其实都系做咗一啲推算啦，就系话即系你睇翻而家目前嗰个专上教育嗰啲学生嘅总注册数目咧，其实而家可能大概系25万至30万左右到嘅。咁喺未来呢十年里边咧，我哋嘅推算咧有机会嗰个总体个数字咧可能系上升到咧，接近一个40万嗰个情况，咁即系话喺未来呢15年，喺未来呢10年里边嚟到讲咧，有机会增加大概15万个学生嘅，咁大部分头先提过啦，可能系一啲master 以上嗰啲 part time courses 啊咁样嘅，咁呢啲其实系好直接地咧推动到咧教即系大学啦，或者啲专上学院啦，佢需要喺一啲近住核心区嘅地方咧去搵啲写字楼啊咁样啊，即系去扩充佢嘅校舍嘅，咁另外就系话即系其实。好大部分嘅学生嚟到香港咧，其实佢都系要去有住宿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在职嘅，就未必需要住学生宿舍噶啦。咁所以坊间有啲数字可能会比较偏高嘅。咁我哋嗰个推算嗰个数字咧，就系、剔除咗有一啲可能在职。讀 part time 嗰啲咧，我哋就當佢應該係唔需要住宿舍嘅。咁但係剩翻落嚟咧，嗰、那個數字其實仍然係龐大嘅。我哋講緊其實咧，即係而家嗰個 demand supply 嗰個 gap 所謂，而家目前可能係大概40000几个啦。咁喺未來呢5年左右到，可能去到2030年咧，其實呢一個 gap 其實可能已經係會去到差唔多接近80000个嘅。
6: 一陣間我哋會詳細傾下咧學生宿舍呢個問題啦。再問多一個問題先，教育機構咧個租金嘅承受能力同一般嗰啲普通嘅企業咧喺租約期啊或者喺个租金承受能力有冇唔同嘅咧？
7: 租金方面呢其实都系睇返嗰个地区为主嘅、或者睇返即系佢同区里面嘅商厦呢大致上系一啲乜嘢租金嘅水平呢都会系好接近嘅，唔会话有好大嘅分别。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嗰个承租嗰、那个契約嗰個長嗰、那個長度嗰、那個期咧就會偏長啦，咁呢個對好多一啲
6: 即係唔會係2-3年咁短。
7: 係啊係啊，佢、普遍嚟到講，佢可能係簽一啲5年，甚至乎可能去到10年嘅租約會比較係適合嘅。咁所以對業主，尤其是一啲可能全棟商廈嗰個業主，喂，如果我有棟嘢，基本上係而家係空置咗喺度嘅，或者大部分嘅樓
6: 租俾呢啲客户又穩定嘅，
7: 租俾呢啲咧係啦，咁、個長期收入咧就會比較穩定。
6: 你自己睇咧呢、這個 setter 係咪真係能夠成為一個新动力去支撑翻一啲非核心区嘅写字楼，无论系租金而至到买卖嘅情况，
7: 系睇地区同埋睇嗰个物业本身嗰个种类或者嗰个质素啦。但整体嚟到讲，以一个行业或者以一个产业去推算嘅话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契机嚟嘅。
6: 好啊，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阵。
8: 下昼3:48。
9: GSK 提提你。
8: 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五十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9: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池、黄埔天地、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5: 理财家、
14: 教育家、
15: 生活家、
14: 体育家、
15: 艺术家、
14: 娱乐家、
1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专家开麦，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继续呢一位嘉宾啊，就系陈锦平啊，世博艺理事香港区嘅研究部主管啊。休息之前咧，我哋讲紧咧，即系教育产业方面啦，唔同嘅大专院校啊、大学咧，都扩充佢哋嘅步伐啦。当然北都系其中佢哋一个咧，好希望咧喺嗰个大学城嗰度嘅落脚啦。但系咧喺市区方面亦都有啲 centre 啦，咁所以咧扩充步伐咧仍然都加快紧嘅。另外咧，为咗巩固香港作为咧国际嘅专上教育枢纽地位咧，行政长官咧记得喺2024年施政报告咧就都有讲过，发展局咧将会联同咧教育局推出一个先导计划，就住发展管制方面程序啊，拆墙松绑，鼓励咧叫城中学社啊，从而增加翻呢个学生宿舍嘅。咁旧年七月咧就系城中学社嘅计划里面咧，亦都咧系有推动到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而家已经涵盖到去咧就系一啲新建嘅学生宿舍啦。其实你认为个计划上面成效系点？市场方面当中嘅反应又系点咧？
2: 反應其實都係算係理想嘅，據我個理解咧，去到目前為止咧，即係喺政府嗰度申請呢個城中學社計劃嘅咧，其實大概可能有40個個案嘅。
1: 由舊年七月推出至而家。
2: 係啦，咁大部分咧，其實都應該係可以獲批嘅。據個理解就係話，咁但係就係話之後嗱，政府批咗嚟啦，话你可以用呢个计划去改装啦。咁但系实际执行起上嚟咧，其实亦都有好多细节要睇啦。改装工程嘅难度啦，改装工程嘅最终嗰个成本有几高啦。咁你真系到真系可以落实，而又可以成事件事出到嚟，咁可能都要系可能系一年两年嘅时间去改装嘅。咁所以其实大家未有咁快会睇得到全部40个项目都会出晒嚟嘅。咁但陆陆续续咧，应该喺未来呢一两年里边咧，其实都会多一啲新增嘅供应啦。咁新增嘅供应其实而家唔多嘅。我头先都大致上提过，就系话你可能而家目前咧个私人市场里边咧，大概有9000几个床位供应紧嘅。咁未来呢两至三年里边咧，我哋所谓嗰条 pipeline 里边咧，可能大概会有 another 嘅4500个，咁当然即系呢度加埋可能系13000-14000左右到嘅水平啦。咁另外政府就系话，喺今年较早时分咧，就有三块地咧就出嚟个市场，睇下有冇人有个意向啊，做招标啊。咁呢三块地如果落实到卖得出，又起得到嘅话咧，咁又会有另外嘅4500个床位啊。咁其实加加埋埋咧，可能大概都系20000个左右到。咁我头先都提过咧，就系话，即系喺未来呢几年咧，个供应个短缺咧，有机会系一路直接上升，可能去到70000-80000个床位嘅。咁你喺个供应嘅层面，暂时都系睇到可能20000个唔到，咁变咗其实仲有好大个空间。
1: 你自己睇咧，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睇唔睇到即系私人市场上面亦都有啲投资者，佢哋都愿意系加入呢个市场，甚至可能即系揾你哋啊去睇下市场上面有冇啲合适嘅项目，其实可以做呢一样嘢咧。
2: 多嘅多嘅，咁即系喺过去呢一两年嚟到讲啦，其实喺嗰个大额买卖嗰个市场里面个投资市场呢，其实亦都有好多酒店系成交咗。咁佢喺譬如以旧年为例，其实酒店嗰个成交金额呢，甚至乎系要比零售同工业加埋都仲要多㗎。咁呢个情况系即系喺有纪录以嚟都冇乜试过有呢个情况。

0: 咁你可想而知啦，即系其实大部分个酒店咧买翻嚟咧，过去呢一两年嗰啲咧，声称都系话会做改装做学生宿舍嘅。咁嗰啲而家陆陆续续有啲进行中啦，咁可能系跟住呢一年两年嘅时间咧，有机会系见到喺个市场嗰度会出现嘅。咁啊，投资者咧亦都系开始会睇一啲传统嘅即系传统嘅住宅物业啦。
1: 要揾呢一类合适嘅项目，其实容唔容易，或者要配合啲咩条件？
0: 唔多啦。首先，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其实个住宅市场啦，大部分啊90%+嘅单位其实都系卖散咗嘅，传动由单一业主揸住嘅本身都唔多。
1: 呢个先系第一个条件先。
0: 系啦，咁所以好多咧就系喺一啲旧区里面嘅旧楼或者啲唐楼去改装咯。咁嗰啲就可能个配套上边当然冇一个传统嘅酒店咁理想啦，咁但系即系当酒店卖系一栋卖一栋嘅时候咧，个空间可以俾啲投资者买到嘅咧，亦都系越嚟越少。
1: 但系你牵涉到嗰啲旧嘅，如果一栋嘅，其实佢嗰个改装成本又要计算在内。
0: 系啊，咁所以调翻转讲啦，佢嗰啲个成本买翻嚟嘅时候可能会平啲，个码数亦都会细啲，咁所以一般嚟到讲个回报咧，亦都会稍微高少少嘅，比起一啲用酒店去改装嘅。
1: 嗱，点样计算个投资回报咧？特别系即系而家头先都讲啦，有啲投资者将酒店咧改为做学生宿舍啦，回报预计能够有几多，同埋吸引力度或者投资者而家个取态系点样嘅咧？
0: 如果你话买全栋酒店去改装嘅，粗略嚟到讲，可能系大概5厘水平左右度。咁但系你仲要有一啲改装嘅成本计落去，咁减翻落去可能系得4厘或4厘零左右到嘅啫。咁如果你话买一啲旧楼，头先提过啦，可能有啲人会买一栋旧楼嗰啲唐楼去改装嘅，咁嗰啲其实本身个物业个价值相对会系低啲嘅，即系个起始个成本会低啲。咁你其实加埋嗰、那个，你可能如果以旧楼改装咧，可能个 starting point 可能系6厘或者系比6厘高啲都会有嘅。咁如果你扣埋嗰个改装成本落去咧，咁佢可能嗰阵回报可能会有5厘零啊咁样。
1: 咁政府大力推动咧，即系留学香港呢个品牌，同埋咧北都咧都会有大学城啦。咁虽然而家就大学城方面仲系未知道个详情究竟系点样啦，咁教育产业咧推动之下，你预期即系核心嘅市区啊、商业物业方面咧，预期短期之内系咪有个刺激作用喺度？会唔会有个短炒嘅情况出现啊？
0: 短炒就未必啦，我谂即系而家嗰个市况其实都唔系一啲短炒炒家可以喺度比较 active 啲嘅时候嚟嘅。咁因为始终如果你话以正常嘅商厦嘅楼面个情况去睇，咁头先都提过啦，就系话个空置压力仍然高啦，咁租金亦都唔系话好普遍地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咁所以好难将个价会推高嘅，甚至乎喺个别嘅地方有机会啲价都仲有啲压力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喺适合嘅地方去。即系适合嘅 location 啦，我哋所谓有啲学校或者系有一啲楼面系可以做到学生宿舍啊，或者可能系一啲教育机构嘅办公楼面或者啲教学嘅楼面咧，咁呢啲咧相信系会继续会 active 嘅，因为头先较早时我哋都提过啦，即系其实嗰个需求嘅事实上真系大嘅，咁变咗我哋都估计咧会仍然会有好多一啲教育机构咧喺个市场嗰度咧系需要揾楼面嘅，商厦楼面又好，或者可能系一啲基座嘅零售楼面做国际学校校舍啊，咁呢啲我哋。都覺得仍然係會有一個好大嘅潛力喺度，咁所以即係業主亦都會幾願意去配合，我相信咁啊買家亦都係幾充斥喺個市場。
1: 你自己睇下政府有冇啲嘢可以做下推動呢一個 setter 咧？
0: 其实我想即是都是在那些改装那个层面那里啦，咁即是而家那个有了城中学社呢，其实已经是相对好的了。
1: 已经拆墙松绑了很多
0: 了。是啦，咁但是即是说譬如可能是学校有没有机会，可能即是譬如一些中小学的校舍为例，有没有机会其实可能在一些高一点的楼层都可以做得到啊。
1: 又或者空置校舍是不是可以用下呢？
0: 空置校舍就很有趣的，其实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有提过，表面上呢其实香港现在都有200多接近300个空置校舍嘅，咁但系如果你梳理翻佢嚟睇啦，一路一路减落去咧，其实你真真正正喺一个教育机构嘅层面去出发，你嘅适合嘅校舍咧。
1: 又唔系真系咁多吓，
0: 可能你系讲紧咧20个左右度嘅啫。咁所以其实因为好多咧，其实可能系已经系预算会系做住宅啦，或者其他一啲我哋所谓 GIC 嘅社区设施用、
1: 又或者过渡性房屋啊、简易公屋可唔可以改装啦？
0: 系啊，咁所以需求好大，但系从政府嘅角度可以俾到佢哋嘅土地嘅用途咧，亦都唔系咁多，所以私人市场系会受惠嘅。
1: 最后咧想问埋啦，下个礼拜咧就施政报告啦，同埋五年嘅规划咨询嘅结果会公布啦。对于房产市场方面嘅政策，有冇啲咩期望咧？
0: 我谂其实施政报告又好，或者系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又好啦，即系其实主要嗰个针对点咧，应该未必系喺房地产市场嘅，因为呢啲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再高层次啲嘅一啲独立嘅文件嚟嘅，咁所以其实系整体对香港。

0: 讲嗰个经济咧，嗰、那个发展嗰个方向系更为重要啦。咁北都希望系更多可以清晰嗰个透明度啦，亦都系嗰个进度咧，系希望系可以再清晰少少，俾个市场咧了解究竟。啱啱我哋讲到教育产业啦，即系嗰啲
1: 大
0: 学
1: 成分嘅进展系点啦，
0: 系啦，几时会出到嚟啊？啲安排会系点啊？因为啲学校其实都好关心。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同阿陈锦平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下午四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伊朗在七月袭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前，从中国取得关于基地的高解析度卫星图像。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基地的美军宿舍，造成三名美军死亡，另外有四人受伤。美国官员拒绝披露向伊朗提供卫星资讯的中国企业名称，亦没有指控北京当局直接介入冲突，只是说伊朗在这次袭击前然后都取得相关影像，是美伊战事爆发至今中国暗助伊朗的最明确证据。报道说，有美国高层官员曾经向中国展示同这场袭击有关的卫星照片，但是中国驳斥指控，要求提供证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目前亦正在调查中国是否协助伊朗追踪美军舰艇。伊朗近日向美国航空母舰及其他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攻击不成功，但是美国官员说其中部分攻击差啲得手，而且伊朗锁定移动中军舰的能力似乎正在提升。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将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政府高层官员在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习近平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倡议主张。发言人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发言人说，中国愿同印度一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

0: 大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人工智能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让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的时间。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检阅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见证他们正式投入警务工作。简启恩说，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先后颁布及实施，令社会得以拨乱反正，重回安全和发展正轨。但现时国家安全挑战变得更无形和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能掉以轻心。除了打击罪案，更要防范意识形态渗透，肩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阅读城市，叶咏诗。
12: 阿生，我哋又开始呢个艺文开箱嘅时间啦。每次你都会请嚟艺文界唔同嘅朋友啦，介绍下佢哋嘅作品啦、创作嘅历程啦，同埋有一啲嘅议题都值得大家去谂谂嘅，藉住艺术系嘛。
13: 打声招呼先啦 ，Audrey，
12: 你好
13: 啊，系啊，每次我嚟到咧就同大家开开箱，咁咧就揾一啲嘅艺术家，同埋咧揾一啲嘅展览咧推介俾大家嘅。
12: 嗯，咁所以今日请嚟嘅艺术家咧，佢就系19位嘅艺术家联展里面嘅其中一位艺术家啦。咁当然呢一个展咧就叫做当下香港艺术展，咁由即日开始啦，大家就可以去到香港艺术馆嘅2楼展馆同埋公共空间都可以欣赏得到嘅。咁啊，我哋请呢位嘉宾系19分之一，
13: 19分之一就系咧专门或者好出名咧画香港风景嘅画家黄俊熙，俊熙
14: 系 ，hello， 大家好。
12: 嗯，咁啊，点解会揾阿俊熙嚟介绍佢嘅作品呢？
13: 当然就系因为我一路其实都好想同佢讲下创作，同埋因为佢嘅风景画咧喺呢10年8载咧，其实咧都好受欢迎啦，喺香港啦、海外啦、不同嘅地方啦、不同嘅媒体啦都访问过嘅。而佢呢啲风景画咧，其实咧都代表到某一种嘅望香港呢个城市嘅角度嘅。
12: 嗯，咁所以佢嘅风景画就系香港作为佢嘅主题啦，系咪啊？
13: 冇错。咁今次咧呢个展览里边咧，佢有一组咧哇好大啊，11拼嘅作品咧，叫做《这天星际浪漫》。咁其实咧都系画紧香港噶嘛，俊熙。
14: 是啊，今次呢一件作品呢，如果大家去现场睇呢，

0: 会发觉我是将香港咧摆喺一个苦陷的角度去睇嘅。咁、而呢一个苦陷的角度，亦都有别于你喺架飞机上面嘅苦陷。我是将嗰个角度再抽高一啲。其实是一个宇宙的角度来到去看整个香港。
1: 是啊，今次的作品很特别原因。过去进行的作品很多时候可能是行山啦，或者去游历啦，那种郊游的感觉去到望回香港的城市又或者一些山头的。但是今次呢你去了宇宙、哦。
0: 是啊，今次我是藉着呢画面里面其实有一架天星小轮添的。呢架天星小轮呢今次就不是在维港那里航行啦，它是在个宇宙那里漂浮的。咁佢好似一架宇宙船咧，带我哋个视觉去睇翻一个宏观啲嘅香港咁样。
1: 嗱，因为呢个真系好想问，画咗咁多年香港嘅风景，即系咧一定要好中意呢个题材啦，甚至乎咧对呢个画法咧，其实要好真系情有独钟咧，先会做到嘅。咁但系今次嘅画咧，其实你想带出一个点样嘅香港形象，或者你点样睇到香港呢个城市咧？
0: 其实咧今次创作呢一十一拼嘅作品咧，最开头嘅一个谂法咧，就系我好想咧，去讲翻近年我尤其是疫情之后咧，其实我对于一个香港嗰个城市突然间好急速地要复苏嘅感觉嘅嗰种嘅感受嚟嘅。因为咧日常所见啦，其实平时我以为咧应该我最贴身眼见嘅嘢就係最熟悉㗎嘛。咁但係咧好似譬如话我住嘅地方係火炭咁样，我係眼见好多楼咧突然间又要拆啦，有啲地方咧突然间就有个地盤突然间出咗嚟又要起楼啦。咁即係日常嘅嘢好急速地变緊。咁以至到我突然间觉得，咦，似乎我用一个抽离嘅角度，一个俯瞰嘅角度去睇返成个香港嘅地貌呢，竟然我第一次觉得呢一个感觉仲熟悉过眼见嘅嘢。
1: 有办法，一个陌生啲嘅感觉去到做。嗱，你讲到画法呢，我真係好好奇要问啦。因为呢阿俊熙呢其实都参考过好多西方绘画啲油画里面啲风景嗰种嘅脉络㗎嘛。但大家都知啦，欧洲嘅风景同香港亚洲个咁密集嘅城市呢其实都几唔同㗎嘛。当你参考咗呢啲嘅时候，但係你画嘅係香港啦，其实有啲嘅嘢你要新加落去或者要处理㗎嘛。其实嗰啲系乜嘢嘢嚟呢？
0: 其实你问起呢一个就我都要讲返少少，我最开始去做风景写生喺香港嘅时候呢，我係搵本行山书嚟到去揭啦。咁去揭嘅时候，我係专係想搵一啲大自然啦郊野嘅地方啦。其实就係、是、我希望係符合返我平时睇开欧洲嘅风景画嗰种嘅构图。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呢，我去开头嘅时候开始画嘅时候呢，其实係尽量想避开啲城市嘅景观嘅。
1: 因为可能暂时未处理到住㗎嘛，係咪呀？
0: 又或者我唔想处理㗎嘛。
1: Okay.
0: 直头係。咁但係后咪画下呢，尤其是除咗香港画风景之外啦，其实我去尤其是去外国旅行又好咩都好啦，我都系会带住本写生簿去画画啦。咁久而久之，我又开始会觉得，咦，似乎外国嘅风景唔系我自己最熟悉又或者系真系想描写嘅风景，
1: 或者由细到大你喺嗰个环境里面成长同埋感受嘅嘢咯。
0: 系啦，所以翻去香港去画画，慢慢咧就会开始会觉得，虽然城市嘅嘢未必系我最想表达嘅嘢，但系佢系存在嘅，佢亦都系属于香港一部分。咁所以近年嘅作品咧，其实你会见到我喺个大自然风景嗰度咧，点都会有城市嗰个部分喺度嘅。咁呢一个就系嗰个变化咯，我觉得系。
1: 所以咧睇翻呢张作品啦，《这天星际浪漫》咧，其实中间都有堆屋嘅，其实好高楼大厦喺度噶嘛，系咪啊？
0: 冇错。
1: 同埋咧，我想观众咧去到睇一睇，张画好大张，一定要褪后睇啦，当然系咪？但系咧，佢里边有好多细嘅部分咧，其实埋藏咗好多有趣嘅东西嘅。而俊熙咧，点样去到处理到呢、這个离远睇又有一个宏观好宏大嘅感觉，埋去睇嘅时候咧，有好多趣味嘅嘢咧。
0: 最开头嘅时候去谂呢一幅画咧，就系、是、从一个宏观嘅角度嚟到去谂嘅。即系最开头其实甚至乎可能系谂紧一架天星小轮喺度远观紧一个地球。其实呢个系最开头嘅谂法，
1: 即系当天小轮好似一个飞船咁啊，飞出宇宙。
0: 冇错啦，咁慢慢咧就发现啊，呢、這个地球究竟望地球边度咧？咁我谂紧，咁最顺理成章就系梗系望翻我最熟悉嘅地方啦，香港啦。咁喺里边就

0: 咁巧妙嘅处理方法嘅。
1: 但系俊熙，你嘅试点都好得意，因为睇你嘅作品嘅时候咧，啊，忽然间就觉得谂起咧，以前一啲古旧嘅中国画地图嘅方法都系差唔多嘅。我哋嘅 multi perspective， 即系话佢唔系一个净系俯瞰或者净系一个平面
0: 嘅，
1: 系啦，佢系有唔同嘅角度。咁你系咪都系参考咗嗰啲嘅画法嘅咧？我觉得嗱，你高睇又得，平面睇又得，斜点睇又得，都睇到唔同嘅嘢嘅。
2: 嗯，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系即係當然啦，即係喺中國傳統山水畫咧，其實已經係存在咗好耐嘅一種安排構圖嘅方法。但係咧我覺得最緊要嗰樣嘢係關於我想將唔同嘅視點啦，唔同嘅一個我經歷嘅時間啦，去糅合埋一齊嘅時候咧，往往就喺嗰個構圖上面就唔會用傳統嗰種譬如話單點透視嚟到去處理一個空間，
1: 嗯，
2: 反而可能係頭先你所講啊多視點嘅，佢亦都係有一個俯瞰嘅角度咧，其實佢係可以足以睇到更多嘅地方內容咁，啊，樣。
0: 如果咁樣講，其實咪幾似中國畫咯，因為中國畫嗰種山水係嗰種遊歷嘅經驗，而多於去到再現一個現實啊嘛。而你頭先講嘅就係你揀選啊，你想畫嘅地方嗰種體驗嘅地方，就組合喺呢個平面嘅畫面裏邊啊嘛。
2: 所以我觉得有趣的位置就是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即上山水国画堂我是恰着的我未试过清醒过基本上但是自从自己写生跟着这样去画风景之后呢，
1: 嗯，
2: 我有一个切入点去看一些我们传统的山水画。
1: 好，那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从俊熙的作品讲下这些风景画其实都有很多角度可以再去欣赏的。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阅读城市，叶咏诗。
2: 今集艺文开箱继续有我的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啦，请嚟嘅就系艺术家黄俊熙，咁啊介绍紧佢而家喺香港艺术馆二楼里面一个展览，叫做《当下香港艺术展》里面咧其中嘅作品嚟嘅。咁啊，头先我哋都同阿俊熙讲咗啊，佢今次呢个作品啊好有诗意嘅，《这天星际浪漫》嘅由来啦，啲创作嘅历程啦。咁阿三，你觉得哇？另外一样嘢你非常之有印象嘅就系嗰个size 好大噶嘛，呢个作品
3: 吓，
2: 同点解会咁大嘅咁宏观地嘅一个作品吓？
3: 可能因为我一路都有认识俊熙啦，由佢毕业嘅时候点样开始画风景，其实我都有见证住嘅。跟住佢每次一张单张嘅风景作品咧，就慢慢大，慢慢大。但开始去到好大张嘅时候，譬如今次打横咗成差唔多10米啦，佢嘅习惯系向横噶，佢唔会向高嗰个发展噶。

0: 而咁啱啱巧打橫嘅畫幅咧，英文係叫乜嘢咧？
1: landscape
0: 就食翻风景话呢个字啦，所以好想知点解会咁样向横去到延伸，仲有向横延伸嘅时候，其实个构图点样去到处理佢咧？
2: 嗯，可能呢一个系可以讲翻我最开始出去写生嘅时候嗰个经验。我咧第一次出去写生嘅地方咧，其实就喺乌溪沙嘅一个海滩。咁喺嗰度咧，系面对住一个好打横好阔嘅一个风景。咁而我当时带出去嘅一个写生簿咧，得 A5 咁大嘅啫。咁我发觉，
0: 因为要行山啊嘛，带咁多嘢噶嘛，
2: 我记得嗰次最系踩单车出去。咁、
1: okay.
2: 变咗我一幅嘅画面咧，其实我冇办法包揽到嗰个阔嘅感觉。
1: 嗯，
2: 咁、
1: 嗯、
2: 我于是乎我嗰阵时谂到嘅方法就系用一张纸薄住一张纸咁样画。由右手边画到左手边，咁我觉得最有趣嘅位咧就系我薄长咗个画面啦，但系同时间咧每一张画纸咧记录紧一个唔同嘅时间，
0: 因为可能咧佢去嘅时候有个天色会由光慢慢到暗少少，到黄昏，咁而你画嘅时候好跟足嗰个时间噶嘛，
2: 系啦，冇错，喺写生嘅过程咧，其实我基本上都系用一个同个环境沟通嘅一个谂法啫。即系现场嘅环境咧，俾啲咩我咧，我就点样去回应佢嘅一个 approach 嚟到去画。
0: 呢、這个又觉得好实在，就系、是、我哋去行山嘅时候，大家都会左望右望啊嘛。我谂比较少去到纯粹望个天向上咯，咁而令到个画幅就会左右延伸啊嘛。
2: 嗯、
0: 但咁我有一个好实际亦都傻瓜问题啦，张画大咗咁多啦，咁、你支画笔系咪都系嗰支咁细嘅笔，定还是要扩大咧？
2: 要扩大嚟画一啲大嘅面块，但系咧细嘅画笔依然都系咁细，即系都因为个画面里边有一啲好细微嘅人啊，好细微嘅建筑物啊，其实都系要用一啲好细嘅画笔嚟到画咯。
0: 咁系咪即系话其实画嘅时间系 double 咗，甚至乎再多咗好多咧？
2: 其实系噶，即系始终最客观嘅就系个画面个尺寸，咁同我画嘅 detail 嘅程度咯，我觉得系。
0: 因为咧，我都见过咧，即系佢喺画工作室里边咧放嗰张画嘅时候咧，放唔晒十一张噶嘛，其实咁鬼阔嘅时候、每一次放到几多张到啊？大概可以。
2: 其实一半，即系十一张大概都系放到五至六张同时间喺埧墙度出现。
0: 咁点算啊？佢睇唔晒，
1: 点处理咧？系
0: 佢睇唔到嗰个全貌。
2: 但系我觉得得意在就系因为佢咧五至六幅啦喺埧墙度啦，我系褪位咯，即系画紧五张，咁然之后咧画到第六张嘅时候咧就褪走第一张，跟住咧就顺褪咁样过去，
0: 好似一个车卡褪啊褪啊咁样就会见到。
2: 系啦，即系有啲如果你讲国画嘅话咧，就系好似卷轴咁啦。
0: 系啊系啊系啊，收起一边就褪开另一边。喂，呢个你又好似踢翻去中国画睇画嗰种时间性嗰度。
2: 系啊，我觉得就系咁样左褪右褪，然之后就。去喺个脑里边组织翻个全局出嚟咯、
0: 如果你咁讲啦，而我见到一啲细部嘅时候咧，其实我感觉咧，嗱，虽然佢系有立体感嘅，但系佢感觉仍然系倾向平少少啦，就唔似油画嗰种咧好凸显嗰种噶嘛。呢、种平嗰个感觉，其实系咪一路你都系经营紧，同埋点解系咁样做咧？
2: 我觉得因为个画面里边想交代嘅嘢，就唔能够净系用一个。傳統嗰個單一視點嗰個方法嚟到表現嗰個立體感，即係佢唔係一個縱向嘅一個空間感嚟嘅，佢係一個橫向，同埋佢有一定程度嘅俯瞰，咁所以咧喺嗰個畫面個處理上面，佢會傾向平面，又或者嗰、那個空间上面你见到系反而系讲紧一个前后多过系一个纯粹嘅一种纵向嘅立体感，
0: 或者个空间嘅深入嘅感觉咯。
2: 系啦，冇错。
0: 嗱，如果你讲到呢度咧，咁啲颜料我见到其实都几薄噶，系咪？已经薄嘅效果同平面嗰样嘢系咪有啲关系噶？都
2: 呢、這个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咧我自己画，因为今次呢件作品画嘅颜料系用塑胶材啦。咁塑胶彩佢本身系一个水性嘅颜料，但系其实咧佢本身应该系介乎水彩同埋油画之间嘅一种媒介嚟嘅。咁我倾向用嗰个方法就系用水彩嗰个 approach 嚟到去画塑胶彩，
0: 即系沟稀啲，
1: 沟
2: 稀啲，沟薄啲，令到佢每一 浸顏色是比較上透明一些、
0: 嗯、就沒有好像油彩妝厚揼揼的感覺，是的，覆蓋性比較強的、
2: 嗯、
0: 所以呢他眼望俊熙的話呢，其實一細看的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咦那個位置那個範圍其實是平的、
1: 嗯、
0: 甚至乎呢有些是一些好像、插畫或者敘事性比較強的感覺。
1: 講開話顏料，又講下那個顏色、啊、今次這個作品的顏色上面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考量的呢？
0: 我插一句先，這張畫的顏色我覺得平實一點啲画咧系丰富啲嘅 ，colorful 啲嘅，
2: 系可能因为今次呢幅画佢着紧一半嘅范围都系画紧个太空，咁
0: 同埋一半系云咯，见到
2: 一半云，咁所以咧就反而平时画开大自然嗰种，我用一啲强烈嘅对比色嚟到去画，即系例如用只绿色咧。那个对比色用一只紫红色来到 去做一个对比，来到去做一个画面的这样。那今次就反而没有平时那么多。那但是颜色上面我都是倾向主观的。是啦，即是跟我平时画开的风景画都是啦，即是既然我觉得这个构图上面我都是一种主观的建构啦。那所以颜色上面呢，我觉得我都是可以用一种主观的角度去介入它这样。
1: 嗯，咁啊，最后问一下个名啦，《这天星际浪漫》吓，点样演绎呢？阿俊熙啊，
2: 其实呢个名系食咗两个字嘅，第一就系天星，就系、是、天星小轮嗰个天星，咁另外就系星际，就系讲紧个太空。咁我觉得咧，特别系天星小轮呢一个交通工具啦，我觉得佢喺维港嗰度行咧，好似。不是很襯他的名字，因為他天星
1: 好像在天上飛
0: 天上的星星，
2: 天上的星星是很漂亮的一個狀態，我很想將他成為一個宇宙船這樣的角度呢帶我們去漫遊，所以當我們在個太空藉著天星小輪望回香港呢，就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1: 是還有都未試過見到個小輪用這個角度出現在個畫面那裡嘛，即通常我們就是見到它的船底就向個海底啦，現在呢我是見到那個船面呢就是在個天空那裡樣、嗯、
0: 因為它是飛船嘛是不用受著這個水的浮力嘛影響
1: 嘛、嗯、今天多謝俊熙和我們講了你的創作歷程和作品的分享，三我們下次回來繼續有藝文開箱，
0: 好，多謝了。

0: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下午4: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解密超过100页总统每日简报，当中显示袭击发生前3年早已有预警。文件涵盖1998年初至911发生后翌日的机密情报，详细记录了克林顿和乔治布殊两任政府追踪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和领袖拉登动向、资金网络和攻击计划的过程。文件显示多年来不断有情报警告拉登考虑攻击美国本土或美国海外据点，其中在1998年9月10号的简报，情报直指拉登的首选方案是袭击华盛顿，而且阿尔盖达成员可能会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城市。同年12月的简报披露，拉登和同伙正准备在美国发动攻击，包括劫机。911袭击发生前一个月，中情局发布最后警告，说拉登决意在美国发动袭击，当时美国境内已经出现与劫机相关的可疑活动，联邦调查局在全美进行大约70项与拉登相关的调查。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伊朗在7月袭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前，从中国取得关于基地的高解析度卫星图像，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基地的美军宿舍，造成3名美军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美国官员拒绝披露向伊朗提供卫星资讯的中国企业名称，亦没有指控北京当局直接介入冲突，只是说伊朗在今次袭击前后都取得了相关影像，是美伊战事爆发至今中国暗助伊朗的最明确证据。报道说有美国高层官员曾经向中国展示和这场袭击有关的卫星照片，但是中国驳斥指控，要求提供证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目前亦正在调查中国是否协助伊朗追踪美军舰艇。伊朗近日向美国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攻击不成功，但美国官员说其中部分攻击差点得手，而且伊朗锁定移动冲军舰的能力似乎正在提升。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40%。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太子有私家车和客货车相撞，没人受伤，私家车司机涉嫌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下午近1点，一部私家车沿塘尾道

0: 往长沙环方向行驶，在雷生春对出路口怀疑收制不及，撞向前面的客货车。警方到场后怀疑私家车男司机毒驾，他的快速口腔液测试呈阳性反应，警犬随后在私家车内搜出怀疑冰毒及可卡因，司机随即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
8: 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12: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3: 叶咏诗
14: 谈文说艺。
15: 大家准备好谈文说艺的丁显容特辑未呢？咁啊，请阿李思成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先。
16: 今次会好多图像，所以大家更加要睇啦。
15: 好，
16: 就系、是。我哋 Instagram 系小雪斋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15: 冇错，我哋要理解一个艺术家嘅生平啦，佢嘅背景啦，同埋呢个哲学嘅层面，先至更加容易理解佢嘅作品啦。
16: 咁你睇中国画呢，一定要研究佢哲学啦。咁我本身系佛学学者，但系道家嘅哲学就我真系皮毛都唔到吓。

0: 咁所以我都系从佛家去睇嗰阵时，佛学就佛法佛法系咪啊？星云法师成日讲有佛法就有办法咁样，嗱呢啲咪叻咯？呢啲包装咧有佛法就有办法，
1: 金句好似啊！
0: 咁你哇，我都好正咁样，但系法系咩都冇解释俾你听啊！法上次讲过就系话，如果英文系译到 truth， 只系部分嘅啫吓。其实法咧喺个美学角度去睇咧，或者睇国画咧，个法系应该常用嘅个作用咧，系表示存在嘅地存在意思。因为你画画都系画啲存在嘅嘢啊嘛，当然最好高级就系啲不存在嘢都喺暗示中吓。咁我要研究存在嘅嘢，咁同嗰个规则咩关系？有，因为佛学或者道家都系觉得啊，同西方嘅宗教唔同，所以你唔同文化睇同一样嘢真系难。所以嗰啲 Gladhill 嗰啲，我真系觉得真系前世系中国人嚟嘅。咁你系所有万事万物嘅，无论佢嘅表象，或者佢嘅存在或者佢运行咧，都系根据一啲。就是啊，星云法师讲，根据一啲办法，根据一啲规则去做嘅。咁如果嗰个现象唔根据规则做，系冇可能嘅。咁嗰系假象，明唔明？你嗰个系假象，你唔系真象。你睇到真嘢一定系根据规则。所以点解我哋佛家有句说话就系、是：郁郁莫黄花，无非波野。睇我记唔记得先啊？青青翠竹，皆是菩提。即系你睇到花，佢里边已经有嗰个佛家嘅智慧喺度。你睇到嗰、那个竹，你已经可以觉悟噶啦。因为所有万事万物，佢都要跟住嗰个佛法或者个大自然嘅规则去运行。啊、否则嗰啲系假象嚟。咁基于呢个嘢。就知道中国画嘅精髓，即系话我哋用万事万物去描写万事万物，而令到佢呢，令到你明白嗰个宇宙嘅真理，提升你嘅层次，逐步去提升。人人都见到花，系咪？
1: 系
0: 叻嘅人见到花系睇到好多嘢，你见到花你觉得佢靓吓，或者你中意佢唔中意佢，但系最后。最高嘅境界去观察万事万物，就有一套方式吓。咁、大家要知道呢样嘢先，
1: 为之法
0: 系啦，为之法即一切万事万物就系法。其实冇啊，讲佛法讲到好妖深喎。其实讲世界万事万物嘅运行或者个规则或者个相互嘅影响啦吓。咁、好啦，但我哋视觉艺术系用对眼去睇啊嘛，即系我哋所以嗱都系一样系讲佛经噶。啊！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是、六个体系。根好多人都唔知嘅，就算有啲法学家都唔知道根系咩。根英文佢译做 faculty， 呢次系啱。根唔系净系对眼嘅，嗱、就系、是、中国哲学或者东方哲学厉害嘅地方，佢哋冇解剖，未有解剖学嘅。佢已经知道你睇嘢咧，一定唔系靠一对眼嘅，对眼后面好多嘢。就算今日有系成个 system， 甚至而家有解剖学都唔掂啊？点解咧？点有啲人话：哎呀，我周身病，我去到西医度验冇嘢，胆固醇又冇，咩指数都一流，但我周身唔舒服，点解咧？验唔到嘅，因为你有啲睇唔到嘢塞住咗，
1: 系有啲穴位嗰啲系咯，
0: 有啲气啊，就系所以嗱，道家点解讲个气咧？道家好讲要气，冇气就乜嘢都冇。咁气边度睇到出嚟？就是、我哋所以嗰个佛家叻啦，眼系代表一切帮你睇到嘢嘅嘢，甚至未必系你身体里边噶，甚至唔系你身体里边嘅。嗱、呢个为之眼根，嗰、那个 faculty， 个根系一个系统，系一个。system
1: 啊体系
0: 啊体一个体系嚟嘅、就唔系好似啲人话
1: 唔系就一个器官
0: 系啦系啦系啦等于你话你根气劲啊即系话你 对明白佛学成个系统，你有个系统同佢对应，系咁解吓。个根大家要知啦，六根清净吓 ，Indriya 梵文叫做呢个根。好啦，咁我哋用眼去睇，睇到啲咩出嚟咧？我哋嗰个叫景咧，如果讲佛学，即系话放喺出边嘅 object 嗱，如果有时英文有好处，一个景咁有啲。佛学家讲咩景咁，我点知你咩景？我最终听佢讲咩？你究竟其实景即系英文个 object 啫，即系话我哋系 subject 啊嘛，以外嘅嘢全部系 object，即系话我哋接触到嘅外边嘅嘢都系叫景。咁，其实个景就好似好深咁啦，其实就唔系系个 object 啫。咁但你同个 object 接触要经过一个系统啊嘛，就系、是、我。呢样嘢经过我嘅眼根，就接触到嗰个景。咁如果用眼接触咧，你就接触到佢景嘅咩咧？嗰、那个 object 叫咩？佢个相啦，你一睇到佢个样先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佛家就系话，你睇到个相咧，有个梵文喎。嗱，最惨咧，好多唔同嘅梵文咧。就相同嘅译个好惨，
1: 哎呀，
0: 系啊，即系所以你读，所以唔怪得嗰啲乱噏做到专家啫，佢好大诱惑去做乱噏，因为你读咁多嘢俾啊呢个咁严苛嘅法师闹到，我就好少闹我，其他同学真系闹得都几紧要，佢哋即系话点解法师好少闹你咧咁样，可能我够恶啦，法师好少闹我。但有啲真係闹到好紧要，咁蠢㗎你咪照顾呢啲严师出高徒啊，所以咁佢有啲徒弟真係叻嘅。你知梵文有两个叻过好多，佢话。咁Lasana,Lasana, 係叫相。咁但如果你懂梵文就知道有个嘢叫做 Nimitta 又叫相喎， Lakshana,Lasana 叫相。呢、這个 Nimitta 呢 ,Nimitta, 啊呢度好嘢啦。就係同呢个写实主义同抽象主义有关，我哋虽然睇到同一个相，但系嗰个比较似真个咧，我哋叫 Lakshana 吓，似抽象个咧，我叫 Nimitta，所以英文嘅翻译又唔同嘅。
1: 系
0: 嗰、那个相呢个 Lakshana 咧，佢系译做 image，或者嗰个系 image，
1: OK，
0: 系啦，或者 object，
1: 系。
0: 如果 Nimitta 佢亦做 mark，即系个 marker，mark 啊，即系好简单，你见到嗰、那个，譬如国泰，同你宣传啊，国泰都我 service 都麻麻地啊，嗰只翼啊，系咪嗰个我哋香港个设计大师啊，你一谂到佢只翼，梗系飞噶啦嘛，咁但系你如果唔讲俾你听，唔系国泰，好似个扫把都得
1: 嘅，系咩都得嘅，系啊，
0: 咁但系你原来嗰、那个。嗰、那个就系 mark 咯，你见到个国泰嗰只飞机，嗰、那个就系嗰个Lakshana 咯。你都见到、那个嗰、那个只
1: 只翼，
0: 就系 Nimitta 咯。吓，大家知唔知？所以你睇到嗰个佛家嗰个对个眼嘅接触，一个几深嘅艺术高度咧，所以你一定要嚟居士林听佛学。
1: 好，转头翻嚟，我哋就从呢个角度去理解丁显融啊。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 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3: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 阅读城市，李思成、
2: 叶咏诗、
1: 谭文说艺。
2: 咦，李思成，你剛才讲的嘢呢令我諗起喎。咁如果我哋用英文 manifestations, 咁咪再涵盖啲囉。
3: 嗰个另外㗎啦嗱。嗰、
2: 哦、
3: 个 manifestation 呢係一个好深嘅佛家。因为佛家对所有存在嘅嘢呢都有研究嘅。而家嗱你打坐成啲人去 guru 嗰啲呢其实唔係咁解。manifestation 呢我哋梵文有个字嘅，好紧要啦！呢个系由史管理学上好紧要嘅。你
2: 系
3: 要识到啲真系成功企业家嘅师，知道佢都系靠呢个力量。我都系到三十几岁撞到啲有钱佬，佢见你老友饮醉咗先泄漏俾你听啫。我哋嗰个叫做 Adimoksha，即系话而家你睇啲管理书都有嘅、realization， 其实嗰个 manifestation。都是抄佛经就用一个佢呀佢即係好似茶禅咖啡师咁样又用佢嘅方式去话俾现代人听你逢系打坐一定有呢个力量嗰、那个所谓 Adimoksha, 嗰、个系成佛其中好紧要嘅力量嚟嘅咁唔系今日呢个电台节目可以解得清楚、你都想听呢下次嘅居士、
2: 好
3: 但我哋会行政人员会讲呢啲但我哋嘅董事会，你唔好讲行政人员点样叻啊，人哋会攻击你，因为好多人靠呢啲搵钱。咁我哋唔系搵钱机构，但系我哋都会有啲心知会员，我哋会接受讲呢、這个所谓 Adimoksha 就嗰个 manifestation、
2: 嗯。
3: 你而家睇而家嗰啲所谓管理学嗰啲书有 realization 好多啦吓，呢、十零年好多啦。同、佛经讲嗰个 Adimoksha。冇得比即係冇咁变咗。
2: 唔係嗰回事。
3: 唔係嗰回事嚟嘅。咁变同嗰回事但係个深度同嗰个真係 application, 係 OK。因为成佛都要靠呢、這个一个 realization。咁有某啲嘅宗派例如我哋中香港有间咩寺我唔记得咗添。死啦！我妈咪撞咗，唔记得翻字叫咩名，好似系文山寺啊，系喺呢个屯门嘅。佢个祖师爷就系呢、个专家嚟嘅。咁我哋有一个叫做般州三昧啦，呢系音译，你唔好理佢咩意思。即系话用嗰个 manifestation 嗰个叫咩？中文叫咩
2: ？manifestation 好难，好、难解释、啊。
3: 中文叫叫佢有个名嘅，佢打咗
2: 一个像啊，一个
3: 显化
2: 系
3: 有个明星讲啊，我见到个明星学咗十堂打坐，
2: 一个显系啦，
3: 学咗十堂打坐就喺度讲 manifestation， 我真系觉得即系佛家而家变咗一个 commercial 嘅品牌添，咁啊真系好悲哀吓，唔怪之末法时期而家吓，有个明星仔添啊，可以话喺度讲打坐，话讲点样显化，揸下车显化都真系争见到嗰个人。喂，真系好深啦！其实嗰个最高层次系咩？般州三昧咩意思？佢利用呢个显密阿啲木沙呢个力量咧，佢直情见到佛陀佢前面讲书啊！直情好似我而家对住你咁啊！咁即系话你已经同成佛已经好接近啦。咁嗰个就系嗰个阿啲木沙嗰个mental energy， 即系嗰个。心灵嘅力量。我哋个法系存在，大部分西方就
2: 系
3: 讲物质嘅存在，而佛家叻在咩呢？心灵嘅存在，甚至非心灵、非物质嘅存在，甚至时空以外嘅存在都有分析到。咁嗰个呢就系我嘅专项就系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或者我哋中文传入中国，我哋叫法相宗，
2: 啊、
3: 就是、唐玄奘嗰个宗派。
2: 系，
3: 但因为宗派太难明咧、变咗系冇啦，花果凋零噶啦、最易噏嘢嗰啲禅宗同埋净土宗就非常鼎盛吓。咁但系如果想知道法相宗咧，就我哋会喺居神不已经讲完啦，到呢、這个。即系你已经要查翻嗰啲，或者下次再讲吓。咁、就系、是、所以法相宗，即系话我研究每一样能量，每一样能量嘅本质啊。咁而家唔好讲到咁远。

0: 先，我先研究呢个眼睛睇到嘅嘢，即
1: 系
0: 物质啊，某啲物质，某啲物质佢嘅本质。咁点解一件物件可以反映到一啲哲学思想咧？就系同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呢个讲到好谢吓，有诸内而形诸外。譬如你见到一棵盛开好鲜艳嘅花，佢一朵花嚟啫，吓，同埋嗰朵或者荷花最好嘅啫，荷花点解佛家用啫好嘢？荷花你见到佢盛放嘅样，同一个残咗嘅荷，谢晒干晒，唔知你见过未？即系个任蓬任蓬，同埋一块叶已经残晒，你唔会相同嘅感觉啩？
1: 唔会啊，一定
0: 因为个能量唔同啊，因为嗰幅画系。佢嘅物质状态已经系凋谢，去到尾噶啦嘛，死亡噶啦嘛。而嗰个新嘅代表个朝气蓬勃，系咪啊？咁变咗，咪变咗影像有个心灵力量咯。就嗰个艺术，我哋中国艺术，尤其是就系我影像去反映到嗰个存在嗰个规则，而反射喺我哋心灵上面。所以我心灵就系话我。而感受到嗰个佛法无边啊，令到我向上提升，咁嗰件就好嘅艺术品。如果艺术品系冇感觉嘅，或者得个啊几过瘾咁嗰啲咧，啊好靓，好中意呢件嘢，好爽啊呢件嘢，嗰啲真系我唔知讲咩，嗰啲唔系艺术品啦。总之我冇兴趣睇啦吓，咁、啊、变咗大家就知道呢、這个物质，即系接触用眼接触嘅物质，佢系。真的会反映到那个万事万物的操作、或者个灵性的体验，那只是艺术品。
1: 咁所以丁显容的作品就正正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了。
0: 绝对做到、甚至它是抽象化的。嗱你见到个荷花啫，你如果见到一个圆圈咁，你要受过训练的人才会感觉。譬如那个八卦咁啦。嗱你睇到八卦，我哋细个睇到八卦，话呢老人家嘢。但如果你而家问我睇到个八卦咧、我有好深嘅感受，因为我年纪唔同，同埋我亦都知道嗰、那个哲学，个甚至若干宗教嘅问题系啦，或者个阴阳嘅操作，或者个有无嘅互相嘅关系，咁俾我睇到个八卦，同你哋睇个八卦，或者个老师睇到八卦，同我睇到八卦又唔同啊嘛，变咗嗰个就系一个抽象嘅嘢。但佢仍然产生到嗰、那个能量出嚟，咁、所以变咗，虽然同名系叫相，但系都有两种，一个就系一个比较写实嘅相，梵文系叫 lakshana， 而比较抽象相我叫 nimitta。咁嗱，好多佛学家都唔识噶，嗱，你听咗呢个节目，你挑战佢哋噶，啊，写咁我会受到攻击噶。
1: 咁所以丁显容嘅作品就两样，佢都会俾到你啦。
0: 佢俾到，因为佢都有写实噶嘛，但系比较少啦。你睇到我哋小说真系幅油画就两样都有，我迟啲再详细分析，去到再后尾关于丁显容。
1: 好，咁我哋呢集就讲到呢度先啦，希望大家 enjoy 啊，享受啊，我哋下个礼拜翻嚟继续谈文说艺。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笑说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说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说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说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紧贴社会， 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务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

0: 幫到佢哋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咧去核實對方嘅身份。
1: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詠瑤
2: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動聯繫社區。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同步播出。
3: 區區無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下午5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将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印度政府高层官员在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倡议主张。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结束，日本共同社报道，与会的日本官员在会议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交谈。会议为期两日，昨日结束。日本由经济产业省的政务官越智俊之出席。越智披露，他和王宏志曾经短暂站立交谈，主要就能源形势交换了意见。报道亦都提到，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雄平上个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部长会议时，亦都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将会在深圳举行，外界正是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南韩国会国民同意请愿网站接连出现要求取消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制度，其中一项请愿截至当地时间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50,000人联署。南韩济州岛近年发生多宗中国人暴力事件，而且外国人在当地犯罪率上升，以中国人为多。请愿人引用统计数据，话2024年在韩外国籍疑犯有超过35,000人，较前一年增加 6.8%， 同时主张中国公民在外国人犯罪案件入面占的比例较高。因此南韩政府在未充分确保国民安全之前，应该审慎检讨是否继续维持或者扩大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解密超过100页总统每日简报，当中显示袭击发生前3年早已经有预警。文件涵盖1998年初至9/11发生后第二日的机密情报，详细记录了克林顿和乔治布殊两任政府追踪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及其领袖拉登动向、资金网络同攻击计划的过程。文件显示，多年来不断有情报警告拉登考虑攻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海外据点，其中是1998年9月10号的简报，情报直指拉登的首选方案是袭击华盛顿，而且阿尔盖达成员可能会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城市。同年12月的简报披露，拉登和同伙正是准备向美国发动攻击，包括劫机。9/11袭击发生前一个月，中情局发布最后警告，说拉登决意在美国发动袭击，当时美国境内已经出现和劫机相关的可疑活动。联邦调查局在全美进行大约70项和拉登相关的调查。9/11恐袭发生后的第二日，简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袭击已经筹备长达两年。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

0: 結立全港首間綜合日間醫院，選址是伊利莎白醫院搬遷到啟德之後騰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階段會設立三個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和日間放射治療中心。消息人士說，放射診斷中心將會採用人工智能 AI 標註和分流，以提升服務效率、質素和數量。電腦掃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0: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好，讲钱讲故事时间，我是 Esther 陈以提，请出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6: 你好 ，Esther。
15: 郑博士，我哋咧，前嗰两三集咧都讲紧呢个李郑裕信嘅故事啦。我哋由佢嘅遗嘱里面嘅一啲资料开始倒退，睇翻佢嘅生平，睇翻佢嘅人物关系网啊。咁就发现咧，其实佢同佢丈夫咧系好似喺年轻嘅时候啦，喺海外认识，跟住又一齐嚟香港读书，属于系好似好情投意合嘅一对啦。咁中间又亦都喺后期见到佢哋有好多好似密切嘅关系嘅，咁似乎关系唔错，感情唔错，咁点解会去到最后喺遗嘱里面佢会认为佢自己系 divorced 嘅咧？
16: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好困扰我哋去揾资料嗰阵时咧，尤其是咧就系想揾翻个真相，又觉得呢个李郑裕信咧系有血有肉嘅，好有事业，亦都
15: 好立体嘅一个人物，
16: 好立体嘅人物，有几个重点嘅，第一就系佢话想去柬埔寨。咁一直都諗住柬埔寨係冇啲特別點呢，
15: 即係點解佢要去柬埔寨？
16: 係啦，未去咁就過身啦，係啦。咁我哋喺嗰個法庭嘅認證文件入面呢，因為佢要法庭認證嘛，要
15: 認證佢份遺囑係咪？
16: 係啦。咁其實呢就講過幾個人物呢就要確定佢個身份嘅。嗰陣時我哋先至確定到呢，例如話佢個妹夫就叫做關兆石醫生，因為嗰陣時呢
15: 又係醫生啊。
16: 係啦。因為嗰啲嘅名呢多數都係寫關兆石咁啦，就係 SN。

0: 关，咁你真系唔知系边个。
1: 嗯，
0: 咁佢喺法律认证文件入边就讲，哦，我个名其实系咁。
1: 全名，嗯，
0: 系啦。咁亦都有另一啲嘅遺囑執行嘅人啦，即係睇下佢個身份，亦都了解咧，有一啲咧佢係用英文去寫嘅，例如一個叫做Dean Barrett嘅人，咁佢其實咧就係中電公司入面一啲嘅人，咁其實都係
1: 中電，
0: 係啦，即係中華電力嚇，即係一啲專業啦嚇。算另一個幫佢負責執行遺囑嘅，亦都係一啲叫做專業嘅會計師啊嗰啲咁嘅人嘅。
1: 即係佢嘅人物關係網基本上都係一啲有識之士，係佢哋圈層嘅人物啦。
0: 係啦，咁而且都係屬於中高社會階層嘅人嚟嘅嚇。其實呢個咁嘅認證咧，可以睇到各個人嘅身份，包括埋佢個丈夫。个名喺呢度咧都确定咧就系即系
1: 李德祥，
0: 李德祥
1: 医生
0: 系啦。咁呢啲咧都系可以讲得到，当然亦都有讲到佢个死因吓，就个死因就系急性嘅
1: 支气管炎
0: 系啦。咁而咧喺伊丽莎白医院嗰阵时咧，其实系负责帮佢抢救，甚至系佢个妹夫，因为佢妹夫系住呢个嘅伊丽莎白医院，包括埋佢丈夫当时都喺度，
1: 都尝试救佢
0: 系啦。都救佢唔到，咁所以呢个层面上面咧，佢可以见到，即系话个急性病咧，几咁快吓，咁亦都可以确定咧，佢系即系自然死嘅吓，同埋咧即系话好多层面嘅人物系突显到出嚟。
1: 哇，我觉得呢啲疾病如果嚟得快，即系你如山倒嘅话，我哋本身有个谂法就系，如果你识得一啲从医嘅人嘅话，可能喺你病嘅时候，佢就可以俾你一啲好嘅意见。但系佢已经系一个咁样嘅家庭。即系同咁多医疗嘅世界亦都有关，啲医生倾尽全力都救唔翻，然后仲要呢个病听落唔系我哋认知嘅绝症嚟，即系觉得人好脆弱，
0: 系啊，
1: 呢个
0: 绝对系噶，尤其是喺嗰个年代，嗰、那个医疗条件咧冇今时今日你差唔多50年前咁好吓，咁所以佢去世咧系
1: 好轻易，
0: 系啊，非常之突然嘅，所以嗰个去世突然系好。好明显嘅，
1: 亦都重新讲咗点解大家要立定遗嘱。
0: 系啦，嗱呢个就正正系讲紧呢个问题啦，即系话我哋无论系之前何晚贵，定系呢个日后都有噶吓，我哋都讲一个层面就系话，当佢冇遗嘱同埋有遗嘱嘅问题，即系话，尤其是好似佢呢种同丈夫之间已经闹翻咗嘅话咧，即系话如果佢冇嗰种遗嘱咧，系好麻烦嘅，
1: 啲人就会跟白 default 嘅程序嚟处理。
0: 但是因为这个人是有智慧的有学识的所以他看通了这个问题。正如上一些集你都有讲过，如果不是这封遗嘱，是可能再之前都好可能
1: 有第二个 version 都可能。
0: 是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婚姻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为了保障他自己的仔女，而且我们都知道日后我们会讲他的丈夫是有感情问题的所以他更加要保障他自己的血脉。所以佢立遗嘱，
1: 遗嘱嘅 version 都好有 update 嘅一个必要，
0: 系啦，而系在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必须要立遗嘱，咁佢就做咗呢样嘢，所以呢个喺呢个层面上面咧，可以见到咧，佢系好懂得利用遗嘱呢个点上面咧，就非常之难得，
1: 同埋仲要呢个时间要啱啱好。因为我哋本身话佢立遗嘱系因为佢要去柬埔寨，好快要去柬埔寨嘛。结果佢喺去柬埔寨起行之前已经走咗，咁所以即系话其实真系好短时间啦，即系立完遗嘱之后好短时间就走咗啦。咁即系话佢嗰个时机系真系你再迟少少都嚟唔切咯，都冇一个更新版本咯。
0: 系啦，
1: 天，
0: 因为佢立咗呢个遗嘱，我哋凭住呢个遗嘱可以写佢故事，佢嘅故事可以留低落嚟。
1: 这个可能都是做研究的其中一种价值，是不
0: 是？但这个人立了这份遗嘱，其实他最后都是即是不打正着，这个是帮助他的名字结果可以留在这里。如果不是就这样都没有了资料。
1: 人存在在这个世间的痕迹。
0: 是啦，唯一这个重要的痕迹。本身如果有遗嘱摆在政府就是一个叫做公开的档案来的。就是一个人生留下的足迹。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点。
1: 遗嘱是大家都可以调阅的吗？
0: 是，如果你认证了法庭就是公开文件了。你未什么之前就是你私人文件。好了，这个故事呢去到这里未去到最后。最后有一个重大的高潮。就是。
1: 这样都未去到高潮。
0: 去到他死了之后，我们写到本书，写到完了文章之后一直都找不到。尝试找一找这个李德祥医生。竟然被我们找到，你现在都 search 得到的。这个李医生现在还在生的。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好奇之下，在12年前

0: 嘅人忽然间打嚟啊嘛。
1: 系啦，咁我哋解释俾佢听，结果我哋做咗个访问。
0: 哇哦！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5:15，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翻嚟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以提有郑博士喺度。啱啱咧就讲话郑博士咧喺网上见到一啲资料嘅时候，忽然间就谂，咦，而家见到嘅呢一个资料嘅人物有一啲嘅条件，同李德祥医生研究中呢个 TC Lee 好似好吻合，会唔会有机会系同一个人呢？咁就打电话去问啦。其实呢种情况喺你哋研究嘅过程里面系咪都罕见嘅？即系
7: 好罕见，
6: 研究遗嘱，然后忽然间揾到一个你哋好似可以联系嘅人，然后做埋访问。
7: 系啊。
6: 是很特别的一件事，
7: 很特别，而且
6: 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当时
7: 很开心，有很意外的惊喜。
6: 嗯，
7: 当我们、了解确定识不识李郑宇勋的时候，他说识。那我们问他啦，他就跟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访问。
6: 嗯，
7: 直至到他跟着有病人就停了。
6: 哦，即是他在电话里面直接的一个访问来的。你们有没有尝试要约他出来再面对面访问？
7: 其实我过往的研究就尽量不想跟他们接触的。想纯粹用客，即是用我哋根据资料去做。
6: 嗯，即系最客观睇资料得出嚟嘅嘢，唔好太多同呢个个人深入，令到佢有 bias。
7: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个层面上面因为太多疑点啦，我哋尝试试下啫。
6: 仲要佢仲要睇紧症，系睇症同睇症之间。
7: 系啦，咁佢又同我哋
6: 重紧医啊天啊！
7: 系啦，佢同我哋讲嗱，我将同佢访问完之后嘅结果咧拍埋去睇，哦，成个图像。清晰了，
6: 同埋系咪你哋听到佢话佢有下一个病人嘅时候，你都觉得嗯同我哋本身嘅资料系吻合嘅？
7: 系啦，咁而今时今日咧，你喺网上仲可以见到佢资料嘅、如果佢系诶1930或者29或者31年出世嘅话咧，已经90几岁噶啦。
6: 嗯，
7: 嗱，佢讲过几个点，最重要嘅就系佢系55年同李郑宇勋结婚。
6: 嗯，
7: 跟住佢讲一个点咧就系佢个女咧就喺结婚第二年就出世，然后咧就系个仔就1958年出世。
6: 嗯，
7: 咁啊跟住咧佢原来佢喺嗰阵时咧，其实咧本来咧就佢有个好嘅职位，就系喺马来西亚，佢系想翻去嘅，咁即系话佢系马来西亚人。
6: 嗯，
7: 咁但系当时港大嘅一个教授咧就要求佢留喺度，而且推荐佢英国读书。所以佢1960年。就去英国深造攞专业资格，
6: 系咪同佢太太去读花艺系差唔多年？
7: 啱啦，即系话佢去英国读书嗰阵时咧，李郑宇勋当时咧就带埋一个大嘅女，细嘅就留喺香港，就由佢个妹照顾佢。喺伦敦嗰3年时间，因为佢嘅丈夫喺嗰边留咗3年，
6: 嗯，
7: 佢喺嗰3年就读咗嗰个花艺
6: 嘅专业，
7: 系啦。所以一回到嚟咧，就利用嗰个花艺咧，就开花圃。
6: 嗯，
7: 嗱，呢个系好明显嘅一个因果关系啦。
6: 嗯，
7: 咁所以呢一点上面咧，就证明到我哋嗰个情况。咁而去到我哋亦都问，即系嗰个医生，即系话佢同李郑宇勋之间有冇出现一啲嘅
6: 矛盾
7: 系啦。咁而且尤其是咧，因为我哋讲话咧，佢喺个遗嘱入边咧。

0: 会系去柬埔寨，
1: 吓，
0: 即系嗰啲咁嘅问题啦。就第一样嘢就会回答我哋关于佢同李郑宇信嗰个婚姻关系。佢就话咧系有一段时间咧系都会有感情嘅问题，直接讲一个时间就话佢哋系闹咗一场好大嘅交。咁亦都承认咧，系因为感情嘅问题。
1: 嗯，
0: 吓，咁相信就喺嗰个闹咗一个交嗰个时间咧，就会唔会就系同佢事业发展有关系嘅？即系话嗱，呢个我哋冇问到佢啊，因为嗰个嗌一个好大嘅交嗰时咧，佢讲俾我听就话大概1967-68年啦咁。
1: 嗯，
0: 我哋喺商业登记嘅文件上面咧，66至67年咧，佢就先后成立咗嗰间。
1: 花艺
0: 公司同埋嗰间兰花嘅花店公司，咁即系话，相信佢喺呢个嘅英国翻咗嚟之后咧，佢去咗创业，咁就多咗时间落去做呢个事业。
1: 嗯，虽然唔肯定究竟系因为咩原因导致佢哋吵架，但系喺嗰一个时间上，你会见到佢嘅人生可能系多咗变数嘅时候，即系同之前会有啲分别嘅时候。
0: 系，
1: 嗯，
0: 即系话佢多咗喺事业上面投入。
1: 嗯，
0: 咁个医生都话咧，佢做嘢上嚟咧系过于搏命
1: 吓，
0: 即系尤其是佢都讲佢个病嗰阵时咧，就讲话，即系佢当时佢急性嗰个病咧，嗱，佢第一。直接答我哋咧，就话佢冇去到柬埔寨，冇去到。咁跟住咧，佢话佢嗰阵时咧系落紧雨，佢又湿咗身，但系咧佢仲坚持又冻，佢仲继续去做佢个生意，即系打理佢个花圃嘅生意。咁所以咧，佢系因为咁样咧就急性支气管炎，就入咗医院啦。所以佢即系话佢个讲法咧，就系佢太过搏命。但系婚姻系出现咗问题。我哋问佢有冇即系另一段感情，佢话有，即系明显嘅，佢就系、是、
1: 佢又会承认喎。
0: 系咁呢个喺个访问，所以你可以见到佢都
1: 都几真诚地答你哋
0: 嘅。佢成个访问都系好直来直往嘅，吓系相当之坦诚。我哋都
1: 佢本身知唔知道你哋研究紧？
0: 我哋有讲俾佢听。
1: 哦，即系原先佢未必知道嘅，但系佢发现你哋研究紧嗰份遗嘱，可能佢觉得学术嘢佢都支持。
0: 系啦，亦都系我哋中大亚太研究所咁啦吓，咁所以佢当时系答咗，咁亦都咧，我哋就问咗佢其他就关于佢个仔同埋女，嗱呢个令到人哋伤心。佢讲咧就系话佢离咗婚或者李郑宇信过身咧之后咧，就由佢个妹夫同埋个妹。即系李郑宇信嘅妹负责照顾，佢就冇好少同佢 contact， 佢自己嘅讲法吓，佢好少同个仔同埋女有 contact， 吓佢哋两个咧一直都系由关少石夫妇一齐生活，由佢哋照顾。佢提供一个资料就系话 Melody， 即系佢个大女咧，就系喺香港大学念文学院，毕业冇几耐就同男朋友嗌交，嗌完交之后咧，佢话咧佢一时想唔开咧，食安眠药就自杀死咗。吓，即系呢一个咧，我听起上嚟咧就觉得好伤心，即系揦住揦住，即系话佢个女咧就系同个男朋友又系嗌大交。你明唔明？佢当年咧就系话佢自己同李郑宇信咧就嗌大交，吓咁结果咧又系啦，即系可能就咁离开啦，选择嗰个。咁所以咧，佢自己咁讲，佢话呢个系一个不幸嘅结局。佢话个女咧好傻，即系用咗呢、這个，我哋直接都引佢落嚟。咁啊，关于佢个仔，佢亦都话佢同佢就好少接触。佢个仔咧最后咧去澳洲攻读医科，跟住咧之后就转去加拿大嗰边深造，主要就系关少石即系照顾佢哋。咁、那个仔咧就最后咧喺加拿大嗰边咧就
1: 从医
0: 吓执业，咁亦都话佢发展得唔错吓，咁生活唔错，但系佢本身咧就同佢哋都少往来咁，跟住好快就系话佢有证啦，所以个访问咧就喺嗰个情况就停咗。
1: 即系我咁样听咧，我个脑咧就会 keep 住系 repeat 佢个女女咁样走咗呢段啦。我谂可能你哋当时做呢个访问嘅时候，呢、這个都系一个比较冲击嘅消息吧。
0: 系啊，
1: 系咪？咁我觉得咧，我唔会想去评价人嘅唔高兴。

0: 或者难过或者伤心是不是值得或者不值得这件事、嗯、但是呢即我觉得所有的情绪你感受到的呢都是 solid 的、嗯、不过呢我自己个人、啊
1: 嗯、
0: 如果你说我要为情所困到我要冇命呢我只会是那个人对我超好、
1: 嗯、
0: 于是呢我要为他死这样的、
1: 嗯、
0: 我不会在嗯即系我会觉得如果那个人对你不够好，会令到你咁难过的话、嗯、就唔好为他付出生命。
1: 系啊，啱啊。
0: 嗯、
1: 但系咧喺呢个层面上面咧，我自己就去睇，即系成个李靖宇勋个个案嗰阵时啊，即系话佢个女嘅自杀咧，其实一定程度上面咧，即系如果佢系本身个家庭冇问题嘅，唔会有一个咁嘅结局。即系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他内心都不开心，
0: 当然
1: 了、嗯、但 就是一些感情上面的东西你都可以反映到呢、就是、这个 Melody 这个女人都是性格刚烈的、
0: 嗯、
1: 可能就是跟妈妈李靖宇勋都是属于性格刚烈的人，所以在某些层面上面呢他就硬就容易碎，在某些的、感情上面的寄托很明显是极之深的，所以当他发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他一下转不到过来就转了牛角尖、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不幸的一个个案的、
0: 嗯、我觉得即是听博士你说这些过江易节的例子、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这类型的朋友的话需要将个重心摆多一点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即是感情寄托这件事当然 在外的是需要有，但是依托最大的都要在自身，
1: 嗯
0: 嗯，咁好似会好啲。
1: 系
2: 讲钱，讲故事。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0: 下周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结束，日本共同社报道，与会的日本官员在会议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交谈。会议为期两日，在昨日结束。日本由经济产业省的政务官越智俊之出席。越智披露，他和王宏志曾经短暂站立交谈，主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报道亦提到，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上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时，亦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APEC 首脑会议11月会在深圳举行，外界正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否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中日外长今年7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传媒当时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报道，他曾经和外长王毅短暂寒暄，谈到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随后回应说，王毅没有会见日本官员的安排。南韩国会国民同意请愿网站接连出现，要求取消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制度。其中一项请愿截至当地时间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50,000人联署。南韩济州岛近年发生多宗中国人暴力案件，而且外国人在韩犯罪率上升，以中国人为多。请愿人引用统计数据，话2024年在韩外国籍疑犯有超过35,000人，较前一年增加 6.8%。同时主张中国公民在外国人犯罪案件中占的比例较高，因此南韩政府在未充分确保国民安全之前，应该审慎检讨是否继续维持或扩大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政策。请愿人说，振兴观光和创造经济效益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凌驾国民的生命和安全之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解密超过100页总统每日简报，当中显示袭击发生前3年早已有预警。文件涵盖1998年初至911发生后翌日的机密情报，详细记录了克林顿和乔治布殊两任政府追踪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和领袖拉登动向、资金网络和攻击计划的过程。文件显示，多年年来不断有情报警告拉登考虑攻击美国本土或美国海外据点，其中在1998年9月10号的简报，情报直指拉登的首选方案是袭击华盛顿，而且阿尔盖达成员可能会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城市。同年12月的简报披露，拉登及同伙正准备在美国发动攻击，包括劫机。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大约40%。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5。

0: 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号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1: 港钱港股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1: 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咧继续收听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提，即刻请出 Thomas 先知嘛。
13: Hello Esther，
12: 同 Thomas 倾偈嘅过程之中，我哋成日都会讲到一啲画、一啲建筑，亦都会讲到一啲嘅影视作品啦。今日咧想要讲嘅呢个，我觉得系非常之奇特嘅一个例子嚟嘅。我甚至头先有一下咧想用荒谬嚟形容，但系好似唔系几礼貌咁啦。咁其实我点样样发现呢一套作品嘅咧，就系大概喺上个月中嘅时候。我忽然间就有见到好多我 follow 嘅嗰啲评价电影嘅 YouTubers 等等咧，就提出咗好多疑问，对于呢一套牛来啊，提出咗好多疑问。咁佢哋嘅疑问嘅最初咧，就系佢哋发现有一套电影 suppose 系 3D 动画嘅，竟然莫名其妙咧，啊票房仅有7169。人民币，咁大家就开始问，点解可以有一套电影净系得7000多人民币嘅票房嘅咧？亦都创下咗年度动画电影最低嘅票房纪录咁啦。咁于是大家就讨论下呢个数字好荒谬，结果咧就掀起大家嘅猎奇之心啊，纷纷要入去睇下呢一套作品究竟系咩。大家睇到嘅咧就系一个创作嘅手法非常之粗糙 ，3D 建模亦都非常之粗糙，同埋张海报非常之水墨风嘅。电影啦，咁某程度上咧，那个海报咧嘅设计咧，系比佢个电影里面嘅嗰啲技术咧睇落嚟含量高啲嘅，咁所以大家会觉得我 even 睇一个咁简单嘅海报，我嘅 expectation 都系过高啊！你入到去之后，你见到嘅嘢系更加 raw 嘅咁。咁当时有好多人就揾翻佢哋嗰个合作 list， 即系 credit list 出嚟，就见到由头到尾得两个名嘅啫。咁于是大家嘅第一个提问就系唔系有人将大学 project、大学二人 project 嘅作品直接掉咗去上画咧？咁但最后发现原来系母子二人一齐去做嘅一个作品嚟嘅，耗时5年亲手打造嘅呢一个嘅制作啦。咁由于呢一个背景非常之吸引大家嘅眼球，结果咧个票房咧就喺短时间之内飙升，最后咧就喺8月中嘅时候就已经超过2700万人民币嘅票房，仲红到去海外， 非常之唔好嘅呢件事系，我讲紧 Threads 呢个平台咧，又或者 X 啦吓呢啲平台咧，唔应该系大家睇电影嘅平台嚟嘅。但系单单喺 X 上高咧，就已经系得到600多万次嘅一个观看啦。咁我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奇怪嘅现象，再结合埋其实我哋好耐之前都唔系好耐之前嘅，我哋咪曾经讲过话，而家大家好中意去支持翻一啲成本低啲嘅作品，咁诶。成本咁低都可以做得咁好，又咁符合观众嘅口味，咁大家一定要支持啦。咁但系呢一套咧系单纯嘅成本低，但系佢并唔系真系咁符合大家嘅口味，但大家一样都会去睇嘅。咁系咪即系话其实大家系猎奇呢？即系想睇一套好嘅作品，定系一个猎奇嘅心态想去买得一个去讨论呢个话题嘅入场券呢？
0: 系跳咗好多步啊！即系究竟个观众的心理是怎样，不过我交代一点、就是牛来这部戏在大连出品的、一对大连的母子他们用了一个很低的成本就去制作的、是自家制作的、而最重要就是我全部都看消息的，消息就是说他们自己是去砌一部家用的电脑，然后呢边砌呢边创作，然后就边 upgrade、咁就边创作，系用咁嘅方法咧，系砌出嚟。咁所以喺无论即系如果系咁讲嘅时候咧，嗰、那个技术啊，同埋嗰个画质啊等等咧，一定唔系我哋见到专业级嘅动画嚟嘅。咁而呢对母子咧，个仔咧就叫做信宇信姓，即系信任个信，信宇萌啊。即系非常萌啊！草花头一个名字，
12: 非常萌
0: 吓。嗰、那个妈妈咧，佢妈妈就叫孙丽芳。咁嗰、那个故事系点咧？就系、技术上边嘅嘢咧，就全部应该就系信宇萌帮手做嘅，因为佢咧系做佢自己本行系做装修嘅。应该系有啲室内设计嘅底，即系佢自己应该系学习一啲美术啊，
12: 识得画下图，
0: 识得用图啊，用电脑画图啊，做一啲三维嘅模型啊。即系你知道有啲 software 系做呢啲嘢啦，咁而佢妈妈咧，孙丽芳咧系参与咗整个故事嗰个结构啦，台词啦、配音啦、配乐啦、主题曲啦，同埋、演唱添嘅。咁如果咁样去睇嘅时候咧，即系个仔咧就系、技术配合。
12: 系
0: 妈妈咧，先至系创作主导，系即系佢先至系嗰个最重要嗰个人。咁呢个咁嘅情况底下咧，出现咗乜嘢咧？就系、出现咗好大嘅疑问，就系点解咁少嘅投入出嚟一部咁粗糙嘅作品，竟然可以上到画？
12: 我都知好多人问呢个问题。
0: 系
12: 我其实有睇过一啲嘅解释嘅，但我唔知系咪啱，我讲出嚟睇下大家觉得合唔合理。咁啲人就喺度问我，点解一套咁嘅作品可以攞到龙标咁，即系可以喺呢啲戏院度上画？咁我就去 search 啲资料啦，就见到好多嗰啲电影人喺度解话咧，就话哦，其实龙标唔代表你嘅质素嘅高低，佢只系睇你有嗰啲内容有冇涉及一啲你唔可以上画嘅成分或者嗰啲范畴嘅啫，你只要冇事，即系你唔涉及一啲违反佢哋标准嘅内容嘅话，你就可以攞到龙标噶啦。咁、即系同你个质素系冇乜关
0: 系。系，但系
12: 质素冇人管嘅咩？
0: 我哋以前个谂法就系攞到龙标就可以公映咧，因为大部分攞到龙标嘅戏咧都符合某一个水平嘅质素噶嘛。但系呢个就唔系啦。咁好明显就话放公映嘅事宜咧，系放咗喺排片方。即是说内地的院线啦，同埋佢哋嗰个发行宣传上面。即是究竟点解佢哋会容许一部睇落都冇乜机会会有好多观众嘅电影而俾佢哋公映呢？咁但係原来呢喺内地呢又唔系冇㗎喎。即系话久唔久咧，佢哋就会俾一啲比较好冷门嘅戏咧，俾佢哋上下咁样，即系
12: 即系唔系特例嚟，
0: 过下瘾咁样，等佢哋上下，然后就上完
12: 过下瘾，
0: 上完就上完嘅，即系你唔会谂住嗰套戏会好似某啲大片咁样收几以亿计嘅票房收入，冇可能嘅。得意嘅地方就系佢系8月5日咧公映嘅，直到9日之后，即系8月14日嘅时候咧，佢都总票房系收咗7000元。
12: 系啊，
0: 咁点解唔落画咧？点解喺嗰度突然间因为网上面嘅一啲嘅发酵咧，整件事系扭转咗咧？
12: 系真系
0: 呢个系相当耐人寻味嘅一件事啊！扭转到一个地步系点咧？系对着干啊！ 即系话我就要入嚟睇下你有几难，即
12: 系
0: 呢个变咗一个奇观。

0: 奇观啊，咁就系有一啲讲法咧，就系好好笑嘅，就系话咧，如果入去睇咧，就后悔86分钟；唔入去睇咧，就后悔一世。咁你话，先讲下个古仔讲乜咧？个古仔有只牛，
1: 系
0: 咁佢啊自细就唔太受欢迎啊，即系佢造型又好丑啊，即系总之佢唔系一种 present 嘅。咁但系经过佢自己一轮嘅努力之后咧，佢想完成即系一啲嘅嘢。咁佢喺发梦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有几个朋友同佢一齐玩啊，咁样就完成咗。慢慢咧就终于达成咗自己嘅心愿啊，好似一个细路仔冒险。故事的一种模式感，就是被三只狼追他们啦，原来啲牛群呢就牵晒上路啦，同埋佢啲朋友最后呢就係只牛仔呢就成长咗，係一个好简单咁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咁嘅故事配起咁嘅質素，令到好多人要入去好似睇烂片咁样去睇佢、而成为一个奇观。好多人呢就係边睇呢，观影習慣好唔好嘅，就係用手机拍低咗呢出铺啦，喺内地嘅平台度笑套戏啦咁。但等等嘅原因呢，反而帮助到呢套戏呢宣传喎、令到而家去到2500万，咁即係点呀，我当你係100,000元。据说话佢用咗50,000元，咁呢个数字咧冇得 verify 啊，极低嘅成本制作，而家2500万咧，可能以千倍计嘅收入
1: 嘅回本有突，
0: 咁但唔知戏院分几多噶，永远大家都要知道中间有一个叫戏院嘅放映商、发行商，佢嘅分红咧就系、主宰咗你套戏成唔成功嘅，佢可能超过一半。嘅收入以上，
1: 但系点都应该比佢哋啱啱上映嘅时候嘅 expectation 好太多啦。
0: 对，冇错，因为个成本太低啦。
1: 同埋佢哋嘅质素也真系佢哋自己都有眼睇咁。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5:47。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讲钱
5: 讲故事，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扎地有声。
2: 主持陈以太、
5: 郑云泰、
2: 善志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系有 Thomas 先知问 ，Hello Thomas，Hello
0: Esther。
1: 其实咧，我一路喺度谂咧，点解而家大家咁中意审丑？即系大家入去睇呢套戏，我唔系想讲话牛来好丑，我唔系呢个意思，但我嘅意思系大家入去睇嗰个心态，唔系想睇好嘢。即系我甚至觉得咧，大家入去咧都唔系想揾惊喜嘅，即系去入场睇嘅人，佢唔系希望话，既然大家讲到咁差，口碑咁烂，
0: 等我睇下系咪真系咁差先，定系咩啊？即系我真系想睇下你有。几差啊咁样？
1: 系啊，佢系真系想睇差嘅，佢唔系谂住话入到去，我既然 expectation
0: 就
1: 会发现
0: 呢个系好嘢嚟嘅，
1: 系啦，佢
0: 绝对冇期望，
1: 佢就系想睇唔好嘅嘢，于是佢就可以当佢一种好似社交货币咁样样，即系可以喺网上面去继续评述啦，同人倾偈啦。咁我觉得呢个大家真系去买话题，多过系想睇套戏，
0: 同埋入去打卡咯。
1: 系啊，
0: 即系我谂呢个。观众那个反应呢才是今次整件事的一个主焦点。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很奇特的朋友，他是专门去了内地入场看了这套戏，但是呢他是一个并不是想看他有多丑的人，是因为他说呢，他的行业里面呢有很多的工作都被 AI 做紧，然后他觉得呢在大家呢咁辛苦或者呢没有这个技术的情况之下，很多都会希望委托给 AI 做就算啦。然后他就是想看一下一套戏是哪怕做出来是这样，但是完全不是找 AI 咯。他觉得这个都是一种诚意来的，即是他真的很正面地讲这件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角度来的。
0: 是啱嘅，
1: 确实都系一个角度嚟。佢话人哋用5年时间嚟学制作，喂，你做唔做到啊？咁样问我哋，
0: 系
1: 咁系嘅，确实系嘅。
0: 唔系我呢个当然即系好有合理嘅条件入去 justify 自己去睇呢部戏啦。咁但系更多嘅咧就系可能观众咧 将好多嘢投射咗落呢部电影度，即系等于你呢个朋友一样。
1: 嗯、
0: 就系、是、今时今日咧，我哋见到就系、是、佢最值得讨论嘅就系呢部戏系一个平民用自己嘅心机去砌出嚟嘅，冇巨大嘅明星，冇巨大嘅投资，冇好令人著弱嘅 AI 或者冇好令人著弱嘅特效，甚至系零接近系冇巨额宣传啊嘅话题片。实际上咧，都系话俾好多而家嘅人听咧，即系而家嘅观众咧，好想揾一啲令到你著弱嘅新嘢，就多过就系睇再睇大明星，再睇超级强嘅特效，或者咧排山倒海嘅宣传嘅大片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呢种系一种反弹嚟嘅。
1: 系，但系我头先一路听 Thomas 咁样讲，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即大家都知道观众一定是想看新嘢，咁主流嘅或者最正路嘅嗰个谂法就系我一定要做啲更加，例如科技上更尖端嘅嘢，大家冇见过嘅呢、這个先至叫做更新啦。咁但系咧，莫名其妙地咧，有时佢好旧，旧到而家冇人用，都系一种大家觉得好新嘅嘢嚟。
0: 系，咁但系，技术系日啱，技术系日益千里嘅，尤其是有 AI 之后。但系好多时候，我谂包括埋之前我哋前两个月讲过嘅《给阿摩的情书》，佢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底下咧爆出嘅，吓、啊、甚至冇人估到一个潮州语潮语电影咧可以全中国去发行。咁、所以你谂下，而家观众咧对某一啲电影咧趋之若鹜咧，系因为佢对另一种电影其实相当厌恶、厌恶。咁、所以呢、這个我觉得系对市场咧发，即系市场对整个电影业咧发出嚟嘅一个大嘅信号啊！即系我宁愿入去嘲笑一部我觉得好烂嘅戏，我都唔想去睇某一啲超级大制作或者超级大嘅电影。大家唔好忘记，同一时间咧，我哋有一部叫做《奥赛德》喺度上映紧啦，有一部叫做《功夫女足》在度上映紧啦，即系你见到整个大环境入边咧，有好多咁呢啲嘅巨制嘅电影喺度，但系中国某一啲嘅观众咧，依2500万俾钱入去睇戏嘅票房嘅观众咧，其实系想喺呢套戏度咧发现多啲新嘅趣味，哪怕佢系嘲笑佢某一种烂嘅趣味、烂嘅特点吓。
1: 系咪反映其实观众唔再想俾嗰啲商业大片或者一啲嘅投资人佢哋 calculate 到咧？因为大家可能讨厌嗰样嘢系觉得嗰啲片里面的元素就是经过 calculated， 觉得我一定会买账，我们就是有种那个半日的心态，不想被你计到啊。
0: 这个你我就估不到观众究竟是怎么想，不过social media 上面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生态，就对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电影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其实差不多久不久又再辩论一次，就是究竟功夫足球有多差，或者究竟功夫足球是不是那么差，或者是不是真的你们新一代的观众其实是不喜欢某一些的东西，或者新一代的观众已经跟我们这批上一个年代的观众的看戏的方法是很不同的。即是这些分野现在你看到差不多有好几部这些重要的电影，或者有分水岭的感觉阶段的电影都出到来的。
1: 是不是就是说最近的电影是可以激发到行业去反思呢？可唔可以咁讲？
0: 希望系啦，希望系啦。
1: 因为其实我都有兴趣想问，就系点解一开始嘅时候话讲牛奶呢一套电影嘅时候，后来Thomas 会 suggest 话，其实有冇机会同周星驰嘅电影一起讲？中间嘅呢个联想系点样发生？
0: 其实就系两个极端咯。
1: 嗯。
0: 一部用超多的特技，超多即是据说有 AI 添啦，我相信都应该有，即是好善用 AI 都不是一个罪过来的。
1: 是一个能力来的。
0: 大明星，大的导演，非常有吸引力的话题作，而且他之前有个少林足球在前面用上好多东西，现在拿到20几亿的票房。这部呢零成本，接近零成本，好低的成本，用一个好粗糙好手作仔的 方法搞了几年搞出来烂到不得了的，但是同样都吸引人。我觉得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你见到怎么说那个
1: spectrum
0: 呢很阔，其实是互相影响。

0: 照，一个咧就系用紧最先嘅技术、最真嘅技术，用紧最多嘅资源去做一套咧，希望打动观众嘅一套商业电影。呢个咧就系冇嘅，喺度手作仔，希望做出嚟有上映嘅机会。而家咧有啲嘅观众咧开始又有一个另一个调子出嚟啊，就系除咗去嘲笑去睇下佢有几烂之外咧，其实几肯定咧呢对母子，因为佢哋二人 show 啊嘛。
1: 嗯，
0: 呢对母子其实是透过咁嘅方法去实践自己嘅梦想，咁、就是入翻去个梦想 bit 嗰度啊。虽然系咁样样，但系佢哋都达成咗自己嘅梦想啦，俾人笑都唔紧要啊。佢做咗佢自己嘅嘢啊，而且而家回到本，而且系神奇地逆转咗呢件事，烂到尽头系潮啊嘛。呢个我觉得两部电影。都是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同埋再想其实电影到今时今日可能个质地已经变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些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里面，你尤其是见到即是分众这么多，大众又这么多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消息话伊丽莎白医院搬到启德之后，腾出个京士柏用地，将会发展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首阶段设有三个中心，其中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最快出年第四季启用。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话，唔少长者都有白内障，期望中心将来有助缩短病人轮候手术的时间。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希望日间医院的服务对象能够涵盖其他地区的病人。梁雪莹报道。
4: 目前不少医院都设有日间医疗中心，为病人提供不用住院过夜的医疗服务。常见项目包括内窥镜检查、小型手术、微创与门诊治疗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曾经到访广华医院，了解骨科日间医疗中心的运作，之后探访元洲村一名88岁婆婆，了解对方用日间医疗中心的体验。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设有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和日间放射治疗中心。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伊丽莎白医院位于油尖旺区，覆盖不少市民。如果未来在原址兴建日间医院，可以提升服务量，缩短轮候时间。他说，香港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有白内障，将来的白内障手术中心有望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
5: 可能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眼科医院那里轮候时间，可能比较长。如果你说日间手术室都可以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这个举一个例子，就会令到原本等着的病人嗰个轮候时间就可以加快啦。咁就唔会怕成日都出现咗啲两三年先可以睇到啊，本来又睇得清楚嘅眼都变咗个白内障好熟啦咁样。咁对个病情都系一定系有帮助。
4: 消息人士话，日间医院嘅放射诊断中心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同埋分流，提升诊断服务效率、质素同数量。预计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的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使用一般设备多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陈海欣强调，病人的临床症状各有不同， AI 可以担任辅助角色，但仍然要靠医生作专业判断。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说，放射科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先用 AI 分析病人的影像，再由医生复核，可以节省时间。他又说，日间医院服务量较大，能够减轻传统医院的压力，期望日后所服务的对象并非局限于区内居民。
6: 日间医院的运作呢，主要是处理一些那个流量是可以比较快咁样在日间去进行提供的一些医疗程序，都可以即是减轻到而家各间医院嗰个服务嘅压力。我哋就期望佢唔系淨系服务原本譬如伊丽莎白医院或者系九龙中嘅病人啦，其他联网嘅病人如果系喺各个服务轮候时间太长嘅，其实都应该是可以呢就转嚟呢个日间综合医院呢度呢就接受嗰个服务。
4: 为配合医管局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伊丽莎白医院嘅服务今年初起陆续搬迁至位于启德嘅新急症医院。医务卫生局发言人早前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考虑到地理位置交通方便，根据九龙市区人口需要，在京士柏用地扩展日间医疗服务是可行的选项。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3: 房屋署话，东涌有公营房屋工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怀疑出现异常，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 房委会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入面，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第4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合约经理和总结构工程师已经即时带领地盘团队进行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指示承建商按合约标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品进行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屋署表示已经同时通知其他工程团队对同类地盘工程进行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政府建议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引入7日冷静期，早前完成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业界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并且认为7日时间足够，当局期望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对于合约工程对于合约金额门槛、退款安排和手续费等的问题，美容和健身业界有不同看法，当局正是收集意见，期望取得平衡。
0: 健身业界和美容业界对冷静期，他们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是非常支持冷静期的7日，也都觉得7日也都足够了。这个也都是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的惯例，我们觉得这个也都是可以执行的。健身业界和美容业界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行业的，他们那些合约的金额也都有很不同的。咁變咗，我哋而家係收集緊業界嗰個意見咧，係會作出調整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金額係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時間咧，但係你俾咗咁多錢之後，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消費者嘅權益咧？咁呢方面要做一個平衡啦。
3: 對於競委會早前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邱應華強調政府決心打擊圍標，並考慮將嚴重的圍標情況刑事化，正是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以清晰界定將哪些類別納入為刑事行為。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仁、周幸彤和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特区政府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在支联会案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表示，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从事正当活动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胁迫，更加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异己，并且以双重标准攻击香港特区，严格遵守法治原则，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完全是伪善卑劣的政治操作。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对案件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立法会发言人强调，香港特区一直秉持法治精神，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正是维护法治和国家安全，不存在所谓削弱法治信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虽然现时社会整体气氛平稳，但仍然暗涌处处，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看似完结，社会气氛亦都看似平和，但是软对抗仍然存在，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煽动他人污蔑特区政府，因此不能够掉以轻心。对于市民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是否更难有机会参与集会或者上街示威，周一鸣说，举办公众活动之前要通知警方，而警方亦都有一篮子因素要考虑，包括国家安全，但强调并没有制定红线。 一个男人同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未能够就3000万元彩金分配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本地男人，他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0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人银行户口入面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警方正是调查案件，不便作进一步评论。据了解，被捕人是食环署卫生督察，上星期六同多名同事夹粉购买六合彩金多宝。

0: 结果半数中头奖和多注细奖，总奖金大约3300万元。负责投注的被捕人要求独占1000万元彩金，拒绝评分，随后更加连续多日请假失去联络。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自6月开始反复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上星期实验室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3%， 公立医院流感相关入院个案每1万人有 0.83 宗，远高过去年同期的 0.27 宗，目前以甲型 H1 流感为主，占整体个案大约80%。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林文健在电台节目指出，学校是接种计划的重点对象之一，处方今年大幅加快学校外展接种的进度，预计所有参与的学校会在12月中之前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将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印度政府高层官员在机场迎接。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习近平将在会上发表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国倡议主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一条重要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攻击，需要暂时关闭，令到能源危机升级。与此同时，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林岛，进一步威胁沙特经由这条航道出口石油，国际油价可能会再受到冲击。金以文报道。
1: 美伊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改靠东西输油管继续出口原油。不过沙特能源部表示，东西输油管的利雅德及麦地那地区星期四上午多次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他们随即关闭管道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的安全和评估管道的状况。有沙特官员说，这次的袭击锁定管道的几座泵站，有卫星拍到管道沿线有巨大黑色烟柱，卫星影像数据显示同一地点有大火，在不够10公里的范围内出现了多个热异常点。根据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数据，火势持续燃烧了8个钟。沙特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东西输油管，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声明又说，应伊拉克总理要求，沙特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措施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表示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此所作的努力，但是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保护相关设施及民众的安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谴责袭击，并表示已经确认袭击是由伊拉克境内的米桑省发动。总理扎伊迪已经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即时解除米桑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路透报道，伊拉克当局已经下令关闭同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口岸，并展开大规模行动追缉策划和发动袭击沙特的人。伊拉克政府长期都无法控制获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曾经多次袭击沙特的基础设施。东西输油管全长大约1200公里，每日最多可以输送大约700万桶原油。这条管道从沙特东部的油田一路延伸至红海港口城市盐布，原本是沙特为了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而建的能源运输通道。在海峡航运目前受到美伊战事影响下，这条管道成为沙特将原油绕到红海输往国际市场的重要替代路线。不过在东西输油管遇袭的同时，获伊朗支持嘅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据报已经控制连接红海同亚丁湾嘅重要海上咽喉曼德海峡，威胁沙特嘅石油输出。也门政府官员话，胡塞武装星期五夺取咗曼德海峡嘅核心战略要地毗林岛，控制咗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嘅拉克桂省。胡塞武装早前已经攻占咗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胡塞武装话，佢哋已经攻占也门西部大约5400平方公里嘅土地，又话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系沙特嘅船只继续受到限制。分析认为，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同曼德海峡呢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5: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来说呢，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呢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呢，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呢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5: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希望流行伴着你。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5: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6: 好啦，咁嚟到我哋银色旅途嘅节目啦，当然有世昌同埋阿淑敏一齐啦。
17: 喂，你好啊，世昌哥哥，咁多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啊。
16: 喂，今日我哋嘅节目仍然系咁丰富吓。
17: 嗯，系啊，因为咧，我哋稍后咧，我哋即系都会讲一个咧，就系哥哥姐姐好多好喜欢听嘅呢一个粤剧，系咪啊？但呢个粤剧有啲新嘢
16: 嘅。咁要补充，系唔止听嘅，系睇嘅。
17: 系啦，
16: 系咪睇粤剧噶嘛？好少话听咧，就叫做听粤曲吓。
17: 系
16: 睇咧就睇大戏啊，睇粤剧唔紧要嗱。咁都系一个节目嘅介绍啦。当然咁除此之外咧，不如提翻啦，呢个好特别个名叫做咧 闭月无眠喎，净睇呢四个字咧，我都唔系好识解吓。咁当然字面嘅解释就明啦，但系我谂嗰个发起人或者创办人系有佢嘅特

0: 別嘅意思喺呢個劇名裏面嘅。咁究竟係一個乜嘢嘅劇呢？同埋佢做嘅人都幾特別嘅，好似係有少少 crossover 咁樣，我覺得
1: 嚇。唔單止係咁添啦，寫故事啦，同埋嗰個監製咧，即係嗰個出品人咧。都是 crossover 跨界别的，
0: 不是做开粤剧界啊，
1: 是啦，
0: 或者可能他跟艺术有关呢，他的工作会不会呢？
1: 咁佢係本身呢即係喺金融界呢其实都係殿堂级人马嚟㗎。
0: 咁犀利。
1: 係呀、
0: 啊。要介绍啊边位先。
1: 係咁我哋呢一阵间就会请嚟呢一个故事嘅监制啦，咁创作团队里面嘅监制呢，咁就係谭新强先生。又来一即系财经台一讲呢个名咧，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边位系谭新强先生啦。咁我一阵间咧就会请阿 Eddie 咧，哇，今次咧唔系同我哋讲基金，唔系同我哋讲股票，同我哋讲粤剧。
0: 嗱，我啊真系唔识投资嘅，所以咧我就要一阵间要认真地听下，因为喺金融界咁有份量嘅朋友咧，竟然间会喺呢、這个艺术界啦，粤剧嘅艺术界方面咧，有咁多创意，真系要即系认识一下佢呢位殿堂级嘅金融界有份量嘅朋友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当然我哋都会有我哋嘅好朋友啦，欧善仪啦，继续我哋嘅江南饮食吓。
1: 系啊，呢一种嘅即系取材同埋烹调方式咧，对我哋嘅健康有啲乜嘢嘅好处啊吓？
0: 咁啊，当然亦。都有我哋嘅惺惺相惜嘅嘉宾，仍然系边位咧？
1: 袁文杰，文杰哥
0: 系啦，阿文杰咧喺上个星期同我哋倾得好开心，有好多嘢咧，我哋预咗同佢倾嘅咧，当然系有啦。但系有啲我哋冇预到讲咧，佢都 bling bling 好直接咁话俾我哋听，即系好少可大家咁可以开心见成想嗰样。讲嗰样听得好开心，因为我自己做都做得开心，你都开心啦。今日咧继续阿文杰都会同我哋好开心咁讲啊，佢即系其实咧呢几十年喺呢个演艺界啦，同埋喺佢生活上嘅好多笑话啊，或者一啲佢嘅感受啊咁样嘅吓。
1: 是啊，咁所以咧就要密切留意住我哋嘅惺惺相惜啊。好啦，嗱，我哋将个话题转一转啦吓，我哋今日咧继续讲下一啲即系贴近啲我哋社会上面嘅一啲话题啊。
0: 如果你讲贴近咧，咁其实呢几日大家都。即係睇到個新聞啦嚇，就係我哋第一屆嘅特首啦，即係回歸之後咧，第一屆嘅特首董建華先生咧就啱即係喺9月8號晚就逝世啦。咁當然即係我哋都好遺憾啦，佢好似已經係89歲嚇，即係報道出嚟係89歲。咁當年回歸之後嗰個特首咧係非常之引人注意噶嘛，因為第一屆嘅香港特首啊嘛，咁就由佢去首位擔任啦。咁啊做咗一屆之後，佢就连任嘅，不过咧去到2005年咧，佢因为身体问题就辞任咗。但系辞任咗之后咧，咁我哋国家咧都委任咗佢成为呢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嘅吓，咁亦都有一个官位有身份嘅。咁不过咧，其实佢应该喺2021年七月左右最后一次活动露面之后咧，一路咧几年来咧都冇佢嘅消息。即係可能係養病啦，咁好多時我哋有時同啲朋友傾嘅，點解唔見以前啊董特首再出嚟參加一啲活動啊，或者一啲其實可能有啲宴會啊，都唔見佢出席。以前我喺工作上都有同佢接觸過，即係當然唔係好直接咁接觸，而係我有啲活動舉行咧，佢係有嚟做主禮嘅，咁都見過佢真人啦。咁反為阿董太咧，嗰陣時咧佢在位嘅時候咧，阿董太就成日出席。一啲保良局嘅活动，咁我又有去做主持啦，咁所以又见咗阿董太几次噶啦吓，咁即系好遗憾啦。不过人咧，即系始终即系都要有一个站要去嘅，咁所以唯有就系我哋非常之怀念佢啦，亦都多谢佢过往担任特首嘅时间咧，为我哋香港人亦都做咗好多嘅工作，好多嘅服务嘅。
1: 咁虽然你就话即系佢做咗一任，咁跟住第二任嘅任内咧，咁佢就因为健康问题就退咗啦，退咗落嚟啦。咁但系其实仍然都系用另一种嘅方式咧，去即系贡献同埋即系关心香港。
0: 系啊系啊，其实佢系一位即系好有心嘅长辈啦，对于我哋嚟讲啦，咁所以我就话真系好感谢佢吓，喺佢任内期间对我哋香港嘅付出啦，同埋对我哋嘅爱护啦，即系佢都好爱护香港人。我觉得佢好似

0: 场，我同你讲啊，我每次见亲佢喺一啲公众场合啊，或者喺荧光幕嗰度睇到佢，都觉得佢系一位好慈祥嘅老人家。你好少见到佢个样会发脾气啊、发猛症啊咁样，好少。咁你讲开慈祥咧，另外一位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演艺界前辈，就系King Sir啦，戏剧大师King Sir钟景辉，都系。非常之慈祥嚇，咁當然佢喺即係兩個月之前都離開咗我哋啦。不過佢真係好犀利嘅，即係戲劇大師嚟噶。佢你知啦，啊佢就讀演藝出身噶嘛，戲劇出身噶嘛，喺外國翻嚟香港，又喺演藝嗰度教過書啊，又喺電視台咧即係做過啲總監級啊、行政級，甚至又可以做演員，亦都訓練咗好多好多出色嘅藝人啊。其實而家香港演藝界咧，幾乎大半都是他的学生来的，包括演艺学院做话剧的演员啦，舞台剧的演员啦，包括呢在电视台很多超级我哋叫做明星啦，艺员啦，都好多经佢训练出嚟，所以大家好唔舍得佢。同埋佢又系因为好慈祥嘅，即系前辈啦，我唔可以叫长者啦，因为我同佢都差唔多年纪噶嘛，系咪先？咁咧，我觉得咧，King Sir真系一位好慈祥嘅前辈。咁我同佢都合作过几个节目嘅，即系譬如音节目又有啦、live 又有啦，一啲活动又有啦，都几熟下噶吓。咁其实嚟紧咧，都做紧噶咯。佢应该喺呢个9月5日。五号咧喺一个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嘅中庭咧，有一个叫做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咁一直去到10月4日嘅。咁嗰个展览嘅时间就系上昼10点到晚上8点，免费入场。咁我就未去，但我打算即系会去睇一睇，因为都要。即系纪念下佢啦，怀缅下。咁应该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去咗，影咗啲相翻嚟咧，就好多佢嘅图片啊，即系佢生前影落好多嘅照片。原来佢年轻时咧，我睇过佢后生嗰啲相咧，系运动型
1: 嘅
0: 吓、啊，即系佢平时喺我哋面前就着晒西装噶嘛，即系嗰啲哇非常之庄重啊，即系好有分量。嘅一個前輩啦嚇，咁年輕嘅時候都係一個好有活力嘅小伙子，當時就咁講啦。咁所以咧，今日特別即係提出，如果我哋啲聽眾啊，或者啲觀眾朋友啊，我哋要懷念啊King Sir，或者想睇下佢過往幾十年嘅不同嘅生活，同埋喺演藝界嗰個進展個歷程咧，都可以去呢個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嗰度睇一睇呢個展覽。
2: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定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2: 有什么分别？
1: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2: 都会自己痛。
1: 都会痛。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黄昏六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旨在呼吁换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

0: 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不畏艰难，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的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强烈否认会开放中国制造的汽车直接进口美国，说有关的言论是假消息。他说，并非要批评中国的汽车，但他永远都不会让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否则美国的汽车市场将会被中国汽车迅速淹没。对于有传中国可能会透过墨西哥作为转运跳板，特朗普亦都明确反对。他说，不希望见到中国在墨西哥用低成本生产，再将汽车运过边境。如果中国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但就必须雇用美国人。特朗普预定在2星期后在华盛顿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汽车制造商要求特朗普不要同意给中国车厂进入美国市场。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之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 AI 标注和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40%，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就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有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能够将其他联网轮候时间长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去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作初步分析影像并且分流，再给医生去复核，相信可以缩短轮候时间。近日社交媒体和家长群组流传消息，说教育局拒增派到校支援人手处理学童精神健康。教育局澄清有关的讲法全无事实根据，呼吁公众切勿误信和转发谣言。教育局说，对于学生轻生的事件感到非常难过，而每宗个案背后可能涉及情绪问题、家庭、学校生活、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局方对于网上媒体断章取义，直此议题发表同事实不符的报道深表遗憾。有关不实报道不单止无助解决问题，更加可能对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局方说，会持续评估同学的实际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增拨资源和人手，确保学生获得全方位和适时的支援。房屋署说，东涌有公营房屋工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怀疑出现异常，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房委会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合约经理和总结构工程师已经即时带领地盘团队进行详细的评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1: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6: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银色旅途，
9: 银色旅途，
8: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嚟呢一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闭月无眠，即系创作人啦，咁啊同埋监制啦，咁就系谭新强先生啊 ，Eddie 你好。
11: 你好 Christine 同世昌。
12: Hello， 谭生你好啊。
10: 我其实今日都好开心嘅。
12: 点解呢？
10: 因为你知道嘛，即系 Eddie 咧吓，谭新强先生咧，其实喺呢个金融界咧都系一个殿堂级人马嚟噶
12: 。真系犀利
10: 啊！系啊，
12: 即系失觉失敬啊。
10: Eddie， 即系其实我认识咗你好耐啦，不过咧我第一次同你做即系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我都冇谂过唔系做财经，系讲呢一个关于呢一个粤剧啊，即系闭月无眠咧。其实出品人同埋监制谭新强先生咧，其实你自己即系本身咧，对于呢一个原创咧，其实你觉得佢系一个系咯，系一个粤剧啊，系个歌剧啊，定系点咧吓？
11: 呢个就系全世界第一个中国戏曲加西方歌剧嘅所谓 fusion opera 融合歌剧。再讲咧，其实我谂90%以上嘅音乐系完全系全新嘅，就可能个底。个 motif 所谓有啲帝女花影子啊，有啲呢个 Turandot 杜兰朵影子啊，但系其实基本上全部系原创嘅，个古仔亦都系起始系好似古代一个角度，有个公主招呼嘛，咁呢、這个which is also 即系呢个帝女花同埋杜兰朵起始，但系由嗰度就会变奏出嚟，所以无论音乐上面或者剧情方面，全部嘢都系即系其实系一个全新嘅创作咯，咁但系我觉得。你叫我点定位，我唔识点定位啊！即系好似，我觉得你对比翻，譬如话饮食界咁样，我谂由20年、30年开始已经好流行所谓 fusion 啊，即系中国加意大利、法国加日本咁，即系可能大家都食过好多咁样啊，咁所以即系 why not？ 咁其他嘅艺术，即系饮食系艺术，咁但系表演啊，呢个亦更加系啦。咁点解唔可以糅合系唔同嘅？模式或者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文化啦，咁我覺得首先即係 artistically 藝術上有好多火花咯。咁你呢個中國戲曲，我覺得都係好偉大嘅。咁佢有唱念做打啦，咁佢嘅曲詞好美麗啦，即係中國人好鍾意自己嘅文字啦。咁如果你對比西方傳統嘅歌劇，即係我諗有啲人會反對嘅，但係我嘅理解、我嘅觀點係一定係嗰個音樂行先啦，同埋佢有較為豐富嘅。嘅 harmony 啊，嘅和弦啦，咁样，咁曲词又咁重要嘅，因为一来我唔系好识听意大利文、德文啦，咁我冇乜感觉。咁我即系、就是、我嘅认知，譬如你话西方伟大嘅剧作家，咁 Puccini 啊，譬如杜兰朵嘅剧作家，或者 Wagner， 都系个音乐咯，即系唔系个填词人啦。但系如果你谂起中国戏曲最 初嘅始祖系同呢个莎士比亚同期嘅汤显祖啊，明朝
9: 系
11: 系，即系呢个昆剧嘅发明家啦，即系呢个发扬光大啦，牡丹亭。咁、其实佢系留低咗啲文字嘅，音乐系而家再创造翻出嚟，幻想佢系点。咁就算我哋粤剧好伟大嘅呢个唐迪生或者啊，香港以前舞台剧讲《南海十三郎》，佢哋系写词嘅，
9: 系啊，
11: 即系佢唔系写个曲嘅，曲咧。中國戲曲好中意係翻用翻傳統有啲格式嘅曲調，咁所以兩個好大嘅 concept， 一個着重音樂，一個着重曲詞，一個就企喺度唱嘅，主要一個咧就唱念做打，全身都係武藝功夫。咁其實嗰、那個contrast 係好得意咯。咁再講現代嘅音樂劇，當然就多啲動作跳舞啊，亦都有佢嘅特色啦。咁所以我哋就無意幫我哋套劇定位啲觀眾睇完。觉得好睇嘅，啊音乐好听嘅，我哋有成队管弦乐团喺度。咁、如果系觉得啲动作优美、舞蹈好睇，或者系唱得好，咁啊好咯。呢个系完全属于香港原创嘅一个歌剧。我哋语言都系好混合嘅，有中文啦，有英文啦，有少意大利文啦，同埋我大胆讲，应该香港任何原创嘅歌剧或者音乐剧或者任何歌曲应该未试过，有一首歌是拉丁文的。
9: 哦，真的未试过，未试
11: 过。亦都不是夹硬嚟，是有原因。我卖关子，大家嚟看就知道为什么有首歌是拉丁文，是因为有个哲学家出名的一个说话，咁样吓，咁叫 Cogito Ergo Sum， 中文叫我思故我在啦。我哋系唱拉丁文的，咁样，所以即系比较特别啲啦。咁除了艺术方面的一个糅合呢，咁另外一個我自己嘅心愿就係因為我自己好似你講啦，我其實做金融嘅，咁我成日都有去美國開峰會嘅，咁都去咗成二十年啦，咁見到好多嗰邊嘅朋友，有商界有政界嘅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呢十年八載感情有變。如果話俾你聽，同以前一樣咁 friend 咁啊，即係呃你啦，即係肯定係有啲嘢改變咗啦，咁變咗就係我想經過呢個文化嘅交流，去重建立翻一啲人與人之間嘅友誼啦。我哋古仔都反映呢啲事嘅，即係古代同現代都係即係反映呢、這個有啲誤解啊，咁之後希望用一啲愛同埋和平嘅信息去化解呢啲嘅危機咯，咁樣咁所以。以前無論香港同外國定係中國同成個外國啦，即係好多官方嘅文化交流，但係而家基本上斷曬嘅，尤其是去美國啦，主要嚟講，我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咁我希望用我嘅綿力去繼續推動呢件事咯，因為我係一個全球一體化年代嘅人，亦都係受惠者。咁但係而家呢幾年見到話要去全球化，咁我就覺得係好驚，亦都係好唔啱，亦都係好危險咁樣。咁所以係咯，就我盡我綿力去推動件事。所以我哋有首歌，仲有一首歌叫做《和平頌》，即係《Ode to Peace》，有啲似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曲裏面嗰首《Ode to Joy》歡樂頌。咁今次仲犀利，係《和平頌》。咁我特登係請咗一個美國都係做金融嘅朋友，佢又好喜歡歌劇嘅，佢幫我哋寫曲詞，咁我然之後翻譯翻做中文，所以嗰首歌咧最後就一半唱中文，一半唱英文咁樣，係代表一個文化交流。
9: 陈生头先听你讲咧，其实嗰个概念同埋个创意就好新啦吓，即系过往嚟我就年纪大少少咧，过往我曾经睇过一啲改良过嘅一啲粤剧啊或者歌剧，譬如以前潘迪华姐姐嘅白娘娘啊，罗记罗文佢做嗰个白蛇传啊等等，都系改良过嘅吓，将一啲粤剧啊元素摆落一个歌剧上高啦。咁但系听你头先介绍咧，你嗰个概念咪更加新添，因为咧我睇下少少内容咧，当然亦都系不离嗰啲即系公主啊，一啲邦交啊，各与各嘅邦交嘅，即系恩爱情仇咁样咧。但你又加咗 AI 落去咯，好似喺个剧里边变咗，好似又有即系又追溯到过去，又回到现在咁样嘅，系咪都系一个你嘅特别嘅概念摆喺呢个剧里边咧？
11: 首先咧，我唔够胆讲话所谓咩改良粤剧啊，或者改良歌剧啊，即系我哋系一个原创，我哋希望有啲新嘅即系火花、新嘅意念出嚟，但我绝对唔敢讲话我哋改良粤剧。OK， 依个第一样。第二样系啱啱你提起话《白蛇传》，佢里边有个当年嘅主要演员米雪姐，有参与我哋呢套戏。
9: 系啊，我见到。
11: 咁即系佢系好好人嘅，即系我第一次。 認識佢啊，咁真係同傳媒裏邊個形象一模一樣，真係超級好人，亦都好樂於去嘗試，亦都好樂於去幫。

0: 帮助，即系佢好多意见，我点样去推动呢件事，亦都请好多朋友嚟睇，亦都更加帮嗰啲年轻啲嘅演员点样去钻研嗰个演技，因为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你一套无论你点样嘅舞台剧都好啦，你可以有好美丽嘅音乐，你可以飙高音，好犀利炫技，但系其实啲人最紧要都系能够打动到观众，所以阿米雪姐。教他们演戏的心得呢是很难得的，真的 我未满意啊，坦白说我觉得即是你传统的歌剧啊或者是粤剧你唱已经很难了，即是他们那个即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做得很好的一个戏，但是即是有时候他们是在这个 focus 多了在音乐那里就未必一定是吧，所以米雪姐就很重要了，这方面那个参与这样。咁至于你话有 AI 定咩？咁呢个即系差唔多系世界潮流，同埋我嘅工作日日都接触紧 AI， 接触紧呢个再讲一次咧，即系中西嘅文化嘅有啲冲突啊、贸易战啊、芯片战啊、你噏得出嗰啲科技战啊，咁所以即系我呢个故事里边，即系个故事主要系我创造出嚟嘅，就绝对系反映事实嘅，有古代有现代，
1: 系系，
0: 同埋我自己读工程出身嘅，咁所以亦都系好多嘅，唔止净系 AI， 有好多嘅科技啊、科学啊、哲学，同埋有少少 quantum physics 啊，抱歉，有少少量子力学喺个古仔里面嘅，系咯，咁所以个古仔其实我买翻一阵翻去，我谂我睇过嘅无论中西嘅戏曲同埋歌剧咧，多数好似你讲都系讲情讲塔啊，或者系个古仔系比较上。传统啲简单啲，咁我哋呢个古仔我会觉得係 rich 啲囉，係古有今，有啲对称有啲唔对称嘅嘢喺个时空交替等等囉。咁有啲朋友就讲话嘩你驚唔驚啲观众睇唔明啊，咁我话唔紧要，睇唔明咪睇多次囉。
1: 系，
0: 买飞入嚟，咁
1: 你坐唔翻
0: 有不少朋友系会睇超过一次，因为佢哋有啲朋友譬如嚟睇开幕，咁我哋有酒会，咁有啲 V I P 咁样，咁然之后同屋企人咧，而家香港人就真系好中意睇日场嘅，咁我哋日场嗰两场嘅飞反而系坦白讲系卖得最好最快，因为即系唔止长者，好多中年朋友有小朋友嘅咧，就中意带小朋友下昼嚟睇，咁而我哋嘅经验咧。最喜欢看我们套剧，我们试演过几次，跟香港管弦乐团跟香港中乐团都有，即是有些选段唱过，然后今年才完成整套戏。最开心看的就是小朋友。看到不肯走的，因为我们的作曲家周晓晴小姐，她去年做过迪士尼的副音乐总监在上海，她自己做金融的，但她的风格自然就很浪漫，自然就很我不要抄袭人家，不要说乜乜嚟啦，总之就系好浪漫，即系唔系啲好现代，即系好 dissonant， 好炒耳嗰种嘅。我哋系即系浪漫型啊，又唔系完全话，即系我都希望我哋有啲歌可以成为流行曲啦。但系亦都好考技巧嘅，但系听落系好顺耳噶啦，总之就所以年青人同埋小朋友都系好适合嘅。我哋嘅 show
2: 好啊，咁啊 ，Eddie，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多少少啊。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好啦，今日我哋继续请嚟咧就系《闭月无眠》嘅呢一套剧嘅出品人及监制啦，就系谭新强先生 Eddie 啦吓。咁啊 ，Eddie 咧，我认识佢就好耐啦。咁啊，因为咧佢系金融界嘅殿堂级人马嚟嘅，好难请到佢讲股票噶。但系我今日系我未能够即系邀请得阿 Eddie 上嚟讲股票之前咧，嗱今日就有机会啦，俾佢讲下呢一个歌剧啊。喂 ，Eddie 啊，其实我知道咧，你即系讲呢一个《闭月无眠》啦。咁我知道你哋即系呢一部剧咧，其实嗰个过程咧，成个制作过程或者系即系嗰个诞生过程咧，其实都唔系咁一帆风顺嘅。咁我记得咧，即系你之前都有喺其他嘅媒体里面都讲过啦，譬如话喺个场地啊，又或者系即系要等个期啊等等啦吓。咁其实你觉得即系譬如如果喺香港做呢啲咁嘅文化艺术嘅嘢，场地系咪都系一个？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咧。
5: 依方面硬件其实系逐渐有改善嘅，咁即系依几年多咗西九文化区啦，咁固然有戏曲中心啦。据讲西九文化区都仲起紧一个另外一个更大嘅剧场啊。咁然之后当然有启德啦，咁然之后我今次个演出喺东九龙文化中心，我就系要派架 shuttle bus 喺西九接啲去错地方嘅人去翻东九，因为好多人未听过东九，开咗几个月嘅啫。
6: 其实开咗几个月咯，都真系几个月吓，都好多活动喺嗰度举行啊。
5: 你哋做开传媒可能识啊，我就咪去过睇戏，我哋参观个场。个场地好靓嘅，好 high tech 嘅。我哋今次环回音响，我就问话咁个 pat pat 会唔会震嘅？咁佢话冇4D 嘅。咁但系啲音响同埋灯光应该都系好靓。我哋请咗最好嘅灯光师舞台设计师，即系我希望系好靓。我哋服装亦都会好靓好靓。咁所以场地系多咗啲嘅。未来仲有呢个中环咧 ，Central Yard 会有个剧场咧。咁之后听讲有一度。我唔知系咪真嘅，有个都系九龙嘅个剧场，话唔知3000人定唔知几多咁。所以剧场就多咗啲，不过仍然缺乏嘅咧，我觉得就系嗰个文化或者个习惯咯。即系而家都系有时，如果你政府场地好难租到一个比较长嘅期嘅。咁但系即系我哋今次都系实验性质，咁而且老实讲系我嘅 passion， 我嘅兴趣，咁我出钱啦咁样。咁我哋冇预过系会赚钱嘅啦，即系呢个坦白啲讲。咁你如果做得5场嘅话，系冇可能会系有一个经济效益嘅。咁但系如果你做，起码而家都多人做咗，有啲如果即系有啲所谓大明星啊，咁嗰啲舞台剧，有啲做30场、50场，咁啊勉强可能赚翻啲钱咯。咁但系。仲未有个文化，好似你话个个都话好似 Broadway 啊 West End 系做几个月、几年、10年、20年，咁我谂香港要逐渐培养有咁嘅文化，不只系本地人啦，咁当然游客都要喜欢嚟到睇咯。咁我见到政府又咁讲噶啦，但系点样去付诸行动？咁我哋都系尝试紧噶，同埋我谂系需要有啲私人嘅场地多啲咯。即系以前譬如粤剧界好中意新光戏院，我自己。冇乜特別感覺嚇，即係都好舊嚇。
6: 係，
5: 但係不過啲人中意嗰個場嘅，因為你就係比較 flexible 私人噶嘛，咁啊容易啲訂到啦，同埋可以租到嚟做啲 long run 咯。咁政府場地就真係好難做到 long run 咁，所以我諗一步一步嚟啦。同埋我就最後講一句就係，我覺得個價錢啦，我哋今次定價特登係高少少，點解咧？因為我就想啲人選擇你等於譬如880咁，你食一餐飯啦，慶生。 定係睇一套好嘅戲咧？咁我覺得疫後好多人係鍾意 experience 嘅，咁除咗食飯之外，睇好嘅表演亦都係好流行，即係好多人願意去啟德睇Blackpink 啊，或者嚟緊 BTS 啊、，Why not 睇一個本地有質素嘅製作咧？咁樣
6: 其實值得支持，因為無論你哋嗰個概念啦，同埋你哋嗰個製作，其實你話我哋做呢行呢已經估到你裏面嗰啲唔係內容啊，係嗰啲服飾啊，其他嘅裝設，即係台上嘅佈置啊。甚至你頭先提好多用嘅樂隊啊、樂器啊嘅配合啊，所以應該嗰個製作係好勁嘅。我一路聽你講，我都諗其實呢個劇暫時咧五場真係回唔到本，我話俾你聽，真嘅，估到嘅。
5: 你呢個已經好客氣啦，回唔到本。
6: 我唔好用蝕本啦，回唔到本。
5: 我加埋最後嗰句，我公司做投資好細就，我哋有上海有深圳 office， 加埋我哋都唔夠20人啊。
6: 係，
5: 今次呢個劇台前幕後。好似數來200個人
6: 肯定要啦，
4: 系
6: 我本來有200，
5: 我所以好辛苦，我哋要20個人賺錢去供養200人，
6: 唔緊要，一定要有呢啲咁嘅開拓者，你知唔知啊？即係好佩服你嚇，因為你根本就唔係為咗錢去做呢樣嘢，係為咗興趣同埋為咗推廣一樣比較更。

0: 加新嘅，等我哋香港嘅朋友可以欣赏到
1: 有和平
0: 吓、啊、和平新嘅艺术。咁啊，补充讲啊，你几个演员我都好熟噶，米记啊，我叫佢米记嘅，谂下米记啦，
1: 哇，
0: 荣斯啦，
1: 叫佢米记，
0: 志良啦，我都好熟噶，话、俾你听，我得闲同佢哋倾下偈先吓 ，OK，
2: 好啦，咁啊，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Eddie，
0: 好，多谢，
1: 拜拜，再倾，拜拜，拜拜，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旨在呼吁缓局降温。

0: 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话：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不畏艰难，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号访问美国，两人将会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美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华府在两人会面前不要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否则习近平有意取消今次访美行程。报道说，美中目前正针对领袖会谈进行最后阶段协调。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红线，美国对台军售及其他防卫支援议题可能影响峰会能否顺利举行。目前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行程，双方仍持续就峰会细节进行磋商。除了台湾议题之外，伊朗局势亦是今次美中接触的重要内容。消息人士说，目前中国在伊朗议题上展现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没有成为美中对话的障碍。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40%。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近日社交媒体及家长群组流传消息，说教育局拒增派到校支援人手处理学童精神健康。教育局澄清有关讲法全无事实根据，呼吁公众切勿误信及转发谣言。教育局话，对学生轻生事件感到非常难过，每宗个案背后可能涉及情绪问题、家庭、学校生活、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局方对于网上媒体断章取义、藉此议题发表与事实不符的报道深表遗憾，有关不实报道不单无助解决问题，更可能对精神健康需要学生产生负面影响。房屋署话，东涌有公营房屋工程，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怀疑出现异常，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房委会工程团队在8月底至9月初的恒常测试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合约经理及总结构工程师已经即时带领地盘团队进行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

0: 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人色旅途，
7: 人色旅途，
6: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9: 继续今日呢一个健康解码啦。因为上一次咧 ，Cindy 咧即系欧善仪就嚟咗，同我哋讲过呢一个江南飲食啊嘛，系咪啊？咁究竟咧，同地中海飲食點樣接近法咧？慢煮都係嚇，點樣慢煮法啦？咁反埋咧，我都有個問題喺呢度。Cindy 你好嚇
10: ，Hello，
9: 佢坐咗喺度嘅其實，
10: 我哋捉住佢唔俾你走。
9: 嗱咁咧就係我想問一下咧，慢煮咧會唔會一同電爐？即系而家会用嗰啲电炉嚟到煮噶嘛，唔起火噶嘛，即系同起火有冇分别嘅咧？
10: 其实佢系叫低温烹调，低温烹调咧就即系可能即系譬如我哋明火煮食咧，就即系唔好去到个火冚冚声啊，或者嗰啲酒楼嗰啲火咁大啊咁样啦。嗱，以我嘅理解咧，其实系因为我哋譬如平时煮食用嘅植物油，譬如橄榄油啊嗰啲咧，你去到咁上下啲咁高温系啦嘅时候咧，其实嗰啲油系会容易变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会即系有一啲致癌物啊嗰啲嘢可能会释放出嚟啦，有机会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控制个成个烹调嘅过程，嗰、那个油温喺即系譬如喺中等嘅系啦，你唔好去到你唔好去到即系300-400度嘣嘣声嗰啲阵时，好犀利噶嘛！如果你用生铁锅。系啦，咁可能咧就即系对于个健康系会有帮助嘅。
9: 你讲开咧用油咧，其实你唔好笑我吓，两位啊主妇，因为我一个人咧，其实我都唔系好识用油。我哋细个只系一样油嘅啫嘛，就是、花生油
10: 咯。
9: 咁啊，大个啲又发现又有咩粟米油啦，
10: 又
9: 芥花
10: 籽
9: 油啦，总之又唔知有乜嘢油，跟住又出埋橄榄油。咁我试过谂住以为橄榄油会健康啲啦，就用橄榄油啦。跟住啲朋友又话橄榄油有啲唔落得镬噶，即系唔可以煎炒噶，咁啊，即系搞到我而家咧，后来再买我话咁算啦，买翻最正常嘅
10: 花生油，
9: 花生油
10: 系我都系，
9: 系咪啊？我都唔知边啲
10: 过程我都试过系咁，
9: 边啲唔得，唔系顺便你喺度讲下咯 ，Cindy 介绍下，解释下。
10: 咁啊，橄榄油咧，咁其实分好多只啦，有啲系咩 extra virgin 啊，嗰啲系啦，咁嗰类咧，其实咧就系适宜系捞沙律嘅，其实营养系最丰富嘅，系啦，咁就麻麻地适宜呢、這、一个即系用火啦，系啦。不过如果你譬如即系少少轻轻低温性咧，都不至于太大问题嘅。
11: 即系唔好令到落油嘅时候有啲不薄不薄，咁就叫低温啲啦，系嘛？

0: 低温啲嘅衡量啊，其实嗱，如果我譬如我有煮饭噶，咁我开个炉咧，你开你咪见到佢有三点火、两点火同埋一点火嗰几个标志嘅，系啦，咁就唔好真系成日都去到最大火个标志咯。
1: 我
0: 扭到去中间咁样咯。
1: 我少用最大火，你会唔会啊？
2: 我、哦、除咗煲汤之外，应该唔会。
1: 哦，猛火
2: 系啦，
1: 但系煲汤都系猛火，煲咗一轮要加翻低噶嘛。嗱，呢个我都知道啦，系咪啊？我唔会，因为同时你大火咧，你系要煮某啲嘢先要咁大火嘅啫嘛，系咪啊？
0: 系因为中国人系咯，我哋即系香港人成日都冚冚声咁样咧，中意有镬气，系啦系啦，
1: 嗰啲留翻去酒楼啊。
2: 我通常都系嗰啲留翻去酒楼啊，
0: 唔好搞自己屋企啦，要清洁啊嘛。
1: 我最近睇到一个报道，唔好理佢。真真你话假假啦，起码对健康有影响嘅嘢我就留意啦。咁佢话如果你开得好大火啊，嗰啲油烟啊都会致癌啊，闻得多。
0: 系冇错，因为最近咧，其实都有啲医学报告指出啦，即系肺癌啦。以前就谂紧哦，食烟系啦，吸烟，即系一手烟一定系衰噶啦。咁如果你隔离，你隔离嗰个人，诶、哎、明明系唔食烟嘅，但系吸得你嘅二手烟多，唉、哎、个肺又唔好啦。但系最近咧，其实咧就。好多報告咧，係即係本身屋企人又冇人食煙，係啦，即係跟住自己又唔食煙，咁點解呢一班有好多係女士啊？就係點解佢會有肺癌咧？咁原來咧就係因為煮嘢食嗰啲油煙。
1: 所以呢
0: 是啦，咁但係嗰份报告呢亦都指出，如果你个抽油烟机够强劲呢，抽走晒嗰啲油烟呢又好啲嘅。
1: 我有时呢可能煎隻蛋，咁我就费事开抽油烟机啦。自从我睇到呢一个消息之后呢，唔好理啦。蒸个热水啊，我都开个抽油烟机，因为我有时呢啲镬我好耐先用一次嘅，可能几日先用一次，我就通常洗完之后我再撒啲热水啊，即系攞个镬等佢滚翻，
0: 等佢容易啲洗。
1: 唔系啊，等佢消毒啊，我嚟。
0: 你爱嚟咁样消毒？
1: 系啊，即系等佢消毒咯。咁、我都开抽油烟啦，而家，因为听到话，哇，原来你喺厨房煮嘢嗰啲油烟系会致癌，大家主妇留意啦吓。
0: 系，所以中低火煮食其实个油烟又冇咁大嘅，系啦。咁啊，就即系讲翻呢一个江南饮食模式啦。咁其实咧，讲紧呢个粗粮呢样嘢咧，就系嗱，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啦，每人每日粗粗粮及全谷类制的摄入量咧，就系大概系50至到100克为之系好嘅。
1: 即系几多先？
0: 嗱，即系大概点讲咧？嗱，其实人个需要嗰、那个即系卡路里热量都唔同嘅，但系就即系普遍嚟讲咧，就占你嘅主要嘅食粮，即系粥粉面饭啊嗰类咧，即系大概系1/4至到1/5左右，系、啦。因为有啲其实老友记咧，就系即系会觉得哇，呢啲咁嘅粗粮咧，好多时会硬胃啊，系啊，会硬胃，觉得唔舒服啊，咁所以就即系可以喺个份量上面调整嘅。
1: 系咪糙米嗰啲就系属于粗粮？
0: 系啦系啦，最近咧，我啱啱上个月咧，就其实同我个女去旅行咧，去咗北京，系啦，咁啊再早一两个礼拜去咗上海，
1: 系
0: 跟住我发觉咧，我喺即系酒店嗰度咧，即系食嗰啲叫做咩？国际式啲嘅好多 style 嘅一个自助餐，系啦，自助早餐。我发觉咧，佢哋真系嘅，佢一笼笼蒸笼，我啊以为梗系点心虾饺烧卖啦，
2: 全部都系粗粮嚟，
0: 系全部都系粗粮嚟噶。
1: 例如有啲乜嘢
0: 蒸粟米
1: ，OK，
0: 蒸番薯，系啦、
1: 哦。
0: 另外咧，有只系啡色噶，肥嘟嘟咧，嗱个两边都系圆形咁样黐埋，
1: 植物嚟嘅先，
0: 唔知系叫咩薯咧，系啦，全部都系。我想话好好食，系啦、
1: 哦。
0: 但如果你譬如自助餐攻略咧，你梗系唔会一嚟就食咗嗰啲先，就撑住咗个胃，咩都食唔到啦。但我发觉呢样嘢几好、啊，
1: 佢哋真系有推崇、啊。如果听你讲嗰啲江南饮食，系咪啊？
0: 系啊，呢样嘢几好、啊，所以其实尽量都可以，譬如蒸呢一类薯仔啊、红薯啊、番薯啊、粟米啊、淮山啊，呢啲、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煮食嘅
1: 都会蒸嚟食，
2: 粟米我都好中意食嘅，
1: 因为
2: 我就唔识，即系我唔识点蒸啦，我就成条摆落去烚嘅。
1: 就咁蒸，
2: 我觉得蒸好似好难熟咁样。
1: 唔系啊，
2: 我唔知蒸同
0: 快熟，
2: 我唔知蒸同烚嘅原理有冇分别啊？我
1: 唔烚嘅，
2: 硬系觉得咧，好似摆落个水度咧，好似易熟啲。其实番薯。

0: 水果咁咧，有時我都會譬如將啲西瓜，咁啊食唔曬就係食唔曬就成嚿。整好佢就削入個雪格嗰度，
1: 得唔得噶？番薯變番薯冰，我真係第一次聽。
2: 呢個你係當零食俾佢食啊，定係
1: 主餐？
2: 系系主餐
0: 零食嚟嘅，
2: 零食嚟嘅，咁即系纯粹系等佢即系饱肚啲咁样，
1: 佢都想佢有嗰个营养价值，所以佢咪问你即系咁样会唔会影响啦吓？
0: 系啦，
2: 嗱咁其实咧先有两样嘢啦，嗱先讲咧就系其实譬如蔬菜类啦，即系我觉得昌哥系啱嘅，系蒸。
0: 蒸
2: 系啦，
1: 蒸
2: 即系就算譬如菜心啊嗰啲咧，嗱你试下做个小实验啊，嗱你唔想落咁多油，即系惊即系吸收太多嘅热量啦、卡路里啦，咁你试下烚嗰个菜心同埋蒸嗰个菜心，你发觉蒸菜心咧系好味好多嘅，系啊鲜甜啲嘅，
0: 系咪都系一样？
2: 佢
0: 嘅
2: 营养价值咧，佢都唔会烚咗去啲水度啊，其实
1: 会熟噶嘛，
2: 系啊，你嗰啲蒸汽你都系蒸熟佢噶嘛，就算你个。即系菜心个框咧，
1: 系啦，耐啲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1: 蒸鲜咯，
2: 系啊，你盐都可以落少啲啊，因为已经好好味啦，
0: 嗯，所以咧话每次同阿 Cindy 咧倾开呢啲健康话题，得益之余咧。傾極都唔完嘅，
1: 你講講下又夠鐘係咪？
0: 係啊，所以
1: 再嚟咯，
0: 祝多阿 Cindy 多一個星期，再嚟啊，下個星期見
1: 噶嘛，
0: 下個星期見。銀色旅途，色旅途。

0: 记啦。
1: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星星相识，
12: 星星相识。今日继续有老友记啦，即系大胆啲同阿文杰讲老友记啦，30年老友啦吓。咁啊，袁文杰啊，
13: 大家好，
12: 文杰啊，你应该系咪如果冇记错，你系96年入行啊？
13: 96年年底。加入亚洲电视，
12: 咁啊，差唔多今年系30年
13: 噶啦，30年，
12: 哇，30年嘅人士可以真系几番

0: 几翻几翻身嘅，十年人士几翻身，三十年咪
1: 都系翻三翻啫，
0: 翻三翻就好劲噶啦。有冇咩感想或者感触啊？
2: 感触就系、是首先要讲喺呢三十年嚟，有好多监制制作人俾咗自己好大嘅机会，
0: 系
2: 好多次嘅机会。例如我第一个要提，我永远都一定要提萧生叔，
0: 系
2: 啊，萧生叔佢系义无反顾咁样第一套古装剧，仲有咁多嘅武侠剧嘅高手、明星级嘅人马喺度，咁但系佢仍然相信俾机会俾我去做嗰、那个。男一嘅角色
0: 系《雪花神剑》系咪啊？《
2: 雪花神剑》呢套就系、是，其实呢咁当时而家睇翻就梗系做得麻麻地啦吓，咁但系当时阿叔能够俾呢个机会自己，真系好感恩。呢个系一个我喺呢一行咧，如果你话要有一个着力点去借借力，俾自己能够系弹起咧，就系呢一个
0: 系，
2: 因为系变咗我一。正式踩翻入呢一行嘅时候咧，我就能够有一个机会咧，系好快地就叫做又唔可以讲话上位，不过系去到某一个线位，
0: 有知名度啦，起码
2: 有个线位，起码啲记者知道你系主角，会问多你两句嘢啊，咁样样，咁变咗系嗰个变咗个起位嘅时间咧，啊，会令自己系。好似容易啲咁样样，咁阿叔俾咗呢个好大嘅机会，佢及后亦都有其他嘅剧，佢都有继续俾机会我。好多监制制作人萧生叔啊，包括都系今年离开我哋嘅萧健亨先生，
0: 系
2: 啊，佢又好相信我。咁仲有亦都系啱啱过咗身嘅梁才远才叔，我哋叫佢做咁才叔就喺 TVB 连续佢最后嗰几套剧，佢最后嗰几套剧佢都有揾我嘅，
0: 嗯，
2: 佢又系好义无反顾咁样相信我，放心俾我演出。唉，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问我有冇咩遗憾，我就系觉得我遗憾在我觉得自己过去每一套我都系尽力去做，但系做咗出嚟自己睇翻都总有啲唔满意嘅地方。
1: 嗯，咁样先系有进步啊嘛。
2: 但系我又谂，我冇办法做到嗰套剧，我真系可以可以自己好有信心同翻萧生叔讲，阿萧健亨先生讲，阿才叔讲咁样系，希望你哋系好满意噶啦。即系我觉得嗰个真系好劲嘅一部作品，我唔能够还翻俾佢哋。
0: 继续努力，仲有大把时间，大把机会系咪啊？
2: 2004年定2003年左右，咁啊，萧生叔金盆洗手，
0: 嗯，
2: 咁嗰阵时仲喺呢个九龙塘对落嗰间酒家半街，
1: 系、
2: 半街噶啦，都系嗰间噶啦，
0: 几间啫吓，
2: 都咁啊，当时咁啊喺度摆，你谂下当日。刘德华先生又有出席，好多艺员、好多监制都有出席。最后阿万子哥、万子良，甚至乎着咗套清朝嘅服装，走嚟向阿叔下跪。
0: 佢系咪拍紧戏啊？
2: 唔系，
0: 特登嘅，
2: 特登嘅，
0: 哇，都劲喎！
2: 即系你谂下，萧生叔嘅江湖地位，同埋所谓讲得江湖地位，真系江湖。
0: 系，
2: 你谂下嗰一代嘅，我成日同好多人讲。嗰一代嘅製作人，甚至乎演員包括比如又係離開咗我哋嘅黃樹堂先生啦，嗰啲你諗下佢哋根本上徐少強先生啦，佢哋根本上咧，我形容為咧係著住時裝衫嘅古裝人嚟、到而家呢個現代嘅啫，佢哋真係好有義氣，
0: 係
2: 兄弟班，
0: 佢
2: 就算呢個劇咩捧呢個高佬新人，唔掂嘅喎，但係唔好理，落到場照撐照幫我呢個高佬。即系佢哋就系一个咁有义气嘅一班人，所以即系唔同世代有唔同人嘅经历角色出嚟啊！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就会觉得今时今日系好难出到呢一类型嘅人出嚟嘅，因为嗰个环境世界系唔同晒，但我又好向往同佢哋一齐嘅交往，
0: 好念旧，你自己都好念旧一个人，同埋嗰个年代啲人嗰个感情比较真挚啲，
2: 真。
0: 是不是真啲嘅？而家好多就好似你之前同我哋倾咁，好多人咧喺你面前一个样，喺背后另一个样。
2: 见到面嘅和谐啦，嗰啲叫做系。
0: 好啊，呢个
1: 我好好形容词。
0: 好好嘅学习呢个。
2: 实际啊，真系咁。
0: 见到面嘅和谐耶！
1: 嗱，你当年啊，所谓叫受惠啦，有冇谂过即系而家自己都系携下？你认为系值得可以佢哋继续发展嘅系
0: 啦，
1: 新人咧咁样。
2: 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我好。好早之前我已經有個咁嘅諗法嘅咯喎，當然啦，自己唔係有啲乜嘢。

0: 好高超嘅江湖地位啦，吓、
1: 够高啫，
0: 不过系真系纯粹够高咯。
2: 但系我觉得有心系可以做到一件事咯，
0: 冇错冇错，
2: 系啦，当初你即系所谓叫系啦，受惠咗，今时今日我都想即系回馈翻俾人哋噶嘛。
0: 我記得十幾年前咧，喺一啲嘅網台節目嗰度啦，咁啊曾經因為當年2014年嘅世界盃，咁、就因為世界盃咧，每日要講啊，早晚都要做啦、只不過喺啲網上節目啫，我就搞到好大嘅，當時每一日都做嘅，每一個朝頭早都做，每一個夜晚都做嘅，緊貼住個世界盃，咁但係咧就唔夠人手，咁所以嗰陣時又公開招募咗十幾廿個主持人翻嚟，咁個十幾廿個主持人都係一啲唔係你嘅朋友嚟噶，你唔識噶咁樣，但係總言之話嗰一刻大家志同道合，咁啊組個世界盃之後大家一齊合作咁樣，咁啊嗰個階段我都不斷灌輸俾佢哋一啲所謂主持上面嘅技巧啦，嚇同埋一啲嘅。即係幾時你要比較強調一啲啊嚇？對於某啲事件嘅形容咁樣，咁都係有叫做係嗰個階段咧，有付出過教導過嘅嚇。咁都係想有少少嗰種叫咩人嗰種叫做使命感。你覺得你喺呢行撈咗段時間啦，你有個使命感啊，梗係想回饋翻一啲嘢出去，或者係想再幫一啲比較新近加入嘅人。但系而家呢个世代咧，你又要小心啲。有啲啱啱入嚟嘅，即系可能第一日开工，佢又觉得你做乜要俾意见佢？
1: 难叻咁样话你吓，
0: 又或者试过有一位嘅选美出身嘅朋友吓，好记得佢专登走埋同你讲：阿杰哥啊，我有啲咩唔识咧，你记住同我讲。但系你要好声好嘢同我讲，如果唔系，我惊我接受唔到嘅。
2: 算好直接啊！
0: 系佢好直接吓，但系而家即系话俾大家听，佢嗰番说话嗱，我又喺佢身上学到嘢，
2: 系
0: 咪？我所以见唔同嘅人，无论新人旧人，我都喺度吸收紧。哦，咁噶，哦 ，OK， 同我哋嗰代，
1: 骂你又骂你系嘛？
0: 粗口一句，粗口十句粗口，哇闹你！你识唔识噶？你醒啲啊嘛！即系咁样，我哋嗰阵时又咁样接受，但我知道而家系唔可以嘅。而家系唔得嘅，咁但系都要转变下咯，变咗有好多嘢要小心啲睇环境。
1: 尤其是咧，佢选美出身嗰啲好多都高学历噶嘛，吓佢高学历咪会觉得自己以为高人一等，点知撞到个更高嘅一米九嘅，
0: 咁咪错晒啦。同我哋嗰阵时谂嘢，一个高修养、高修为、高涵养嘅，先至唔会同你去计较噶嘛，咁啊完全两回事咯。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号访问美国，两人将会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美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华府在两人会面前不要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否则习近平有意取消今次访美行程。报道话，美中目前正针对领袖会谈进行最后阶段协调。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的红线，美国对台军售和其他防卫支援议题可能影响峰会能否顺利举行。目前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行程，双方仍持续就峰会细节进行磋商。除了台湾议题之外，伊朗局势亦是今次美中接触的重要内容。消息人士说，目前中国在伊朗议题上展现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没有成为美中对话的障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

0: 重要讲话。习近平话，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旨在呼吁换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虽然现时社会整体气氛平稳，但仍然暗涌处处，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看似完结，社会气氛亦看似平和，但远对抗仍然存在，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煽动他人污蔑特区政府，因此不能掉以轻心。对于市民在国安法实施后，是否更难有机会参与集会或上街示威，周一鸣话，举办公众活动前要通知警方，而警方亦有一篮子因素要考虑，包括国家安全，但是强调没有制定红线。他又提到，法庭就支联会颠覆政权案作出的判词清楚显示案件的严重性，批评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持续作出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自六月起反复上升，至今仍然处于高位。上星期实验室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3%， 公立医院流感相关的入院个案每一万人有 0.83 宗，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0.27 宗。目前以甲型 H1 流感为主，占整体个案大约八成。林文健话，夏季流感爆发至今录得19宗儿童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8宗严重个案涉及5岁以下幼童，当中5人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打针，减低重症及死亡风险。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林文健说，学校是接种计划的重点对象之一，处方今年大幅加快学校外展接种的进度。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劉世昌、林淑敏。
1: 惺惺相惜。
2: 哇，真係好開心啊！同阿文傑傾偈，你真係好符合我哋呢個環節，惺惺相惜。嗱，雖然咧喺麥前邊，大家都聽到好多佢精彩嘅經驗啦嚇，但其實我哋有時喺刪咗麥之後講嘅咧，亦都好精彩嘅，
3: 都有噶錄低咗噶，大家放心啦。另外，
2: 叫阿佢
3: send 條 link 俾你，
4: 叫阿淑敏。咦，有一條財路 OK 喎，
2: 佢已經收埋不少呢啲 NG 啊，或者搞笑爆笑嘅片段噶啦嚇，第一先。我唔喺度做你先播吓。
4: 嗱，不过咧，继续问阿文杰哥啦。嗱，头先咧，即系讲到话拍戏啦，做主持啦。喂，其实你喜欢边样多啲嘅咧？
3: 我又冇分嘅，我得两样嘢我都能够攞到个满足感。当然，如果你话做一啲大型嘅综艺节目嘅主持啦，个现场即时俾你嘅反应感觉咧，其实咁啊，当然嗰种感觉拍戏你系冇嘅，系好兴奋。有时讲嗰句嘢，哇，台下面啲观众会笑拍手掌嘅，真系我真系咁醒咩？我真系咁劲咩？我讲咗啲乜嘢啊？其实咁样，同埋做大台嘅 show， 包括亚洲电视，包括。TVB 啊，甚至乎我过到 Now TV 嘅时候，我第一个做嘅咧，都唔系电视节目，系做一个大 show 喺机场嗰度，做一个音乐节目咁样。我觉得系职场嗰个满足感系好，俾到我一个好深刻嘅感受，同埋自己一路做落去咧，都开始释放得到。因为我哋嗰阵时亚洲电视有个监制啊，又系我另一个大恩人凌雪娥小姐，我哋叫做凌姐嘅。咁啊，凌雪娥小姐，因为佢系好早期嗰啲出身嘅电视台丽的电视，你谂下仲系佢话佢家宴与小田嗰个年代，
2: 佢做综艺噶啦，
3: 系啊，1974-75年佢已经喺度，咁啊跟住佢亦都有做过 drama 嘅监制，咁但系跟住都系做综艺 show 为主，咁啊佢俾咗好多嘅机会俾我，我好记得佢曾经同我讲过一番说话，佢话你企上台，你照稿读嘅。你都是一个主持，你不是一个 MC， 你不是一个司仪，你当然有些即兴发挥，你当然有些按照环境的变通的能力，但是十居其九的都是照稿读，因为你怕下面那个 floor manager 的 FM 呢撩你时间，喂够钟了，不要爆到讲那么多东西。我记得我过到 TVB 做的第一个大 show 就是这个华裔小姐竞选，我一出来的第一段我就已经爆了一套。扭晒佢份稿，我就用阿仙奴去形容。
4: 哦、
3: 阿仙奴个表现有高有低嘅，唔知道今晚呢班佳丽又点点点咧咁样样吓。我一嚟又咁样讲，
4: 咁对方识唔识接啊？都接不到。
3: 你唔使接啊，你接唔到我会继续讲噶嘛。但系总言之，有个顺口位，你会系听得到，系到你接嗰个位，你自然识得接。即系我哋系可以玩到咁嘅，呢、這个都系拎姐教我，
2: 即系有用心去度过啦。你
3: 即系等于一啲嘅出色嘅。司仪例如曾志伟先生，即系志伟哥呢方面又好犀利嘅，系嘛？即系佢从，即系你话佢咪要跟稿讲啊？你简直
2: 急才要跟要、啊，
3: 我谂你冇咗佢，你睇佢就为咗睇佢喺现场环境，佢睇到啲乜嘢？
2: 系啦，
3: 佢嗰个爆肚，佢嗰个急转嘅能力，呢一啲先至系一个司仪嗰个最可贵嘅功力。但我明白，有好多嘅大型节目咧，出边嗰啲晚会咧，
2: 规定啦。
3: 你系不能够有偏差嘅，
2: 规定
3: 即系唔同咯。咁但系你话我哋做电视噶嘛，我哋娱乐嗰方面嚟讲咧，甚至乎你做一个司仪，其实都系一个角色嘅演出。又或者试过主持一啲节目啦，即系嗰啲嗱，嗰啲比较规范啲嘅，嗰啲同啲客户食饭嗰啲 sales present 咁样样，咁
2: 晚会嗬，
3: 成个箱抽奖箱拎埋嚟，咁啊每个客户啲卡片咁样，嗰啲即场反应，我试过有一次。抽一张卡片出嚟，以往冇问题啊，卡片细细粒字照睇啦。有一次抽咗出嚟，咦对唔到科嘅，
2: 点解啊？好细粒字啊！
3: 杰仔，你老咗呢行都有段时间啦，你老花啦，你开始。哇！结果咧嗰下冒汗啊，简直好啦。跟住呢位咧，
2: 你冇理由嗰一刹下你先至觉得睇唔清噶嘛？
3: 真系我冇嗱。我好少做呢啲拎埋个抽奖箱上嚟抽卡片嗰啲啊嘛，
2: 同埋可能有咁细只字，
4: 系因为你卡片真系唔系只只都系大粒字嚟噶嘛。
3: 咁呢啲经历又试过，对咗好耐，即系自我调教个眼球嘅嗰个弹性咁样。
2: 其实嗰阵时真系好紧张，我都试过呢个情况。
3: 我又见过何必师傅啊嘛，但何必师傅佢冇所谓，佢真系拎副眼镜出嚟戴起再读，
2: 佢有鼻。

0: 而战嘛，你因为你都唔知自己突然间有呢种情况。
1: 但系如果真系再嚟嘅话，我都仍然系唔好意思，即系我唔会又拎副眼镜出嚟咁样戴住。
0: 好多都有嘅，我见到。
1: 不，一系索性你戴眼镜。
0: 系啦，
1: 索性你戴眼镜。
0: 好多都有嘅，我都试过嘅，有一次都系，即系当我由即系冇老花变到步入有老花嘅时候，又系做紧司仪，先发觉，咦，好似睇呢版嘢。蒙蒙地喎，蒙蒙地喎，咁不好彩仲睇得到，於是乎咧就即刻快啲去配眼鏡啦，係咪啊？即係完咗 show 之後，快啲配翻個可以即係漸進噶啦嚇。
1: 我嗰次我記得我同我拍檔係阿林偉臣啦，阿臣哥咁樣樣，冇啊，就照玩啦，你老花睇唔清楚咯，就照佢咯，食埋呢一個。
2: 咁你佢即係依個真係好考急財，
0: 急財
2: 嘅係啊，即係有時候急財咧，你可以令到你自己嘅尷尬咧變成一個即係可以嚇，即係解圍咗嘅。
1: 冇錯冇錯。
0: 其實我哋做台上嘅嘢咧，即係譬如唔係演 drama， 即係好似阿文傑講話，我哋做司儀啊或者主持嘅時候咧，台上嗰個反應先係你真本能、真功夫喎。真係睇到你，即係見真章咯，變咗你冇得呃嘅，同埋好多時你要好快反應到、接得到、幫得到對方。嗯、
1: 我又記得有一次我玩得幾開心嘅，就係嗰陣時過到 Now TV 第一次做嗰一個音樂嘅大型嘅 show 咁樣，喺機場嗰邊咁樣。我記得嗰陣時係應該係太極樂隊啊，演出完之後，你只係租耳聽一大把頭髮，一吉他手係嘛？哇！人哋演出得咁勁，好啦，完咗就翻入後台。喂，咁唔得噶嘛？你作為一個 MC， 你旁邊睇。你全程睇住，你投入咗个音乐，你有反应噶嘛？佢哋一路褪入去，我一路向住佢哋，耶，终于听耶咁样样。即系呢啲系冇嘅，又冇写定要求你一定要系俾翻个好激动嘅反应。咁、但系我身为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听歌嘅人，我都系个乐迷。只不过而家嗰刻嘅身份，我系个 MC， 但我睇完一队咁劲嘅 band 演出完之后，邀请翻佢哋翻入去，
0: 系
1: 介绍下一队出嚟。
0: 嗯，
1: 你冇反应噶，人哋演出得咁投入。你唔俾反應，你都係個樂迷，你都可以化身成為一個樂迷去投入翻嗰件事。當然呢個係我自己個取態。
0: 不過啱嘅，
1: 喺我側邊嗰三個 MC 都冇咁做，我知道啊，唔緊要，起碼咁啊，早啲聽咪有反應咯，嘢係嘛？即係呢啲多一啲，其實就差好遠噶啦。銀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7:44。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惺惺相惜。
7: 好啦，继续翻到嚟惺惺相惜嘅时间啊！今日咧继续请嚟余文杰先生，文杰哥你好，
8: 你好啊，淑敏，你好啊，世昌兄，
7: 即系拍过咁多嘅戏啦，做咁多嘅司仪啦，不过以个演戏为主咧，其实有冇边个角色你觉得系第一可能是你最喜意啦，又或者你觉得好贴近你自己嘅，
8: 即系游山鬼呢个角色，
7: 朝伟，
8: 喂啊，就系第一套雪花神剑咯，
9: 系，
8: 因为嗰个角色咧系一位昂直嘅大侠啦，唔识点样去面对感情啦，即系对住杨公如同陈伟，
9: 系啊系啊，
8: 点样面对啊？自己第一套剧对住两个亚姐冠军，咁即系但系讲翻就系佢要一个比较戆居居啲嘅，好纯品嘅一个后生仔，点样跟住成为一个大侠咁样啦吓，咁啊。阿叔一路睇我做落去啦，拍咗个零月啦，佢呢个角色啱你啊！
9: 佢嗰时斯文噶，好
8: 傻傻地咁样样噶，跟住有啲导演就同我讲：，其实啊都几好啊，你易做啊。我话点解啊？做得出呢个角色有啲傻。

0: 气出嚟咧，唉，
1: 唔使咩表情，
0: 傻气就系呢个系咪最贴近咧？最贴近我当时嘅能力嘅表现咯，呢个就你话跟住去到廿年之后啦，2016年拍嗰套《不懂撒娇的女人》，咁嗰个油生霸气嗰啲就纯粹系因为我觉得是我之前那几年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些网台的节目，讲足球，足球是我一个很拿手的话题。你知道当你讲你拿手的东西，你会讲得特别有劲度，你会有自信，有power，有投入。我其实就是将那种东西又搬翻落去做游生呢个角色，所以我讲出嚟摆到明，我睇个剧本，哦得啦，就咁去咯，都完全又唔系其实需要太过分多思考，就反而做咗个咧游生系最需要俾观众睇到嘅嗰种感觉出嚟，
1: 就好似现身咁啊，现身说法咁。
0: 而事实上话俾大家听，我讲过嘅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唔记得，就系、是。呢套剧嘅监制关树明先生，佢咁啱亦都系睇过我啲网上讲足球嘅节目，佢、就觉得我种表现咧，咦得
1: 啱，
0: 就系呢一样嘢，就系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呢个又系时机嘅适合咯、如果再早多十年嘅话，我就 handle 唔到噶啦，吓、即系我觉得一切嘢啱啱好。
2: 咁嚟紧咧，你觉得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啦，我相信你继续会讲波啦，做啲咩发展，做咩谂法啊？最近
0: 其实而家俾自己一个，我觉得系重新打开嘅姿态啦，吓咁喺呢个电视行业嘅模式实际上边，先唔好讲系唔系要做边一间电视台先，而系咧就系、是、嗰个嘅。媒体的行业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怎样将自己打开去，我会这一刻当回自己是一个有少少经验的新人、我想出去再试过不同的事情，我很想同一些譬如我最近都同过一个年轻嗰啲歌手嘅组合单位去合作过，佢哋有首 MV， 咁咪揾我出两个镜头嘅啫，我话冇问题，饭盒都唔使噶啦，我会到，我想参与多啲。佢哋
1: 唔同嘅嘢系嘛？
0: 唔同嘅嘢，年青人佢哋而家拍嘅嘢，后生仔佢哋睇嘅嘢，佢哋点样玩啊？我点样同佢哋一齐玩啊？我都要 keep 住呢个距离，唔好变成一个鸿沟先，反而系大家去融入，去磨合，咁呢个先最重要。所以无人欢迎，有冇啲新人
1: 新嘢，
0: 新嘢
1: 揾你帮手，
0: 揾我帮手冇问题。即系又或者系可能出边其他嘅剧集，甚至乎各方面嘅嘢，咁啊，总之乜嘢我都愿意去试。我觉得咁样先至系呢个而家呢个环境要做嘅嘢，
1: 重新开始咁样吓，可以。
2: 系，因为嗱，其实咧，因为即系有一定嘅经验啦，又有一定知名度啦，其实有时候要去冒险咧，都唔系咁容易。我哋成日都即系喺财经界一句，喂，如果咧你要一啲大企业咧去。轉身嘅話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因為佢哋都要計成本，即係好似文傑哥你咁樣，係啦，你都可能會計成本，但係點解會即係願意試新嘢？其實呢個都係一種冒險精神嚟噶。
0: 喺我啱啱就想講冒險精神呢幾個字，我啱啱就想講，因為坦白講，我又未去到完全係個人熄曬火落嚟啦，我要享受世界嘅啫，享受生活嘅啫，我又未去到呢一種，咁再加上。你话我要一个冒险精神，要一个嗰个转身点样做呢？可能电视台揾我，喂，仲签多两年约，我可以喺留多两年喺个舒适区嗰度。
2: 系，
0: 尤其是而家少咗制作，更加舒适添啦，系咪先？更加舒适嘅。咁但系有咩意思呢？当年我离开亚洲电视都系因为太过舒适啫嘛，同埋另外一啲原因啦，吓、啊。咁变咗系而家呢个角度，因为我好彩我个人咧，我又唔系点铺张嘅，我到而家我都冇揸车嘅，当然一部车代步唔代表乜嘢，咁但系你去竞逐嗰啲即系所谓奢侈品嘅时候咧，咁又系一种嘅使费，咁你要维持你住一啲乜嘢嘅屋，你要住喺边区，
1: 系
0: 又系一种嘅开销，我就好简单嘅啫，一个屋苑有个单位，我同我老婆平时得闲咪搭地铁咯，如果唔系咪 call 的士嚟接我咯，即系咁样嘅啫嘛，吓我唔需要太大嘅负担。咁就令到自己係有一个可以冒险再出发嘅，嘅一个空间俾返自己。咁我觉得呢个先係最紧要㗎嘛。咁当然啦，咁呢个係生活上面嘅追求，我係咁啫，我又唔係话个个都要跟我嘅。
1: 咁每个人追求唔同啦，即係有啲人好似你讲嘅，佢可能就即係鍾意名车或者鍾意住大屋。咁但係呢文杰就另一种，我鍾意实际

0: 嘅生活，吓、啊，即系我中意过即系一般朋友相同嘅生活，搭车系嘛，坐地铁唔紧要噶，系嘛，
1: 系嘛，即系成日周之无又讲喂，去完边间餐厅食嘢啊，点点点啊，喺度品评啊，咁啊，但系其实。呢、这个世界有几多个真正嘅食家，系咪先？系嘛？你能够品评得到楼下间茶餐厅乜嘢嘢，佢味道有几独到，我就话你叻。
0: 究竟佢系想食嘢，或想即系攞嗰张相咧？有时我都即系想衡量一下，因为有时见好多朋友都系噶，即系唔系我识噶啦，嗰啲系咪？我识嗰啲好实在噶，个个都吓咁咧，影好多好靓嘅嘢。究竟我话你影嚟系净系睇啊？因为你真系每一嚿去食，好似你讲。品評啊，咩味咧嚇？嗱呢啲唔講啦，講翻做戲啦。其實咧，我係覺得阿文傑咧，佢頭先一路講一路講，佢係一個演員，大家要搞清楚，佢唔係一個明星。
2: 嗯，
0: 系咪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有啲人咧觉得自己系明星咧，就另外一套噶啦，就已经系另外一套做人嘅态度嘅、嗯。但系如果你真系个演员，又唔同啦。嗯
1: 我分享到一件事情啊，即系又唔系话去高低贬低人嘅、嗯。我曾经试过，仲喺亚洲电视嘅年代，咁有啲公开嘅场合出到去，咁有第二啲台嘅娱乐记者走埋嚟访问啊，好得意嘅。当然啦，你今次访问嘅唔系黎明同郭富城，我明白。竟然俾我睇到反白眼嗰下，有啲走到埋嚟，跟住突然之间揾咗个新再新速速啲嘅主持入嚟访问你就算啦。咁啊企喺侧边睇，翘埋双手咁样样，即系我觉得你都只不过系一个娱乐节目嘅主持人，系嘛？你访问过好多星，我明白。咁你睇翻一啲唔系超级巨星嘅时候，你就觉得你睇人又有唔同嘅眼光噶，咁嘅咩？
2: 系
1: 嘛？阁下咩料啊，大佬？我都见过呢一啲咁样，咁你做乜啫？咁而家呢啲人去咗边咧？我都唔知道去咗边啦，已经都唔系经常见到啦，起码都系嘛。咁啊，我好记得我曾经签过娱乐唱片公司啦、嗯，做过经理人啦。咁啊，当时阿刘生刘太啦，如果喺香港嘅唱片业界，刘生刘太比较资历深厚啲嘅，细昌兄，你哋呢啲一定知边位啦。
0: 识佢
1: 吓，系嘛？我记得当年刘太即系我老细同我讲嗰句说话，佢话杰仔有阵时咧又唔需要真系去到嗰啲所谓大红大紫嘅、
0: 嗯，
1: 但最紧要系呢一行你能够做长啲，做耐啲，
0: 冚
1: 路，冚路先至最紧要、嗯。
0: 所以边个笑到最后咧，先至系 winner。
2: 嗯，好啦，我哋今日啊，即系倾咗好耐，咁啊，多谢晒文杰哥上嚟。
0: 喂，
2: 好，
0: 多谢晒文杰，
2: 多谢晒文杰哥，
1: 多谢淑敏，
0: 身体健康吓，
1: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从前若真的不开心。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解密超过100页总统每日简报，当中显示袭击发生前3年早已有预警。文件涵盖1998年初至911发生后翌日的机密情报，详细记录了克林顿和乔治布殊两任政府追踪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和领袖拉登动向、资金网络和攻击计划的过程。文件显示，多年来不断有情报警告拉登考虑攻击美国本土或美国海外据点，其中是1998年9月10号的简报，情报直指拉登的首选方案是袭击华盛顿，而且阿尔盖达成员可能会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城市。同年12月的简报披露，拉登和同伙正准备在美国发动攻击，包括劫机。911袭击发生前一个月，中情局发布最后警告。

0: 华拉登决议在美国发动袭击，当时美国境内已经出现同劫机相关的可疑活动，联邦调查局在全美进行大约70项同拉登相关的调查。911恐袭发生后翌日，简报引述消息人士说袭击已经筹备长达两年，又说美国国会大楼原本亦在袭击名单上。911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结束，日本共同社报道，与会的日本官员在会议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交谈。会议为期两日，至昨日结束。日本由经济产业省的政务官月志俊之出席，月志披露他同王宏志曾经短暂站立交谈，主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报道亦提到，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上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时，亦曾经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将于深圳举行，外界正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中日外长今年7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传媒当时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他曾经同外长王毅短暂寒暄，倾到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随后回应说，王毅没有会见日本官员的安排。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钻心测试和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工程监控机制发挥了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安全。梁文广说，事件对整体公营房屋供应的影响暂时有限，在等待进一步复检报告和调查期间，地盘内不受影响的其他工程，例如非结构性施工、其他座数或地基工程可以继续推进。他期望房屋署和工程团队能够灵活安排资源，调动施工程序，将对工程的影响减到最低。梁文广认为，现阶段谈论最终责任归属言之尚早，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出炉，才能够厘清问题根源。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

0: 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看得到。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4: 大家好，妙手人心，见到我哋呢条片，记得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多啲出去，咁啊，令到多啲朋友可以了解更加多有关健康嘅资讯啦。今日开始啦，连续几个星期咧讲下血液。咁啊，除咗器官重要之外咧，哇，血液嗰个功能都非常之重要噶，陆医生。咁其实血液喺成个身体入面系扮演咩角色嘅咧？
5: 譬如血液咧喺身度一路流啦，系嘛，即系咁液体嚟嘅。咁血里边当然又最大部分梗系水啦，啊，咁啊，咁但系有其他成分咧就好有用啦。
4: 嗯。
5: 咁你一定啊！我好似聽講你好中意讀生物嘅，讀書。
4: 但係我係啊，好有趣啊！我覺得。
5: 啊，咁就咁嗰陣時，我讀書就 OK 啦，即係我唔。
4: 你一定好好啦，讀埋
5: 我。我中意物理同化學多啲。咁啊，就咁，但係血液咧，即係都必讀啦，係咪？咁啊，咁裏邊有唔同嘅成分啦。大家一定會知道有紅血球啦，有白血球啦，有血小板啦，咁即係有一扎嘢喺度咁啊。咁每樣嘢都有佢嘅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咧，就人咧冇咗血咧，就冇咗生命噶啦。
4: 嗯，係㗎。
5: 血個重要性係好高嘅。
4: 嗯，
5: 咁每樣嘢都有佢嘅功能喺度。
4: 嗯，好。咁如果人體冇咗血，真係梗係唔掂啦。咁但係有一種病叫貧血，貧血係咪一種病嚟嘅咧？
5: 貧血嗱，你都可以咁講啦。佢係一種現象啦，即係有好多原因令到人貧血嘅。咁如果係有貧血呢個現象咧，其實都係一定要揾出個
4: 病
5: 源㗎啦，係啦嚇。咁有啲
4: 最常見點解會貧血啊？
5: 哦，咁啊，真係好多原因，有遺傳噶啦，亦都有後天噶啦，咁就咁誒，嗱，譬如先講男女先啦，嗱，即係因為嗱，你話貧唔貧血咧，其實嗱，即係好地地一個人，咁就咁會有正常嘅新陳代謝噶嘛，咁如果你男人咁就咁男女有生理上邊個結構又唔同，因為女士咧喺都有幾十年咧係長期有經期噶嘛，咁每一個月。咁你都流咗，都可能
4: 失去咗啲血液，
5: 系嘛？咁睇流几多啦。咁有啲多起上嚟可以好犀利咁，可以超过一公升都有吓。咁就咁变咗咧，就当佢每个即系当女士咧，每个月都会流失一啲血嘅时候咧，咁啊比较容易啲，即系有贫血啦。咁男士冇呢样嘢噶嘛，系嘛？咁就咁呢个男女有分别。咁另外当然系有啲病系由于遗传引起嘅。咁其中都几普遍嘅地中海贫血症啦，有应该有听过啦。
4: 有啊。
5: 咁就咁呢啲本身就系一啲遗传病例，咁变咗就令到身体嗰、那个即系有贫血嗰个现象。
4: 啊，你讲开咧地中海贫血咧呢一种咧唔系冇性别之分嘅，应该、男女都会出现嘅。
5: 咁就因為係啲基因嘅問題嚟嘅，咁就有一部有啲基因咧係會令到即係嗰個小朋友咧係或者大成年人咧係會有個貧血嘅現象咧。咁呢啲就同嗰啲頭先講話，即係由於我經期嚟得多，搞到貧血，又或者譬如以前咧有嘅，而家相比較少，我食嘢食唔夠啊，
4: 營養不良，
5: 營養不良嘅。咁香港就我諗極少啦，如果因為營養不良嘅原因就咁，但係有啲地方都仲會有嘅啊，咁就咁啊，當然亦都會有啲地方係因為藥物啦，因為外在。

0: 因素啊，或者有其他病。
1: 嗯、
0: 有些其他病是会破坏、那个身体的新陈代谢或者破坏啲红血球的功能的嘛，咁、
1: 嗯
0: 啊、就你变咗即系，譬如有些血癌啊，啲血液的病咧系会咁样、
1: 嗯、医生，我呢条问题可能比较低低地系啦，因为你话血其实系我哋知道是液体嚟噶嘛，咁我同我饮水的量有冇关系嘅？我会饮水少，所以有贫血啊，唔够血啊嘛。
0: 呢个应该唔会嘅吓，咁、啊、就咁饮水少咧，就当然饮水少都唔好嘅。
1: 嗯
0: 咁就但飲水少本身就唔會引起嗰個貧血嘅，因為貧血咧其實就唔係講緊嗰個血嘅份量，即係血液嗰個
1: 唔係多同少嘅問題，
0: 係啦，咁反而係裏邊咧究竟即係特別係即係你個血裏邊個其中一個功能咧。就是帶嗰啲氧氣通身走啊嘛，咁、
1: 嗯、
0: 氧氣就好似我哋揸車嗰個油咁啊，啊咁就咁你變咗，如果你唔夠油嘅，咁架車一定係喐得慢，喐得唔好噶啦。
1: 嗯，好，咁頭先講到地中海貧血啦，仲有一個同貧血相關嘅病咧，就係叫缺鐵性嘅貧血。
0: 哦，係啊。
1: 咁呢一樣嘢又係啲咩嚟？
0: 嗱，缺鐵性咧就好多有啲就天生嘅，啊，即係你啲鐵質咧，即係又係我哋必須要嘅一種即係金屬嚟嘅，啊，咁有天生可能吸收個鐵有問題嘅。咁另外有啲係以前會多啲咧，即係簡單擇食啊，或者係好多啲營養不良嗰啲咧，咁你唔夠本身，因為其實係加減數嚟嘅啫嘛，你食幾多，跟住啲鐵質。就製造咗佢需要嘅一啲即係身體嘅一啲即係一啲需要嘅物質啦，同埋流失係嘛，咁咪三樣嘢嘅啫嘛。咁當你有平衡嘅時候，咪夠咯。但係譬如你話好似女士好多經期嚟流失咗好多咁，咪少咯。我吸收唔到咁，咪少咯咁樣。咁你缺鐵性嘅意思即係話，即係唔夠鐵質。
1: 嗯，
0: 啊，咁就咁系因为头先嗰几种原因都得嘅。
1: 好，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贫血系同嗰个量冇关系啦。咁头先个铁质嗰啲个好重要嘅指标啦。咁我用啲乜嘢去指标去决定你系咪有贫血嘅现象咧？
0: 嗱，即系其实一般咧，如果系即系临床上咧，其实都一扎症状嘅，啊，即系譬如话有啲人一望，哎呀，乜咁苍白嘅，
1: 面无血色系嘛，
0: 系啊，咁嗰个咧就又唔错得晒嘅，嗱，但系咧如果你话你苍白等于贫血咧，又唔啱得晒嘅，嗱，我哋医生咧，
1: 皮肤美白啫，
0: 系咯，
1: 关咩事啊？
0: 系啊，咁你同埋嗰浸皮咧，又系有人厚啲，人薄啲，咁你变咗咧就即系。是啊，咁所以就我哋医生如果帮病人检查咧，就一定反一反佢下边咧只眼咧，即系下边嗰、那个，点解睇嗰度咧？因为嗰个位咧，你就唔会俾嗰阵皮嗰、那个肤色同埋个厚薄影响到，你真系真真正正睇到嗰啲微输血管，咁、一望咧就会知道咧，其实系咪真系咦？你懷疑佢係有貧血啦。咁、當然個病人自己或者市民自己咧，如果真正嘅貧血得嚴重咧，你會有暈啦、心跳啦，即係嗰類嘅症狀嘅。咁但係如果有慢性嘅貧血咧，即係譬如話舉例有啲人長期胃病或者胃癌，或者腸癌，佢流血慢慢流、慢慢流咧，咁嘅話咧，嗰、那個人又自己會適應嘅。咁你唔覺嘅又有嘅。但如果急性流咧，流好多嗰啲，即時咧暈啊、心跳啊咁樣，咁就咁個病人自己都知嘅，啊，咁所以呢啲就係靠臨床啦，最準確當然抽同血睇啦。咁而家亦都有好多唔使抽血都得啦，你戴隻手錶或者戴隻戒指咧，好多時都會睇到。咁呢啲個準確性咧，雖然冇抽血咁咁準性，但係而家啲科技都幾快手，其實都幾準確。
1: 好嗱，講起貧血咧，啲市民咧又未必會好緊張，因為佢哋咧有唔同嘅民間嘅配方咧，可以幫自己補血嘅，例如飲紅棗水啊、黑豆水啊、食多啲紅色嘅。其实是不是有医学根据的医学角度怎样去理解
0: 大部分都没有
1: 的。
0: 啊，咁就嗱，即系有啲咧，嗱，譬如我见咧，我阿妈以前咧，
1: 猪润水，
0: 猪润水啊，
1: 系啦，
0: 系
1: 啦，
0: 咁我几个细妹咧就自派饮猪润水，
1: 系啊，即系有啲腥味啊，系咯，
0: 好腥噶嘛，
1: 系啊，
0: 吓，咁啊，大个咗，我哋可能又都喂食啊，中意饮，中意食浸猪润嘅，或者去食猪润，
1: 九几猪润，
0: 系啊， 咁但係小朋友一般都怕聲，咁嗰個就唔同啦，咁嗰個真係有根據嘅，因為佢鐵質好豐富，
1: 因為肝臟係。

0: 譬如我自己我不受得田園的、啊、我以前捐完血呢都我們即因為香港紅十字會呢如果市民很有熱心捐完血呢、
1: 嗯、
0: 其實都會免費派田園給市民吃的、啊
1: 嗯、
0: 就我以前都吃過、啊、但是一個個人我是屬於那些不受得那些不受得的話呢就都變得很辛苦的、啊
1: 嗯、
0: 所以其實你可以透過、即正常吃東西去補充最好的肉咯、啊嗯、吃紅肉的包補即揀啲瘦少少嘅咯，係咪咁啊？咁所以我哋建議人，譬如好似捐血之前咧，前一幾日就食多啲肉，食完之後又食多啲肉咁樣。咁當然，如果唔食肉，就食第啲有鐵豐富鐵質嘅嘢啦。
1: 嗯，最後一條問題，如果佢本身就有貧血，
0: 嗯、
1: 都唔建議佢捐血啦，係嘛？
0: 嗱，睇到
1: 有冇關係？
0: 有噶，嗱、必然噶，因為咧，譬如如果係男女都有個度數喺度咧，就捐血之前一定驗過究竟嗰日。個人的血色素是幾多度低過呢就不合格那不合格呢、
1: 就
0: 沒
1: 得捐
0: 了、
1: 嗯、都是有得捐是一種福氣來的好今天我們談到這裡先轉頭回來我們講另一個話題血癌的治療、嗯、我們會有藥劑師的過程之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話題
2: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和心脏病究竟会不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就没有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七至九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的睡觉前两三个钟头记住不要做些剧烈运动不要吃得太爆不要吃些刺激性的食物尽量不要在个床上做其他事除了睡觉之外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还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起来香港仔中心吃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半至九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走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了他全部喜欢吃的希望他可以度过到很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1: 大家好继续回来妙手人心这一节我们同大家讲一下血癌的治疗方法。我们今天是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的 Richie 同我们谈一下这个议题的。现在坊间上面最主流治疗血癌的方法究竟有几多种
10: 血癌治療其實有好多種嘅，咁因為其實本身血癌都分開好多種啦，咁會分開一啲唔同嘅細胞啦，跟住就甚至乎再分有唔同嘅基因突變啦，咁唔同嘅基因突變咧就會有唔同嘅標靶藥可以用。
1: 嗯，我哋講標靶藥啊，由呢一個傳統嘅化療去到而家嘅小分子嘅標靶藥，

0: 咁喺細胞嘅藥理學上面，佢哋其實係點樣去堵截嗰啲癌細胞嘅生長信號？
1: 其實你幻想標靶藥咧，其實係好似一回事，係有個gene突變。有个 gene 突变好似个开关咁样，咁个 gene 突变存在咗就开咗个掣，个细胞就系咁生，错都系咁生，咁标靶药咧就禁熄咗个掣，唔好再生啦，咁佢净系生一啲健康正常嘅细胞，一啲唔健康正常嗰啲咧就删咗佢啦。
0: 系点样去 locate 到呢啲唔健康嘅开关关咧？
1: 我哋通常都要做一啲基因检查，咁所以好多时医生就会话安排要做一个基因检查，知道有冇啲咩基因突变啊，咁先正去再决定下一步用咩药咯。
0: 咁传统嘅一啲化疗嘅盲点会喺边度啊？
1: 化療其實個工作原理咧係殺緊一啲生得快嘅細胞，咁所以其實咧腫瘤都係生得快嘅細胞啦，咁所以其實個細胞生得快，咁個化療藥就會捉住佢，所以咪我哋譬如打化療藥嘅時候，啲病人會甩頭髮啦，咁因為頭髮會不斷咁樣生得快噶嘛，咁我成日同病人講笑就話牙你唔會三兩日就生隻新嘅出嚟噶嘛，咁你唔會見到佢突然之間甩隻牙咁樣噶嘛，咁所以就生得快嘅細胞都會有影響，咁咪變咗就唔會揀。究竟是不是癌細胞啊，定還是有突變的細胞，但是變了調回轉在基因突變的細胞標靶藥就只是捉住一些有基因突變的細胞
0: 了。就是因為它可以捉到一啲有基因突變嘅，所以咧就唔會將一啲正常嗰啲細胞生得快都打埋。
1: 冇錯，可以咁講。
0: OK， 咁而家如果講標靶藥，佢最新嘅發展係點樣？去到咩嘅進步嘅地方？
1: 標靶藥其實咧，通常我哋一代一代咁樣有新嘅一啲發現啦，譬如可能不斷有改良啦，我哋可能叫做有一啲標靶藥就淨係去淨係會影響到某一啲靶點嘅，淨係影響到個腫瘤靶點嘅，因為我哋都有一啲叫做 off target 嘅一啲問題，譬如話一啲其他嘅細胞都有啲類似嘅靶點，咁咪會又會影響到其他嘅靶點咯。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越精準，淨係去刪咗腫瘤上邊嘅一啲靶点嘅，咁个副作用咪会更加少咯。
0: 咁我哋而家讲到新一代嘅 BTK 嘅抑制剂，这个系咪就系我哋头先讲嘅一个新嘅模式？
1: 其中一種，
0: 咁佢嘅好處喺邊度？係咪可以更加精準，同埋副作用會少啲？
1: 副作用比化療一定少啲。咁精準就係我哋見到有一啲 BTK 嘅基因突變，咁我哋就會殺到佢咯。
0: 好。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就即係話個副作用會少啲啦。另外咧就係、是、因為一啲舊藥咧，知道亦都會有一啲衍生出嚟嘅副作用，包括咧就係啲心律不正啦，或者係啲出血嘅問題。咁新一代嘅頭先我哋所講嘅 BTK 嘅抑制劑個改善嘅程度又去到边？
1: 其实会都影响得几多，比如出血嘅风险啊，或者影响啲心脏嘅风险。头先讲个 off target， 因为其实除咗肿瘤细胞之外，咁喺心脏血管啊都会有机会有呢啲嘅靶点啦。咁嗰啲标靶药亦都会影响到呢一啲靶点。咁就新一代嘅，咁佢就净系影响肿瘤，就唔影响其他一啲心脏细胞嘅，咁啊副作用都会少一啲。
0: 好啊。咁其实我哋新型嗰啲口服药都系要啲病人咧好准时啦去服食嘅，咁万一啦，即系如果嗰个病人即系唔依足嗰个指引，可能停咗药，咁佢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咧？
1: 其实呢我哋成日都话药物咧嘅新陈代谢咧分开四个阶段 ADME， 咁其实吸收咗先啦。跟住就分到去真係去到腫瘤啦，咁跟住就開始有佢嘅功用啦，跟住就同埋排出身體。咁所以其實呢，如果食漏咗呢，咁有機會你連吸收嘅機會都冇囉。咁藥裏面其實好多時我哋就會睇返究竟喺血裏面嘅濃度有幾高啊，喺腫瘤嘅濃度嗰度有幾高啊，去決定返隻藥其實係咪真係有用。咁其實唔同嘅藥呢，我哋會唔同嘅藥呢，我哋會有一個我哋叫做 therapeutic window 嘅嘢，就係個治療嘅窗口。譬如呢，我食完一粒藥，咁我身體慢慢新陳代謝會越亂，慢慢會越嚟越少啦。咁慢慢越高越低，越高越低，佢去到低嗰個位同埋佢有效嗰個位，我哋通常有一個範圍嘅。咁如果你嗰隻藥個範圍係好大嘅，食漏一兩次呢都唔太大影響嘅。但係如果有啲藥個範圍係好細嘅呢，食漏咗呢個影響就會大咗啦。咁所以其實呢係一啲尤其是我哋講緊係醫血癌啦，唔係傷風咳感冒啦。咁我譬如我食個收鼻水藥，我真係唔記得食一兩次，我最多留多啲鼻水。咁如果係血癌嘅話，咁咪影響個療效。咁其實亦都有啲研究呢，第一代嘅 BTK抑制劑咧，如果有八人食咧，直头影响存活率添。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要去按住头先我哋讲过只药嘅一个。

0: therapeutic window， 究竟嗰个范围可以去到有几大啦，同埋我哋讲医紧个病嘅严重性去到几高嚟决定。
1: 所以喺食嘅期间系要好紧密咁样量住佢嘅血嗰、那个浓度啱唔啱啊？
0: 呢只又未去到需要咁样嘅，咁、但系我哋就会鼓励翻病人就唔好乱咁突然间停药，因为能够理解食任何药都有少少佢自己唔舒服，其实唔好话食药唔舒服啊，你食个维他命都有啲人食完唔舒服啊，系咪？咁我食嘢都有机会唔舒服啊，咁所以其实中间病人同医生有多啲沟通，或者同药剂师有多啲沟通，就唔好话我唔舒服我唔食啦。又或者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嘢系可以自己提自己咧？我成日都提啲病人，你不如你食药嘅时候同一啲生活习惯连埋佢。譬如我临瞓每次都刷牙之前一定食药嘅。如果我嗰次刷牙冇食药嘅话咧，咁我就记得自己冇食药啦。咁你就自不然记得，或者甚至本个簿仔集起佢，或者攞个药盒啊，我个盒系开咗未咧？咁样执定晒，咁就会提自己食药食得好啲咁样咯。
1: 其实要提示嘅方法好多嘅，你有手机 set 定个机准时食药都得嘅，好似闹钟咁样闹醒你。
0: 又可以。
1: 咁我又想问多一样嘢，咁因为其实癌症病人佢哋喺饮食方面咧都好严谨嘅，咁其实啲食物会唔会又影响到呢一啲药嘅吸收噶？
0: 其实咧食物影响佢吸收咧，呢个又唔系影响得太严重嘅。咁同埋咧我哋通常咧你话如果话食物会唔会影响佢吸收，又或者会唔会有其他保健品啊？
1: 可以令到佢吸收好啲咧，又或者调翻转。
0: 因为有时吸收太多都唔系好事嚟嘅，你都会有机会多咗
1: 多咗
0: 副作用。其实咧喺我哋通常咧，我哋成日都话食物咧，其实唔系个肝就系个肾去排出嚟噶啦，即系等于人食嘢唔系大便就系小便排出嚟嗰个道理一样。咁所以如果有其他药系影响肝酵素嘅，咁就会有机会影响一啲BT 基抑制剂嘅一啲新陈代谢啦。譬如其实有阵时有啲病人会话食灵芝混芝啊，咁有机会有影响啦。成日我哋见到啲药物嘅标签上面都会写西有咁样，咁又系会有机会影响肝酵素嘅，咁呢啲就会有机会影响吸收。
1: 个剂量方面，你哋系点样去判断咧？有
0: 剂量其实睇翻病人个本身个病嘅情况啦，咁同埋系病人嘅副作用啊，各样嘢，医生再每个病人咁调校，因为化疗药一定系每个病人有唔同嘅一个效率。
1: 即系佢成个治疗嘅阶段，其实嗰个剂量都会唔同嘅。
0: 有机会医生会有机会调教，咁但系就呢一样嘢要睇翻个别病人情况啦。
1: 好，咁今日多谢晒你嘅分享，
0: 唔好客气 ，thank you。
2: 妙手人心，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解密超过100页总统每日简报，当中显示袭击发生前三年早已有预警。文件涵盖1998年初至911发生后翌日的机密情报，详细记录了克林顿和乔治布殊两任政府追踪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和领袖拉登动向、资金网络和攻击计划的过程。文件显示，多年来不断有情报警告拉登考虑攻击美国本土或美国海外据点，其中是1998年9月10号的简报，情报直指拉登的首选方案是袭击华盛顿，而且阿尔盖达成员可能会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城市。同年12月的简报披露，拉登和同伙正准备在美国发动攻击，包括劫机。911袭击发生前一个月，中情局发布最后警告，说拉登决意在美国发动袭击。当时美国境内已经出现同劫机相关的可疑活动，联邦调查局在全美进行大约70项同拉登相关的调查。911恐袭发生后翌日，简报引述消息人士说，袭击已经筹备长达两年，又说美国国会大楼原本亦在袭击名单上。911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结束，日本共同社报道，与会的日本官员在会议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交谈。会议为期两日，至昨日结束。日本由经济产业省的政务官月 智俊之出席。月智披露，佢同王宏志曾经短暂站立交谈，主要就能源。

0: 形势交换意见。报道亦提到，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洪平上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时，亦曾经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将于深圳举行，外界正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中日外长今年7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会议，传媒当时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他曾经同外长王毅短暂寒暄，倾到双边关系。中国外交部随后回应话，王毅冇会见日本官员的安排。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介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钻心测试和结构评估。新建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工程监控机制发挥了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安全。梁文广话，事件对整体公营房屋供应的影响暂时有限，在等待进一步复检报告和调查期间，地盘内不受影响的其他工程，例如非结构性施工、其他座数或地基工程可以继续推进。他期望房屋署和工程团队能够灵活安排资源，调动施工程序，将对工程的影响减到最低。梁文广认为，现阶段谈论最终责任归属言之尚早，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出炉，才能够厘清问题根源。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和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而上前黄埔天地。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13: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呢个环节咧，同大家了解一下，哇，好多人都会出现嘅血压高啊，高血压呢个问题，原来香港人真系好常见有呢个疾病嘅。咁我哋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啊，陈其允 Dr. Kelvin Chan 接受我哋嘅访问。你好，
14: 多谢你啊，你好啊，我哋又见啦。
13: 系啦，究竟呢一个血压嘅问题系一种疾病啊，定系一个问题啊，一个症状啊？我哋点样去形容呢？
14: 血压高咧，肯定定义上系一种疾病嚟噶啦。不过佢既又可以系一种疾病，亦都可以系其他疾病嘅一个表征。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佢肯定系一个系统性全身性嘅问题，因为血压系会令到全身唔同嘅器官都会有所改变，
13: 即系会 cross over 嘅。咁我有一个名词高血压肾病变，咁我系咪即系血压嘅问题 cross over 呢个肾病
14: 咧？呢个系叫做另类嘅强强联性啦。咁当血压高，血压疾病又碰上肾病嘅时候，或者互相牵连嘅时候，咁高血压肾病就会形成。咁血压影响到肾病。影响到肾啦，形成肾病，其实后果可以可大可小嘅噃。
13: 咁究竟系有高血压，有肾病，有肾病又高血压，究竟系边一个逻辑咧？
14: 其实两者都可以，
13: 两者都可以，
14: 两者都可以。
13: 但医生，你系心脏科专科医生，这个高血压嘅肾病变同心脏功能又有冇关系？
14: 所以要讲到呢度咧，要到心脏科啦，系啦。原来心脏科即系话，其实咧高血压除咗一个传统性，可能家庭医学，可能一个心脏病，可能心脏科要注意嘅问题以外咧，当我哋呢几年不停喺度做研究咧，就会发现其实佢都会好影响到肾功能啦。而当肾功能出现问题嘅时候，变成一个长期慢性嘅肾病，亦都会反过来伤害翻心脏嘅功能啦，心脏嘅肌肉啦，甚或者啲心瓣嘅系统。咁所以我哋真唔能够忽视咧，喺佢一路潜伏喺身体入边，可能五年啊、十年啊、甚至十五年嘅时候，对于身体嗰种慢性嘅伤害啦，同埋影响啊。
13: 哇！所以作为一位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其实你都好重视病人嘅肾脏健康。
14: 系噶，其实由我哋以前可能初初读书做培训嘅时候，可能净系需要可能望一望个肾功能啊，个肌酸酐叫做合格唔合格，去决定做唔做到，譬如通波仔啊、打显影剂以外咧。咁其实呢段时间喺科学上，研究上都出了很多的研究，很多数据是要令到我们都要知道，都要关注，即除了看着他的心以外，跟病人的沟通，做复诊，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去关怀他的肾。可能简单问一两句，怎样啊？最近可能他厕所有没有问题啊？小便有没有问题啊？或者追一句，你今年验了尿未啊？你今年验了肾未啊？可能我们都要在心脏科以外的领域要加上这个选项给他。
13: 咁啲病人见到你要去验咁多嘢，唔好以为你好口多事喎。其实只係不过好关心，好想了解佢真正会影响边一啲嘅器官。
14: 係嘅，开头唔係好惯嘅。开头会唔会觉得係多咗啲事情啦，会唔会医生你又揾咗多啲嘢嚟讲啊？但系其实好得意嘅，同咁多唔同嘅年纪啊，男女嘅病人开始熟络沟通嘅时候，其实佢哋原来咧都有好大嘅隐忧系羞于启齿嘅。因为可能原来佢哋觉得小便开好多泡，其实佢知道有啲唔正常，但系佢又唔敢讲俾医生听，觉得尴尬。男士又觉得系咪肾亏，又可能一个忌讳，又唔想讲。咁有啲人就赖哦，食咗打边炉啦，食得多蛋白质啦，肉
13: 自己揾藉口，
14: 系啦，揾藉口去轻轻咁带过咗佢。慢慢同佢倾嘅时候，又会觉得呢度腰痛系咪肾病啊？咁嗰度小便唔舒服系咪肾病？其实你打开咗佢心扉之后咧，其实佢就系好乐意咧同你倾落去。
13: 我觉得涉及自己健康嘅问题咧，都不能够咧难于启齿同尴尬。
14: 系嘅，作为医生，其实你只要好开通咁同佢讲，唔紧要噶，你唔计咪讲俾我听咯。咁、因为实在要教识佢，依家系呢一种嘅科学证据、啲科学嘅论述，需要我哋要主动关怀嘅。咁、当佢惯咗呢种沟通嘅时候，其实有阵时佢会讲俾其他亲戚朋友听啊，讲俾其他病友听啊，咁成个群组形

0: 成咗嘅时候咧，咁对于佢哋自己将来疾病嘅预防，其实系有益而无害咯。
1: 嗯，同埋即系，与其自己喺度估估下，不如透过一啲嘅检测，真正用数据话俾你听，嗰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
0: 系啊，而当中其实我哋用嘅数据一啲都唔困难嘅。咁，当然头先我哋去翻再之前所讲啦，譬如我想知系血压高先定系肾病先，可能我哋要用做活检检查，可能要抽肾做即噶。但大部分其实我哋喺指引上面嚟讲咧，就唔需要做到咁复杂嘅，可能每一年吓做个验血啦，或者加个小便嘅样本啦，咁其实可能已经足够，因为我哋已经好多指引上边咧有齐晒点样计算佢嘅风险级别嘅，系一格一格，其实已经定好咗唔同嘅颜色啊，绿色啊、黄色啊、红色啊，佢话俾佢听，其实你而家你嘅肾功能嘅肌酸酐再加埋你嘅尿液嘅蛋白，其实而家系危险定危险嘅，其实一睇就即刻知噶啦。
1: 好，咁啊 ，Doctor Chan， 因为高血压呢一个实在太常见嘅问题啦，咁嗰啲患者其实好难会即系联想到自己可能哇心肾功能都会受到影响，亦都唔会察觉到呢啲问题啦。咁喺呢一方面，你点样建议佢哋希望可以避免到心肾嗰个双重风险嘅出现咧？
0: 咁，第一，其实要主动询问佢嘅一个病情嘅控制系点样样啦。咁，第二，通常我会较为学术性啲嘅，因为你要令到佢主动去关注咧，其实有时我就会将一啲主动去讲一啲指引啊、学说啊俾佢哋听。譬如2023年，其实喺美国心脏学会已经讲咗一个 CKM 啊，即系一个心血管啊、心脑血管啊、一个肾病啊，同埋一个代谢性问题一个综合嘅新概念。咁其实相当之新嘅，喺2023年嘅啫。好多时候医生啊或者病人都未必可以完全理解晒入边啲系啲乜嘢内容。咁就好似15规划一样啦，你需要慢慢去。去慢慢去揣摩嘅呢啲規劃，咁正如 CKM 一樣，我哋需要知道話俾佢聽，我哋要話俾佢聽嗰個框架啲乜嘢啊，關聯係啲乜嘢啊，風險係啲乜嘢，等佢逐步去知道咯。
1: 嗱，一般嘅高血壓嘅治療同埋高血壓腎病變嘅治療有咩唔同嘅？
0: 其實嚴格嚟講咧，個方向係一致嘅，護心護腎。同埋咧去降血壓嘅，咁當中其實而家有好多藥物嘅選項啦，譬如話 SGLT2 嘅抑制劑啊，或者好多已經有齊曬數據，係可以醫生可以好隨可以好放心咁去處方啦，而病人都可以好放心咁服用，副作用啊同埋成效都相當之好嘅。其實，
1: 嗱，已經高血壓咧要長期服藥噶啦，咁啊好多人都會話，唉，真係啲藥梗係食少啲啊，好過食多啲啦。咁，可能會影響到佢哋即係用一啲進取啲嘅藥物嘅呢一種嘅睇法，你又會點樣去評估？
0: 其實而家干預其實咁安全咧，同埋數據咁良好嘅話咧。我哋自己會覺得幫病人早啲了解去干預咧，等佢個腎功能唔好急劇轉差，等佢血壓可以慢慢咁控制好咧，其實可以避免到將來要洗腎啊、腎衰竭嘅機會。因為其實佢哋未必了解到，可能當個腎完全壞曬嘅時候要洗腎嗰種痛楚。咁，但係我哋而家喺呢一步，我哋能夠做到嘅就話俾佢聽 ，OK， 其實我哋係有藥物可以干預，係安全有效。所以其實主要係一個溝通。一个理解，同一个共同嘅方向，咁样其实医生同患者先至可以一起合作医好佢个病嘅。
1: 你讲到洗肾呢两粒字咧，咁就激起咗佢哋噶啦，就会即刻好即刻要谂一啲进取啲嘅方法噶啦。
0: 系噶，因为都有啲辛苦噶，其实都唔系啲唔辛苦嘅治疗嚟噶。
1: 即系千祈唔好俾自己踏入到去嗰一步啦，系可以做啲做嘅吓。
0: 正确。
1: 咁咧，如果系真系一个高血压嘅肾病嘅肾病变嘅患者，佢喺日常生活上面，除咗头先讲药物啦，日常生活入面有啲咩要注意事项，都同我哋分享下。
0: 最关键嘅就要保持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先，一定要运动啊，一定要小心饮食啊，一定唔可以食啲太油腻噶啦，或者要提点佢老火汤都要小心嘅，因为可能充满好多电解质啦，一啲身体可能处理唔到嘅一啲物料嘅，呢个一定要尽量要小心啦。咁一定要定期复诊、食药同埋做体检，一有任何身体上面嘅不适或者一啲唔良好嘅信号，要主动话俾医生听。
1: 喺药物方面咧，使用有冇一啲嘅限制？
0: 药物方面咧，其实使用系冇特别嘅限制嘅。当然，医生会因应佢个肾功能啊、蛋白尿嘅情况啊、肌酸酐嘅情况啊，同埋体重啊，同埋几多符合。一啲要用藥嘅病情，譬如係咪併合心臟病啊，併合一啲腦病啊，我哋一次過去綜合幫佢睇。咁總之使用上面嚟講咧，醫生係有絕對嘅方向，同埋會有個指引係幫病人揀選合適嘅藥物嘅。
1: 同埋要乖啦，係咪要每日都要量住個血壓？
0: 最好係咁啦。
1: 點樣先為之標準呢？最靚嘅？
0: 最靚嘅血壓而家好嚴㗎，上壓130以內，下壓80以內。呢、這個雖然係一個好似看似好完美嘅一啲數字，但其實好多病人都做到嘅。
1: 好，即刻今晚翻去測下先。
0: 好啊，
1: 唔該曬，多謝多。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煎。

0: 肤美肌小贴士，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医馆，
3: 大家好，嚟到我哋新城医馆呢个环节啦。今日我哋继续请嚟咧就系家庭医生阿黄宝贤医生啦，同我哋解答一啲听众方面嘅问题。咁啊，听众如果有任何关于健康嘅问题咧，想咨询我哋嘅新城医馆嘅医生咧，亦都可以咧，一系你就去到健康家嘅新城医馆嗰度留低你嘅 message， 一系咧你就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我哋嘅 WhatsApp 咧就系95720104，留低你嘅 message， 咁我哋就会安排适合的医生解答翻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有听众咧想问一下一个关于日本脑炎嘅病嘅。咁啊，呢个病咧有日本，即系我哋好中意去嘅日本旅行嘅日本啦。其实同呢一个地方有冇关系嘅？
4: 其实最初第一个发现嘅 case 系日本嘅，所以就有呢个地区性嘅命名。嗰阵去到1870年，好远久历史噶啦。不过到佢真系去发现研究到呢个病毒系咩，就去到1930年嘅时候啦。不过其实就唔系净系局限于日本嘅，佢其实热带地区啊都会有，例如讲紧中国会有啦，印度啦，马来西亚、越南啊、柬埔寨嗰啲都有嘅，所以有地区性嘅。其实就
3: 好，咁我哋解答咗我哋嘅听众呢个问题啦。咁我哋跟住咧，其实我哋都想深入探讨下呢个病啦。头先讲到呢个病咧，就唔单止系局限于日本嘅，其实因为个发源地嗰阵时
4: 系
3: 好耐好耐之前喺日本嗰度出现咗第一宗啦。咁跟住就因为咁样而命名啦。咁而家都惨，对日本嚟讲，好似系已经标签咗系佢咁。其实就唔系嘅。咁啊，其实佢同一般嘅脑炎咧，我哋有咩分别嘅？
4: 其实脑炎系俗统称，即系个脑发炎，咁可以有好多病因嘅，啲细菌啦，或者其他嘅病毒啦。咁日本脑炎系净系靠蚊传播嘅，所以就好 specific 嘅，系啦。咁嗰只蚊其实系一只好特别嘅蚊，系啦。咁就叫做三班加蚊。咁如果你望落去咧，佢个嘴个吸管其实有个白色嘅环，一个 ring 咁样嘅，佢就中型 size 啦，咁暗啡色咁嘅。咁呢一只蚊系好中意夜晚先出现嘅，咁讲紧可能黄昏至黎明嘅时间啦。咁另外咧，佢其实郊区多嘅，所以大家中意去日本嘅朋友唔惊，其实都市好少嘅，系啦。咁佢就会好多嘅沼泽啊、稻田啊，甚至乎猪舍嗰度系会出现得多咯。
3: 咁我岔开个话题啊，其实唔同嘅蚊，佢哋就会传播唔同嘅病毒。
4: 系啦系啦，好似白纹伊蚊，大家听得多啦，就会登革热啦。
3: 旧年都有一只好劲嘅蚊噶，
4: 系
3: 啦，好，好似叫咩基孔定
4: 系？系啊系啊系啊。即系都多人问。
3: 好，咁呢一种病，日本脑炎，你患咗或者俾只蚊咬咗之后，都未必个个人都会中嘅，系咪？有啲可能咬完都冇事嘅。
4: 系，其实就睇下嗰只蚊本身个含病毒量有几多。咁啱咁好彩，系啦，佢唔系好毒嘅咬咗你，咁你病征就少啲咯。如果系佢好毒嘅，咁冇办法啦。咁严重起上嚟，其实呢个病都吓人嘅，有成三成嘅人系会死亡嘅。系啦，咁就算唔死亡，我哋康复嘅病患者啦，三到五成其实都会有啲严重啲嘅，因为佢真系搞个中枢神经个脑部咧，其实就睇下佢影响个脑部嘅发炎边个位置，可以有啲认知嘅障碍啊，或者啲肌肉啊行为上嘅问题，好严重嘅后遗症嘅，所以都不能忽视嘅都。
3: OK， 你又点知自己真系？中咗咧有咩先兆咁樣咧？
4: 咁通常咬完就第五日到第十五日，即係大概兩個禮拜度咧，就應該要出現病徵嘅。輕微嘅話其實未必知嘅，可能真係啲低燒啊，少少頭痛。
3: 即係我分分鐘旅行翻嚟之後先知，或者去完郊外翻，
4: 或者以後都係，或者永遠都唔知㗎，係啊，
3: 冇啊，
4: 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嚴重起上嚟就一定知㗎啦，真係發高燒39-40度，會嘔吐啦、抽搐啦、昏迷啦，咁嗰啲就一定要揾醫院幫手㗎啦，就
3: 咁防。
4: 防御咧就其实普通啦，防蚊嘅措施要做啦。咁当然啦，佢夜晚活跃，咁尽可能啦。

0: 晚佢活躍嘅時間唔好出去啦，咁普通嘅就長袖衫啦，同埋我哋唔好著啲黑色、深色嘅衫，淺色嗰啲冇咁野蚊啦。咁當然蚊怕水啦，係啦。如果大人嘅，我哋要講 DEET 嘅嗰個成分高啲嘅，20-50% 就會防蚊嗰個效果好啲啦。小朋友可能冇咁敏感性嘅，就用小朋友嗰啲。咁當然係啦，防蚊膏啊，或者啲防蚊液都有嘅。咁當然可以嘅，室內啊，有啲蚊砂啊嗰啲就會安全啲咯。
1: 我成日見到有啲好新穎嗰啲咧，嗰啲係一架機咁樣。
0: 系蛇咗之后冇咁痛嗰啲，
1: 系，
0: 但系嗰啲咬完啦嘛，系啦，咬完佢帮你止痕，咁啊纯粹防啊，日本脑炎就冇作用嘅。
1: 有冇啲可以咬完之后搽咗可以消毒？
0: 消毒就已经表面，因为咧佢系靠嗰个唾液嗰度输入去嗰个病毒，咁就已经太迟啦。
1: 即系你俾佢咬完之后先至补救，
0: 系啦，已经太迟啦。
1: 可以打
0: 嘅，其实有日本疫苗嘅。咁如果你系会去呢啲高危地区，亦都譬如你工作关系要。譬如逗留多一个月嘅，或者真系一定要夜晚啊，郊外啦，冇得预防，咁就打疫苗。咁其实系一个 course 系两支针嚟嘅。咁佢亦都有建议哦，如果之后继续长时间逗留啦，打完可以有加强剂，再增加你个免疫系统嘅保护能力嘅。
1: 咁但系譬如我去旅行都系一次嘅啫，去完之后我都可能隔一年之后先去嘅。
0: 系系。
1: 咁呢啲针有冇用咧？
0: 咁啊，睇下你去边个地区啦。即系如果大多数香港人去
1: 佢中意去日本，年年都去日本嘅。
0: 大家咪系。咪去市區咯，如果去市區嘅就未必咁高危嘅，咁啊自己衡量啦。所以就如果你回去高危地區咧，打呢支針理論上咧，第一個 course 打完兩支就應該保護1-2年嘅，再打加強劑就會可以長少少啦，可能10年都有嘅。
1: 好，咁但係會唔會人傳人㗎？我中咗之後，跟住我可能有幾日都未發病，咁跟住同我身邊接觸嗰啲人會唔會有事咧？
0: 係唔會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因為呢只蚊咧，佢係要第一咬咗呢一隻有病毒嘅動物，咁佢哋有喜好嘅，佢哋中意咬豬先嘅，之後先咬人，冇側邊冇呢啲嘢啦，先至會咬人。系啦，豬、牛同人嘅，咁咬咗佢哋，而呢啲動物又咁啱有呢個病毒，咁只蚊先至會有呢個病毒，跟住呢一隻蚊先至去咬你，你先至會受。咁如果人傳人講緊啊，你知道你係病患者啦，我去攬你，我去錫你，冇問題嘅，係啦，甚至乎你打個乞嗤，我咁啱你冇戴口罩都冇問題嘅。
1: 所以其實佢嗰個傳播嘅能力都冇我哋想象中。
0: 係啊，佢一定要靠只蚊。
1: 但係頭先你所講。嗰個如果真係出事，嗰個風險其實都好高。
0: 係啦，所以防蚊就好緊要啦。係啦，你接觸呢個病患者唔關事，真係要去防蚊。係啦，靠嗰只蚊去傳播嘅。
1: 呢個病其實而家嗰個季節性出現嘅，
0: 雨季同埋夏季係啦，講緊6-9月度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咁當然頭先都有講，譬如馬來西亞或者啲熱帶地區，佢哋冇分嘅，咁就可能全年喺啲郊外嘅地方，佢哋嘅活躍程度係相若噶啦。佢哋冇冬天係啦，或者佢每日都要落下雨嘅，佢哋冇分特別大雨季嘅，咁就睇下地區咯。如果係
1: 好，咁我哋頭先講咗預防啦，有自己平常嘅預防啦，亦都可以有疫苗啦。咁真係中咗，通常個治療嘅手法有啲？
0: 咁就睇下譬如佢脑部受损嘅，咁通常用药物就去减低脑部嘅受损，例如佢肿啊、成啊，可能会用翻类固醇，同埋其实都系啲支援嘅治疗多嘅，系啦。你话特别有一只药去医佢，而家系冇嘅，
1: 即系冇，
0: 所以就预防系啦，非常之紧要。
1: 系咁，你对于出行或者系有机会去嗰啲地方？稻田啊，或者系夜晚去郊区，可能啊，我谂住去呢一个动物园，夜晚嘅动物园咁样。對於呢一啲出行嘅朋友，有啲咩建議俾你？
0: 如果唔係逗留好長時間嘅，其實未必一定要考慮接種疫苗。咁當然啦，接種咗唔會話因為你冇見過呢個病毒而有損害自己身子嘅，係啦。咁亦都安全嘅個疫苗，所以要自己衡量翻啦。去邊度啦？去幾耐啦？揀咩地區去啦？同埋你嘅活動嘅範圍喺邊度咯？我大多數室內嘅，其實就未必有呢個需要嘅。
1: 好啊，咁多謝黃醫生解釋咗呢個日本腦炎呢個疾病啦。咁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 WhatsApp 我们95720104，或者去到我们健康家的新城医馆里面留下你的问题都可以的。今天再次麻烦
0: 你，
1: 医生，
0: 谢谢。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欣赏你知。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旨在呼吁换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法国西北部洛曼第地区发生火车出轨意外，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情况危殆，警方正循蓄意破坏展开调查。涉事列车载有186名乘客，在洛曼第地区的鲁昂同康城之间行驶，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7点45分左右出轨，当局启动应急机制，派出130名消防员、5支医疗团队同8

0: 20架救援车辆赶到现场救援。有乘客接受传媒访问时话，事发时列车晃动，几秒钟之后车窗碎裂，路轨上嘅石头飞到车窗，情况非常可怕。国家铁路公司正调查事故原因，列车驾驶员的酒精及毒品检测结果呈阴性。发生者引述警方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在路轨上发现碎片，将蓄意破坏列为主要侦查方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日出席敬师运动委员会的敬师日活动，向老师致敬，感谢他们作育英才，无私奉献。蔡若莲说，在信息万变的科技时代，人工智能高速发展，老师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科技革新教学方法，但永远无法取代教师育人的神圣使命。只有老师能够洞察每位学生独特的潜能，凭着启迪心智、因材施教的智慧，在学生迷茫时指引方向，在挫折时送上鼓励，在成长路上给予肯定。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教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他们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蔡若莲期望老师在推动人工智能教学的同时，不忘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协作、解难和慎思明辨的能力，做到合理、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科技工具，实践科技向善。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钻心测试和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工程监控机制发挥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

0: 第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4: 嚟到呢时间啦，开始咯，开始我哋星期六嘅节目啊，秋容医师你好，
5: 你好刘远芬，
4: 咁啊，秋容啊，其实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成日都会讲好多同身体健康有问题嘅话题啦，咁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佢哋可能有啲定期嘅身体检查，但系啲病咧，我哋真系好少讲，甚至乎我自己做完呢个身体检查之后，佢同我讲嗰啲问题。哦，咁样，咁又要唔要处理？都唔使㗎啦，去到嗰啲年纪差唔多有㗎啦。去
5: 观察下先啦。
4: 係呀，係呀。咁但係今日我见到呢位医师讲呢，咦唔係喎，佢话要跟进㗎喎。但我讲咩呢，就係讲结节。你有冇发觉呢，如果你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呢，好多时候啲医生同你讲，喂你有结节，你呢个有结节。咁要唔要去处理？唔使嘅呢啲结节。咁但係今日又讲到要处理㗎喎，所以我有啲矛盾喎。
5: 係。事实上身体真係有啲变化嘅。即係我哋讲常见嘅结节，譬如可能医师今日会讲嘅甲状腺啦、乳腺嘅结节啦、肺结节啦，甚至佢话脂肪肝，系啦，都可以一齐讲。咁因为喺即系而家嘅即系医学嘅环境里边咧，遇到呢啲嘅问题，咁西医可能都系观察一下先啦，定期再检查啦，希望佢唔会有咩变化。而事实上可能变化亦都唔会好大，
4: 甚至乎可能有啲病都唔知咩叫结节，即系咩嚟
5: 嘅咧咁样。咁啊，尤其是呢啲系验出嚟嘅病，咁中医点样去拆解佢咧，或者点样去处理佢咧？咁今日咧系特别会讲呢个话题。咁啊，直播室里面咧请。嚟全人医务中心嘅陈瑞麟医师，今日同我哋讲下呢个三大结节啦，再加脂肪肝。陈医师你好，
6: 你好陈医师，主持好。
4: 先解释下咩系结节先好嘛？
6: 嗱，结节嘅话咧，如果你用呢个西医嘅语境啦，咁佢基本上就系讲一个赘生物，就可能因为我炎症，或者佢长期嘅摩擦，即系等于好似我讲白话啲人话啲啦，即系好似我哋皮肤啊。磨得多会起痂噶嘛？啊，类似呢样嘢，
4: 好似起咗个疹，
6: 起咗疹咁样，类似嘅意思，系唔完全噶，不过即系方便听众理解啫。
4: 即系总之嗰度塞塞地啦，塞咗少少咁咯，系咪啊？就系结节。
6: 中医就无论话咩肛门气结又好，乳胶结又好，即系总之咧，我哋唔好理啲 term 先。总之有嚿嘢，
5: 有嚿嘢喺度，
4: 系有啲结节啦咁样。
5: 但系呢啲嚿嘢或者呢个结节，通常都系即系大家好担心噶。啊，都系咪都系良性？应该都唔会有啲咩太大变化噶。
6: 嗱，绝大部分嘅情况下。其实都是良性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譬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拍 CT 片见到很多、因为我每天在看片，一定点都中两样东西的，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生理弧度没了、全部直晒了，
5: 直
6: 晒了，直晒了，大家都是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个肺繁星满布咁啊，
4: 好多结节，
6: 好多白点啊，系啦，跟住一般个西医咧就会好似啱啱刘女士所讲咧，就啊冇嘢系咁噶啦，再观察下啦，咁下年再快拍啦，咁样，咁冇嘢做嘅，因为唔符合任何嘅手术指征，亦都冇特别嘅药去得效
4: 药食，系，
6: 咁就只能够摆喺度。
4: 即系喺西医嘅角度，其实就系观察嘅啫。
6: 观察，咁好啦，咁 OK。第二，咁我要观察到咩程度，你可能先会帮我做啲嘢咧，咁样。你既然话一个问题啊嘛，系嘛，咁就系话一般嚟讲系唔好大过5mm 是一个界线，
4: 是
6: 全球 WHO 通知，就是全球公用的一个标准来的。即是说我只要不超过 5mm 的话，就可能一年即是12个月啦、12个月就出一次啦。但如果我超过 5mm, 基本上6个月就要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超过 5mm 呢，它可能存在什么呢，会再扩大的、或者叫做变态反应，真的会变一些大家不想见到的东西出来。
4: Okay,
6: 因为我们就这样凭一张片看呢，我没有透视眼的嘛，是我是不会知道那嚿东西它这个赘生物究竟纯粹的炎症、但是因为它反复有炎症在这里，它突然间某一天的 DNA 链一错了就变 cancer 的嘛、这个是事实来的。所以就在西医角度来说呢，戴头盔呢就一定说你半年再来过啦，这样。
4: 对
6: 的，所以这个操作上是没问题的。
4: Okay.
6: 好，那就因为这样它没有一个solution 给到个
4: 没有一个解决方法，
6: 没方案。
5: 这一年或者这半年都没有做啦。
6: 那基于我们学中医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未病先防嘛、是吧，那如果上医治未病嘛、是吧，既然这样讲的，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前期先去介入呢，那讲回那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就我不讲 exactly 哪个时段啦，那就我

0: 我嗰陣時係有去有幸啦，去參與咗一個即係有白肺嘅一位往生者嘅解剖。
1: 嗯，
0: 咁首先講咧呢啲咁嘅點咧，就大家有冇試過界傷啊？
1: 有
0: 界傷咧，係咪會生結痂？
1: 係咯，
0: 即係似嗰啲嘢。
1: OK，OK，
0: 即係唔係完全嗰樣嘢，但係
1: 即係嗰啲結節嘅樣子就好似
2: 喺個器官上面。
0: 咁所以咧，你點解話西藥冇嘢做咧？因為肺嘅呢一個肺腔啊，呢個咁嘅組織，佢基本上係冇。即係咪你唔可以開刀，亦都唔可以咁容易做活檢？
1: 係、
0: 嗯、唞氣噶嘛，要係咪？要戒傷噶嘛，要穿肺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就只能繼續拍片，繼續拍片，繼續拍片咁樣、嗯、去觀察嘅。
1: 咁中醫可以能夠做啲咩咧？
0: 我就見完嗰次問得好，我就嗰次見完呢個 case 之後咧，跟住後屘有個 ICU 嘅病人就、
1: 嗯
0: 叫做俾我哋去構思一個方案，點樣去將呢、這個內地嘅病人將佢挽回翻去呢、這個、嗯、
1: 正常
0: 即係正常狀態啦。咁、嗯、樣咁當時咧就用咗其中一個咧。就是那個叫做那個叫什麼停力大棗泻肺湯、
1: 嗯嗯、
0: 跟住我當然我裡面再加了少少嘢，譬如雜七湯啊那些、
1: 嗯、
0: 就是比較勁的中藥啦、
1: 嗯
0: 嗯、就大概用了三日到那個白肺是真的可以退的、
1: 嗯、
0: 所以當時大家都很開心的，就啊、欸、原來我們中藥、啊、有東西做的、
1: 哦、okay,
0: work 的，
2: 但那個病人本身他又沒有什麼症狀的，除了照片照到出來他
0: 那個已經是 ICU 的了，
1: 即系佢喺呢一个深切治疗部
0: 咧，佢已经系介乎就嚟见耶稣，
1: 即系要走嘅时间啦，
0: 嗰啲位噶啦，咁即系话去到嗰个位，咁西医危
2: 重嘅病人，
0: 西医都冇嘢做啦，咁、嗯、你有本事你咪试下咯，咁、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托赖啦，咁啊大家当时都冇办法嘅情况啊，咁我就见到有呢、這个，
1: 嗯、
0: 我谂翻起我哋《伤寒论》系嘛，入边有个咁样嘅方。咁個藥量入面都有咁提過，我就即刻將佢組合出嚟，咁然之後用落去係 OK 嘅。
1: 係，博病人康復，
0: 係能夠個白肺慢慢個面積越嚟細。
1: 哦 okay,
0: 因為如果佢再落去嘅話，就變叫無玻璃樣病變
1: okay,
0: ，ground glass、
1: 嗯。好，咁我哋還原翻個基本部啦、嗯，因為我哋都今日會講好多不同嘅結節啊嘛，係咪？譬如甲狀腺嘅結節啦，各方面嘅結節咁樣。其實當嗰個人身體有結節咧，其實好容易喺唔同嘅器官都有呢啲問題嘅、嗯。中醫嗰、那個一定是从个根本着手啦。咁点样去、一来你哋个断症系佢拍咗片，然后先至睇得到啊，先至可以知道。因为其实佢本身已经应该有啲身体嘅症状，从你哋把脉四诊合参底下已经睇得到呢个病人有啲问题。
0: 你问啲问题非常之好。嗱，正路嚟讲，其实你四诊呢个合参咧系能够做到嘅、
1: 嗯。
0: 但系理化数据系好重要嘅，即系。我上法庭嗰俾人投訴嘅話，咁、嗯、啊，我嗰日把佢個脈係咁嘅咁樣，咁你都不如話有張片睇，
1: 係
0: 嘛嚟得有個好客觀嘅證據。
1: 係，
0: 咁所以咧兩樣嘢，我覺得其實係相輔相成嘅。
1: 即係簡單啲咁講，如果有病人、嗯、其實可能佢本身如果要會話即係咁主動提出話我有結節，嗯、即係佢已經做咗檢查啦，係咪？咁呢個好具體啦，
0: 非常具體。
1: 嗯、OK， 好啦，應該翻嚟我哋可以講多啲啦。
2: 係尤其是即係中醫治療嘅部分啦，點樣去即係去解決嗰個結節嘅問題、嗯，甚至乎即係如果可以唔愛就更加好啦，或者縮細啊，咁好多人期望都希望做得到嘅、嗯。如果大家咧即係就住阿陳醫師講嘅結節啦，或者頭先我哋未提及嘅脂肪肝都好啦，嗱、有任何嘅疑問想同陳醫師傾下嘅話，可以打電話上嚟登記，電話號碼18341104。
3: 晚上9:15。

0: 台 Face 官网登记啦。
1: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

0: 我哋讲下唔同嘅结节啦，甚至乎系脂肪肝嘅话题。咁啊，陈医师头先我哋即系讲过啦，譬如结节咁样样啦，中医可以即系透过睇片啦，加埋望闻问切啦，咁其实可以去有一定嘅方法去做到。咁阵间我哋可以详细再讲。咁但系咧，谈脂肪肝，我谂好多朋友咧，即系都有脂肪肝嘅问题啦。无论佢系好轻微嘅，或者系中度嘅，甚至乎严重都好啦。喺即系一路嘅即系个治疗上面啦，其实未必个个都接受治疗嘅，即系可能轻度。佢都要等啦，一路等啊，控制飲食啊，等等各方面嘅，希望即系随住嗰个嘅生活習慣提升，咁希望可以唔好再恶化呢个问题。喺中医嘅角度咧，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噶？
1: 嗱，中医角度嘅话，分两个部分，戒口咧一定啱嘅。OK， 咁我阵会慢慢讲。另外一个咧就用药啦，多固之言。咁其实用药嘅逻辑咧都系叫不外乎降脂就减浊。即系运浊个浊，啊降脂减浊，咁好多时系只不过就系将嗰啲脂肪啊或者个肝未能够完成呢个分解嘅嗰啲杂物啦，咁咧就等佢快啲干。如果固体嘅就落肠啦，就液体啊去肾啦，就咁样去分解佢。咁咧讲头先戒口嗰度，咁咧我成日都俾病人问嘅，啊你做中医噶嘛，咪成日问你有啲咩唔好食啊咁。咁咧我自己咧就我好坚持嘅叫科学戒口。因为我是很不认可那种咩要咩乜菜都寒凉啊，哇咁好嘢食噶咯，系咪先？净系可以食鱼咁样嗰啲搞唔掂嘅，因为我唔中意食鱼。咁咧就所以我自己就后屘就查好多资料，系嘛？即系我哋要揾翻个根源。其实讲白咗咧，有几样嘢，嗰、那个生果，其实生果
2: 果糖
1: 系好劲嘅，系好犀利嘅。咁同埋咧，我记得细个啲生果冇咁好食嘅。同埋我翻嚟香港咧，我系先至知道有样嘢叫做香印提子，我从来冇见过呢样嘢，好好食，系啦。咁你卖生果会点卖啊？一定系呢个包甜，甜果初恋系嘛，跟住咧系多汁，你一定会咁样卖噶嘛。
2: 系
1: 咁，但系问题生果究竟系因为佢好食所以你食咧，定因为又有健康你先食咧？好即系我而家见到个问题就系，因为佢而家系唔健康啦，开始佢太甜啦。一直问啲糖尿病人你就知噶啦。OK， 好翻翻嚟，咁所以就话你生果个果糖一戒咧。你已經係可以令到你個脂肪肝，就算你而家冇食藥啊，重度脂肪肝咧，半年唔食呢個生果係能夠慢慢降翻去重度嘅。當然你正常嘅每日要散步啊，要少少微汗運動都要啦。
2: 係呢、okay, 個第一個戒口就係果糖啦。
1: 係果糖，果糖係非常之犀利嘅。咁然之後翻去頭先講嗰個 point 嗱，我相信呢個聽眾入邊一定會有啲咧就去做過啲即係去啲體檢中心咧就做過啲體檢報告嘅，就出現一個好得意嘅現象，我血脂我總膽固醇同低密度膽固醇咧就偏高，咁但係咧我嗰個叫金油三脂咧就唔高，或者冇穿到，甚至係仲要即係好低添嘅。嗱咁呢個情況一般咧，我睇報告嘅時候，我一句咧突落去就話你一定瞓得唔好。所以第二样嘢就唔系戒口，第二样嘢系咩？要瞓得好，好瞓得好。我定义清楚先，点为之瞓得好？第一件事一定要瞓够，但系呢个瞓觉系因人而异嘅，系实有人可以瞓四个钟都够嘅。我就好飘忽嘅，我都系啦。但系呢个瞓够，咁同埋要点咧？就系、是、尽量唔好发咁多梦。但人一定发梦嘅，如果按照神经科学嘅讲法，但系你唔好意识到自己系咁发梦先。啊！即等自己真係好似我瞓得比較深層啲啦。咁同埋就係咩咧？唔好咁夜瞓。我呢個係我都好難做到。係啦，但係呢三樣嘢其實如果你 keep 得到嘅話咧，點解會咁講咧？我哋中西醫都有講法叫人餓血歸肝，唔係肚餓個餓，係餓到
0: 即係瞓低
1: 瞓低個意思。人餓即係瞓低咗就血歸肝。咁因為你成身嘅所有嘅血咧就唔需要再，你已經唔會再喐噶啦嘛，唔會再用噶啦嘛。你所有嘅血就可以入肝，肝系血库嚟噶嘛，就入去肝入边释放分解酶咧，就将佢做分解。
2: OK，
1: 你只有去到呢个情况咧，你做分解，你个脂肪肝先有得散。所以就话我唔单止你要食药，你仲要系戒生果啦，
2: 明白？
1: 仲要系瞓得好，
2: 系
1: 三样嘢。
2: 咁我想问下啦，即系譬如有好多朋友食啊有脂肪肝都会成日都会谂食疗啦，睇啊或者系中药啦咁样，有咩特别针对住呢个脂肪肝？因为脂肪肝比较容易，啲人觉得。惊啊，
0: 系，冇错，
2: 系因为惊佢演变噶嘛。咁你觉得有啲乜嘢可以除咗头先话要戒呢两样嘢之外，喺平常可以食多啲咩，令到佢哋可以补一补咧？有冇啊？
1: 或者我咁样讲啊，用翻头先讲嗰个叫降脂减浊、去浊嗰个角度啦。首先咧，我系好主张咧用呢个荷叶。煲汤或者煲水饮嘅，系啦，系点解咧？嗱，当然我哋而家唔好讲化学嘢啊，即系唔好讲嗰啲听大家听唔明。总之咧，荷叶嘅呢一味药咧，系能够去降脂嘅，佢能够将嗰个肝入边啊，跟住有冇发觉大家食呢、這个咩嗰啲叫咩 糯米雞啊，點解糯米雞要用荷葉啊？食粽要用荷葉啊？

0: 因为糯米系好难消化，
1: 系
0: 嘛？咁咧，我唔知边个古人发现咗一样嘢啦，我冇去考究。咁啊，用荷叶去包去蒸嘅话咧，我特别即系食得落口嘅，同埋可以解隔油嘅。咁就系呢样嘢啦，就系话荷叶其实可以帮你隔油嘅。OK， 咁呢样非常之
1: 即系可以煲下荷叶水啊，
0: 系焗茶、焗下茶啊嗰啲嘅。好，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炒决明子。因为就咁决明子咧，其实咧就即系点都有啲有少凉嘅。咁有啲人咧用，尤其用啲籽类嘅嘢咧，佢毕竟会有一个即系容易屙。
2: 润肠嘅，
0: 润肠噶嘛，系咪？即系。啲人就成日話毒性啊，毒乜鬼啊，係咪？咁嗰啲唔關事。總之咧，佢因為第一用一字嘅話，佢一定會有呢種特徵。咁所以用炒決明子咧，就相對安全啲，冇咁容易肚屙先。但佢又做到我哋要嘅效果，佢同荷葉嘅效果就好類近嘅。佢亦都係幫你去通啲脂肪出嚟。咁第三個咧，就大家可能係耳熟能詳，但係冇諗到關佢事嘅，就係呢個田七。咁有啲人叫三七啦，
1: 咩會化瘀啊？
0: 我哋唔好先唔好咬個名先，將啲田七啦。OK， 咁呢個會化瘀係 work 嘅。OK。田七系一个好得意嘅一样嘢嚟噶，即系你唔够血咧，佢可以同你补血噶。
1: Okay.
0: 你失血过多嘅时候咧，佢同你止血噶，系嘛？但系你血瘀佢唔通嘅时候咧，佢同你补血噶。即系田七呢个好得意，我唔系带货啊，而家即系我用落去，我发现咧，佢系好帮到我去医所有脂肪肝嘅人嘅病人，个效果系好好嘅。
1: 但有冇负面嘅影响咧？饮得多呢啲田七汤啊、田七水啊？
0: 咁当然凡事不过量啦，系咪先？即系
1: 同埋用田七要唔要揾中医师开？抑或其实自己当系一个食疗咁样都用得咧？
0: 嗱，建议咧一系就去啲药材铺啦，即系有翻佢哋熟啊嘛，同埋尽量唔好去街市买嗰啲生嘅。
1: O K，
0: 我喺街市揾过系有生田七嘅。我哋做中医都知啊，一定要用制过嘅，要脱咗毒先嘅。系啦，你唔可以街市嗰度话我乡下自己煲
1: 田七水啊，
0: 种嘅咁。系啦，千祈唔好咁样搞，你连个来源你都唔知道，跟住咧一上新闻咧就话我哋中药点点点，系嘛，好无辜噶嘛。
1: 明白。
2: 咁啊，呢啲就系即系针对脂肪肝啦。咁翻翻转头，头先你提过嘅，譬如结节系列啦，有冇啲嘅即系食疗可以帮到佢哋噶？
0: 结节嘅话咧，大家应该会听过叫海藻。系嘛？有啲昆布啦，即紫菜
2: 昆布
0: 系啊，呢啲咧系好典型。
1: 紫菜啊，昆布啊，呢啲系
0: 冇错，系好典型嘅。但系你斋用咧系唔够嘅。呢样我成日我你要容许我讲，我都系建议你直接揾个中医师，
1: 就住有翻
0: 你砌嗰条方。你斋用嘅咧，有时有啲碘摄取过度嘅，系你点样仲衰。
1: O K， 系啦，系明白。
2: 咁啊，听咗咁多咧，即系当然啦，唔系冇得做嘅，都有得做嘅。尤其是咧，即系喺嗰个日常生活上面咧，注意一下咧，其实可以改善到无论结节好或者脂肪肝嘅问题。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啊，陈医师讲嘅结节啦、脂肪肝啦，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陈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陈医师。咁啊，希望大家真系唔好疏忽呢啲。虽然我哋都知道有，但系又好似冇方法。但系听完阿医师讲之后，又唔系冇方法，系有，只不过我哋可以向住中医嘅角度睇啫。OK， 好，唔该晒大家吓。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即系阿秋荣医师我哋再倾。
2: 好，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旨在呼吁换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法国西北部洛曼第地区发生火车出轨意外，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情况危殆，警方正循蓄意破坏展开调查。涉事列车载有186名乘客，在洛曼第地区的鲁昂同康城之间行驶，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7点45分左右出轨，当局启动应急机制，派出130名消防员、5支医疗团队和80架救援车辆赶到现场救援。有乘客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事发时列车晃动，几秒钟之后车窗碎裂，路轨上的石头飞到车窗，情况非常可怕。国家

0: 劳工司正调查事故原因，列车驾驶员的酒精及毒品检测结果呈阴性。发生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在路轨上发现碎片，将蓄意破坏列为主要侦查方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日出席敬师运动委员会的敬师日活动，向老师致敬，感谢他们作育英才，无私奉献。蔡若莲说，在信息万变的科技时代，人工智能高速发展，老师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科技革新教学方法，但永远无法取代教师育人的神圣使命。只有老师能够洞察每位学生独特的潜能，凭着启迪心智、因材施教的智慧，在学生迷茫时指引方向，在挫折时送上鼓励，在成长路上给予肯定。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教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他们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蔡若莲期望老师在推动人工智能教学的同时，不忘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协作、解难和慎思明辨的能力，做到合理、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科技工具，实践科技向善。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钻心测试和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工程监控机制发挥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会在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制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係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

0: 就算冇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守護健康身體。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6: 好啦，时间过得好快脆咧，嚟到我哋星期六嘅第二个话题啊，有教授喺度，呢位就系药学教授李康善，李康善教授你好，
7: 你好主持。
6: 教授，我自己咧有句说话好难听嘅，但系真系唔可以唔讲嘅，就系、是、你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呢句说话系真嘅，我觉得系。
7: 好多时都要系咁嘅。
6: 系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最近咧，我有个好朋友吓，佢嘅哥哥翻咗嚟香港，咁我哋喺度倾偈啦，咁原来又系有糖尿嘅问题，食紧药噶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啊，我空腹血糖咧都系8.几啊咁。吓、啊，你食紧药，空腹血糖8.几，咁咪都几高下咁。咁我话你有冇自己多啲督手指啊？即系监控下自己血糖。跟住佢同我讲咗一连串嘅原因，就系佢唔督手指。但我明白嘅，因为佢以前咧，佢个屋企人都系有糖尿，甚至乎屋企人就话我唔想再督手指，好痛啊咁样。呢个印象太深刻啊！佢话佢经过咗即系屋企人呢啲事之后咧，到佢自己有糖尿咧，佢系唔想咁做。咁唔紧要啊，我而家喺坊间啦，有一啲咧，其实你督咗落去，你唔使攞翻出嚟噶，其实都可以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再换第二个。咁佢好贵，咁我哋食一餐饭都好贵啦。咁跟住我身边嘅朋友就话啦：，你唔好理佢啦，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咁我就喺度谂，其实血糖呢件事即系。好老实讲，我哋一听到血糖有两个极端嘅，教授你发唔发觉？有啲人好紧张啦，有啲人因为冇症状噶嘛，生活都系好如常，知道血糖高就系有糖尿麻烦，但佢唔知道有几麻烦，唔系唔觉得惊得咁紧要。
7: 哦，这个都好普遍嘅现象啦。咁同埋尤其是中国人呢我哋汉族人嗰、那个生产胰岛素嗰个细胞咧系少啲嘅，咁所以好多人上咗年纪啊，成咧就因为胰岛素降低咗咧，就好多时候血糖都会高咗，相对高咗。咁血糖高究竟我哋应唔应该要控制咧？咁系啦，好学你话斋，因为好多时候嗰啲朋友未必知道血糖高后面嗰个影响会几大。
6: 同埋佢觉得自己应该冇嘅呢啲后面嘅影响。
7: 但係我相信就唔会冇㗎啦。只不过係即係啲嘢唔会所谓隔日发生啦。咁一长一段时间。咁我哋其实呢糖尿其实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朋友的朋友，你们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到某一个阶段呢，可能要锯了一只脚。又或者那只眼出现我们这些所谓糖尿病的眼的。
6: 糖尿上眼。
7: 没错了，这些病状。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都还不控制个血糖呢，那个就是个结果了。所以呢就不是说哎呀我们糖尿尿有糖啊，那些蚁会滤去啲尿到，那个是个问题，那个不是个问题。那个问题主要呢就是当我们血糖高的时候，究竟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反应先。那我呢只是需要讲一个反应的，就是好多时候糖尿病患

0: 者其中一个好常见嘅病状咧，就系嗰只手或者脚咧少咗感觉。
1: 嗯，
0: 咁点解会少咗感觉咧？即系话嗰个触觉冇咁灵敏，冇咁灵活，就系因为我哋如果血糖高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副作用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嘅神经收缩。
1: 嗯，
0: 咁越远嘅神经咧就系第一个收缩。
1: 嗯，越远嘅意思，远
0: 嘅意思即系手脚，即系离开身体躯干最远嘅地方。咁如果我哋手脚嘅神经收缩，咪开始嗰个灵敏度或者嗰个触觉会冇咗咯。
1: 嗯，
0: 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亦都应该听过呢啲故仔，就系个糖尿病患者踩咗落啲钉啊嗰度，哎呀冇感觉噶，唔知，哎呀咁就损咗。咁呢个咧就系第一件事，我哋要防范嘅，亦都要知道点解我哋要控制嗰个血糖，就系避免呢一啲神经收缩。
1: 嗯。
0: 咁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好多时候咧，我哋糖尿嗰个血糖咧系令到我哋嗰个伤口，如果我哋有伤口嘅时候咧，埋口系比较难。咁当然可能亦都因为有其他嘅药物嘅影响啦，但系我哋亦都会听过就系、是，我哋踩咗落去钉损咗，但系嗰度唔好喎。
1: 系。
0: 开始有啲溃烂，越搞越麻烦，有感染，哎呀，所以结果
1: 要锯咗佢。其实个锯嘅背后就系因为咁样，系咪？
0: 嗰个就系个引发性一连串。咁所以归根究底翻嚟，你唔控制嗰个血糖咧，第一件事嗰、那个神经如果会收缩嘅，点搞先？冇得搞噶。第二样，好啦，我都话讲一样已经够啦。至于话去到糖尿上眼，令到眼嗰啲血管咧漏啊，所谓嗱，我哋本来平时咧啲血喺血管度走来走去啊，好啊，好似水喉管咁嘅啫。但系喺糖尿血糖高嘅时候咧，佢系会令到嗰啲血管咧松散咗，引起嗰啲血咧外泄，流咗出去。哇，痛到飞起嘅糖尿眼，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好痛啦，同埋好扭教啦，因为你啲血喺个眼后边开始冲血，咁除咗会影响个视力啦，因为佢又会发炎啊，咁令到只眼机能越嚟越弊，咁啊，可能结果视力都有好大嘅伤害。咁结果呢啲都系一啲神经受损嘅结果嚟嘅，咁所以最好都系先控制血糖。
1: 不过我自己一个好深刻嘅感受就系，好多人即系觉得自己都七十零岁啦，吓，就系开始见到有糖尿或者六啊零岁都好啦，都有一个侥幸嘅心啊。我只脚咪及佢多啲咯，你成日都话讲咩糖尿脚，糖尿脚，咁我自己经常都检查有冇受损啊。但最惨一样嘢就系啱啱你讲嘅第二个可能性，佢可能最初系冇乜感觉，我吉到钉唔系好痛，冇乜感觉。但系当佢发现都好，即使佢发现都好咧，佢埋唔到口，呢个真系最痛苦。但系翻嚟我都想问一下，究竟我哋而家我见到好多人咧食咗糖尿药咧，其实都控制得唔好啦。譬如我啱啱讲我呢个即系好朋友哥哥，其实佢都食咗糖尿药噶。嗱，佢我觉得好得意嘅，佢咧有一次佢就去做身体检查。当日就冇食嘅，连药都冇食，咁佢就相信，因为佢当日系冇食呢一个糖尿药，所以佢空腹血糖系八点几。咁我就谂唔应该系咁嘅，你食咗药，应该个血糖相对系稳定啲。你仲冇食嘢嘅，但你个空腹血糖都八点几，咁所以即系同你有冇食药唔系最重点添啦。我唔知呢个概念啱唔啱，欣欣教授听你讲下吓。
2: 晚上9:47。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

0: 考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7: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8: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7: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9: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0: 教授，其实我很相信啦，即系食咗糖尿药啊，理论上希望嗰个血糖降翻落嚟，呢啲一般人嘅谂法唔紧要啦，我食药啦咁样。但系咧，我就好体会得到，我见到好多朋友佢食咗药都好咧，个糖尿都系冇太过大嘅降落嚟啊。咁我当然我相信。可能是跟食嘢系有关，但系我哋都讲嘛，有时食都一种幸福嚟噶嘛，所以喺呢个位里边要做一个平衡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11: 绝对啦，我都好中意食粥粉面饭噶，但系如果真系血糖高，都始终都系要小心飲食啦，嗰、那个所谓淀粉質真係麵包啊嗰啲淀粉質高嘅食物都係要盡量避免。咁如果食咗药都仲係咁高呢，可能真係要同医生商量下，睇下需唔需要转另外一隻药、或者需唔需要打胰岛素啦。咁控制血糖嗰方面咧，我就好同意咧，就系带一啲嗰啲所谓血糖机带喺手嗰啲、你即时喺手机嗰度可以见到嗰个反应。咁、又唔需要话次次督手指啊，嗰、那个话心理上个压力都好大啊，唔好讲即系督

0: 去嗰下刺破嗰个痛。所以当你见到一个血糖机嗰个红色嗰条线嗰个疤
1: 喺你个手机度反映出嚟
0: 嘅时候呢，唔多唔少都有啲心理压力嘅。咁、但係当你真係小心咗飲食又正確咁服药呢，我有一位朋友佢差唔多嗰个红线去到40。
1: 即好高啦，红线去到40。
0: 到佢搞咗一轮即係正常返去到零。所以呢，第一嗰、那个血糖高呢个情况呢係可以逆转嘅。咁问题係我哋有几大嘅决心。我哋唔系话完全要戒晒所有糖啊，诸如此类，
1: 或者你中意食嘅嘢，
0: 点都偷食都要自己食下嘅，试下嘅。咁我觉得可以嘅，
1: 因为呢个都系幸福感嚟噶嘛。
0: 冇错，咁、即系始终都系做人啫，系咪、太无聊，冇咁嘅意思。但系咧，有嗰个机喺嗰度睇住咧，事实上对个人嚟讲嗰个个警戒心咧系会高咗，
1: 同埋有时我自己未戴过啦，不过我觉得我都好想试下，因为我见到我身边有啲朋友，佢系一啲医生啦，佢自己想知道自己，因为佢都要教病人啊嘛，究竟系你话呢个唔食得，嗰、那个唔食得，咁但系冇证据噶嘛，你讲啫，佢可能佢用嘅糖好少咧，例如馒头咁，咁佢戴咗之后咧，你一食落去。你身体有反应，你嘅你呢个嘅血糖嘅指数，砰一声就上咗你手机，甚至乎佢就揾得到，诶，原来呢间食店同嗰间食店，大家同食一样嘢，佢嗰个血糖升高嗰个嘅反应系冇咁紧要，咁你下次去食饭嘅时候，同一样同都系嗰样嘢，我乱噏啦，当你系豉油黄产，我乱噏炸你吓，咁你都可以自己比较到，哇，下次我都系去呢间啦，不如。系，即呢个似乎个证据多啲，就会帮助你真系了解你每日食嘅嘢系喺边个地方会跌低咗。
0: 绝对有咁嘅帮助啦，同埋始终都系淀粉质一定要减噶啦，有好多生果、水果，带糖分高嘅都要小心。
1: 系，我想问下教授咧，以前冇呢啲戴喺手臂呢啲血糖机嘅，即系近呢十年啦，我先见到我开始身边有啲朋友咧系戴住咁样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西方医学带落嚟，到今时今日为止，喺中医嗰个治疗角度，绝对系冇呢件事嘅嗬。
0: 冇，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西医，我哋成日话佢比较先进嘅一种所谓例证啦，咁所以喺某一啲情况之下，西医系比较进步咗。
1: 喺西方医学上边，
0: 佢系即系好坦白咁，每一样嘢摆晒喺你面前。嗱，你个血糖系咁，你食咗药就咁，咁你睇到感觉到，咁呢、這个但系背后都系做咗好多。实验啊，研究做到出嚟嘅。
1: 系，同埋我觉得，因为佢已经开始，最初我见到佢喺市场出现嘅时候咧，价钱相对系贵啲嘅。而家咧，因为都唔同嘅厂去做呢件事咧，价钱相对嚟讲咧，相对嘅吓，比以前系平咗啲啦。咁，不过我觉得好值得咯。起码唔使成日督噶嘛，
0: 冇错啦。我估净系喺嗰一个范围之下，已经系值得噶啦。咁尤其是血糖，如果控制得好咧。对嗰个神经嗰个保护作用亦都系高咗，起码唔会啲神经收缩。
1: 你特别讲远端嘅神经，
0: 冇错啦。所以如果系有咁嘅助力喺度，我哋唔好好咁去利用，即系当然经济能力如果负担得起嘅，
1: 系
0: 一个咁好嘅帮手用佢啦。
1: 同埋我最近咧见到喺手机上面咧，佢哋都开始有个程式咧，就系、是、你唔需要吉破自己嘅手指，但你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血糖。但我唔明白个原理系乜嘢。
0: 嗰啲系用一啲差唔多系绿光，又唔系镭射，镭射系一种咁啦，系用啲光照落去个皮肤嗰度，就已经可以度到个血糖噶啦。
1: 准确性唔知系点样？
0: 准确性可以嘅。当然冇，我哋真系督手指验血咁做到咁精准，但大概我哋想知道嘅咧，就系、是、所谓一个长期嘅所谓排列系点样样，冇错啦，喂。

0: 有冇一路平稳啊？定因为喂，又忽然间又升高咗，又降低咗啊？咁样就冇咁好啦。我哋唔系话一定要知道系6.2啊，定6.1啊咁样。我相信嗰啲
1: 你想知道系个方向性。
0: 方向同埋即系嗰啲就系佢有佢嘅英文，我哋叫 limitation， 有佢嘅
1: 局限
0: 啦吓，局限咗喺某一种程度。但系相对嚟讲，因为嗰啲比较方便。又可以成日都見到，可能價錢相對嚟講亦都比較平，因為佢可以365日都戴住嘛，戴一個手錶咁已經得啦。
1: 當然啦，我知道而家做好多時候做身體檢查，咁梗係有空腹血糖嘅。例如好簡單，你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嘅時候，當日如果你要嚟做嘅話咧，通常會做抽血啦，就叫你空腹咁。咁大家咧就唔想知道，即系唔想俾人知道，喂、哎，我有血糖高，佢嗰晚就好乖嘅。但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喺你嘅检查嘅里边咧，有一个叫做3个月嘅血糖嘅平均数啊。吓，咁如果其实你一验血就睇到噶啦，所以你之前嗰晚咧，即使点样戒都好，睇呢个3个月平均数嗰个验血嘅指数咧，其实都系无所遁形嘅。
0: 系啊，嗰、那个 HbA1c 啦，
1: 嗯，
0: 啊，咁大概系30日之前嘅数度啦，
1: 系、
0: 咁啊，所以你话隔晚开始乖，一般检测都唔会净系睇血糖嘅，一定睇埋 HbA1c。
1: 系好啦，咁啊，但系千祈唔好觉得自己永世都系最幸运，人哋有糖尿脚、糖尿眼，你唔会有。但世界上咧，就系、是、往往系你估唔到佢就会出现嘅。
0: 唔系，同埋嗰个系唔会嘅，
1: 唔会唔出现
0: 。阴公
1: 处，
0: 即系调翻转头系差唔多，好高机会会出现嘅，所以早啲控制。
1: 系喺两者平求，寻求一个平衡幸福。但呢个幸福唔使时时咁幸福，系咪？喺食欲方面，喺呢个嘅部分就要真系要努力啲吓。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同教授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晚上10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金砖国家峰会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冷静，避免局势恶化。中国、俄罗斯、伊朗同印度等11个金砖国家今日喺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峰会，透过联合宣言对中东战争表达深刻关切，敦促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同时倡导尊重各国观点嘅多边途径，成员国致力透过对话、协商与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对于冲突各方攻击核子与民生设施的行为表达严厉谴责，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相关规范，保护民众与环境安全。宣言说，注意到当前全球两极分化和互不信任的趋势，鼓励采取全球行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强调有必要共同努力，根据适用的国际法维持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畅顺流动。菲律宾一艘渡轮星期三发生大火，海岸防卫队持续在船舱内搜救，死亡人数增至76人。涉事渡轮星期二晚上由马尼拉出发，前往巴拉望省科隆，星期三接近目的地时失火，当日确认5人死亡，火势在星期五上午完全扑灭，救援人员进入船舱，今日找到几十具遗体，死亡总数增至76人，生还者维持43人。根据资料，有134人登记搭船，不过有2人最终未有上船，即是有13人失去联络。不过当地救援部门说，仍然查证实际登船人数，不排除失踪人数可能变动。有生还者说，火灾发生前听到来自货舱的爆炸声，之后见到浓烟，火势迅速蔓延。调查人员说，船上再有电动车和货车，不排除电动车起火甚至恐怖袭击的可能，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食物中毒个案，在沙田一间学校有37名学生和2名学校职员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初步调查显示，受影响人士在病发前曾经在学校进食同款式的午膳，较大机会涉及食物中毒，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环署及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已经即时到学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及分配流程以及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并向学校提供预防食物中毒的建议。食环署人员已到涉事午膳供应商巡查，食物安全中心已经即时指示供应商暂停供应涉事食物，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工作。香港特区法院昨日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坚决支持。发言人话，裁决宣布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同组织嘅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支联会及各被告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关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9: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在安全地方。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4: 老师同我哋分享咧，啊，你个女女系唔会讲说话嘅，即系唔会讲说话，咩意思啊？即系学校社工就俾咗张单张我哋，就叫我哋留意一下啦，叫做选择性缄默症，一个社交焦虑嘅一个单张。
1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00到12:00，恩语同。

0: 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2: 好啦，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见到我两个拍档喺度啊，包括咗超英哥，亦都有李石宏。Hello，
3: 大家好，
4: 仲有婉芬姐姐，
2: 乖啦，系。咁不过咧，其实好老实讲，嗱呢个话题咧，我由上个礼拜好想讲，但我就一路都观察啦，因为见到好多坊间都有好多评论咁，就住讲到有关喺西藏嘅吉隆啦，喺尼泊尔啦，咁啊有关呢一个有泥石流好严重，大家其实如果你见到嗰个画面咧。是很震撼人心的，因为现在的现代科技是让你见到那些灾难的发生。
4: 是啊，即是以前我们可能隔几日才看报纸，如果古代。现在是那天下午已经看到了。那天下午已经看到那个即是他们的监控画面呢，看到他怎样涌入去吉隆口岸。怎样即系有两段嘅，一个就去拱冧佢个停车场，一个咧就喺嗰个吉隆口岸
2: 冲落嚟，
4: 但系佢就冇后边嗰橛啦，因为嗰阵时嗰啲泥石流去到嗰个画面吓，咁到而家我哋知道原来夷平咗嘅吓，咁跟住同日咧啊已经见到尼泊尔嗰边嗰啲画面咧，就系冲到啲村啦，
2: 系嗰、个系最震撼，
4: 同一日
2: 对我嚟讲
4: 啊，但系当时我仲冇法子将两件事楞埋一堆，即系嗰晚我再谂一轮，究竟中国发生咩事？我以为系冧山
3: 啊，系
2: 原来系同一件事，
4: 原来系同一件事，所以咧即系呢个世界咧冇人识得晒所有嘅嘢。我坐喺度谂嚟谂去，因为咧尼泊尔咧。其实尼泊尔一路都遇有啲某种灾难，就系佢就遇嗰啲冰川前边有啲湖，湖遇嗰啲湖，嗰啲湖崩嘅。
2: 即系佢哋已经有呢个准备，
4: 准备晒噶啦。咁我仲以为咦系咪佢哋嗰啲嘢？啊，点知日防夜防，防不胜防。原来唔系，系第二啲嘢。所以嗰日咧，我两日之间我都即系初初有啲问题，好多问号。不过第二日啊，好快就已经有个结论啦。
2: 但系无论即系系点样都好咧，都好肯定系一个好巨大嘅灾难。佢可以有咁嘅涌落嚟，点样浸嗰条村冲走佢，冲烂晒所有。
4: 初初咧，即系初初我哋好容易话河入边有洪水啫，系嘛？
3: 系啊，
4: 即系最早期睇到啲画面都系好似一个浪咁冚落嚟。但原来睇清楚嗰啲唔系水嚟嘅，随便。唔成屎泥，系一嚿嚿石头嘅，哇！咁入弊啦，因为咧水咧就一公斤就一公唔系一立方米咧就一公一吨吓，但系佢啲一立方米咧就系几吨嘅，冚落嚟嗰度就唔同啦。因为如果譬如咁讲，如果净系洪水嘅话咧，我哋中国吉隆口岸嗰座大楼，佢哋叫国门咧，系唔会打得烂噶嘛，水系唔会冲烂休噶嘛，但原来佢入面系一嚿嚿石头咧，佢就最少五倍嘅力打嚟，咁就打烂啦。咁原来泥石流咧都其实简直就系石流啊，咁上
2: 系唔系水流系石流。不过我好想问，因为我都见到无赖超英哥啦，或者有啲人评论，其实今次嘅灾难点解唔能够预先警示啦？另外就系话点解会发生啦？好多人你都系咁讲啦，就系同个气候变化有关，冰川嘅融化，可唔可以再俾到我哋一个概念？因为呢个概念就系可以预示紧我哋将来个局势啊嘛。
4: 系啊，嗱。咁咧就好多时，我哋谂起有变化就，好热啊，
3: 系啦，热啲咁啊，系啦。
4: 但系咧，原来其实佢最令人意外嘅就系，佢喺高山上面影响紧本来系冰雪嗰个地方，嗰、那个冰雪世界，其实系冰世界。
3: 系啊，
4: 以前嗰头咧，因为冰雪啊嘛，咁咧附近嗰啲石头啊、山都好咧，
2: 就炸得好实啦。
4: 入边如果有水啊，都黐住晒嘛，即系黐住啊嘛。啊！点知咧？你而家暖到佢上边，即系零度嗰条线就升高咗嘛？零度下边嗰啲咪融咗啦。融咗嘅话，啲石头冇嘢黐，佢咪容易冧啊！所以尼泊尔一路就谂就防啲山泥倾泻啊，
3: 其实好难啊！
4: 山泥倾泻
3: 系啦系啦，
4: 点即系佢？即系佢唔知几时震嗱，好多时就轻微地震就跌啦。咁所以佢嗰啲系同轻微地震好多时有关
3: 系。

0: 跟住第二个就是哦，热到嗰啲冰川褪后啦。
1: 嗯，
0: 冰川前面嗰啲，以前啲冰川一路向前流噶嘛，咁啊将刮咗地底嗰啲，即系嗰个谷底嗰啲沙泥啊、石头咧，刮出嚟咧就拱喺前面。
1: 嗯，
0: 所以前面咧佢有一排石头嘅。
1: 系、
0: 嗯，冰川一气候变暖，冰川融咧，佢咪褪后咯，融。咁入佢向前行嘅速度唔够融嘅速度快，咁咪多融咗啲水喺前面，佢又褪后咗咯，有个空间，但系前面有个坝，跟住咧有啲水融喺度，所以就伸出咗一啲叫做冰川湖。咁、
1: 嗯、
0: 啊，嗱呢啲冰川湖咧，就系、是、前面嗰个坝咧，系以前啲松散石头下冧嘅啫嘛。咁、
1: 嗯、
0: 好多时咧，如果你现场睇咧，下边有啲位喺个谷底咧，有个位好似濑尿咁样咧、嗯，会有水溶出嚟。咁、
2: 嗯、
0: 但系佢形成个坝，咁咧就佢如果你顶住佢，下边又泄得慢，因为佢啲水咪一路升高咯。其实尼泊尔咧呢二三十年做咗好多功夫嚟防呢啲冰川湖崩塌，
1: 系、
2: 嗯、
0: 因为咧佢到咁上下佢顶唔顺咪冧咯，
1: 系啊系啊，
0: 一崩塌嗰就一嚿水落嚟咧，咁啊变咗洪水啦。
2: 但
0: 系
2: 以前冇试过咁噶，
0: 以前其实而家咧呢十几年咧都开始出现噶啦，
2: 即系都试，但系嗰啲系好细型，系冇乜人去留意佢嘅嗰啲冰川流、
0: 其实咧都有嗰啲灾难嘅、哦，不过啲灾难唔系咁犀利，咁、
1: 嗯、
0: 咧就。其实过去嗰段时间咧，尼泊尔都做咗工程嘅，即系佢拣咗最危险嗰个湖咧，就已经即系开条罅，开冇得巩固噶，
2: 因为佢开条已经好松
0: 噶，佢全部松噶嘛，你倒石屎倒点倒一
1: 系咯，
0: 系一路开条罅等佢泄洪，咁咧将佢降低几米，降低几米就几米咧争好多吨噶，咁咧就能够咧就保持正保障佢唔好爆，但系耐不耐都。有啲湖爆过咧，系试过，譬如有啲地方咧，系啲旅游点、嗯、行山嘅起点咧，一冲又成个冲晒，
1: 系
0: 试过噶。
1: 咁吓、嗯，但系咪咁容易去防范咧？因为其实即系嗰个规模都几大噶嘛，
0: 个、嗯、问题就系好大。佢有成千几二千个咁嘅湖，千几二千个，
1: 做得边个？
0: 咁咧，唯有就系靠人造卫星成日睇住。
1: 嗯，
0: 咁咧，而家犀利到咧，就前边佢流出嚟啲水咧。是不是突然间变做深色咗呢都有可能睇到嘅。嗱呢啲一冧之前呢其实好多人行山都知㗎突然间啲水族呢就知道衰嘢啦。咁、嗯、有啲个不过始终都係防不胜防。今次呢竟然有个新类型嘅灾真係估唔到。
3: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5: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6: 时光洗不去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

0: 牛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1: 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啦，咁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呢个吉隆嗰度，即系嗰个系咪叫泥石流？
2: 系啊，
1: 系咯，即系即系都几恐怖，因为睇条片咧，即系最初而家好多 AI 片噶嘛，好夸张噶嘛，但系咧而家哇呢个系真实嘅场面，咁就系一嘢就系夷为平地啦，咁就好多人走唔切啦。
3: 当你睇到喺西藏嘅吉隆之外就是、尼泊尔，
2: 系啊，
3: 嗰个先犀利啊嘛，嗰个泥石流啦，嗰、那个山。山洪咧，系冚晒条村嘅，
2: 系啊，系咁咧就其实点样咧？喺呢次事件之前啊，系冇人谂过可以咁样发生呢个灾。嗱，呢个灾其实佢好特别嘅。我有啲人读中学，可能读过嗰啲冰河嗰啲嘢咧。佢今次就乜嘢咧？佢就喺一条大冰河上边，喺大冰河铲出嚟咧，佢会铲到嗰个河谷好似个 U 型咁样嘅。咁但系以前呢条冰河咧都有啲支流噶嘛，支流都系冰河嚟嘅，不过系细嘅冰河。咁呢啲细嘅冰河咧，以前就咁流入嗰条大冰河度啦。但系嗰条大冰河咧磨咗几百万年咧，磨到佢个谷底去到底。咁你嗰条冰河嗰啲冰河仔咧，就挂咗喺半空咁样噶，喺个悬崖上边侵落去。嗱，我哋而家今次见到嗰个源头就系嗰、那个。以前嗰条大嘅冰河咧就溶晒，所以咧变咗有个 U 型嘅谷，两边好似悬崖咁样。喺悬崖上边咧就有啲细啲嘅冰河咧，仲系冰河咁样，就去到尾嗰度咧，如果向前行咪跌落嚟咯，向前行就跌落嚟啦吓。你谂得明个画像啊？咁咧就如果佢继续系咁样一路推咧，咁啊 OK 吓。咁啊，内波罗有嚿冰跌落嚟啦，有时睇嗰啲咩南极，哇，睇嗰啲冰川，
3: 有时都会系咁样。
2: 咁啊，睇到佢嗰啲游观光船都睇住佢跌落嚟啦。咁都冇咁紧要。但系而家咧又再暖到一个咩地步咧？佢去到唔系好出到嚟，但系咧，其实佢周围嗰啲石下边嗰啲冰咧又融埋。咁即系话咧，嗱，个冰川又压到下边散散地嘅石头，啲石头有裂痕咯。就然后咧，嗰啲裂痕咧，以前有啲冰黐住咧，而家冇冰就变做水。然后呢，其实呢次咧就话佢事前嗰几日咧就暖得好热，好犀利嘅。咁咧，即系话条冰河自己入嗱条冰川自己入边都有裂痕噶嘛。嗰裂痕咧都转为水，咁全部都加晒润滑剂啦。
3: 松晒噶啦。
2: 咁一次，佢今次就系呢个挂喺悬崖上边嗰个冰川咧，就连石连冰一齐跌落嚟，搞出一个成五级嘅地震。初初仲以为地震搞出冧嘢，点知原来系佢跌落嚟
3: 倒
2: 转头。以前冇人谂过咁样嘅灾嘅，今次先第一次好清，因为以前谂罗不攞有个山冧啲嘢啫嘛，佢今次系连冰带石嘅，所以叫做冰石崩塌，
1: 即完全系唔可防噶咯。
2: 呢个就不可防啦，即系佢话而家勉强话哦，事前咧其实我睇到佢唔知喐得快咗啊咁样，但系
3: 都冇得防
2: 你。咁你要用好多数据，你即係有个好大嘅计算，即係呢啲一定要国际協助啦，同埋所有嗰啲卫星数据拥有人呢肯同你分享，咁你要好大功夫啦呢、這个。咁呢就佢哋话事后就话睇到佢事前有啲动静，将来可以 mark 到。不过呢你諗下，我刚才讲过係一条小冰川，唔係以前嗰啲大冰川，嗰啲又係用千计嘅。又係用千计。
3: 咁我想问下千哥呢，类似咁样，因为呢个死伤嘅数字呢係一个好夸张嘅数字。而家都讲緊係死到差唔多接近，我唔知最新系几多啦，都接近五千啦。
2: 过咗啦，
3: 已经过咗
2: 五千啦。
3: 咁你讲唔见嘅人又系，
2: 哦系啊，
3: 非常之多唔见咗嘅人嘅。咁我想问下咧，有冇好类似呢种地形位置嘅呢啲村落啊，或者呢啲地方啊？
2: 其实系多得很嘅。尼泊尔佢本身咧就系喺嗰个喜马拉雅山嘅所谓南麓，
1: 系啊，
2: 佢喺个佢个山嘅斜坡上面嘅，所以咧佢个国家入边咧有好多条由北向南流落嚟嘅河，喺喜马拉雅山落嚟。咁佢嗰啲村，即系所以文明一定喺水边噶嘛，所以其实周围都有。其实多灾多难啊！过去嗰二十年，尼泊尔内不攞一次地震， 又系好多崩

0: 山崩地裂嘅，咁所以就系佢系一向都有多灾噶啦。咁但系咧，实际上喺过去嗰廿年咧，你从呢个管治角度嚟讲咧，佢哋系防紧。只不过咧，我成日话俾人听，个天系好难估嘅，天有不测之风云。佢呢啲今次系天有不测之崩塌。你以前就以为系嗰个湖，所以大家国际协作投资都系睇住啲湖，点知今次多咗呢种，咁以后咪又要搞呢种咯。但搞完呢种咧，嗱老实讲，上天就好过瘾嘅。佢嗱讲嚟讲都系泥、石头、水同冰啫嘛。但系佢夹嚟咧，夹嚟夹去咧，有好多个唔同嘅。咁譬如话佢初咗落嚟咧，真系一大堆石头。咁咧就嗰啲冰咧，那个讲法就系、是。嗰啲冰跌落嚟，坐落地下嗰下咧，嗰啲能量变做热量咧，连冰都融埋，所以变咗有水。咁你啊路冲落嚟咧，其实喺吉隆口岸咧就首当其冲，但其实后边咧就渐渐变咗会水多，就石头越嚟越少啦。所以行下去到下边变咗做泥水啦吓、去不过嗰度好远啊，咁就系新型嘅灾难啦。唉，真系。其实我仲想不到我哋冇第三种噶，而家大家都估噶啦。
1: 咁、我想问下Chan哥咧，有咩启示或者有咩可以透过呢啲咁嘅新型嘅灾难咧、我哋喺香港自己咧，应该有啲咩谂法咧？
0: 啊，咁就系要谂啦，香港会唔会有啲新型嘅灾害啦？咁、其实咧，过去嗰五年你都觉噶啦，新型嘅灾害就
2: 系
0: 热到啲基层好难挨，热到啲喺露天地方工作嘅人好难挨。咁咧，即系你话咁譬如话有钱咯，话佢难挨唔关我事啊。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个世界，如果冇穷人都冇有钱佬嘅，我讲得个简单就
2: 系咁样
0: 啊。咁点咧？所以咧，我哋香港咧就系、主要就系、我觉得就最急需处理嘅就系点样帮到呢班一就露天工作嘅、二就喺恶劣环境地方居住嘅人咧，唔好热到佢哋顶唔顺。
1: 咪最近人劳工处出咗一个新嘅指引喎。
0: 哦，嗰、个咧又另外一个话题啦，慢慢讲啦。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差唔多，不过即系我觉得今晚阿Chan哥咧喺度讲嘅呢个新型嘅灾难，系我哋见到嘅其中一种，系咪啊？喺气候暖化底下，太多变化，
0: 仲有好多不测，就唔好我哋唔好自己制造新嘅风险，呢个系最紧要嘅。
1: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舍得放佢哋走，所以我犹豫不决。OK， 好啦，走啦。OK， 多谢晒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转头翻嚟同阿法师倾下偈啊。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金砖国家峰会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中东地区保持冷静，避免局势恶化。中国、俄罗斯、伊朗同印度等11个金砖国家今日喺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峰会，透过联合宣言对中东战争表达深刻关切，敦促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同时倡导尊重各国观点嘅多边途径。成员国致力透过对话、协商与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对于冲突各方攻击核子与民生设施的行为表达严厉谴责，敦促各方遵守国际法相关规范，保护民众与环境安全。宣言说，注意到当前全球两极分化同互不信任的趋势，鼓励采取全球行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强调有必要共同努力，根据适用的国际法维持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畅顺流动。菲律宾一艘渡轮星期三发生大火，海岸防卫队持续在船舱内搜救，死亡人数增至76人。涉事渡轮星期二晚上由马尼拉出发，前往巴拉望省科隆，星期三接近目的地时失火，当日确认5人死亡。火势在星期五上午完全扑灭，救援人员进入船舱，今日找到几十具遗体，死亡总数增至76人，生还者维持43人。根据资料，有134人登记搭船，不过有2人最终未有上船，即是有13人失去联络。不过当地救援部门说，仍然查证实际登船人数，不排除失踪人数可能变动。有生还者说，火灾发生前听到来自货舱的爆炸声，之后见到浓烟，火势迅速蔓延。调查员说，船上再有电动车和货车，不排除电动车起火甚至恐怖袭击的可能，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食物中毒个案，在沙田一间学校有37名学生和2名学校职员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初步调查显示，受影响人士在病发前曾经在学校进食同款式的午膳，较大机会涉及食物中毒，可能同供应商提供的

0: 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环署及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已经即时到学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及分配流程以及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并向学校提供预防食物中毒的建议。食环署人员已到涉事五线供应商巡查，食物安全中心已经即时指示供应商暂停供应涉事食物，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工作。香港特区法院昨日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坚决支持。发言人话，裁决宣布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同组织的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支联会及各被告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关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7: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6: 其实我相信咧，听下咧，应该系有啲进步嘅。好似上个礼拜我同我拍档啦，呢位法师显空法师，我就讲，其实有时咧，自己好执着于啱同埋错，所以我会用咁嘅方法，所以我咪爆你咯，所以我咪乜乜乜咯。
17: 佢唔啱啊，
16: 所以我咪咩咯？
17: 冇错，
16: 系啦，即系我就会谂啦，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法师咧就讲喺六祖坛经里边讲到自性，
17: 系啊，
16: 到最后咧，其实所有嘢都系空嘅。
17: 佢个空嘅系有目的嘅，
16: 系个空性嚟嘅，
17: 系个空性。嘅意思就系你唔好睇表面咧，表面啲嘢就相有相嘅嘢咧，就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啱有错。但你睇个自性嘅时候，嗰啲嘢嘅本质咧。本质就冚唪唥都系生生灭灭，不生不灭嘅，系不可得嘅。咁佢讲俾你听，不生不灭、不可得系有目的嘅，就叫你唔好咁执着。
16: 系，同埋都
17: 你嘅心就会清净啦。你唔执着呢个心就冇咗贪嗔痴，冇咗贪嗔痴咪清净咯。咁嗰、即系你上个礼拜咪话咩同嗰个想闹嗰个人嘅？
16: 等我讲少少啊，因为可能啲人唔知道。因为上个礼拜我就话啦，因为当法师讲一个人一着咗上。就麻烦啦，着咗个景就麻烦。
17: 冇错啊，
16: 佢讲过好多例子嘅，又话你喺超级市场买咗两个土，本来嗰两个土唔系你嘅，后来你俾咗钱嗰个就系你噶啦，嗰咪一个着咗个景咯。
17: 系啊系啊，
16: 然后跟住我就我咁，我早排都着咗个景啊，景中我自己都就系、有一个人唔过马路嘅时候，我觉得佢唔小心，我争啲车到佢。喺、当下我就即刻嗰、那个。嗰下个手指咧，即系嗰个左右手嘅手指就准备搞低个车窗，谂住就咬佢啦，系啦，冇错就铲佢啦。即系当下就想问佢：你系咪想死啊？你唔好你死就远啲啦，唔好累人啊！即
17: 系
16: 嗰刻咧咩？
17: 完全系公义，完全系要伸张正义教训呢个人。
16: 冇错啦，但系后来咧，我喺嗰刻我就同。突然间醒起，法师成日都讲一样嘢，你咁样做为咗咩啊？系咪啊？你为咗咩？同埋其实，喂，系刹那间，你同佢唔相唔识，毫无关系。
17: 嗱，呢个又要讲翻嘅，即系嗱，你揸紧车，咁嗰个人你又完全唔识，佢已经喺度啤你啦，咁
16: 佢突然间冲咗出嚟，
17: 系啦系啊，
16: 仲突然间急停，我哋要
17: 嗱，咁你就我就话我哋广结善缘，唔好去搞咁多嘢。但系如果你系阿妈咧。又唔同啦，话嗰个企喺度过马路嗰系你个仔咧，你就的佢翻屋企闹啦，
16: 打佢点啊？
17: 打佢点啊？
16: 两咁过马路，唔打佢，佢点样记得啊？
17: 系啦，系啦，嗱，即系你不同嘅角度，不同嘅角色处理嗰件事有啲唔同。
16: 唔系，可能阿妈行嚟闹我，你系咪想死啊？揸车大晒而家，系咪先？
17: 你系边个阿妈先？
16: 唔系，阿妈就拖住个女，
17: 阿妈拖住。
16: 系啦，嗰、那个如果嗰个环境系咁嘅话，
17: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揸车，即系你过马路嗰个系你系嗰个系你个仔。
16: 喺个车里边，
17: 你喺车里边啊，驶过马路。
16: 哇，我真系唔得了啊！嗰下
17: 咁咪真系定落去的佢翻去，
16: 即刻立刻马上。
17: 系啦，系啦，系啦。咁因为你同佢个角色唔同咗，
16: 系
17: 你个责任系要教训你保护你个仔，教你个仔啊嘛。但嗰个系三唔识七嘅，而佢喺度啤你嘅，咁佢已经系好明显。唔系好容易结善缘，系好多机会结恶缘嘅。佢、又同你冇乜责任嘅，咁你就唉唔好过。
16: 即系何必因为呢个着咗个景，不知道嘅事就好多嘢会发生，
17: 就会产生一个恶缘。呢、个恶缘会引生成乜嘢？我哋
16: 系唔知噶。
17: 又话即系
16: 谷起一个早上都唔抵啦。
17: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嘢咧就要学下忍。有啲嘢咧就睇清楚啲，放下啲。但如果系你嘅责任咧，你就可以同佢讲下啦。咁譬如我哋而家讲节目，所有啲观佢啲听众嗰啲生老病死关我鬼事啊，或者佢哋情绪关我鬼事啊。咁我哋而家唔系啊嘛，我哋特登喺度讲啊，希望大家开心啲、快乐啲。咁呢个系结善缘啊嘛。咁呢个系一种我哋嘅心态啦，即系你有心态有机会嘅时候就去做咯。但系唔关你事嘅时候，你睇落去。做咗啲嘢咧，系结到恶缘嘅就唔好咯，
16: 尽量唔好搞咁多咯。
17: 系啊，你有时啲嘢系要广结善缘啊嘛，跟呢个系个原则嚟。咁你广结恶缘，你就唔好收，你唔好出声啦。
16: 同埋有时候我听法师讲嘅时候咧，即系当我哋讲点解我哋咁执着个境咧，因为我哋有对错同埋个我啊嘛。
17: 我哋叫做分别心啊。一有分別心，有啱有錯，有是有非，有長有短，有高有矮。咁你有咗個分別心，你咪有中意唔中意咯？有貪有親，有貪有親，你就會令到你自己無明咁咪痴咯。咁就貪親痴都係源於分別心。咁佛陀話你唔好睇咁多分別心啦，唔好有啱有錯，有生有滅啦。其實所有嘢嘅本。 本质，本质就是不生不灭的。你看它生灭相和看它不生灭相呢，是深浅的问题，都是看着同一样东西。你看它芝士蛋糕好味，看它肥，看它芝士蛋糕即非芝士蛋糕，都是那块芝士蛋糕。但你看那个层次和深度不同的时候，你的心境就不同。
16: 嗯。
17: 那么我们看的事物是不生不灭的，是本来无一物的。咁你睇呢个本来无一物嗰个角度嘅时候，你个心咪平静咯。
16: 咁要俾你遇到咧，法师好似头先我嗰个境咧，
17: 我都会哦，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几句观音菩萨，真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6: 呢个佛，呢个为做咩啊？
17: 呢个就系我嚟令我将嗰个专注力摆翻去我心度，我将个专注力摆翻去观音菩萨嗰度，我唔会睇佢啱与错，但我又有啲掹整，即刻将个角度转咗佢，变咗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唉，好彩冇事，唉，唔好闹佢，咁啊，快啲开车走。
16: 你都会遇过咁噶？
17: 乜梗系会有啦，
16: 成日都遇
17: 到，系啦，有时人哋啱，有时自己啱咁啊。你去到嗰个一个不如意嘅境嘅时候，就将自己嘅心去翻一个拉翻嚟自己度，去翻一个好嘅角度。呢个就系观音菩萨、阿弥陀或者 Om Mani Padme Hum。我唔去睇嗰个境，我去睇翻我自己个心，或者睇翻个咒，咁我就。咁咪嗱嗱声佢指咗咳先啊嘛！
16: 不过你头先呢个咧系摆喺任何情况都可以噶，
17: 冇错啊！
16: 哇，咁应该你可以举多啲，因为如果咁嘅话，其实即系起码都知道有当我哋觉得顶唔顺嘅时候，点样翻翻嚟处理自己嘅心先，唔好将佢系咩境随心转，心随境转啊嘛！
17: 系啦，咧系。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1: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2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4: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3: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23: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2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2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24: 接收创业家思维，
23: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5: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6: 当然刚才我听到法师讲的时候，就是几好使的，我这个方法是几好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当你觉得好像我们刚刚讲过的景感是你啱晒了，当下你觉得你啱晒，但是我怎样离开个境，因为其实我啱晒的时候我就有我们叫 take action 啦，好即可以
17: take action
16: take action 是啦，喂我啱晒我仲唔做啲嘢点彰显我啱晒呢，系咪咁，但是其实我啱晒我去 take action 做啲嘢，其实只系但你记住嗰样嘢，其实我都好头先我讲我打諗住搞低车窗准车窗去闹佢，因为我啱晒嘛，我觉得系
17: 系啊，同埋佢错晒嘛，
16: 系啦，冇错啦。咁因为我好想彰显佢错呢件事嘛，呢件嘢好紧要噶。
17: 你系公义啊嘛，
16: 系啦。咁但系其实讲真啦，好多一啲不愉快嘅事都系因为咁样而发生嘅。 太多啊，无论你喺办公室好，你俾你上司对待唔公义好，你对待你嘅下属唔，你认为佢偷懒好，各样嘢你都啱晒嘅。家庭又系，明明你老公系唔啱噶啦，佢硬系话佢啱晒，我梗系要话俾佢听啦。
17: 系啊，咁其实你呢个情况摆唔止。

0: 摆喺自己啦、家庭啦、国家都系啦。你如果打仗咁，苏联乜嗰啲乌克兰，个个都自个个都自己啱噶嘛。咁所以咪打仗咯。咁所以，但系一打仗你就睇到几惨啦。
1: 但你又冇可能叫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系啦，南无阿弥陀佛啦，南无阿弥陀，冇噶。
0: 如果佢识就会好啦。即系你嗱，佢哋都有佢嗱，其实就唔系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啦，佢可以念呢个耶稣书嘅几咩关联文，我都得噶嘛。咁、但其实都唔系噶，你其实就可以睇下啲嘢，一个深啲嘅角度，一个究竟啲嘅角度，或者一个自利利他啲嘅角度，唔好咁是非咯，唔好咁啱错咯。咁你又要睇下长远啲，我哋可唔可以件事嘅本质，点样先至可以大家活得开心啲，活得平和啲咧，将你大家活得长远啲嘅平和啲、开心啲，其实系重要过好多嘢嘅。咁呢个系我一个或者我呢个咁嘅老人家嘅睇法啦，即系我哋中意和谐，中意可以生活平和啲，就唔系中意话即系唔系咁多批判性思想。
1: 但系咁、法师，其实呢个世界如果个个人都系谂嘅话咧，即系都系咁做嘅话咧，其实就冇所谓公唔公义啦。
0: 我哋追求呢个大同世界啊嘛。
1: 嗱，举翻我哋几个礼拜前讲嗰个细路仔咁，我哋都好希望唔好再有发生呢啲惨案啦，系咪？即系咁衰细路仔俾人饿死，俾人虐待死。咁、如果我哋唉嗰个细路仔都冇话，阿妈又冇话啱唔啱嘅啫，咁佢冇办法啦。但系即咁，我哋就唔会有向前行，唔会有法例嘅修订，唔会话有特别去针对呢啲人进行调查。即我哋点样去掌握嗰个尺度系乜嘢？
0: 你唔系话唔可以去寻找咩系啱咩系错，但你寻找咩系啱啊咩系错，就系从一个长远利益大家嘅角度咯，就啱错同埋去点样去令到大家幸福啲、快乐啲呢样嘢，我哋成日都系寻找同埋去追求嘅。咁所以同埋去防止大家会痛苦，好似嗰个妈妈咁。我哋相信会做到，同埋有先至会继续去努力去做噶嘛。咁所以我哋系会去揾噶嘛，但系我就唔会因此而去。我觉得上个礼拜讲过话，其实你要睇你自己嘅缘分啊，你自己喺边个岗位啊？你系一个妈妈，你就要教个小朋友过马路。譬如话我如果唔系嗰个妈妈嘅时候，那个人系同我冇拉楞，同埋佢好似已经好似想行埋嚟闹我嘅时候，咁我就会让啲啦，忍让啲啊嘛，即系你唔使。
1: 因为佢只是你刹那间遇到的事啫，
0: 系我都唔想同佢结上个恶缘、我知佢已经成个扎晒马，咁我咪哦好咯，你扎晒马，我咪避下你咯。咁但系即系有时有即系不同嘅情况，你有不同嘅决策嘅，唔系永远都系咁或者唔系咁嘅，即系嘢系我哋叫无有定法啊嘛。喺不同嘅环境要做就不同嘅嘢嘅，呢个系。是需要的、这个有灵活性嘛，你不可以永远都说黑黑白白的东西不是黑黑白白的，世界不是黑黑白白的嘛。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你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
1: 即是你刚才说就是你不同的责任或者你不同的岗位，那你有不同的角色，是不是？
0: 还有你处理方法。
1: 是。
0: 例如说你好像刚才说你如果是过马路那个，你是一个你是
1: 我一个执法者就执
0: 执法者执哇！你头先过马路啊，唔可以3000蚊啦，咁2000蚊啦，系咪系咪？咁你话，
1: 但如果我系一个揸车嘅人，同佢有呢个碰撞嘅时候，咁我哋都冇咩人有任何人命嘅伤亡，冇任何嘢。行啦，冇搞咁多事。
0: 系啦，咁你系咪可以落去打佢一身咧？咁又好似无谓啊嘛，系咪？
1: 有好多人都系采取呢个方法，先闹交先，唔使一出就打嘅。
0: 系啊，咁你一闹起上嚟就
1: 跟住可能
0: 系唔好口唔好口就唔好手噶啦。咁所以我哋讲嘅就系灵活咯，灵活。你睇嗰件事，你几时用嘅咩角度啊嘛？我哋好多嘢讲好多角度啊嘛，你可以睇嗰啲事物嘅外相，啱。错是非，睇事物嘅本质，佢个自性，自性系不生不灭嘅。咁你有时要睇本末，睇有时睇本相，有时睇末相，有时睇个环境。因为你要帮人嘅时候，你要同佢解决问题嘅，即系解决佢个内心嘅问题，佢嘅问题嘅问题咧，你就睇事相，因为系大家睇紧事相，你先至沟通得到嘛。但你自己个内心世界咧，你应

0: 安安住喺事物个自性，事物一个自性就不生不灭嘅，本来无一物嘅。咁我心成日都放松自在，唔分别。但系因为众生有分别心，我就同众生用个分别心去沟通，帮助众生明白，等佢哋将来可以睇到事物嘅自性，唔好着相，着相同埋自性。睇自性就无一物，你就会放下；睇事相。你就有分别，有分别就有中意，有唔中意，有是非。一有是非，你就有中意唔中意；一有中意唔中意，你就有无明。咁所以六祖成日话你睇自性咧，你学佛不识自性，学法无益，就系你着咗相。你睇翻自性嘅时候，你不生不灭，本来无一物，你都冇办法安立啱错。人我是非，你安立唔到呢啲嘢，你冇嘢好嬲嘅喎。你冇嘢嬲嘅时候，个心咪平静自在咯。咁我哋度众生就用呢个平静自在、唔分别嘅心，去帮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呢个就菩萨道嘛。
1: 所以如果我要好似法师嚟讲，佢明白呢个无自性，除咗佢系你成日都讲闻思修噶嘛，
0: 系啊，
1: 听到有呢个讲法，你会思考啦，跟住你就要修炼呢种功力噶嘛。
0: 冇错。
1: 咁修炼嘅功力就系咪靠打坐啊、听得多啊，定系靠咩会修炼？
0: 两样都要。系要听得多，又要仲要谂得多。听得多、谂得多，你首先明白，喂。我睇我个心唔好咁猛神，我个心睇得通啲透啲，系咪有着数啊？事物嘅本质系咪唔系好真啊？事物嘅本质系咪不生不灭啊？咁你话原来事物嘅本质真系因缘生因缘灭，因缘生嘅嘢就一定系无自性啦，无自性嘅嘢我执佢嚟冇用、啊，佢一阵间就变咗啦。佢嘅本质就系不生灭，佢本质就系本系空。咁我。佢既然本来空，我不生不灭嘅，我个心就唔好去执佢啦。咁我个心学到从呢个事物嘅自性嘅角度去明白理解而放下。咁同时间我又知道事物有好多不同嘅事相嘅，有是有非，有人我嗰啲嘅。咁但系我哋同众生沟通嘅时候咧，我就要识得喺一个无自性嘅内心世界，点样善巧去明白事相嘅生灭常断，而喺嗰度里面善巧处理事情，我咁样样先至唔着相，唔着相，我个心先至唔会猛整，唔会猛整，我先至冇愚，我先至唔会有愚痴。咁所以我哋就学做人嘅时候，唔好咁多着相啦，唔好睇咁多外貌啦，睇通啲，睇透啲啦。睇通啲，睇透啲嘅时候，你有嗰份自在，有嗰份自在，你做决定嘅时候咧，就一定会善巧啲嘅。
1: OK， 咁啊，当然啦，我最希望我哋嘅听众同法师一样咧，就系、能够善巧之外咧，系能够得到幸福啊。
0: 幸福同埋幸福嘅意思就系内心嘅平静啦、安乐啦，同埋开心啦。
1: 好啦，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见啦。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结束，日本共同社报道，与会的日本官员在会议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交谈。会议为期两日，在昨日结束，日本由经济产业省的政务官越智俊之出席。越智披露，他和王宏志曾经短暂站立交谈，主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报道亦提到，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雄平上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时，亦曾经与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将于深圳举行，外界正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超过7000宗。据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从疫情爆发以来通报了7022宗确诊病例，其中3398人死亡，有1671人痊愈。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发现病例，疫情最初在东北部伊图里省爆发，之后扩散到邻近地区，蔓延至第七个省份南乌班吉省。今次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第17次伊波拉疫情。今晚六合彩搞珠发生罕见故障，需要动用后备搞珠机和号码球继续。直播节目见到，在搞出第一个号码时，一直未有号码球跌落管道，其后管道升起，没有第一个搞珠号码。主持人宣布搞珠机故障，在两位嘉宾监察下动用后备搞珠机，工作人员换上新的号码球，重新开始搞珠。今期六合彩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彩近753000元，下期搞珠会在下星期二晚举行。玛丽医院新大楼工程延误，多部升降机出现问题。南华早报引述政府消息话，负责监督工程的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李伯仪被署方建议离职，他可能在项目延误上存在管理失误。署方在内部解决事件，未有启动纪律处分程序。建筑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报道同事实不符，有关人员以个人理由提出请。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今年八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以免以偏概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话，正检视有关公务部门在处理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时有没有偏离指引。发展局完成检视工作后，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交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 化，唔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系分流九龙区嘅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期望，将来喺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嘅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9: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11: 我知，9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0: 你点知嘅？
1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2: 我是养和医院心脏专科医生陈良贵医生。睡觉同埋心脏病究竟会唔会有直接关系？暂时呢科研上面呢就冇话有直接关系。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都仍然建议成年人最好都是平均一日7至9个小时。规律质素是好嘅。睡觉前两三个钟头记住唔好做啲剧烈运动啦，唔好食得太爆啦，唔好食啲刺激性嘅食物啦，尽量唔好喺个床度做其他嘢除咗睡觉之外。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7: 无论山聚恩语不变。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与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陈锦辉校长一起做主持。
2: 梁校长你好啊。
1: 你好啊，陈校长。咁我哋喺每一集里面咧，都会邀请到唔同嘅嘉宾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今日我哋邀请到黄芳牧师 Sharon 喺我哋当中，欢迎你啊 ，Sharon 牧师。
2: 欢迎你啊。
3: Hello， 大家好。
1: 咁我哋知道咧，Sharon 牧师咧系圣约教会远东堂嘅牧师。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的，就是什么呢？他曾经是本地乐团 Eternity Girls 的成员来的。Sharon 牧师，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去入这个乐团的
3: 呢？哇，好耐好耐之前呢，咁咧我就翻咗教会啦。咁其实我记得嗰阵时翻教会咧，系第一个接触嘅咧就系Gary 啊。咁啊讲完，咁佢咧就其实我嗰阵时嘅主日学老师嚟嘅。咁啊一路听佢讲主日学嘅时候咧，我都好记得啊呢一个导师咧，佢系一个好热心侍奉嘅人嚟嘅，系啦，好中意咧去用音乐啦，特别系嚟到侍奉啦。咁跟住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就每一个翻教会嘅人咧，都会尝试去揾一个自己嗰个角色啊。咁我又觉得自己有啲咩好嘅可以攞出嚟用咧，咁好似又冇乜，唯一我就系好中意音乐啦。咁于是我就去试下参加报道队啦。咁嗰阵时嘅报道队咧就好。比较简陋嘅，即系可能系一起去唱下歌、练下歌咁。但系咧，最初嘅角色都唔系真系练歌噶，可能咧要系做下啲服侍啊，系啦，打下水啊，咁啊，听下人哋练歌啊，揿下 PowerPoint 啊，咁先，跟住先慢慢去进入去练歌。咁嗰阵时咧，都好体会到就系、是、呢一班嘅弟兄姊妹都系好热心。咁当时 Gary 就系我哋嘅导师啦。一段时间嘅练习之后，我哋都有去出下队啦，即系去下报道嘅时候咧。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有一个梦想跟我们分享，他在祷告里面他就说好想呢我们的音乐不是只是停在我们教会，好想这些音乐呢可以有更多人都听到，特别是当时候那个主流乐坛呢是没有即是福音音乐的。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发出邀请啦，咁跟住我哋就祈祷啦。咁喺祈祷嘅里面咧，一路去思想，可能唔系我咧，即系未必关我事嘅。咁但系一路去祈祷，我记得嗰阵时咧，后来我已经开始做嘢啦。翻工嘅时候咧，有一次喺公司一个小休嘅时间里面咧，咁我就喺度灵修啦，读圣经啦，读到一段经文咧，一路嗰阵时就系为紧呢件事祷告。读到嗰段经文咧，就系讲到咧神咧从阿拿尼亚去讲，你要咧去为保罗去祈祷啊。咁保罗系一个传福音好劲嘅人嚟嘅，咁但系当时佢未信主噶嘛，咁所以咧阿拿尼亚就同神讲话：，唔得嘅，唔得嘅，呢个人未信耶稣嘅，点可以做到啊？咁咁但系咧，上帝就同阿拿尼亚讲话：，你只管去吧。哇！我就系读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我仿佛好似听到上帝同我讲：，你去啦。即系可能好多嘢考虑咯，咁但系嗰一刻咧，我就即系喊咗之后咧，喺嗰个祷告里边，我都继续同天父讲：，你俾多少少确据我啦。咁跟住就一路好几件事发生啦。首先就系、是Gary 好好啦，就同我爸爸妈妈倾偈啦。系、首先因为我爸爸妈妈嗰阵时未信主啦，咁啊，所以就要同佢交代下点样安排啦。咁跟住，然后又我哋一齐去咗一个祷告嘅聚会，一齐去探索系咪真噶呢个方向。然之后即系有好几件事之后咧，咁就决定回应嘅咧就系我同埋另外三位姊妹，咁我哋就出发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出发嘅时候系零五年嘅时候就咩都未有嘅，我哋系冇任何资源啦，亦都系未有啲咩训练啦，所以我哋做咩咧就系每一日相聚咧就系一齐祈祷、读圣经、跑步、练气、练歌，跟住就分享，即系每日就系咁样做，然后就一路睇下神点样带我哋。辗转咧两年里边咧，我哋都冇谂过，就系、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啦吓，喺2007年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竟然出一只歌， 嗰陣時嗰隻歌就係應該大家都好熟悉嘅《回家》啦。
2: 嗯，
3: 係咁嗰陣時候，我哋先至叫做正式出去派台啦，出去變咗做一個主流樂壇裏邊嘅即係一隊組合咁樣啦。咁喺嗰啲嘅情況之下，係完全冇想象過原來會係咁樣行落去嘅。
1: 嗯，
3: 係而好多即係實際要點樣安排咧，其實我哋都唔知嘅。係咁係啦。咁不過嚟到呢度先啦。頭先我講緊係即係。進入樂壇咧，就係、是、經過一啲嘅禱告啦，經過嗰陣時 Gary 對我哋嘅邀請啦，亦都有一班姊妹一齊去回應，咁就搭上啦。可以係咁講，膽粗粗咁去咗嘅。
2: 係
3: 前面點行係唔知嘅。
1: 嗯，
2: 最初咧，你哋諗到咧就係、是、啊，唔單止將音樂咧停留喺教會裏邊啊，要走出去咁你就去到香港嘅樂壇啦。咁其實深一層嘅時候，你嘅叫啲聽眾去聽呢首歌。其实仲有啲更加其他嘅意义系乜嘢咧？听完呢首歌之后，想嘅听众，想香港嘅乐坛一啲嘅系听歌嘅人，佢哋有啲咩反应咧？
3: 嗰段时间点解咁强烈咧？想将福音音乐带入乐坛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其实都系年青人啦，我哋都成日听乐坛嘅歌，都好体会就系嗰段时间好多情歌，但系全部都系冇乜出路同冇乜盼望嘅，好灰心。咁嗰阵时点解我哋唱回家嘅时候，我哋自己好都好想同其他人分享咧？主要嘅原因系回家首歌都好表达到咧，唔单只是有爱，而且是那份爱是来自天父的，甚至乎他都修补了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很显示到就是人内心那种需要，其实都真是要有人去爱他被接纳，我们都很想将这些讯息带入乐坛。而且那时候都很记得呢、Gary 跟我们讲的时候提醒我们呢，我们不是来做偶像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句 slogan 的、就是说不做偶像，只作榜样，咁咁咧，都好难嘅，真系，因为事实上就系、是、咁入到去年青人走入去呢一个乐坛啊，似乎就系喺人眼中就系偶像咯，特别我哋又唔系啲好出名，即系未必好多人知，咁好似做紧一啲嘅嘢都系感觉似偶像，但系咧。当佢咁样同我哋讲嘅时候，我谂有一个位置系我哋都真心好体会嘅，就系、是、如果唔系耶稣俾我哋有呢个机会，今日我哋都唔会有呢个机会入到去。如果唔系耶稣俾我哋体会佢嘅爱咧，我哋都唔会咁强烈觉得要将呢一份爱去传递出去咯。透过音乐系啦，咁同埋音乐都系天父俾我哋嘅礼物啊。咁所以就继续去尝试行出去啦。咁同埋头先我有讲咧，就系、是、有好多嘅情况都唔系我哋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包括咩咧？包括就系、是需要喺我。乐坛里面有很多资源，无论是化妆啊、set 头啊、形象啊、音乐的配套啊，甚至广告都是资源。咁嗰啲资源喺边度嚟嘅咧？我哋嗰阵时就好体会，就系喺天父嗰度嚟。正正我哋出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好似系四方八面已经预备好，有人就奉献一啲广告俾我哋啦。有人咧就话啊，佢最叻就系做即系可能摄影嘅，就帮我哋影相啦。有化妆师就嚟帮我哋化妆啦，有人帮我哋 set 头啦。咁我哋自己咧，我哋自己都有少少贡献嘅，即系我谂天父嘅配。搭系好搞笑，我哋几个女仔咧，有一个咧就系、是、特别音乐上佢比较擅长，佢就多帮我哋做编排。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佢嘅社交系比较叻嘅，佢就系我哋嘅组长，就负责代表我哋讲说话。咁、我嗰阵时其实我系读 graphic design 出身嘅，即系平面设计，咁所以咧有啲图咧我都帮手执嘅。咁跟住另外有一个姊妹咧就系好中意靓嘅，好中意一啲形象设计。咁我哋嘅形象啊、服饰啊，好多时。又冇钱嘅时候就系佢设计啦，咁、但系佢都设计得好好，又好 fit 我哋咯，
2: 系、我见得到咧，亦都系咧系互相效力啦，上帝带领你哋咧，即系让你哋喺各方面你都睇到佢嘅路咧系最美最善嘅，亦都系引起当年嘅乐坛咧一个新嘅力量，一个新嘅潮流吓、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0: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11: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Music on board，
1: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翻到嚟恩语同路人，今集我哋嘉宾系黄方牧师 Sharon。Sharon 牧师咧，佢喺2024年咧就被安立为牧师。以前一个歌手，而家变为一个牧师。我都想听听你嘅人生嘅照明点样，系从一个歌手系转向为一个嘅传道人咧？
2: 这个都是很特别的，因为我自己都没有预计过。记得那时候在、我们一起去唱诗歌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认识了一间公司的老板，他呢就是基督徒来的，都是信住一段很短的时间。他就、很欣赏我们呢，就很想支持我们的音乐、因为他都是基督徒。所以呢就、去了他的公司里面做代言人啦、签了合约啦。但是那时候就佢嘅心愿咧，就系唔单止想支持我哋做音乐，就系佢都好想佢公司里边嘅员工有机会接触福音。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啊，除咗平时嘅录音啊安排之外咧，就系、我哋就喺公司里边试下开报道会啦。咁公司都系几大嘅，真系有分店。咁所以咧，我哋就开咗几场嘅报道会，系啦，即系用咗一间堂会啦，可以容纳比较多嘅人。咁我哋都冇谂过啲员工会有咩反应嘅吓，咁、就试下啦。咁因为我哋最擅长都系报道啊嘛，系、啦，分享啦。咁所以我哋就用我哋嘅音乐，用我哋嘅见证去分享。咁就系冇谂过咧，几场嘅报道会里边咧，员工总共都有几百人信咗主。咁、我哋哇觉得好劲哦，咁点算咧？咁于是就要谂啊，因为信咗主，应该要安置佢哋去到有个地方可以去落脚啦，系咪？翻教会啊，认识神啊。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咧，信完主嘅员工咧，因为佢哋嘅工作其实系服务性行业啊。咁、星期六日基本上都系最忙碌嘅时间嚟嘅，咁基本上翻唔到工。咁、嗰段时间咧，我哋就除咗头先我讲我哋做开嘅工作之外咧，我哋就继续喺公司里边开一啲小组。就尝试去同呢一班啱啱信主嘅员工分一啲小组啦，去佢哋嘅分店同佢哋做一啲类似栽培啊、学习下圣经咁样啦，一齐祈祷。咁喺呢个过程咧，就辗转都关心咗佢哋一年到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啊，我哋识嘅嘢都好似夹晒咯。咁但系长远佢哋都需要有一个地方系可以继续系成长嘅。咁同埋都发现咧，佢哋会面对啲咩问题咧？里边嘅员工面对好多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甚至有啲系育儿问题。咁我就谂大件事啦，因为我都系啱啱结婚冇几耐，我处理唔到。咁嗰段时间我就祷告之后咧，入神学院装备咧，最初系读辅导嘅。最初就想啊，咁因为有一啲咁样嘅问题就要解决，咁不如去学下点样去帮人解决问题啦，好似去辅导咁样，学下点样聆听啦。咁就係好有趣呢，我諗神係透过我入神学院嘅过程呢，俾我做咗一啲培训啦。首先第一件事嘅培训唔係培训我点样去帮人，係首先训练我点样成长。即係我都发觉原来我过往有好多嘢都唔识嘅，淨係识得传福音。咁一个人信完主之后下一步佢要点呢，其实某程度上我都冇諗得好仔细。我

0: 自己是被关心，是因为我在教会，但原来离开教会的时候，我就不懂得怎样，即是一个人是怎样可以成长和突破，还有因为我早信主嘛，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年纪大一点才信主，他们面对的挑战更大，我就处理不到。在那个过程呢，即是天父透过在这个位置呢，给我去神学院里面装备，然后还发现呢，原来他不单止要我去即是去做辅导，我不是要去做辅导，而是我去聆听他们的需要的同时，天父给了一个新的使命我，就是试下去关心这些人，陪这些人成长，甚至一些人回不到教会，你就帮他们去成长啦。那段时间，所以我就开始即是转读神学啦。其实那段时间我都很挣扎的，因为即是读辅导呢，未必有什么责任要负。咁但系转读神学，即系话要去做一个牧者，关心人，系啦，一个牧师或者嗰阵时叫传道啦吓，我都心里边觉得系好艰难，我做唔到，我却步啊。咁喺嗰个过程咧，一路去祷告嘅时候咧，好记得嗰段时间咧，神俾我读咗一个暑假嘅医院嘅实习，就系全时间嘅实习，里边接触好多人，唔同宗教信仰嘅。不同生命历程的，甚至有些人病得很严重的，甚至我都见证过离世的。在那个过程冲击我生命很大，就是我突然之间发觉，我望到有些人他们其实身体已经好很多了，但是仍然是觉得人生很没盼望。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着急，就是哇，其实他们很需要有爱，他很需要有主耶稣给他们的怜悯和盼望和出路，但是我不知道可以怎样帮他。那我跟老师讲的时候，老师说提醒我，他说这个就是牧者的心肠。他看到我心里面有一份牧者的心肠，那我都不确定应该要怎样走下去，但是在这个暑假里面，我开始确定这个是天父新的一个阶段给我的使命，即是给我在这个职场里面见到这些需要入到神学院，然后装备，然后改变，然后他托付了一个新的使命给我，不是单单跟他们讲信主啦，而是信主之后怎样走下去，怎样经历耶稣。
1: 你受过一些训练之后呢，你怎样是由去那间公司里面带领小组，跟着转向呢，就去到教会服侍呢？当时你入去教会服侍，你考虑啲乜嘢嘢？
0: 我谂咧，真系天父嘅带领嚟嘅，因为咧，我神学毕业，谂住咧应该好正常咁样开展工作啦。但系咧就怀孕，神学毕业，我系两个月前我就发现我怀孕。咁喺嗰个里边咧，天父透过即系我第一个嘅女咧，喺我个肚里边嘅过程，俾我一个好大嘅确定，就系嗰份嘅结连就系咁样啊，好似爸爸妈妈同仔女嘅结连，好似上帝托付咗俾我一啲嘅弟兄姊妹啊，我要关心嘅人就好似我啲仔女咁，我就系带住一个妈妈嘅身份进入去教会里边去服侍佢哋，照顾佢哋嘅时候就好似照顾我女咁，所以我系半职嘅妈妈，又系半职嘅牧者喺我母会里边咁样去服侍。
1: 一阵间我哋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啦。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结束，日本共同社报道，与会的日本官员在会议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交谈。会议为期两日，在昨日结束，日本由经济产业省的政务官越智俊之出席。越智披露，他和王宏志曾经短暂站立交谈，主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报道亦提到，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雄平上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时，亦曾经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将于深圳举行，外界正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超过7000宗。据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从疫情爆发以来，通报了7022宗确诊病例，其中3398人死亡，有1671人痊愈。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发现病例，疫情最初在东北部伊图里省爆发，之后扩散到邻近地区，蔓延至第七个省份南乌班吉省。今次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第17次伊波拉疫情。今晚六合彩搞珠发生罕见故障，需要动用后备搞珠机和号码球继续。直播节目见到，在搞出第一个号码时，一直未有号码球跌落管道，其后管道升起，没有第一个搞珠号码。主持人宣布搞珠机故障，在两位嘉宾监察下动用后备搞珠机，工作人员换上新的号码球，重新开始搞珠。今期六合彩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彩近753000元，下期搞珠会在下星期二晚举行。玛丽医院新大楼工程延误，多部升降机出现问题。南华早报引述政府消息话，负责监督工程的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李伯仪被署方建议离职，他可能在项目延误上存在管理失误。署方在内部解决事件，未有启动纪律处分程序。建筑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报道同事实不符，有关人员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今年八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以免以偏概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话，正检视有关公务部门在处理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时有没有偏离指引，发展局完成检视工作后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交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

0: 园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接受本台访问时话，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话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个嘉宾系黄芳牧师，阿 Sharon 牧师咧喺呢个信仰路上面咧，都几特别嘅。诶，喺毕业前咧，佢就已经发现自己咧系怀孕两个月。咁咧，咁我就谂紧啦，咁啊教阿牧师，你点样去工作咧？你喺教会里面负责啲边方面嘅工作嘅咧？
2: 真系好大挑战啊！因为一毕业怀孕咧，我听过有啲师姐咧，就系、是、通常就系完结咗佢嘅服侍，跟住嗰日主力就系照顾小朋友啦，
1: 都要照顾家庭吓，
2: 系啊，唔容易啊！咁咧都嗰阵时我经过祷告之后啦，天父就带我翻去我母会，因为母会对我嚟讲都好好啊，佢哋支持我去读书。咁我翻母会嘅时候，母会嘅需要咧就系年青人嘅需要，而我亦都系叫做最年青嘅牧者啦。当时候，咁所以咧就怀孕带住个肚同啲年青人一齐啦，咁啊好大挑战嘅，因为嗰三年嘅里边咧系同佢哋一齐好激烈咁样，即系我系带住个肚咧都同佢哋一齐好激烈嘅敬拜啦，好尽情啦，嗰啲活动又系跑跑跳跳噶啦，咁亦都见证住即系呢啲年青人见证住我个女成长，我仲记得其中有一个组长仲帮我女剪指甲添，即系细个嘅时候系。好温馨嘅，咁所以头先我都好体会天父带我翻舞会嗰三年咧，系一个训练期啦。等我喺嗰个过程慢慢适应，作为一个牧者，点样去分配时间，既系同一啲弟兄姊妹一齐同行，同埋点样照顾我个女，即系一齐睇住佢哋一齐成长，两边一齐成长。我系带住我女开会啦，带住我女出去同啲年青人一齐活动啦。咁同步都。是我另一半都要帮手的支持的。咁但是中间的过程呢都有啲转换的真係。因为喺即係服侍咗三年之后呢，咁我女要准备入幼稚园啦。咁嗰段时间呢我都祷告咁点好呢，因为我个女就係一个比较内向嘅小朋友。咁佢好需要好多好多时间俾佢去适应嘅。咁但係如果我带住佢去服侍呢，又确实佢都冇咁多个空间。而且嗰段时间亦都冇一间学校收佢係全日嘅。咁得半日喎。咁所以我嗰段时就祷告我、主要应该点做呢，主就俾我一个使命，就係妈妈呢个都系你嘅呼召。所以嗰陣時我就停低咗服侍半年，咁就陪我女預備入學校，預備幼稚園嘅生活，預備好啦。跟住喺我以為咧要結束我嘅侍奉生涯嘅時候咧，天父好得意咁樣就喺我而家堂會裏邊嘅牧師咧就聯絡我，咁就話好想邀請你嚟做兒童嘅服侍喎。咁我就都諗我啱啱先至停低舞会嘅服侍，就系因为做唔到嘛，即系时间上我要凑住个女，咁点能够又去做新嘅服侍咧？咁但系佢亦都系经过祷告啦吓，咁我又经过祷告，我哋一家一齐祈祷嘅时候咧，咁就发觉神真系有一啲嘅计划啊！原来系一个个嘅阶段，即系第一个阶段俾我训练啦，第二个嘅阶段嚟呢一个地方，即系因为呢一度一方面需要一个女嘅牧师传道，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佢哋亦都俾我一个弹性嘅时间，可以就到我个女翻学嘅时间，又可以同时服侍啦。咁呢一个都系可遇不可求啊，因为当时系未有疫情啦。咁但系我觉得天父系同我玩游戏嘅，因为个游戏咧就系、是、我毕业就怀孕啦嘛。而家啱啱入新嘅工场，谂住继续嘅时候咧就怀孕我第二个嘅小朋友啦，咁就系个细仔啦。真系，我觉得天父同我玩游戏，咁点啊？我啱啱入工场中又要停低落嚟，咁所以嗰段时间一路一起祷告啊，同先生一起祷告，我哋应该点行落去呢？咁就喺嗰个时候咧，我先生经过一轮祈祷之后，佢就决定支持我继续服侍，佢就退落嚟，全时间凑住两个小朋友。自我嘅细仔出世以嚟咧，佢就系一个全职嘅爸爸啦，
3: 系啊，好好啊呢一个，
2: 系啊，系一个好好嘅配搭。记得嗰一次我生小朋友嘅时候，佢差啲入唔到嚟，因为有好多嘅状况啦，喺个位置系可以讲话医院，佢差啲入唔到嚟，啱啱好赶到入嚟见我出，即系个仔出世咁样。然后同一时间咧就系冇几耐就疫情啦。 系啊，即系喺人眼中可能哇，你啱啱生完小朋友冇几耐就疫情系负面嘅，但系喺我哋嘅眼中呢、這个系天父俾我哋好大嘅祝福啊、因为疫情之下咧，我哋转换，即系所有牧者好、教会好、所有环境重新学习，要一个新嘅模式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就全线搬咗翻屋企，我就可以一路凑住啲细路，一路继续做我要做嘅嘢咯。
3: 好好，我知道咧，阿 Sharon 牧师咧又系一个歌手啦。你原来你咧又信咗耶稣，好似都同呢个音乐或者系呢个歌系有关嘅，系咪咧？
2: 系同音乐嘅部分咧系好大嘅关系嘅，即系其实就算而家咧，我都系喺教会里边系嘅敬拜嘅里边都有帮手啊。咁咧好体会到啫。我记得嗰阵时当我初信耶稣嘅时候咧，我一嚟好中意音乐啦，二嚟系我记得嗰段时间咧，正正系喺感情嘅事里边好失意，系咁嗰段时间听咗一首诗歌咧，系令我觉得好感动啊。咁就係我是不保留，因為我嗰陣時唔明白乜嘢叫做嗰份愛係無條件、無保留嘅。喺當刻嘅我裏面咧，我嘅感情係話俾我知，唔係嘅愛係有條件嘅，係有保留嘅。咁當我聽到呢首詩歌嘅時候，我就好體會，哇！原來主耶穌係咁愛我哋嘅。然後嗰陣時即係信咗主之後咧，當我有機會再喺音樂裏面去分享即係詩歌嘅時候咧，每一次其實當我接觸嗰啲詩歌咧，好多時第一時間唔係先去點樣唱啊，而係詩歌嘅歌詞先觸動，觸動我自己。然後當我唱出嚟嘅時候，我彷彿感受到就係主一路同我講。

0: 说话，透过诗歌话俾我知，系啊，你知道我系好爱你嘅，我喺你身边陪住你。
1: 咁你觉得信耶稣点样去改变你咧？或者你个人生观或者你的价值观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咧？
0: 其实是很大的，如果未认识我的人呢，或者好即在我年轻的时候认识我的人呢，是觉得我很自私的。我记得呢，在中学一年班的时候呢，有一班朋友呢是、好朋友来的、其中最好的朋友呢在一个暑假里面就打电话数算了我个几钟头。话俾我听，你呢样嘢唔好，呢样嘢冇，又嗰样嘢冇，咁我好伤心。嗰阵时我唔明点解啊，但系咧，当我开始成长嘅时候，我就知道哦，因为原来我嘅眼睛咧系从来都系望自己嘅，我唔识得咧去为到我拥有嘅嘢感恩，唔识得咧去。即是去欣赏其他人做的事，甚至乎不懂得跟人相处，永远只有我讲，没有其他人讲。但是当我信耶稣之后，耶稣训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其实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人家不明白我，所以我成日都看不到其他人在发生什么事。但是耶稣说我很明白你，你不需要做这么多事的，你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所以在那个过程我就开始学习不再需要不停地说，还有学习尝试下眼睛望下身边的人发生什么事，甚至乎留意下其实有人是为我付出了很多，不是不停再去索取。即系、你俾我啦，你俾我啦。而我其实啊，睇到人哋已经为我付出好多嘅时候，调翻转我可唔可以为其他人付出一啲咧？呢个系信耶稣之后，即系耶稣俾我嘅体会，原来我系有能力可以为其他人付出噶，唔系净系要俾嘅。系
2: 冇错，信耶稣咧，让你睇到自己咧，亦都系睇到别人嘅需要咧吓，你系非常之好嘅。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3: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敏。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世事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到嚟恩语同路人，我听到阿 Sharon 牧师佢嘅故事吓，佢由一个嘅系自己觉得啊较为自私嘅女仔，佢认识上帝，上帝教佢认识乜嘢叫做冇保留嘅爱吓，跟住落嚟咧，佢系用佢嘅恩赐系去用音乐去侍奉上帝，上帝亦都带领佢咧就系更加睇得到教会嘅需要，咁去神日神学院。是读辅导读神学，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不同年龄的人，更加就是她的家庭，特别她的丈夫，就是去呢去无条件的作为一个的是全职爸爸去照顾家庭，让呢是牧师呢就可以能够是更加有信心的去服侍教会。啊 Sharon 牧师啊，知道呢就是你做好一个牧师的时候也都很努力的做好一个母亲。
2: 嗯。
1: 那怎样经历上帝对你子女的看顾？
2: 是的，上帝对我的女儿特别是很大的看顾。因为即是在她入学的那个过程呢，虽然我陪伴了一段时间，嗯，但是很快我已经又入回职场了嘛。
1: 嗯。
2: 在那个即是在个教会的服侍里面确实是很忙的。会有阵时会忽略佢啦，咁啊，再加埋咧，佢经历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佢嘅性格好内敛，好怕人，跟住要好多时间适应一个新嘅环境，而再加埋咧，佢系喺一个疫情下学习嘅 B B， 即系个意思系，当佢入学嘅嗰个时间，应该系关键同人相处嘅 K 2 K 3同埋一个小学一年班嘅时间咧。都是在疫情，咁呢个小女孩咧，当佢去到小二嘅时候，我哋就发现有一个好大嘅张力啦。咁嗰个张力就系咧，老师同我哋分享咧，啊，你个女女系唔会讲说话嘅，咁对我哋嚟讲就好艰难啊，即系唔会讲说话咩意思啊？因为幼稚园都已经老师话佢好细声啊，咁我哋真系话平时屋企都唔系咁样嘅，咁跟住后来甚至乎社工。即系学校社工就俾咗张单张我哋，就叫我哋留意一下啦。咁跟住我哋一睇，原来系一个叫做选择性缄默症，一个社交焦虑嘅一个单张。咁我哋去睇嘅时候就发觉啊，原来呢个系一个即系焦虑嘅症状。然后我哋开始问个女啦，同佢睇一啲绘本嘅时候就发觉，咦，佢真系出现一啲嘅状况系唔系好寻常。每次当佢翻学嘅时候都唔能够同其他人讲说话，所以佢慢慢去再高少啲咧，就要开始考试咧，系冇办法考到考试嘅，要额外搵一间房俾佢。好多个状况我哋处理唔到，因为佢喺我哋面前唔会出现呢个状况，甚至佢翻教会。都唔会咁样嘅，都系少少内敛啦，但系未去到咁。但系翻到学校呢个情况，真系完全帮唔到佢。佢好惊，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哋真系最艰难嘅嗰个时间系每一朝早送佢起身啊，翻学嘅时候佢都喊。有一段时间，甚至乎咧，当佢翻屋企做功课，因为佢细 B， 佢跟唔到嗰啲功课，佢又。唔会讲嘢啊嘛，唔识又唔会问，翻到嚟唔识做嘅时候，佢唔知点做嘅时候，佢就喊。试过真系我哋好心痛咁听到佢话：我点解要留喺呢个世界啊？咁嘅时候咧，我哋系好担心，冇嘢可以做。有啲时候可能即系我先生唔识得点样表达，就可能只可以恶下佢，希望佢停低落嚟。但系原来呢样又帮唔到佢，我哋后来就。继续去祈祷啊，冇乜出路啊，因为我问过佢，我哋帮你转校好唔好啊？咁，但系佢觉得佢适应咗三年先至叫做适应咗呢个环境，佢唔想转校。咁又想。

0: 好想帮佢褪一年班啦，不如冧一年啦。但系佢又觉得都唔得啊，即系学校唔俾啊，因为佢个成绩未去到咁低，但其实系一路跌紧噶啦。咁点咧？跟住就喺嗰个时间祷告嘅时候咧，祷告咗都有几年啦。去到佢小四嘅时候咧，正正佢小四嘅时候，亦都正正嗰一年咧，就系我按摩嗰一年。咁喺我按摩嗰一年咧，好特别嘅系，当我按摩完之后咧。我哋就收到通知，因为我哋住公屋噶，咁咧就有机会拣一个大啲嘅单位啦。咁但系就要转咗第二个区，咁我哋都试过，哇，嗰个距离实太远啦，冇可能俾佢翻原校噶啦，一定要转个第二间学校噶啦。咁所以咧喺嗰个过程就同佢倾啦。咁但系咧，当我哋去揾学校嘅过程咧，我哋发觉，咦，原来我啱啱被按摩嘅，即系呢一个嘅教会嘅总会里边就有其中一间嘅小学，就喺我哋新屋企。嘅行路十零分钟就到嘅地方，咁我哋就谂啊，系咪呢个就系神俾我哋嘅答案呢？咁就同个女讲啦，因为都要佢肯去噶嘛，咁啊同佢讲啦，我话我哋有机会搬屋，跟住你要转校，咁佢最初都好惊嘅，好紧张，但我觉得好神奇嘅系，当转校第一日，其实佢系我哋搬屋嗰一日。佢都仲翻紧旧校，跟住第二日就翻新学校，
1: 冇缝衔接，
0: 冇缝衔接，冇错。跟住咧，一直以嚟由小即系嗰几年里边啦，佢都仲系戴住口罩，佢嘅疫情系冇过去过嘅，因为佢唔能够面对同学，冇出个声。但系咧，我哋同佢倾话转新学校啦，重新开始啦，可以唔使戴口罩啦。佢真系由新学校开始就冇再戴口罩，甚至乎咁我哋因为都俾佢一个时间可以过渡，所以俾佢转新学校嘅时候冧咗一年，由小三开始适应下啦。咁佢而家系小四啦。佢喺嗰个过程里面呢就即係突破咗。本来冇办法同人讲说话，而家佢有朋友仔。佢每日返嚟好开心话啊，我嘅朋友仔讲呢样讲嗰样咁样。以前佢只係喺个脑里面諗，而家佢真係可以同人相处，甚至睇到佢嘅成绩，佢个老师话你睇下佢呢科哇升咗。两三个嘅即系 grade 喎，即系升个廿分喎，好努力喎佢咁。咁我哋都觉得哇，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恩典，而且系我哋冇嘢可以做得到帮到佢
1: 嘅。我记得到咧，就上帝真系好大嘅恩典喺阿牧师嘅一家。最后想请阿牧师分享一节你拣选嘅经文啦。
0: 我拣咗一节嘅经文咧，喺加拉太书嘅六章九至到十节，圣经咁讲啊。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因为即系好多时候，当你决定做一件啱嘅事咧，其实系好容易有好多挑战话俾你听，唔好再做落去啦，好傻噶咁样，同埋可以好灰心啦，可以好、可以好冇动力啊，未必一定你做一件啱嘅事、好嘅事，唔一定系有好嘅结果。第一下，但系圣经提醒啦，即系喺主里边，我哋持之以恒嗰件事系天父俾嘅，佢一定喺啱嘅时候就会俾你睇见嗰个出路。甚至乎佢唔系净系祝福我哋嘅，都系透过我哋有呢个机会咧，然后就祝福其他嘅人。系啊，
1: 冇错。咁我哋喺呢度咧都系愿上帝赐福你啦，祝福你嘅系家庭啦，你嘅系服侍啦。多谢你，牧师。
2: 多谢你 ，Sharon 牧师。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独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中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亦会参加，届时两人应当会面对话并作出决定。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未决定是否出席峰会，他重申普京要求如果泽连斯基想和普京会面，他可以到俄罗斯。至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和普京从未再见面。美国作为今年 G20 主席国，尝试缓和外交僵局，据报华府正寻求让停滞多时的中战谈判再次启动。普京早前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说，虽然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必须由当事国解决。昨天是张国荣70岁冥寿，在多个地点都有纪念活动，有来自内地的歌迷特地来港表达对张国荣的怀念。在西九文化区安盛竹翠公园有纪念张国荣的音乐会，多位歌手献唱，晚上1956架无人机升空，向1956年9月12号出生的张国荣送上祝福，无人机呈现他的肖像以及经典舞台动作。小歌迷到星光大道献花，有商场透过大屏幕展出张国荣的相片，亦有歌迷发起在巴士车心投放广告，向这位一代巨星致敬。在沙田的文化博物馆有张国荣纪念展览，展出超过300件展品，包括舞台服装、肖像画等，亦会放映多部精选电影，回顾他在演艺界的成就。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3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

0: 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钻心测试和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工程监控机制发挥了把关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安全。梁文广说，事件对整体公营房屋供应的影响暂时有限，在等待进一步复检报告和调查期间，地盘内不受影响的其他工程，例如非结构施工、其他座数或者地基工程可以继续推进。他期望房屋署和工程团队能够灵活安排资源，调动施工程序，将对工程进度的影响减至最低。梁文广认为，现阶段谈论最终责任归属言之尚早，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出炉，才能够厘清问题根源。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3: 好啦，又嚟到今晚嘅完美生活馆啦，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 ，Joanna。
14: Hello， Clayman。
13: 系啦，咁啊，头先咧，我哋未开咪之前咧，你又讲啦，即系今日呢本书想介绍呢本书咧，咁你就睇到好有 feel 啊，即系其实就唔系好厚嘅啫，但系你咧，我见你已经摄咗好多纸仔。
14: 系啊，呢本书叫《温柔地牢》啊，佢个名就已经好吸引，因为温柔即系好 mild 啦，好。慢慢嚟啦，好锡住你啦。咁相反咧就好 harsh， 即系好严苛。慢慢变老咧，有阵时都会觉得啲人比较 mean 啊，即系唔系咁容易接受自己老啦，或者系慢嗰个过程，慢慢嗰个过程嗰个转变咧，都会令人有啲焦虑啦，有啲不安啦，咁令到身边嘅人都未必好受。咁所以呢本书叫《温柔地老》，即系慢慢。唔好急，锡住自己咁嚟展开第三人生的心灵旅程，咁就真系几吸引嘅。
13: 系今日呢本书嘅作者咧，我都识咗佢好多年啦，我好细个识佢啦。
14: 佢系我老师嚟噶，
13: 系嘛？哦，系啦。佢之前嗰啲书咧，即系主要同辅导啊，又或者同可能啲男人嘅成长啊、心理啊方面啦、啊，都多啦。但今次呢本书系咪即系算系佢比较新啲开拓嘅范畴咧？不如请佢出嚟先啦。
14: 好，欧长江博士
13: 系啦，咁佢就系一位婚姻同埋家庭治疗师嚟嘅。
15: Hello， 大家好。
14: 我谂喺生活条件同埋医疗水平提升嘅里面咧，长寿真系大趋势嚟嘅。60几岁就退休，但系通常咧活到80-90岁，而家仲话要长命120岁，哇！咁我哋点搞好咧？
13: 嗯，系啦，即系呢本书。

0: 咪都系同你自己个阶段啊，好有共鸣，想出一本咁嘅书咧？
1: 应该都同我自己啱啱嘅人生阶段好有关啦，因为我八月啱啱就退休，咁、所以系啱啱退咗休冇几耐，经历紧即系一个退休嘅生活咁样。咁我今年都唔介意啦，我今年六十六岁咁啦。咁其实一般我或者本来系教开书嘅，教书嗰度其实六十岁可以退休噶啦。
0: 系，
1: 咁我已经系延续咗多六年噶啦。
0: 系你要延续定系学校要你延续？
1: 学校要我嘅。咁我自己因为教嗰啲科目系教婚姻家庭治疗咧，咁其实老师都难请嘅，咁所以暂时都要顶住先咁样啦。咁所以对我嚟讲，我就要经历紧一个放低工作嘅过渡期咁样咁所以呢本书可以话系我写俾自己一份礼物嚟嘅。
2: 但系我觉得男性同女性系咪对接受变老有啲唔同嘅？嗱，我身为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咧，我觉得好明显一啲嘅变老嘅迹象就第一开始老化啦，即系可能四五十岁就已经有啦，可能而家再早啲啦，
1: 男人都有嗰啲，
2: 跟住就头发变白啦，你又间唔中要做下即系啲 treatment 啊咁啦，开始有啲脚痛啦。但特别我想是女性的外表是更令到人焦虑，男士有没有这一方面的焦虑？
1: 其实男士就多一点在看自己的体力那方面。
2: Okay.
0: 是的、啊、即是有时是眼见在马路上面就是乱咁过马路啊那些不是过马路那些地方都要过啊要擒栏那些呢都是有回上年纪的男士的。
1: 因为佢好想话俾人听，
0: 我仲得
1: 咁样嘅，都几明显嘅。
2: 咁我谂系即系，我谂喺唔同嘅范畴里面都有唔容易去接受嗰部分，系嘛？
1: 咁我谂最难接受，可能就系放低工作啦。如果佢退休嘅话，咁、因为我哋一路以嚟都系攞工作嚟做我哋嗰个身份个象征咁样啦，每张卡片派俾人。唔知一种咩感觉，
0: 系突然间个电话好静唔响，冇人 send message 俾你，
2: 或者系同班中学、大学旧同学食饭，你好似冇啲嘢去讲俾人听，你
1: 系
2: 边个？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如果同学嗰啲唔系大家都差唔多咁嘅阶段嘅咩？
2: 如果有啲做咗老板咧，佢可能做到即系七八十岁都唔定嘅，即系仲有机会系攞到张卡片出嚟。但系如果你系打工嘅话咧，可能某个程度系。个 system 需要你退落嚟。
0: 呢本书叫做《温柔地老》啦，系咯？点解会想咁写？系咪有啲人系唔温柔地老咧？
1: 嗱，我谂而家即系讲退休啊，其实就都好多坊间好多即系讲法啦，即系最紧要储到几多万。咁然后就即系整啲被动收入啊，咁样嗰啲啊，咁同埋。老好似即系身体要 keep 到好 fit 啦，根本我谂个商业社会而家都开始都针对住啲我哋啲银发族，
2: 系啊系啊，即系想你使钱，
1: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大势嚟嘅，咁同埋即系而家好似你一开场咁讲，而家我哋嘅年纪香港仲系即系
2: 长寿
1: 最长寿嘅咁样，咁但系我对呢个问题那个研究。就觉得几有趣，就系话，其实我哋就算由六十到八十呢廿年里边咧，其实都有分几个阶段。咁六十嗰下咧就 O K 嘅，即系我哋叫做高高咁样啦，即系话其实系仲好活跃啊，行得走得啊，仲可以把握机会去下旅行啊，咁样咁嗰啲商业应该系供呢一批噶啦。咁但系到七十。到七十零岁咧，你会发觉咧，即系我哋身边如果即系有自己父母咧，都知道佢哋开始即系 slow motion 咗啲啦，咁样咁所以叫 slow go 咁样。
2: slow go
1: 啊，咁啊，其实喺嗰个阶段咧就冇周围走咁多噶啦，唔可以去啲长途旅行，即系跟团多噶啦，自由行都少咗啦，咁样咁然后到八十。打后咁，其实你即系 logo 咁滞噶啦，即系其实你就要慢慢去接受，即系你嘅身体衰退。

0: 行動減少，即係嗰種狀態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寫呢本書，其實就好想鼓勵啲人咧，就話喺六十到七十零歲之間，即係當我哋個身體狀態仲係 fit 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可以即係活得更加豐盛啊？或者放低舊嗰時嗰份工，可以揾份即係有意義嘅義工啊，咁樣樣去做啊，咁樣啊，咁因為我哋打咗成世工咧，其實用咗我哋好多時間精力，但係有部分我哋即係可能年輕嘅時候想 develop 嗰啲嘢咧，就擺埋一邊。
1: 有啲人可能係後生嘅時候做緊嘢嘅時候，就退休嗰時先至慢慢享受啦。但可能分分鐘就係可能個身體急轉直下，到時有錢都冇健康啊。係
0: 啊，
2: 所以我諗我睇你呢本書嗰個 go go 啦、slow go 同埋 no go 咧，咁我都回想翻咧，我都好慶幸咧，喺我老爺奶奶仲行得走得嘅時候咧，同佢哋去儲定一啲嘅回憶啊，一啲體驗啊，帶佢哋周遊列國去旅行啊咁。咁我諗呢一個都係好寶貴。
1: 係咁講到呢本書嘅時候，其實裏邊有分幾部分啦。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再傾啦。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办公室。

0: 跨世代的连结，即是跟下一代的关系，和多阶段的呼召。长哥，不如你讲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分法呢？
1: 坊间其实就很多人即是提议你即是退休的财务安排。
0: 第一件事都好像是很紧要的。
1: 是好像是大部分人的关注的样。
0: 因为怕不够钱使嘛，条命太长。
1: 咁但係我点解咁写呢，其实就最近睇一本即係喺美国嘅出名嘅即係财务嘅书啦。英文就叫 Die with Zero,、
2: 嗯、
1: 死嘅时候归零、
2: 嗯
1: 啊、死嘅时候归零咁样啦，咁、
2: 嗯嗯、
1: 台湾都有翻译嘅。咁我諗嗰本书俾到我嘅启发呢，就係、是、我发觉好多老人家呢就淨係挂住储钱同埋悭。
2: 嗯，
1: 系个悭，咁就冇好好嘅享受生活，
0: 嗯
1: 啊，咁所以就通常嗰、那个可能我冇个数字啦，不过即系我哋周边嘅人都睇到就系话，佢储埋好多钱，但系佢死嘅时候咧，仲净系好多嘅，
0: 嗯
2: 系、
0: 嗯嗯，
1: 或者即系因为好辛苦，
2: 带唔到落棺材啊，
1: 好辛苦储钱，就搞到自己咧可能。即系去唔到80岁，可能好短命都未定咁、嗯、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系好可惜嘅，咁所以其实我嗰、那个财务安排，即系有一个比较稳固嘅即系定期嘅收入啊，咁嗰啲嘅做法，其实即系坊间有提，咁反而我系想提，即系我哋应该好好识得去用钱，
0: 系、嗯，
1: 同埋系用喺一啲。能够留低美好回忆嘅事情上边咁样咯，咁
2: 系使钱点样为之有意义？咁其实都好主观，即系个人都唔同嘛，即系你提倡嘅角度系点样样？
1: 嗱，其实即系钱多咧，就即系其实我谂未必话个人即系多到好犀利啦。咁、
2: 嗯、
1: 但系我就想挑战嗰、那个即系一味好悭嗰种嘅心态啫。即系譬如食 buffet，A 餐 B 餐，咁 A 餐可能300蚊 ，B 餐就百零蚊，咁食 A 餐咯。
2: 系你唔使成日食，间只开心下。
1: 系啊，咁因为你就住咁样咧，其实有时食得唔
2: 系
1: 好长。
2: 系咯，百几蚊可能得肠仔菠萝同肉酱意粉，咁食得唔开心啊！去茶餐厅都差唔多啊。
1: 系啊，咁。另外，如果你对有某啲嘢你觉得好有意思嘅，咁即係你都可以即係叫奉献啊，或者捐咗出嚟，咁、嗯、即係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咁样囉。咁另外其实好多家长老人家佢钱多呢，我透过研究下嘅时候就发觉都有个趋势呢，香港好似好啲嘅，香港就啲父母就帮啲仔女上车啦、嗯、即係叫副干咁帮佢俾首期买楼咁样。咁、嗯、就即係话喺佢个仔女仲后生嘅时候呢、
0: 嗯、
1: 你就帮佢一把咁就帮轻佢。咁呢、這个除咗嗰个系一个五翼仔或者大花童啫，如果唔系呢，一般嘅仔女你咁样帮佢呢系有意思啲嘅。
0: 咁、
1: 我自己都有咁做。咁、
0: 嗯
1: 啊、但係如果即係你等到你退休将要离开之前战分家产呢、
0: 嗯、
1: 其实就即係未必咁有意思囉。
2: 即係可能佢最需要嗰时其实已经过咗。
1: 但係你八十岁先死，你嘅仔女可能五六十岁啦。五六十岁仲要你乜遗产，其实佢都好唔掂。咁样囉。
0: 咁、所以其中有一部分咧就系讲喺你可以见到佢点样样运用嘅时候，你就俾佢，以至到佢又得到呢个帮助啦，而你亦都睇到佢点样用咯。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0: 我谂呢个都几特别。
1: 你哋有冇喺身边都有好多反面例子咧？即系话佢就挂住储钱，
2: 系，
1: 但系咧就即系搞到自己身体都唔好，
2: 系啊，
1: 俾晒仔女，但系啲仔女又唔生性。
2: 唔知点解有啲人系好 enjoy， 即系嗰个银行啊，睇到个银码，哇，咁好开心，见到个光咁样好开心，但系其实原来自己生活一啲都觉得好唔好咁样。
1: 系啊，
0: 我谂有啲人嘅谂法就系、 数字是一种安全感。即是我看他那个statement, 哇他的数字是这样增加上去，即是对那个人来讲都是一种建树来的。
2: 是我就不买这样东
0: 西。我都不买这样东西。
2: 钱不用呢都是一个数字来的。
0: 是啊、真是数字来的。是
2: 啊。
0: 咁但是看看你怎样用和几时用。咁、你怎样跟啲仔女讲，即是你有几个小朋友咁是不是公平地分定点呢？
1: 我想都是按他们到时的需要啦。

0: 譬如我两个女都有买楼嘅咁样，咁佢哋即系嗰笔首期有啲困难，咁我咪即系叫做帮轻佢个首期，不过就唔系话俾晒佢嘅，佢都系要还嘅。
1: 哦 ，OK，
0: 咁就即系冇乜息咁或者好低息咁样样还俾我咁解嘅啫。咁
1: 咦，咁
0: 咁啊帮轻佢咁样，
1: 咁都系一个方法，即系。当刻佢可能有咗呢个帮助，佢唔需要借银行咁多，亦都唔需要俾息或者俾咁高息。咁到佢能够还嘅时候，爸爸又有一啲嘅叫做收入。
0: 系
1: 咯，系咯，哦，咁都系一个方法。
0: 系啊，
1: 即系唔系攞咗就算啦，佢都有回馈嘅。咁咁其实系点样讲会或者几时讲会系公平啲咧？
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长远嘅家庭教育啦。咁其实我系期望啲仔女。是会俾家用我的，就算我老了之后。咁所以即是话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我要储太多钱。
1: Okay, okay.
0: 即是我知道我的仔女当我老了真的不掂的时候他都会供养我或者会
1: 照顾。
0: 俾医药费给我。所以我觉得啲老人家有时你是太过担心。即是你搞不如搞好同啲仔女嘅关系。
1: 系，我谂中国人就有养儿防老嘅，咁但系而家啲年青人都相对地困难嘅。我哋点样可以令到佢对父母系有担当咧？呢个真系长远嘅家庭教育嚟嘅。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到再提升，两国的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的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相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预，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的关系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的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中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他都会参加，届时两人应该会会面对话并作出决定。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是未决定是否出席峰会，但他重申普京要求若果泽连斯基想同普京会面，他可以到俄罗斯。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和普京从未会见。美国作为今年的 G20 主席国，尝试缓和外交僵局，据报华府正寻求让停滞多时的中战谈判再次启动。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的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的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让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工程延误，多部升降机出现问题。南华早报引述政府消息说，负责监督工程的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李伯仪被署方建议离职，他可能在项目延误上存在管理失误，署方在内部解决事件未有启动纪律处分程序。建筑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报道同事实不符，有关人员以个人的理由提出请辞，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今年八月中离开公务员的队伍，署方已经作出合适的人事安排应付当前的工作。建筑署说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现阶段不宜就个别的指控及揣测作出进一

0: 好回应，以免以偏概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表示，正系检视有关公务嘅部门喺处理项目同监察验收嘅过程中有否偏离指引。发展局完成检视工作后，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度交代。昨日是张国荣70岁冥寿，在多个地点都有纪念活动，有来自内地的歌迷特地来港表达对张国荣的怀念。在西九龙文化区安城竹翠公园有纪念张国荣的音乐会，多位歌手现场晚上1956架无人机升空，向1956年9月12日出生的张国荣送上祝福。无人机呈现他的肖像以及经典的舞台动作，不少的歌迷在星光大道献花，有商场透过大荧幕展出张国荣的相片，亦有歌迷发起在巴士车身投放广告，向这位一代巨星致敬。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南，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9: 翻返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Joanna 咧就请嚟咧婚姻及家庭治疗师啊，欧长江博士啦。我哋讲紧咧就系佢最新嗰本嘅书啦，就叫做《温柔地老：展开第三人生的心灵旅程》。咁头先又讲咗财务啦，钱其实唔使咧，就系都系一个数字嚟嘅啫。咁点样可以使得有意义？无论喺自己身上或者自己家庭嘅需要身上咧，都系好事嚟嘅。头先我哋讲咗啦。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去到退休嘅时候咧，身份都系转变噶嘛，即系里边有提到。咁可能你以前系一个好多人识嘅人啦，好高嘅 title 咧，有啲嘅权力啦，咁但系可能退休嘅时候咧，突然间，即系好似好得闲啦，咁啊手机又好静啊，咁样
10: 冇人再拖你啊，
9: 系啦，即系咁你又会点睇呢样即系身份嘅转变啦？
11: 其实身份嘅转变对我哋男士或者做开嘢嘅人咧，其实是一个几大嘅。叫做损失嚟嘅，一个 loss 嚟嘅咁样啊。咁其实要啲时间去即系同某啲嘢 say goodbye 咁样啦。咁譬如对我嚟讲，我冇做教授咁样就冇咗间房啊。咁我嗰间房系好多书架，
9: 要执翻翻屋企。
11: 我叫佢做一个秘密花园嚟嘅，我嘅咁样啊。咁而家冇咗咧，我。而家就转咗个即系 status 就做一个访问嘅教授咁、咁都翻一两日嘅咁样，咁、但系就得翻张台仔咁。咁对我嚟讲，其实系要慢慢去即系适应接受。
10: 嗯，
11: 近时就好似好忙，好多嘢 occupy 咁样啦。通常啲退休啲人咧就以为，哇一退休

0: book 咗去边度旅行去
1: 边度，好多节目啦，多姿多彩。
0: 就 honeymoon 完咗之后咧，
1: 系咯，
0: 其实即系你个时间嗰个运用咧，系一个好大嘅。
1: 冇理由日日都去旅行，
2: 你都冇乜钱，
1: 系咯。
0: 咁所以你揾到一啲嘢，你觉得有意思，你又能够投身咧，其实系退休之后，即系我哋唔系话再去揾一份。好多收入嘅工啊，但系你系觉得有意思，无论系义工好或者乜嘢咁样。咁对我嚟讲咧，我呢个阶段我觉得都几 OK 嘅，就系、是、我增加咗一个角色咧，就做人共工。
2: 嗯
0: 咁我同个女两个孙女一齐住嘅，
1: 系
0: 啊，咁我做咗柴可夫司机，咁、
2: 哦、
0: 啊车去呢度，车去嗰度咁样咁。同埋同即係啲孫女孫仔玩呢，時間我覺得好快、
2: 嗯、
0: 又真係覺得只不過即係話你近時可能企喺台上對幾百人講嘢咁，而家你就對一個細路仔佢好多嘢都唔識，咁你同佢嗰個之間嗰個互動啊，或者你喺佢生命裏面嘅 input， 雖然係人好少，但可能日后系好深远嘅，
1: 都系对你嚟讲一个新体验、新学习嚟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同教自己仔女系唔同
0: 的。系啊，好唔同噶，系啊，即系做公公，即系 grandparents 呢个角色。
2: 嗯，
0: 咁所以如果有 grandparent 呢个角色咧，可能对一啲即系长者退休人士又多咗一个框框俾佢去投入咁样咯。
2: 啊！但系而家啲人唔结婚噶嘛，结婚唔生仔噶嘛，嗯、即系唔一定。
0: 仲有个毛孩，帮手睇只狗。
1: 系。
2: 我谂除咗呢一个喺家庭里面角色嘅增多咗啦，一个做公公嘅身份啦，咁放手嗰、那个工作啦，即系可能冇咗一个卡片啦，一个 title 啦，你点去适应啊？同埋你用几长时间先可以过渡得到
0: 啊？我都系一个初哥嚟嘅啫，即系我都系啱啱正式退休咁样。咁、因为我做辅导工作啦，辅导呢个行业就比较特别嘅。
2: 系同意。
0: 即系话我年纪越大，如果我冇认知障碍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继续做嘅。做到七十岁、八十岁都有人揾嘅。咁即系如果我个头脑够精灵嘅话，咁样吓。咁所以我自己透过安静啊，我就用《标杆人生》嗰本书有个观念啦，叫 shape 咁样，
1: 嗯
0: ，shape 咁样，咁包括你揾到你嘅属灵嘅恩赐啊，你嗰个 heart， 你个 passion 喺边度啊，你自己有啲咩即系技能啊，然后我又睇下 MBTI 我个性格系点啊，然后加埋我累积嘅经验咁样。咁我做咗一个咁样嘅 review 呢，咁我发觉又邀请 AI 啊，我将啲数据俾佢，咁 AI 你觉得我而家仲可以做啲乜啦，
1: 係可唔可信啊，你觉得佢 gen 出嚟
0: 嘅。OK 嘅都 OK 嘅。咁、okay、佢、就叫我做多啲 mentoring 嘅嘢。即係譬如我啱啱今年接替我嘅我教出嚟嘅学生佢返嚟教书咁样。咁我就有一两科同佢 co-teach 咯，咁就有一个即係传递一啲嘢俾佢嘅机会咁样。咁、我都会做多少少督导嘅工作㗎喇、
1: 嗯。
2: 你会唔会怕俾人取替
0: 㗎？都冇
2: 即係嗰种感觉。
0: 取替唔到我嘅。即係每个人都好 unique 㗎嘛。即係因为嗰个经验系你累积咗好多年嘅加埋嘅嘢嚟㗎嘛。咁、啦。我就能够喺个行业里面去延伸啦、但系我就即系都有同一啲退休人士倾偈咁。咁譬如我识到一位男士，其实佢就本来做开地产嘅行政嘅工作，咁佢啲行政啊、marketing 啊嗰啲嘢系好得嘅咁。
1: 系
0: 咁，所以佢退咗休之后，就有人嬲佢有一个有意思嘅做 printing 嘅生意嘅。咁佢又觉得。即系夹埋一齐去做一啲嘢，又用到佢过往留低即系之前嗰啲嘅行政啊、商业嗰啲，但系佢又唔想重复翻，
1: 系好闷啦，做几十年，
0: 所以佢一个新嘅领域咧，对佢嚟讲，佢系好开心、好 excited，又用到自己唔系话由零开始，即系用翻自己有嘅一个新嘅领域咁样。咁所以其实每个人都要揾自己。最想用到自己，好似我咁，一个礼拜里面有翻一两日系。

0: 有一啲你觉得有意思嘅嘢做下都系好嘅、即系如果唔系太多空闲时间，即系我觉得都几难挨嘅。
1: 我头先听你讲咧，你又用 AI， 即系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长者嚟讲怕电脑咯，好怕斗呢啲嘢。你问我咧，我就好惊嘅，真系
2: 咁你可以学下，
1: 好惊揿错掣啊，
2: 系
1: 好惊，
2: 唔会爆炸嘅，
1: 可能会唔会男性冇咁惊呢啲嘢？
0: 你喺大专院校啊，或者你系一个老师咧，今时今日你唔可以唔掂 AI。
1: OK，
0: 即系你一定要去学、去用、去拥抱佢咁样，又要识得分辨边啲真、边啲假咁样咯。
1: 呢种学新嘢嗰种态度咧，系几时都应该要有。
2: 嗯，系。
0: 其实我谂长者即系揾自己身份，其中一样嘢系值得攞翻出嚟，就系嗰种curiosity 啊，即系对
2: 好奇
0: 啲嘢嘅好奇心，即系你都要学下噶啦 AI。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 希望流行伴着你。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4: 又翻嚟原味生活馆啊！我哋今日有欧长江博士喺度同我哋倾下退休啦，同埋点样去温柔地老。长江啊，你书里面咧提过一个 term 啦，叫做 reciprocal dependence， 即系一个双向嘅爱。讲紧你喺以前咧就系你照顾啲小朋友啦，而家小朋友大咗就佢哋照顾你啦。你点样去适应呢个身份嘅转变？
5: 其实系好好享受啦，即系讲

0: 啲細路仔細嘅時候去旅行，咁我哋即係我同我太太就要 plan 曬個行程，
1: 計劃曬啦
0: 嚇，揸車啊咁樣咁。咁其實近呢幾年都係我啲大女啊、我仔啊，即係佢哋 plan 曬，我唔使諗嘅，我就係參與嘅啫咁。咁近時我就中意揸車嘅咁樣嚇，咁但係個仔有咗車牌之後，佢又好中意揸，同埋佢啲反應係快我好多。
1: 年紀都爭一橛嘅，
0: 因為即係有時即係去一個新嘅地方睇嗰啲路牌，
1: 係啊係啊，
0: 即係譬如你去到日本，我係要望高線睇到眼燈嘅，係咁，但係我覺得佢叻我好多咯，啊咁咪由得佢去揸，我咪。
2: 唞下，望下风景，
0: 享受下咁样咯，咁样啊。本书其实我都有提，其实我哋而家讲 AI 啫，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哋人嘅 intelligence 咧，有一啲叫做即系fluent 嘅 intelligence， 有啲叫 crystallized 嘅 intelligence。咁其实我哋长者咧就有嗰种 crystallized 嘅 intelligence， 即系我哋系有累积咗啲人生智慧啊，识得去做一啲判断啊，但系。个转数咧就唔够啲后生嘅快嘅，
2: 系
0: 即系后生佢有啲 fluent intelligence 系好好嘅。咁我发觉我个仔无论去用电脑啊、搜寻嘢啊咁样，我喺度揿下就已经即系搞好晒俾我咯。咁我咪算啦，等佢搞。咁我谂呢啲系即系学识去即系交出嚟啦，近时我做，
2: 系咪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咧？即系有人为你服务，帮你搞掂晒啲人，唔使自己嚟
0: 啊！系啊，系啊，都系一种幸福嚟噶。哦，识得享受先得。
1: 咁我谂即系要从一个新啲嘅角度，如果唔系就啊，咁系咪即系我冇乜用咧？或者系冇咗嗰个被需要嘅感觉？
0: 系，而家就做咗嗰个即系凑孙仔孙孙女个角色咯，即系佢哋都中意同我玩咁。咁我咪做嗰个角色咯。
1: 我睇你嘅笑容呢好发自内心啦，同埋係好享受你而家嘅生活。咁但係我諗普遍地啦，迈向年纪大啲呢都好容易有抑郁呢一个情况，即係接受唔到现实啊，觉得自己好颓啊，冇用啊，避开唔见人啊咁。有冇遇过呢一啲嘅朋友，你会有啲咩建议俾佢哋？
0: 其实即系我谂近年即系香港有移民潮啊，咁其实好多老人家冇咗啲孙仔孙女啊，咁又或者即系经历紧呢啲即系分离，咁有啲唔开心咁样。咁其实系越收埋自己咧，系越弊。其实即系呢个年纪长者或者老人家最重要就系佢仍然即系能够参与呢个社会。里面发生嘅嘢咁样吓，咁所以其实除咗话你到八九十岁咁，连个行动都唔系好得之外咧，其实我就好鼓励，即系啲长者去行下山啊，行下公园啊，或者而家教会都开始即系着重一啲即系老人家嗰啲嘅活动，一啲大啲嘅教会都有一啲长者中心啊。即系有时带下佢去旅行咁咪去咯，咁样啊，即系唔好病埋自己系好紧要咁样啊。咁所以我谂特别相对我觉得男人病埋自己机会大啲。
2: 系嘅，即系譬如我哋电台嗰啲问医生问健康嗰啲节目咧，多数都系女性嘅听众，因为佢会唔怕去问，亦都关心自己身体情况。男人咧就系少啲嘅，即系佢我唔想俾人知啊，唔想处理，冇咁样咯。
0: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你有啲长者系男士嘅咁样，咁可能你要即系多啲拉佢出街咁样，多啲参与一啲活动。即系对佢会好啲咯。
1: 咁你喺书里面咧都提到唔少嘅个案啦。有冇啲个案即系因为呢啲情况嚟揾你？咁喺咩情况之下佢哋会觉得需要求助？
0: 即系头先讲嗰啲移民，咁佢即系啲孙啊、啲仔女离开咗，咁佢咪有啲唔开心咯。咁其实我比较多啲咧，就系因为我都。喺好唔同嘅地方，有时都会讲下啲人生下半场啊，或者年老嗰啲问题啦，咁所以就去讲 talk， 讲完 talk 之后就留低，咁啲人就好多时会将佢故事讲出嚟咁样。咁我都有提到，我谂好多都系好似上几次我哋讲嗰啲经济上嘅担忧啊，或者仔女好似 忽略咗佢，冇乜探佢啊呢一类嗰啲孤单寂寞嗰啲问题多啲啦。我都系好鼓励佢哋，即系能够都学下 IT 啊，仔女冇得摸下都可以啊 FaceTime 下咁，咁样都会好啲嘅。
1: 睇完你本书咧，我真系觉得变老系一个过程，但系呢个过程咧系 expected 嘅，即系可以计划嘅，可以规划嘅。咁我谂无论你系咪呢个年龄层啦，希望你听完呢个分享之后，你唔再感觉佢孤单啦，同埋 you are not alone。
2: 系，即系如果你系呢个阶段嘅呢本书里边嘅嘢，可能会适合你。咁或者系身边可能有长者嘅时候，你可以推荐佢睇啊。今晚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见，做 Anna。
1: 好，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商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谢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的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的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今日印度访问时候表示，重申伊朗并非侵略者，相关的军事行动纯属自卫，并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挂钩于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经济制裁。他说，如果美国停止封锁和针对伊朗的其他行动，德克兰愿意致力于建立国际公认的海上框架。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现正是同阿曼探讨建立国际公认的海上航行框架，试图缓解这一条重要国际能源水道紧张的局势。他批评美方制裁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认为美方在军事手段无法达到目的后转以经济措施施压，但最终亦都会失败。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伊丽莎白医院搬迁至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取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的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让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的时间。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的转心测试及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就说，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的工程监管机制发挥了把关的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的安全。梁文广说，事件对整体公营房屋的供应影响暂时有限，在等待进一步 復檢的報告及調查期間地盤內不受影響的其他工程，例如非結構性的施工，其他座數及地基工程亦都可以繼續推進。他期望房屋署和工程團隊能夠靈活安排資源，調動施工程序，將工程進度影響減至最低。梁文廣認為現階段談論最終責任歸屬屬言之尚早，必須等待詳細的報告出爐，才能夠釐清問題的根源。卫生及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怀疑食物中毒个案，喺沙田一间学校，有37名学生及2名学校职员，星期三喺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嘅午膳药，8至22小时后腹痛及腹泻，其中2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初步显示，佢哋喺发病前曾经喺校内进食同款式嘅午膳，较大机会涉及食物中毒，可能系同供应商提供嘅卤水鸡髀及肠冬粉有关。食物安全中心已指示供应商暂停供应涉事嘅食物，寻日暂停营运。及以进行彻底的清洁消毒，及向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的教育，并抽取食物及环境样本作为化验。调查仍然是继续。呢节新闻报道完。
5: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8: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9: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0: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0: Bitcoin、
11: 基金、
0: 黄金、
1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犹

0: 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点半至11点，
11: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0: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交往逐渐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及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的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系，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的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解决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持乐观态度，相信两国很快，好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特朗普在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会面期间受访，被问及会否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时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强调加拿大必须改善对美国农民的待遇，并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达 400% 的关税等的限制。特朗普表示，只要加方愿意取消相关关税及费用，双方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未有透露两国目前是否已经重启正式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期间表示，希望看到英国管治的北爱尔兰最终同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特朗普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后形容，爱尔兰统一终将发生，并且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又表示两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特朗普的言论打破了美方长期保持中立的立场。北爱尔兰亲英派的民主统一党党魁罗宾逊随即反对，强调北爱的宪政前途将由当地人民决定，而非华盛顿或伦敦政客的言论。英国方面亦都重新坚守贝尔法斯特的协议，目前无意举行边界公投。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的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用 AI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的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亦都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的长时间的病人亦都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让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台湾地区桃园国际机场发生持刀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第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划伤并挟持一名地勤实习生，最终被警方制服拘捕。案发星期六下午五点，44岁男子因与妻子吵架，临时到桃园机场的国泰航空柜位企图购买机票找寻妻子，期间个情绪激动，因未能够顺利买得机票而闯入二楼的地勤 员工休息室攞出手术用的水果刀挟持了一名23岁王姓的男实习生。当地警方接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与疑犯对峙约半小时后成功将其制服。被挟持的实习生手部及腹部受轻伤，现已送往医院治理。涉案的男职都受皮肉伤，被警员移送刑警大队侦办，以进一步厘清犯案动机。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相

0: 台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及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到再提升。两国的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机遇而

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及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的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静。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的交往，加强战略的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和阿曼预计在星期一举行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报告将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内容涵盖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条款。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绝不容许域外力量干预。邻国之间必须透过对话和建立互信，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和阿曼早在上个月底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并强调会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及遵守国际法。多家美国主要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罕有相继表态，呼吁业界放缓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速度。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戴发表文章警示，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或会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在未来半年至一年内出现能够自主协同、失控并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的 AI 系统，造成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损失。他提议引进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安全评估，并给予其类似内部员工的权限，以验证模型安全性，同时承诺公司将单方面率先实施相关的机制。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随后表示支持，并将采取独立评估的建议。 XAI 的创办人马斯克亦都公开认同有关的观点。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礼拜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的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采取人工智能标柱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的人次将会较一般的设备多40%，而放射性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其他联网轮候长时间的病人亦都能够获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让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昨晚六合彩搅珠机发生罕见故障，需要动用后备搅珠机及号码球继续。直播节目见到，在搅出第一个号码时，一直未有号码球跌落管道，其后管道升起，并没有第一个搅珠的号码。主持人宣布搅珠机故障，在两位嘉宾监察下，动用后备搅珠机，工作人员换上新的号码球，重新搅珠。今期六合彩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彩近753,000元。下期搅珠将会下个星期二晚举行。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

0: 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4: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
3: 阔。一件理
4: 财、外
3: 汇、Bitcoin、
4: 基
3: 金、黄
4: 金、强积
3: 金、楼市指
4: 标、港元拆
3: 息、多元投资、一站通
4: 识、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
3: 辟，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

0: 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0: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00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

0: 啲轉向嘅。不過有陣時咧，我哋其實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咧嗰個網址咧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嘅。
1: 嗱，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啊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六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0: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播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现在谢云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个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到再提升。两国的交往逐渐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及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的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预，维护边境地区和和平安宁。穆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并没有改变。

0: 唔允許任何勢力在印度從事反華活動。印方願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礎上，與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推動兩國關係得到更大的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8次會晤第一階段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說，中東海灣局勢複雜演變，戰事對地區的各國人民造成嚴重損失，並不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他提出維護和促進中東和平穩定的主張，呼籲緩局降溫、止戰促和。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同金磚成員一道，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習近平說，今年是金磚國家合作20周年，期間金磚合作機制不斷發展壯大，展現出蓬勃的生機活力，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平台。金磚國家不畏艱難，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的挑戰，堅定維護全球南方共同利益，為世界提供穩定性和正能量。在會議上，習近平宣布中國將會在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主辦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9次會晤。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布達洛夫表示，烏方正積極準備在10月舉行新一輪的談判，屆時將會採取烏克蘭、俄羅斯及美國的三方會談形式。布達洛夫並未透露新一輪談判的具體地點，亦未有確認是否在傳統的中東等第三方地區舉行。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西科夫日前受訪時表示，俄方預計俄美烏三方能夠在近期舉行會晤並繼續進行對話。 OpenAI 行政總裁奧爾特曼確認公司不會在2026年進行首次公開募股，他表示公司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滿足當前安全和合規方面的要求，將待業務及公司本身準備就緒並考慮技術在社會中的現狀時才會考慮上市。奧爾特曼接受財富雜誌採訪時指出，鑑於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擔憂日益加劇，目前公開上市並非明智之舉。此前有報導指 OpenAI 原本計劃是推進估值高達10,000億美元的首次公開募股，但因為市場環境動盪 及中東的局勢引發油價飆升等的因素影響而延後。今次的表態適逢外界對人工智能安全風險關注升溫。昨日是張國榮70歲冥壽，在多個地點都有紀念活動，有來自內地的歌迷特地來港表達對張國榮的懷念。在西九龍文化區安盛竹翠公園有紀念張國榮的音樂會，多位歌手獻唱，晚上有1956架無人機升空，向1956年9月12日出生的張國榮送上祝福。無人機呈現了他的肖像以及經典的舞台動作，不少歌迷到了星光大道獻花，有商場透過大人幕展出張國榮的相照片，亦有歌迷發起在巴士車身投放廣告，向這一位一代巨星致敬。在沙田文化博物館亦都有張國榮紀念展覽，展出超過300件展品，包括舞台服裝、肖像畫等，亦都會放映多部精選電影，回顧他在演藝界的成就。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海有大浪及湧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7%，請注意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

0: 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香港嘅電影啊，開畫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啊！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9: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5点在谢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及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呼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同平安宁静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的20周年，期间金砖合作的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不畏艰难，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的挑战，坚决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期间表示，希望能够看到由英国管治的北爱尔兰最终同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特朗普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后形容，爱尔兰统一将最终将会发生，并且一件非常好的事，又表示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牢固。特朗普的言论打破了美方长期保持中立的立场。北爱尔兰亲美派民主统一党党魁罗宾逊随即反对，强调北爱的宪政前途应该由当地人民决定，而非华盛顿或者伦敦的政策的言论。英国方面都重申会坚守贝尔法斯特协议，目前无意举行边界公投。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表示，南部贾赞省图沃勒县昨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及数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机构强调，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当局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事件。胡塞武装同日声称，沙特战机在48小时内对也门7个省发动了129次空袭，警告称相关袭击必定会面临回应及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早前更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的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宣称，自本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都承认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的人数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40%，而放射性治疗中心的服务量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的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的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将来在其他联网轮候长者的病人都能够获得转介到日间医院，而放射诊断的轮候时间长、需求大，如果以 AI 先初步分析影像并分流，再让医生复核，相信能够缩短轮候时间。 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

0: 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仪，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

0: 宠物，大爱共融。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建筑谢伟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得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系，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的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及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呼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会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0: 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同亚曼预计会在星期一举行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就火焰木之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报告将会作为会议议程一部分，内容涵盖船只安全通过火焰木之海峡的具体条款。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绝对不容许域外力量的干预。邻国之间必须透过对话建立互信，构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解决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持乐观的态度，相信两国很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特朗普在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会晤期间受访被问及会否退出美加贸易协定时回避了问题，但强调加拿大必须改善对美国农民的待遇，并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征收高达 400% 的关税等限制。特朗普表示，只要加方愿意取消相关关税及费用，双方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本港方面，房屋署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行额外的钻心测试及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表示，事件由房屋署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的工程监控机制发挥了把关的作用，成功在施工的阶段处理风险，保障公营房屋楼宇结构的安全。梁文广说，事件对整体公营房屋的供应影响暂时有限，在等待进一步复检报告及调查期间，地盘内不受影响的其他的工程，例如非结构性施工、其他座数或地基工程可以继续推进。他期望房屋署和工程团队能够灵活安排资源，调动施工的程序，将对工程进度影响减至最低。梁文广认为，现阶段谈及最终责任归属言之尚早，必须等待详细的报告出炉，才能够厘清问题的根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月13号星期日嘅朝头早。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吕卓安嘅新歌，歌名叫做《坏人一个》。寻日都公布咗啦，嚟紧9月26号中秋节翌日咧系星期六嚟嘅，所以咧就唔会有假期节目，所以 sorry 啦，要大家失望。不过嗰个周末咧仍然有我哋恒常星期六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嘅节目嘅。今朝首先读嘅点唱咧系有维维啊，佢想点俾老公 Michael Yuan， 同佢讲老公，话咁快咧我哋踏入一年啦。呢一年多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无论各有烦恼，你都会尽力帮我解决所有事情。仲有四日咧就派成绩，无论结果系点，我知你一直会支持我嘅。放心，老婆一定撑得住 ，Love you。仲想点埋俾一班陪喺我身边嘅伙伴们，排名不分先后，有小龙女、恐龙、嘉颖、Kitty、云云地、阿 Sam、败家仔、小嘉怡、PK 天、雪雪之、薛斯、奶茶、神神、阿 Blue、小星、阿取。情宝鸭鸭加儿仔丫丫最调皮的蜘蛛女 Yuki 侯晓彤肥妹郭婉文人数众多不能进入，总之所有识维维的都送给你们，有郑俊宏的投降吧。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嚟自 Louis 嘅信啊，佢想点俾佢嘅知己情报，同佢讲自你前排入咗院，希望你早日康复，食得瞓得。仲想点俾第一大美女子莹嘅，你仲有一个月就毕业，祝你生活愉快，烦恼通通都冇晒。另外咧，想点俾班小伙伴嘅，有秋仔、陶总、串之言、阿慈、杰仔、阿伟、思成、仲文强仔、天南、淘淘、津津、苗苗、面包超音音、小仙女 Anna、蜘蛛细细粒阿晴、树懒胶布 Nancy， 预祝各位中秋快乐，希望大家尽早毕业，可以食灯笼玩月饼，送给大家阿 Jude 曾若华的人间失格。

子晴咧就话想点俾班朋友嘅，有最锡嘅细佬黄辉桥、Mandy、Lam Lam、小龙女 ，sorry 啊，今句太多突发事，所以咧见唔到你哋，不过唔使担心，我仲顶得住。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表示，南部贾赞省图沃勒县昨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及数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机构强调，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当局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事件。胡塞武装同日称，沙特战机过去48小时内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129次空袭，警告相关袭击必定会面临回应及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早前更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穆哈。胡塞武装宣称，自本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都承认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期间表示，希望看到由英国管治的北爱尔兰最终同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特朗普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后形容，爱尔兰统一将最终将会发生，并且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又表示两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特朗普的言论打破了美方长期保持中立的立场。不过爱尔兰亲英派民主统一党党魁罗宾逊随即反对，强调北爱的宪政前途应该由当地人民决定，而不是华盛顿或者伦敦政客的言论。英国方面都重新会遵守贝尔法斯特协议，目前无意举行边界公投。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确认公司不会在今年进行公开募股。他表示，公司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满足当前的安全及合规方面的要求，将在业务及公司本身准备就绪，并考虑技术在社会中的现状落实，才会考虑上市。奥尔特曼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指出，鉴于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担忧日益加剧，目前公开上市并非明智之举。此前有报道指 OpenAI 原本是计划推进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但因为市场环境动荡及中东的局势引发油价飙升等的因素影响而延后。今次表态适逢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关注升温。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丽莎白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3个中心，包

0: 括高流量嘅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话，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取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同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嘅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嘅设备多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嘅服务量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嘅治疗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首要的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上演同时对决，皇家马德里凭藉着前锋麦巴比梅开二度，在主场以4-1大胜华力简奴，迅速走出上一轮联赛不敌皇家贝迪斯的阴影，胜出后的积分榜上追至小踢一场的榜首巴塞隆拿同分。开赛14分钟，华力简奴防守球员勒琼在禁区内犯规侵犯卡尼拉斯，皇马获得12码罚球，麦巴比主射命中打破僵局，随后卡里拉斯和麦巴比完成精妙配合后起脚破网，协助皇马扩大领先优势。上半场35分钟，云尼素斯在左路发动攻势并送出助攻，比灵咸顺利推射破门，皇马半场领先3-0。换边后第51分钟，华力简奴前锋卡梅洛把握皇马防线失误破门攀回一球，但来到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古拿树送出传送，麦巴比起脚射入球门角落，锁定胜局。个人梅开二度亦都是他本季各项赛事个人总进球，推进至到第七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建安悲伤的后劲。继续落嚟有 Nico 想同信仔讲，呢排要面对一啲大事，虽然唔系啲咩开心事，但个道理都系一样，着得企企理理，抬起头去面对。想同你讲咧，无论结果系点，或者呢段路几咁难行都好，永远都系你嘅避风港。最紧要人齐，身体健康，过去嘅就由佢过去啦。最紧要系睇长远。今日送俾你有飞道尔戴咏嘅《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

0: 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继续来有雀仔想同何小姐讲，以前的我一直处于今日点嘅呢首歌嘅状态，自从你嘅出现改变咗我，可以话拯救咗我。仲有七个月咧就毕业啦，到时就可以兑现当初对你嘅承诺。之前我差唔多每日都有你在旁，老实讲，我都几享受俾你管住嘅日子嘅。用至少做一件弥补嘅事里面嘅

0: 歌词有邪恶有颓废嚟形容我，有神化但可爱嚟形容你。Love you， 仲想同所有识雀仔嘅兄弟们提早讲声中秋节快乐，捱得过呢段苦日子咧，方为人上人。今日点嘅有许植韵嘅《谢谢对不起》。
1: 伴你长同路，兜圈几百天，走过再接。

0: 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浩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及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呼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及和平安宁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的新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不畏艰难，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的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前同也门胡塞武装通话，对方称不希望同美方发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暂时未有回应。特朗普称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同美方战斗，亦都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消息指，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早前两度曾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美方拒绝直接出兵，仅同意提供情报支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持续的军事行动，组织发射大量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精准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及指挥中心。胡塞武装警告说，若果沙特继续发动军事打击，组织将会对沙特境内的重心目标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警告沙特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南太平洋岛国阿鲁阿图附近的海域有渡轮沉没，造成38人失踪，另外7人获救。失事的渡轮载有45人，包括34名乘客及11名船员。船只早前在阿姆巴岛及圣埃斯皮里图岛之间航行期间遭遇恶劣的天气沉没。当局表示，当地的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是进行中。本港方面。

0: 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是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取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数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四成。而放射治疗中心的服务量亦都增加，提升癌症病人治疗的速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人口老化，不少长者患有白内障，白内障手术中心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分流九龙区的病人。英超赛事卫冕的阿仙奴作客以2-0击败辛德兰，开季取得4战全胜，暂列榜首。门将拉也在下半场用92码为球队奠定胜局。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后56分钟，阿仙奴防守球员干沙禁区内犯规被判12码，辛德兰由安素拿菲尔主射，被阿仙奴门将菲辛扑出。大难不死的阿仙奴两分钟后由新兵古马斯雷斯在禁区内顶远射破网，取得加盟后首个入球，协助客军打破僵局，领先1-0。保持6分钟，沙卡在禁区内被侵犯，获判12码。辛德兰后卫雷尼道领第二面黄牌被逐离场，沙卡亲自操刀主射命中，协助阿仙奴最终以2-0击败辛德兰，全取三分。此外，利物浦和车路士分别在主场和波失分。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黄淑文 Hey Fiona。 继续下来呢，有一班在边境铺开长期望住深圳的香港人呢，他们说呢好久没见过月光了，想透过今日点的这首歌呢有个仪式感去过今年的中秋节。点唱名单有佩斯、阿爽、嘉伦、婷婷、大文、表妹、大妹 Pada、 飞机 Jojo、 靓妹阿晴、嘉慈、 Catherine、 连嘉欣和麦文先的。今日点的有 Moon 听的月亮代表我。

0: Music on board。
1: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细细咧就想同小池 B B 讲，我揾到工啦，呢排翻工好攰，朝十晚十，就嚟死啦。你睇住家晴啲信先，等我过几日冇咁忙先至写俾你。唔系唔爱你啊，虽然我未写俾你，但我都好乐意收你嘅信嘅。呢排咁多活动，应该好多嘢做，好攰啦，要早啲瞓啊，知冇？好啦，唔讲住啦 ，I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眼人中嘅夏夜最后的烟火。

0: 早上7: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报道，两个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印关系。近两年他和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到再提升，两国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说，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相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应该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民直航等合作，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系，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预，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莫迪说，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愿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前同也门胡塞武装通话，对方称不希望同美方发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暂时未有回应。特朗普称胡塞武装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愿意同美方战斗，亦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消息指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早前曾两度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美方拒绝直接出兵，仅同意提供情报支援。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持续的军事行动，组织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并出动无人机精准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及指挥中心。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果沙特继续发动军事打击，组织将会对沙特境内重心目标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警告沙特要承担严重后果。多间美国主要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罕有相继表态，呼吁业界放缓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速度。Anthropic 行政总裁阿莫戴发表文章警示，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或会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在未来半年至一年内出现能够自主协同失控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的 AI 系统，造成数以千亿计美元的损失。他提议引进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安全评估，并给予类似内部员工的权限，以验证模型的安全性，同时承诺公司将单方面率先实施相关的机制。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随后表示支持并采取独立的评估建议。 XAI 创办人马斯克亦都公开认同有关的观点。本港方面，房屋处在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发现三座兴建中的公屋部分混凝土样本强度未达标，要求承建商进

0: 行额外的转心测试及结构评估。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港表示，事件由房屋处工程团队在恒常检测中发现，反映现行工程监测机制发挥了把关的作用，成功在施工阶段处理风险，保障了公营房屋楼宇结构的安全。梁文港说，事件对整体公营房屋供应的影响暂时有限，在等待进一步复检报告及调查期间，地盘内不受影响其他的工程，例如非结构性的施工，其他座数或地基工程可以继续推进。他期望房屋处同工程团队能够灵活安排资源，调动施工的程序，将对工程进度的影响减至最低。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上演同事的对决，皇家马德里凭藉前锋麦巴比梅开二度，在主场以4-1大胜华力简奴，迅速走出上一轮联赛不敌皇家不敌斯的阴影，胜出后在积分榜上追至至少踢小踢一场的榜首巴塞隆拿同分。开赛14分钟，华力简奴防守球员勒琼在禁区内侵犯卡尼拉斯，皇马获得12码罚球，麦巴比主射命中打破僵局，随后卡尼拉斯和麦巴比完成精妙的配合后起脚破网，协助皇马扩大领先的优势。上半场35分钟，荣尼素斯在左路发动攻势并送出助攻，比令咸顺势推射破门，皇马半场领先3-0。半边后第51分钟，华力简奴前锋卡梅洛把握了皇马防线失误，攀回一球，但到来到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古纳树送出传送，麦巴比起脚射入球门角落，锁定胜局，个人完成梅开二度，亦都是本季各项赛事的个人进球数推进至到7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南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听过由 Kudos Lab 比较有趣的大人。继续落嚟有浅蓝色史迪仔想点俾史迪女嘅，同佢讲：对唔住，最近真系忙咗，寄咗信俾你，同你讲个原因。最近翻工 and 翻工，我咧会喺15号迟见你嘅，唔好乱谂嘢啦。我冇唔守承诺，我会尽可能写多啲信俾你。Love you so much。而家嘅你咧，难免会误会嘅，同埋有情绪。对唔住，系我做得唔够好，先至令你唔够安全感。我会做翻好噶啦。好挂住你，爱你，我宁愿你又唔开心，直接同我讲，唔准屈住喺个心度，你乖乖地，时间好快会过，等你返嚟呢，我哋一齐去食同玩，读书要俾心机，要加油，送俾你周国贤嘅 Children Song。
1: 还记得有多久未好好好。

0: 早上7:48。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0: 播，正是你心声。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西瓜咧就话想点俾嘉明仔啊，同佢讲早晨啊，猪猪，唔知你有冇听紧啊？好耐冇见啦，好挂住你。呢排翻学好唔惯啊，翻咗六七日学，终于识到朋友仔，识到好多个好可爱嘅女仔。你等我，星期五放假咧就飞过嚟揾你。你要乖乖地，有咩事咧记得打俾我，我都会俾心机翻学，唔会走堂嘅。我爱你，今日送俾你侧田嘅30日。

节目完之前呢，仲要读埋周太嘅点唱啊，佢想同周生讲，又抽中啦，你再唔中嘅话呢，知道点做啦，到时唔准反口㗎。好快就到中秋，人月两团圆，但我唔会同你讲中秋节快乐嘅，因为今个中秋你身边嘅人唔系我，而我手中嘅灯笼都唔系你陪我玩，所以我哋要将呢份快乐保存住先，等你返嚟呢，再解冻返呢份快乐。希望唔使太耐，你就会喺我身边陪我过节日啦。你会俾我体验到幸福气氛下度过每个节日吗？转头见嘅时候呢，静静鸡话我知，而家先听歌，然后呢就准备好见我啦。I miss you and you make my ordinary days special。节目完之前听埋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

0: 早上八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就有两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局势复杂演变，战事对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并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他提出维护及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主张，呼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说，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期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不畏艰难，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的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在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表示，南部贾镇省图沃勒县昨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物及数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机构强调，针对民用目标发动袭击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当局已经按照既定的程序处理事件。胡塞武装同日声明，沙特战机在过去48小时内对也门7个省发动129次空袭，警告相关袭击必定会面临回应及惩罚。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确认，公司不会在今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他表示，公司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包括满足当前安全及合规方面的要求，将待业务及公司本身准备就手后才会考虑上市。奥尔特曼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指出，鉴于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担忧日益加剧，目前公开上市并非明智之举。之前有报道指 OpenAI 原本是计划推进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但因市场环境动荡及中东局势引发油价飙升等因素而延后，而今次的表态适逢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关注的声闻。本港方面，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将会提出设立全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选址在伊利沙伯医院搬迁到启德后腾出的京士柏用地。首阶段会设立三个中心，包括高流量的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的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消息人士说，放射诊断中心将会采用人工智能标注及分流，提升服务效率、质素及数量。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造影每年服务人次将会较一般设备多约40%，而放射中治疗中心的服务亦都会增加，提升癌症病人的治疗速度。选委会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日间医院有助提升服务量，缩短病人轮候时间。他说，香港面对